0: 有旨。嗯，今令司命造军下凡间落户，守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
1: 每年都是这一套。
2: 这个是河对面的老宅，这个是中西桥，据说有400年历史了。
3: 人人有德，严禁燃放鞭炮和礼礼，不明灯
2: 灯。哦，撑伞的青蛙去哪儿了？嗯，可能是我眼花了吧。哎，嘿嘿，这个是四姨奶奶。
4: 早啊。
2: 她有多大岁数我就不知道了。哎嘿，小镇第一年无事报平安。
5: 炫，嗯，你拍了这么多无聊的又不好意思发出去，有什么用啊？
2: 快把手机还给我。
5: 给你。
2: 哼，我不干。不要，
5: 这才是你的工作。
0: 查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一年为期，腊月归返，静候佳音。亲此、
6: 知道了知道了，啰里吧嗦。
1: 走，走进看看今年是哪个家庭被我们抽中。
7: 小李呀、不好意思啊，一会儿就过来。
8: 没关系，莎莎姐，你先忙。
9: 这个不对，这个也不对。
7: 四姨奶奶，你是要找这个牌子对吧？嗯。
9: 啊？
7: 子轩，下来帮妈妈办快递哟。
10: 这上面的8折优惠怎么不见了？
7: 嗯哼。四姨奶奶，那个是年前的促销价，喏，我给你一个最新的标价。稍等啊，小李。
8: 好嘞。
7: 子涵，
11: 赵一飞呢？
7: 小李啊，渴了吧？喝点水。
8: 谢谢。
7: 先渴。
8: 莎莎姐，居委会送的电子鞭炮，保护古建，严禁鞭炮。
7: 放心吧，小李，我们家不放鞭炮，从来都不放。两个熊孩子啊，是在城里长大的，也没见过鞭炮，我们不会放的，放心吧。
8: 嗯嗯。那莎莎姐，您忙，我先走了。
7: 慢走啊！
10: 上次的优惠是5折呀。
7: 哎，四姨奶奶，想好了没有啊？嗯？
10: 哎，如果买的多呢，
7: 再送一盒。
10: 莎莎呀，今天面带红光，老天会给你降福瑞的，
7: 也给您拜年了。
10: 再见。
7: 慢走啊。
11: 他忘个钱了。
7: 嘿，子涵，子轩。
2: 楼上清洁做好了，
7: 真棒！快把你爸爸叫下来，陪你们玩跳棋。哦不，让他先来帮我。你们也快下来吧。
12: 好的。好的

0: 什么呀？
1: 它是个智能陪伴机器人，它叫球球，就是用来陪伴你们的。
2: 爸爸妈妈叫你去帮忙。
1: 哦，对了，球球还能给妈妈帮忙，它能扫描订单，能开箱，还能整理货架。
3: 选哪家好呢？这家富贵又和气，这家省力气。
4: 还是首发一件，可是我今晚还要发最后一批货呢。哎呀，不要礼物了，货能不到就好。没事没事。
0: 什么礼物啊？是这个吗，妈妈？
5: 不是的，赵村欠我一箱生鲜土特产。哎，子轩，别吃那个，我叫了年夜饭，马上就到。乖，把厨房收拾了，我就关门。
0: 哦。
5: 喂，奇异铺子，对，我们不关门的。
6: 你家快递，你家外卖。
5: 子轩，帮妈妈收一下货。
0: 好的。哦。全是剩的，没法吃啊！
4: 哼，就知道吃。妈咪要让我们收拾厨房，快点检查一下哪里需要打扫。
0: 哦，知道了。
4: 这里好乱啊，我们得抓紧时间打扫。
0: 后面不需要，妈妈说马上就要重新装修了。
7: 破了，破了！
0: 哦，啊！轩，快帮帮我！
7: 哦，我来了！
0: 被关着，
7: 失灵了！
0: 再试试这个，这个，这个，
7: 那个是风雨中。
0: 都怪爸爸，发明的什么计时器啊，一点都不好用。
7: 快停下，停下，
0: 怎么办呀？太疯了。站住，
7: 不好了。
0: 站住，你站住，
7: 你站住了。
1: 电笔去哪儿了？

0: 四七四八四九，怎么还是少了一个？
1: 子轩、子涵，刚刚让你们收的快递呢？子轩，
2: 爸爸来了！
0: 没事吧？磕着了没？让我看看。
2: 发生什么事了？
0: 啊！啊！这个，他们是在看我吗？

0: 也不能怪我，我以前可不是这样降落的。不要只看到你们的损失，也要看到我的损失啊。
1: 他这么走了？

0: 神环摔坏了，赢不了圣了。你们，你们能看见我？啊，你是从哪里来的？
1: 怎么办？神环摔坏了，就这样现形了。
0: 神环给我看看你的神环呗。嗯，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就你一个人吗？
1: 我才不是一个人。对呀，奏姬呢？奏姬。奏姬，我的神环，
2: 来呀来呀，快过来！
1: 还我！还我！
2: 你的神环在这里！
1: 还我的神环！
3: 妈妈，你看，啊，
2: 他是灶君呢！
1: 还我！还我！那你还敢欺负我？
2: 而且是专属我们家的。
0: 这是你吗？
1: 当然是我。
0: 不像啊！
1: 都怪你们不懂仪式，搞得我……
0: 我觉得吧，你比他好看多了，
1: 很无奈呀。
0: 子涵，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哦，小君君，给你，拿着。
4: 本君乃是九天东厨司命太乙元皇定福奏膳天尊，是专业的家庭之神。但是落在你们家纯属技术性失误。
5: 妈妈，把他留下，别让他走。
0: 小君君，你把我的货全都搞乱了，我忙活了一上午呢，你是不是应该多少负责一下呢？
1: 神环坏了，灶姬也跑了，好在还有两个时辰，这一点小事是难不倒我的。

0: 再见了，
1: 再见。
2: 咱们家就缺一个这样的。
0: 我们家的厨房也是你弄坏的，这样，你修烟囱，我帮你修修神环。
3: 这家老灶几十年都没有用了，
4: 什么都没有。
3: 这里倒是什么都有，
4: 怎么可以涂水泥？这也不透气呀。
5: 我们刚搬来几个月，本来要拆了重新装修的。
4: 拆了，拆了倒也好，拆了我就不会弄进你们家了。
3: 真是命不好啊，瓷砖的颜色也太难看了。
5: 给你。
4: 橡胶锤？不要。
5: 哼，这个上我搜搜就知道他最爱吃螃了。
4: 这家子事儿杂活累，清锅冷灶连供奉都这么小气，待不住我。
0: 来，你试试。
2: 哇，他真是太厉害了。
5: 好厉害，真的太好了，我都饿了。
4: 老灶已经点火，蒸笼下面有水，你们的年夜饭可以热一热吃了。
2: 对了，哦，我订的外卖呢？
0: 啊，这是你的土特产山货。
4: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6: 外卖被打包送给客户了。
0: 你，
3: 忍住，忍住，小不忍，乱大谋。
2: 完了，搞错了，我们的年夜饭没得吃了。
4: 什么？这么新鲜的食材，早下热，锅里滚，你居然还说没得吃了？造孽，造孽呀！啊！
3: 九天宗厨司命太乙圆皇定福造善天尊光波。
4: 神厨在此，美味皆有。
2: 小君君，
5: 我饿了，妈妈。
2: 子涵，子轩，快把你们的宝宝椅搬出来。
5: 用我的，用我的。
0: 还不都一样，他是个神仙。哎，
7: 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2: 一切皆有可能。你们家的老宅子有仙气，大年夜我们来了位特殊的客人。还是
5: 宝宝椅来了。
4: 灶君上菜。
5: 好好吃啊。
2: 来，坐下。
4: 快递帮你们整理了，老灶帮你们修好了，年夜饭也帮你们做了。如果
3: 你们真想感谢我，
7: 怎么？
3: 就是放我走吧。
4: 我祝你们除夕快乐，我告辞了。
5: 灶君，灶君，
2: 小君君。
8: 你有一条消息。亲爱的灶君，本年度降临通道关闭。

0: 尝吧。乖，尝尝这个。
1: 好吃吧？
2: 来，你再尝尝这个。
1: 还有这个。
2: 来，干杯！
3: 干杯！干杯！
4: 重新落户，重新落户。就是他了，没错。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

0: 你是不是又要跑啊？
1: 我？这个没有的事。
0: 哼。
1: 你看这大过年的，堆得乱七八糟的，我们来一起收拾收拾。
2: 赵家现在是一团糟，他什么都不干，我都看不下去了。啊！
0: 看着看着，
3: 全是灰。他们家到底有没有打扫过卫生啊？好重啊，
4: 好重！
5: 加油，加油，加油啊！
6: 油还加油！
3: 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法力好像用完了。
7: 你们
0: 这个，
7: 小君君辛苦你了，我们家有了你呀，还真是大不一样呢。
3: 这还用你说？可你们家连基本的卫生都不达标，就更别说还有两个熊孩子了。等天庭批准了申请结果，本君立马
7: 立马什么？
3: 本君立马去倒垃圾。
7: 你们看看人家小君君。
3: 谁呀？蛙仙人，又见到你了，找本君有何贵干？
7: 视察是什么意思啊？他管什么呀？
8: 有人向土地公告我砸坏古宅，要是举报给天庭，那我就……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这里还有土地公，
9: 我能看见他吗？
10: 天庭？
9: 那还有什么别的神仙吗？
0: 我想去天庭。
10: 我也想去天庭。
0: 别太吵了！
8: 全完了，我这么多年的修为全毁在你们赵家
7: 了。别难过了，小君君。既然你来到了我们赵家，我们就一起帮你想办法，
11: 保证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庭。嗯，
1: 真的？嗯，时不我待，我来布置任务。
0: 好的，好的。
3: 先说土地老，他手里有个天庭巡查手册，专门衡量灶君是否帮助入住家庭幸福美满。什么居家环境啦，什么父母职责啦，子女表现等等等等，总之必须其乐融融，温馨。
11: 放心吧，灶君，为了打造美好氛围，绝不偷懒，为了成为模范家庭，全力以赴。
12: 一赴。
9: 可是，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呢？
13: 有了。大家好好收拾屋子，剩下的就看我的了。
9: 干活。
3: 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分好难啊！
1: 最后是我们这场考验的关键道具，酱酱。
2: 五香粉，
1: 显形粉。为了让你们看到土地的行踪，我要在他骑的那只蜗牛上。
2: 蜗牛，
3: 大家快来，快来，快来，一起欣赏我的杰作。
2: 好的。
4: 虚拟投影设备。

0: 哇！
1: 啊，来了！大家各就各位，快快快！
2: 啊！
1: 土地公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呀、啊！
2: 好说好说，自你落户赵家，一切可好啊？
1: 托您的福，一切都好。土地公，请进，请进。
2: 好好好，哇哦！
1: 这边请，这边请。
0: 到底来了没有啊？赵军的显形粉呢？
3: 小心点，
2: 老朽偶然听闻你落户时出了点小状况。
1: 没有的事情，我们平平安安，每天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琴棋书画诗酒花，
1: 高山流水雅趣盎然，土地公意下
2: 不错不错呀。
1: 哎，您还是先去厨房看看吧。这边请，这边请。
2: 好好，
1: 土地公，请进，这里便是厨房。
4: 知道了，我做一道鱼香蜗牛，不对，是鱼香肉丝。
1: 妈妈吴莎莎以前对家务管理不甚了解，孩子们天天吃外卖。自打我落户之后，现在她做菜色香味俱全，
2: 大火爆炒，生活气息浓厚。
4: 让他们看来要糊了，怎么办？
1: 土地公，我们再看看这边。
2: 好好。
1: 虽说新厨房用起来方便，可烧出来的菜却没有老灶的香啊。
5: 鱼香肉丝出锅了。
0: 妈，好香啊。
2: 这俩孩子。
1: 一顿丰盛的饭菜离不开家庭成员的互帮互助。
0: 尝尝吧。
1: 土地公，你也尝尝。
2: 不错不错。
0: 口水都出来了。还不能吃，
6: 我就吃一口，
0: 不能吃两个，
6: 就吃
0: 你放手。
2: 母慈子孝，其乐融融。老朽得到的情报有误。
1: 土地公，这边请。
2: 整理得非常干净。

0: 了，
1: 甄嬛撞坏了虚拟投影设备，
0: 这下穿帮了。
2: 昭君呢？应该在我们房间。有了，我们两个赶紧去。
3: 你们。

0: 难道出状况？怎么了？没事是土地公还没走，现在是灯光晚会模式。哦，来啊，孩子们，我们一起跳舞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不容易，我也很满意。
1: 你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开心的一起玩了，我觉得这个意外来得太好。

0: 情真是越来越多了。
1: 孩子们，造起来！
2: 你应该恪守神职，经营美好家庭，而不是让他们为你应付一次检查啊。这张申请信老朽替你保管咯。对了，造鸡呢？身为神君怎么能连个仙宠都没啦？
3: 啊，这个吗？
2: 天不早了，让这一家人也早点睡吧，不要扰民，老朽告辞了。
3: 重新落户怎么办？
0: 那就快来，
1: 快来，一起动起来。
3: 本君来也，
0: 跳啊跳啊。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0。

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陈公公为了一点小事就惊动圣上下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郭公公言重了，咱家只是向皇上请安了。皇上问起为何进京，咱家岂敢隐瞒？至于皇上是否下旨？
1: 郭公公是否愿来，那就与咱家无关了。哼，你明知咱家若是不来，就是有抗旨之罪，又何必故作姿态呀？
2: 如今，郭公公既然来了，又何必多做计较？再者，即使昔日工人家属来告。
1: 郭公公于情于理，都该施以援手，助其脱困。不知郭公公以为然否？
3: 那是当然，咱家就是为此而来呀。本来就不该惊动皇上下旨啊。
1: 那好，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1: 相关事政可曾其卑？
3: 回大人。 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待大人升堂了。且慢，
4: 郭公公可有见教？
3: 包大人，虽然是20年前的旧案，咱家也会证明确有其事。只要开封府、行文、内侍省，咱家要他们拨款抚恤慰问家属即可结案，包大人就无需在升堂审讯了。
1: 郭公公此言差矣，凡事没有规矩，何以定方圆？若不经过堂训，如何立案？如何成案？又如何结案？本府向来依法行事，又岂能私相授受，草草结案？少时，公堂之上自有常规。
3: 为离清案情，恐有失礼得罪之处，还请两位公公不要见怪。
1: 包大人，公堂之上所言皆是公事，咱家自然绝无异议。咱家既然是
3: 应信前来，那当然是应该由包大人说了算。那好。
1: 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5: 在，
1: 传令升堂。
5: 是。

传福今日审理的，乃是20多年前宫中一桩旧案。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受苦主家属委托，是为原告。后宫太监总管郭槐

0: 列为被告。
1: 包大人，咱家是前来应讯作证的，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
0: 谷主寇珠当年身亡之时，任金华宫承御之职，当时您乃是金华宫总管，自当列为被告。
1: 包大人，
0: 原告未必有理，被告未必有罪，你又何必担心？公堂之上，一问一答，都有记录。两位既是原告、被告身份，本府不用官称，而直呼其名，还请担待。陈琳，
2: 包大人，
0: 你状告何事？仔细说来。
2: 多年前，金华宫承御寇珠无端身亡，金华宫却未依公例慰问家属，发放恤金。如今寇珠父母年迈贫苦，难以为生，委托咱家状告金华宫，请求补发恤金。
0: 郭槐，
1: 包大人，
0: 你可有说辞？
1: 包大人，当年寇承玉乃是自尽身亡，因此未予抚恤。如今家属状告咱家，也不起于刁难，退堂之后立即补办补发就是。
0: 当年那寇珠是因何自尽？
1: 包大人，这已是20年前的旧事，又何须再提啊？如今咱家已经答应立即补发恤金，包大人即可结案，就不必再细问了。
0: 不，恤金虽是由后宫发放，却也是民脂民膏，朝廷公堂，当发就发，不当发又岂可胡乱发放？若是不能问明缘由，本府又如何结案？
1: 包大人啊，
0: 郭槐，那寇珠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尽身亡？
1: 包大人啊，这些陈年旧事，咱家本不想再重提。既然包大人执意要问，咱家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当年寇珠不耐宫中寂寞，思念家人，竟然逃出宫去，却被抓了回来。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后宫戒备森严，你当真就以为能逃得出去吗？啊，现在倒好，被抓了回来，你让咱家怎么办呢？
3: 公公，寇珠实在是太思念家人了，请公公大发慈悲，让寇珠回去吧。
1: 哎，宫门深似海，入得出不得，不到年迈退休，谁也休想离开，就连咱家也不例外。咱家就是想帮你，也帮不上啊。
3: 寇珠实在是不能再待在宫中了，否则一定会发疯的，请公公成全。
1: 寇珠啊，咱家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你就尽量忍耐些吧。这两天咱家也不怕你差事，你好好休息啊。这一回逃宫之罪，咱家也不再追究，你要好自为之啊。
3: 公公，寇珠已经不能再忍了，公公如果不帮我离开，我……
1: 你打算如何？
3: 我就不活了。
1: 哎，你哎呀，寇珠啊，可怜呐，一条年轻轻的。

0: 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哎，咱家实在是不想再提呀。
1: 郭槐，你简直是信口雌黄。
2: 陈琳，本府问案，不得任意开口。郭槐，倘若你所言属实，为何本府派人遍查当年进宫门卫日志，却并无扣珠、潜逃出宫、被捕纠办的记载？
0: 包大人查了门卫日志，
2: 本府审案之前当然要查。回本府问话。
0: 当时咱家唯恐坏了金花宫的声誉，刘妃娘娘也就是当今太后一向最重宫誉，咱家是怕被责罚，所以要求门卫隐瞒不报。
2: 哦，是吗？
0: 倘若包大人因此而追究咱家失职，咱家坦诚不讳，只是该由内侍省惩处，这开封府似乎就无权干涉吧。
2: 不错，本府的确无权干涉。然而那寇珠身亡之后，遗骸却必须送出宫去，交开封府验尸定验。本府直司开封府府尹恰恰有权干涉。公孙先生。
3: 是。历年来开封府文书案卷均有归档移交，经查金华宫城玉扣珠乃是因为头骨遭撞击破裂流血致死。
0: 那的确是他自己撞的。
2: 郭槐，目前并无人认为扣珠是他杀，你又何必急于解释？
0: 是咱家多言了，包大人勿怪。
2: 公孙先生说下去。
3: 是，验尸单上明白记载，尸身尚有多处外伤，疑似遭皮鞭抽击所致，显见死者在生前曾遭人施以鞭刑。
2: 哦，
0: 包大人，这寇珠身上为何出现鞭痕，咱家实在不知啊。或许是旧伤痕招仵作误判所致啊。
2: 嗯，就你恃才所述，当年你非但未曾责罚寇珠，甚至对他安慰有加，更遑论对他用刑了。
0: 的确如此，包大人明鉴。
3: 启禀大人，尸单上还另有记载。
2: 说。
3: 是，从血渍的情形以及伤口来研判，仵作断定鞭伤与头骨破裂之死乃是同一时间造成。
0: 不可能。
2: 郭槐，本府倒要听听你作何解释。
0: 包大人，咱家的确没有对他用刑，或许是仵作验错了。
2: 你或许不知官府中的规矩，本府不妨告知于你，仵作验尸程序周密，除仵作本人，还需有相关衙差从旁见证，签押为凭。入殓之前更由他人复验，一切无误之后方可结案。其所以如此繁复，原因无他，只因人命关天。你说仵作验错，本府却可断言，在京畿重镇的开封府，几乎全无可能。
0: 包大人，
2: 适才，你为何要言谎？你为何要对寇珠施以酷刑？

0: 他可是受刑不过，宁可求死。你又为何要以酷刑将他逼死？凡此种种，原因究竟何在？你若不将当年情形照实说来，休怪本府不讲情面，依法论罪。
1: 包大人啊，这事隔二十多年，咱家实在是记不清了。可是咱家的确没有说谎啊，当年寇珠是因思念家人潜逃出宫，咱家何必对他用刑，更何必逼他自尽呢？
0: 哼，那寇珠究竟是自尽亦或是遭人杀害尚未可知，你如何证明寇珠是思念家人而宁可自尽？
1: 包大人若是如此说，那么咱家也想反问包大人，如何证明寇珠他不是思念家人呢？
0: 很简单，当年那寇珠入宫之前根本是个孤儿，何来家人思念？哼，本府诈称寇珠家属为抚恤赔偿上告而将你迎来，本府真正要查要查的是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置他于死。
1: 你竟然设计咱家，咱家立即回宫请太后娘娘做主。
0: 站住，今日你来得去去不得。
1: 包大人，难道你想把咱家强行扣住？
0: 即便如此，又有何不可？
1: 哼，包大人，你可别忘了，咱家可是后宫的总管，要动咱家，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
0: 郭槐，若你以为搬出太后就可让本府却步，那就大错而特错。如今你乃是本府审理侦办的杀人凶犯，本府依法将你扣押，便是在皇上面前本府也毫不退缩。你还想心存侥幸不成？
2: 包拯，
0: 你来人哪，
3: 在
0: 将那嫌犯郭槐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本府再审。
3: 是。

0: 包大人为何不继续审下去啊？
1: 郭槐在定答之间显然是有备而来，关于寇珠自尽身亡一事更是早已设下说辞，可见此人刁钻沉稳，兼而有之。若是逼问狸猫换太子一案，必定无功而返。
2: 大人将他以杀人嫌犯关押在大牢之后，采用的乃是攻心之策，一旦他身陷困境，或有可能慌乱失措，从而突破其心防，促其认罪。
0: 哦，此举能有效吗？
1: 当然有，然而却要请陈公公辛苦一趟。
0: 包大人要砸家做什么？
1: 本府要请陈公公去大牢探监。
3: 公公请。嫌犯就关在这儿，

0: 你们先出去，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
1: 是，走吧。

0: 国怀，
1: 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
0: 哼，你不要得意的太早，迟早包拯他得放我出去，到时候你再看看，到那时是谁在得意。
1: 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
0: 哼，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
1: 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
0: 寇珠分明是撞柱自尽，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
1: 如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谁又会相信你？
0: 呀，陈琳呐，陈琳，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
1: 此话怎讲？
0: 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把我骗了。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哼，你想我会开口吗？啊，
1: 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
0: 哼，彼此心照不宣，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
1: 好好好，既然如此，我们就把话说明白。当年狸猫换太子，逼死寇珠，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点点滴滴，包大人都已查明。你若不据实供认，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0: 哼，只要我矢口否认，他又能奈我如何呀？嗯，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哼，一旦太后插手，向他要人，他敢不给吗？
1: 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包大人就把你作为害死寇珠的凶手予以处斩，又当如何？
0: 陈琳，看来你对包拯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呀！啊，一个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包大人，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景之下将我处决啊？
1: 你，
0: 这就叫做君子可以，妻之有方啊！啊，
1: 不快！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你的所作所为，终有一天会遭天谴。30年来，你扪心自问，可曾高枕无忧？午夜梦回之际，你难道能问心无愧？那些因你而惨死的冤魂，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冷宫总管秦凤，为李娘娘替死瞒过你验尸的于忠，还有那忠肝义胆、舍身全意的寇珠，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纵使你躲过杨氏的惩治，却难逃阴间的制裁。
2: 不，不，不会的。不会的，寇珠、秦凤，还有那个什么于忠，都不是我杀的，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
1: 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或许如你所说，包大人不会将你处死，但是却会将你关押在此，直到你认罪。

0: 来找你索命。
1: 哼，
2: 保证他关不了多久。只要入夜之后我还没有回宫，太后娘娘就会降旨要人的。
0: 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2: 你回来，回来。

0: 哦，包大人已经将郭槐关押在开封府大牢了。
1: 正是。
0: 好，以包大人断案之能，那郭槐，哼，不招也难。
1: 回王爷，大人却担心不能顺利审讯。
0: 这却为何？
1: 入夜之后，郭槐若未回宫，太后将会降旨进府，要求放人。
0: 如此一来，岂非前功尽弃了吗？
1: 孤儿大人命展昭前来，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
0: 包大人要本王去？
1: 大人说，若要对抗太后遗旨，非八王爷亲临不可。
0: 好，本王明白了。
2: 他竟然料到本府在无凭无据之下不会将他处决。
3: 大人，倘若他有如此想法，恐怕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
4: 不过郭槐虽刁钻狡猾，却深信鬼神之说，咱家提及寇珠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似乎他颇为在意。
3: 或许这正是治他之法。
4: 包大人，郭槐所言，他入夜未返，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这不得不防啊。
2: 公公无需担心，本府已有万全准备。

0: 顾公公，请用点酒菜。哦，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酒菜给犯人？不，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升迁。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还请公公多多提拔。那是了，天黑以后咱家自然会出去。哎，我说，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天黑没多久。
1: 公公，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啊！公公，好，咱家记得你了。等咱家出去之后。
2: 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请。
3: 来人呢？
4: 娘娘，
2: 起来吧。是。
3: 郭总管回宫了吗？
2: 回娘娘，还没有。
3: 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
2: 都回来了，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呢。

0: 这是太后的懿旨，太后还要人的。
1: 奴婢啊，是奉太后懿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
0: 本王在此做主，将郭槐留下，一切回宫去吧。
1: 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
0: 大胆！你这奴才竟敢顶撞本王！
1: 奴婢不敢。
0: 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无法向太后交旨啊！哼，好，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展护卫，
2: 先皇御赐金简在此，所到之处，有如先皇亲临。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本王在此，乃先皇降诏。
3: 郭槐留在开封府听审，不得阻挠。奴婢遵旨。若非王爷亲临，请出御赐金简，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槐释回。包大人，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包拯不敢。
0: 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甚至会惊动皇上。嗨，
3: 不妨事，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槐的供状。
0: 多谢王爷。
3: 不，这是朝廷的大事，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
4: 启禀大人，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好，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包拯这便去取那郭槐的供状。包大人打算，王爷，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槐。哦，夜审。
5: 不错，立刻随我们去公堂。
6: 哼，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洒家接回去，所以才急着夜审。
4: 你别做梦了，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你没指望了。
6: 那为什么要夜审啊？
4: 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包大人日审阳，夜断阴。
6: 哼，那是市井传说。 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哼，
4: 那当然，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
6: 废话少说，快走吧，
7: 快走。

0: 郭槐。20年前，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买通产婆尤氏，以狸猫换取太子，大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指使成玉寇珠，掐死太子，埋藏金水桥下，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凡此种种，你可承认？
1: 包大人，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凭什么承认呢？

0: 住口！那寇珠良心未泯，不肯与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你却对他施以酷刑，追问太子下落。寇珠熬刑不过，处处身亡，难道你也不知情？
1: 哼，包大人啊，所谓人死无凭证，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但是你可有人证啊？
0: 哼，本府如今夜神于你，便是让你无法交赖。本府虽无人证，却有鬼证。寇珠何在？
2: 冤魂寇珠，叩见包大人。
0: 郭槐，你可认得他？
3: 他乃是寇珠。他不是寇珠，寇珠已经死了。他一定不是寇珠。
0: 哼，是与不是，待本府问过之后，你自会明了。寇珠，
2: 寇珠在。
0: 当年那郭槐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又是如何对你严刑逼供，逼问太子下落，你且一一说来。
2: 是，李娘娘临盆之时，郭槐串通产婆尤氏，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要寇珠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带离玉成宫。郭槐要寇珠将婴儿掐死后埋在金水桥下。寇珠见小太子纯真无邪，睡相香甜，心生不忍，于是决定违抗郭槐之命，寻人帮助。

0: 陈公公，公公救命！
1: 寇珠，
2: 当时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于陈琳带出宫去。
0: 是，寇珠向郭槐谎称已听命将婴儿埋葬，郭槐没有怀疑，并未追究。
2: 郭槐，你可有话说？
3: 是，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他真的不是寇珠啊！陈琳向他来作为证的呀！
2: 你且继续听下去。寇珠，既然那郭槐并未追究，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追问小婴儿的下落？
0: 回报大人，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寇珠明知她是遭郭槐陷害，却不敢明说，更不敢透露小太子的情形。
2: 你为何不说？
0: 寇珠唯恐说出实情，小太子假死会被郭槐发现。
2: 你说下去。
0: 寇珠只能偷入冷宫，对李娘娘言语安慰，谁知竟被郭槐得知。寇珠虽搪塞其词，郭槐却对小太子之事起了疑心。
2: 然后呢？
0: 郭槐逼问尸骸埋藏之处，寇珠只得胡乱指点。郭槐竟派人将金水桥下遍地挖掘，遍寻不着之后，便对寇珠严刑逼问。寇珠谎称慌乱之中记忆不清，郭槐不予置信，继续用刑。寇珠唯恐受刑不过，说出太子下落，只得撞柱身亡，以死明志，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事实。
3: 这些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啊？

0: 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我撞柱身亡的血迹未干。你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殿柱，却洗不净你心中的梦魇。如今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阴司之便向你索命，以解我二十多年的心头之恨。郭槐，还我命来！
1: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啊！
0: 还我命来！郭槐，
1: 包大人啊！
2: 寇珠，阴阳末路，人鬼殊途，你不可接近生人。
0: 包大人，寇珠要将郭槐带到阴间，交由阎王处置。
2: 不，那郭槐既在人世，就该由阳间的律法制裁。郭槐，
1: 包大人，你可不要让他过来呀！啊！
2: 制裁，寇珠所言，你可认罪？
1: 认，我承认呐、啊。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娘娘的主意啊。
2: 是否如此，本府自会追查。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2: 让他画押。
3: 是。
1: 我画呀！
2: 来人呐！
4: 在，
2: 将郭槐还押大牢，听候宣判。
4: 是。
5: 包大人果然高明，郭槐如此狡诈，还是难逃法网，签下了供状。
2: 惭愧，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如今却要假借鬼神之名，让那郭槐认罪伏法。
5: 那是郭槐咎由自取，若不是他多行不义，又怎么会疑心生暗鬼呢？
2: 陈公公所言极是，倘若他光明磊落，毫不心虚，便是寇珠鬼魂当真出现，也全然无惧，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
5: 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她来自何处？又怎会让郭槐如此深信不疑呢？
2: 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
6: 回王爷，学生是由京城优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为她稍作易容装扮，并以假血涂面。
5: 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槐认不出来呢？
6: 学生事先安排，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槐。大人夜审之时，郭槐已有五分酒意。同时，学生并令牢头宣称，大人有日审阳、夜断阴之能。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

0: 2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

0: 钱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你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6: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少爷，不是你平常回来当经理吧？
8: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9: 谢谢大排长。
10: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8: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0: 次山河一次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虽如此，一旦言语交锋，旧事重提，那女子又如何应付？哎，
1: 王爷，那就非奴婢不可了。
0: 哦，你也参与其中？
1: 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让那女子学习。郭槐又岂能分辨呢？
2: 若不如此，郭槐不会轻易落入圈套。他万万没有想到，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
0: 如今有了郭槐的供证，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
2: 王爷不急着进宫，倘若包拯所料不差，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召。
3: 母后。
4: 皇上来了。
3: 母后夜半不眠，命人召儿臣来是为了……
4: 其实也没什么，哀家睡不着，想看看你。
3: 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母后何不服用？
4: 包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
3: 母后，您可是心中有事啊？
4: 哀家只是在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来，你坐下来说。
3: 是。
4: 哀家14岁，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直到被先皇宠幸身为贵妃，才见到了天日。
3: 后宫佳丽3000，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
4: 不仅如此，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彼此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相互扶持，可是她却被打入

0: 冷宫。
1: 母后说的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
0: 你知道她？
1: 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
0: 记得。
1: 母后，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
0: 这，在后宫一旦失宠，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
1: 母后说的不错，所以儿臣才要郭槐废除冷宫，重修宫院。无论如何，母后要比他幸运的多了。
0: 不错，陈皇后去世之后，母以子贵，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可是太子却在六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
1: 母后不要难过，母后虽经丧子之痛，可是还有儿臣孝敬。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
0: 可是哀家毕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哀家最担心的是，倘若有一天哀家与嫡娘娘之间有了无法化解的冲突，皇上会如何？
1: 母后，那是不可能的。
0: 哀家只是打个比方，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皇上会如何？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左右为难，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不，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0: 有皇上这句话，哀家心里也就舒坦多了，至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胡思乱想。
1: 郭槐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母后？
0: 不提也罢。
1: 怎么？
0: 他还在开封府接受包大人的审讯。
1: 包拯怎么会留他到半夜？可曾派人去询问？
0: 没有用的，连哀家下旨要开封府放人都被打了回来。
1: 什么？包拯竟敢抗旨？
0: 倒不是包大人抗旨，而是八王爷。
1: 父王？父王去开封府干嘛？
0: 八王爷不但在开封府，而且以先皇御赐金简挡回了哀家的旨意。
2: 皇上派人前来下旨，要大人连夜进宫。
3: 果不其然，
4: 展辉，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
2: 回王爷，正是。
4: 当回太后懿旨留下郭槐的是本王，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
3: 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找包拯进宫，皇上才好问明实情。王爷，包拯此去会将此案实情禀奏皇上，不知王爷是否同意？
4: 也罢，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好吧， 本王立刻回府，若有需要，本王立刻进宫。
3: 多谢王爷。
0: 什么？郭槐招供了？
3: 是，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娘娘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
0: 好，好，这一天终于来了。宝琴，
3: 臣在。
0: 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
3: 臣奉旨连夜进宫，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明。娘娘，请等候包拯回禀。
0: 哀家就等你回来。
5: 娘娘今夜尚未诊治，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
0: 好，好。
6: 来，娘娘小心。
0: 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亲眼看见皇上。
1: 究竟是怎么回事？郭槐去开封府只是作证，你为何不让他回宫？
3: 回皇上，郭槐涉及一桩重大阴谋，犯下重大刑案，臣乃是依法关押。
1: 岂有此理！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太后遗旨即下达开封府，你怎敢抗旨不遵，拒不放人？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
3: 皇上可知，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先皇御赐金简，更从未请出动用。
1: 朕当然知道，
3: 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绝非一般刑案。更何况，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
1: 什么？与父王有关？
3: 郭槐所涉之案，关乎后宫争斗、皇室秘辛，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包拯不敢放人。
1: 竟有此事！
3: 郭槐供状在此，请皇上谕览。

0: 看见了。想必你就是公孙先生。
1: 学生正是公孙策。

1: 你就是斩护卫，
2: 恭喜娘娘双目复明。
1: 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
2: 不敢当，娘娘谬赞。啊，娘娘双目出。

0: 哀家请尽早安歇吧。不，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
1: 包拯，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
2: 回皇上，千真万确。
1: 那郭槐所作所为，正与太后有关。
3: 臣敢请皇上禀退左右。你们都退下。遵旨。
4: 你说，回皇上，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太后便是主谋。
1: 放肆！
4: 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臣据实禀奏，绝无半句虚假。当年，太后与李贵妃同怀龙种，先皇许诺。 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位处大位，太后方才出此下策。否则，那郭槐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惊天动地之案？那金华宫城玉扣珠，因此撞柱自尽了。正是。
1: 国怀当堂画押，坦诚罪状，此案亦成定案。然而，在这供状之中，并未提及扣珠他舍命救出的婴儿下落何方啊？
4: 回皇上，扣珠将婴儿交给了陈陵陈公公，藏在宫河之内，夹带出了后宫。
0: 然后呢？
1: 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不，婴儿安然无恙，被送进了南清宫八王爷府。
0: 什么？那如今婴儿安在？八王爷以皇子之名，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且慢。
1: 算起来，那婴儿与朕同庚，朕只有长兄，并无有弟，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臣斗胆，那绿鞋重生的婴儿，正是皇上。
0: 你说什么？当年八王妃嫡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却不幸早产夭折，而且未及成婚。八王爷深知此案姿势体大，为掩人耳目，才假称皇上是嫡娘娘所生。朕。 本名是父王亲子，选入宫中，立为太子的。包拯，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胡言乱语。
1: 臣绝不敢胡言。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皇上可宣召王爷进宫，当面询问。

0: 如此说来，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竟然是朕的生母，正是玉成宫李贵妃。她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
1: 不，是先皇下旨赐死。

0: 他已被打入冷宫，为何还要将他赐死？
1: 当年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自此娘娘夜夜焚香为皇上祈福，谁知却被郭槐得知，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
0: 诬告什么？
1: 诬告李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先皇大为震怒，于是下旨赐死。
0: 啊，你是说他是因太后而死？
1: 皇上，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然而吉人自有天相，李娘娘必死而却未死。
0: 此话怎讲？
1: 陈琳奉旨赐死，不忍执行，太监于忠舍命全忠自擒替死，冷宫总管秦凤自焚灭迹瞒过郭槐，娘娘方得死里逃生，远离京城。
0: 他如今人在何处？
1: 皇上可还记得包拯那位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
0: 你是说朕在仁寿宫遇见的那位老夫人？
1: 皇上，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正是当年的李贵妃，皇上的生身之母。那失明双目就是因为思念皇上终日以泪洗面而活活哭瞎，如今皇上对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臣恳请皇上下旨追究刘娘娘之罪，迎李娘娘进宫。
0: 包拯，你
1: 李娘娘如今正在府衙之中翘首等候包拯回禀。
0: 你让朕再想一想。
1: 皇上可是不信包拯之言？
0: 朕不是不信，只是太后对朕有20年的养育之情。
1: 皇上此言差矣，刘娘娘虽对皇上有多年养育之情，李娘娘却对皇上有十月怀胎之恩。
0: 包拯，郭槐所犯罪行你尽可依法惩处，我皇家之事你就不要再插手管了。
1: 皇上念养母之恩情而置生母于不顾，传至天下，岂不让黎民百姓斥为不孝？包拯忝为人臣，又岂能不闻不问？
0: 住口！包拯，您不过是小小的开封府尹，是谁给你如此大的权限？朕不让你管，你就不准再管。来人呐！
2: 在。
0: 将包拯轰出宫去。
2: 遵旨。
3: 皇上怎可如此？既然已知娘娘身份，就该立刻接她进宫，善尽人子之道。无论任何原因拖延就是不孝，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4: 或许对皇上而言，生育养育同等重要而难以取舍，既是皇家恩怨，外人也就难以智慧。
3: 公孙先生，请恕展昭不能苟同，人子孝亲天经地义，无论是皇上或是平民百姓岂能有所不同？倘若身为皇上便能不遵孝道，又将如何教化万民？
4: 这
1: 展护卫言之有理，本府定会向皇上据理力荐，然而此刻却必须向你

0: 两两回禀，倒让本府颇觉无奈。
1: 可怜李娘娘，方为双目复明而喜，如今却要
0: 什么？娘娘双目复明了？

0: 宝琴的形象面貌与哀家心中想象的很是接近。
1: 臣恭喜娘娘重见光明。
0: 哀家的喜事不只是这一桩，能够重见光明固然可喜，能够亲眼看到朝思暮想的皇儿，那才是真正天大的喜事。宝琴，
1: 臣在。
0: 哀家何时能够见到皇儿？
1: 这夜色已深，皇上出宫恐怕多有不便。

0: 那好，既然皇上不便出宫，那你带哀家进宫如何？
1: 这娘娘还是等到天明之后。
0: 抱歉，你素称刚直耿介，不善言谎，哀家要你照实说，可是皇上不肯认我。
1: 不，皇上绝无此意，娘娘万勿误会。
0: 既然皇上肯认我，以人之常情，他就该立刻前来见我，为何还要拖延？
1: 这，
2: 娘娘，皇上从来没对自己的身世怀疑过，如今突然发现真相竟是如此，必定会矛盾不安，所以。
0: 好了，公孙先生，你不必安慰哀家，哀家心中明白。哀家已经累了，你们都回去歇着吧。

0: 我以后真的要当皇帝吗？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帝啊？
1: 不可以。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个好皇帝呀。
0: 怎么才能做个好皇帝呢？
1: 要仁慈，要孝顺。仁孝这两个字如果做到了，就会是个好皇帝。
2: 我是个好皇帝吗？
3: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皇上会如何？
2: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左右为难，生于养育，实在难分轻重。不，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0: 大人，白玉堂回去了，属下要他回献功劳，等后通知。嗯，娘娘可曾安歇？没有，娘娘枯坐房中，不言不动。唉，
1: 难为他了。
0: 大人，展昭有一言，不吐不快。
1: 您说。
0: 娘娘历经千辛万苦，忍受无比煎熬，如今总算可以平复。

0: 烦，皇上却多有顾忌。展昭想及娘娘心中之苦，已忍无可忍。
1: 展护卫。

0: 请恕展昭之言。倘若皇上如此不通人情，不分黑白，展昭这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不做也罢。
1: 展护卫千万不可。
2: 展护卫，
3: 说得好。
0: 大人，
3: 展昭果然不愧为展昭，毕竟不同于一般。慢说，展护卫心生不平，便是本府也绝不坐视。明日一早，本府就进宫面圣。倘若皇上不肯听见，这开封府府尹之职，本府也绝不眷恋。
0: 大人，
3: 本府虽不若展护卫可以重返江湖，但若回到泸州老家耕读一生，又有何不可？
2: 大人，姿势体大，还请大人三思。
3: 公孙先生，我辈读书之人入世所谓何来？若不能分清黑白，据理力争，又如何整生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今日不能为娘娘平反，明日又如何为百姓洗冤？与其贪高官厚禄而唯唯诺诺、尸位素餐，吾宁求公理正义而轰轰烈烈、青史留名。
2: 大人的教诲，学生终生不忘。
1: 唉，倘若朝中文武皆如包大人一般，又何愁朝纲不振、宋室不兴呢？
3: 然而在本府入宫之前，还有一事要办。公孙先生，
2: 大人，
3: 传本府令谕，明日一早就将那郭槐自大牢之中提押出来，本府要升堂宣判。
2: 大人，不等刘太后到案再判吗？
3: 不能等。倘若皇上不追究太后之罪，本府也绝不让那郭槐逍遥法外。堂下听判。郭槐，你身为内侍，就该安分守己，你却为了迎合族上，挑起后宫争斗，勾结谗颇尤氏，犯下滔天大罪，逼死成玉后主，企图掩饰罪行。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4: 来，
3: 虎头的伺候。
4: 是。
5: 报着，洒家是后宫总管，你不准杀我！
3: 本府奉旨将你依法惩处，怎会无权？

广怀全招供了。除此之外，朕也已知道，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就是当年冷宫的李贵妃，也就是朕的生母。

0: 30年的梦魇，毕竟还是应验了。你为何要这么做？他先生了太子，先皇就立他为皇后，或许是为了争夺皇后之位。
1: 或许只是出于妒忌。她是你在宫中唯一情同姐妹互相扶持之人，你为何要妒忌于她？
2: 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在后宫不足为奇。眼里看的是这些。
1: 学的也是这些。你是皇帝，永远也无法明白权势有多重要。朕的确不明白，可是朕却明白做人之理。若不能诚心诚意与人交往，若终日必须尔虞我诈，纵有权势又有何用呢？ 就因你当初一念之贪，夺去了多少条性命？20年来，朕一直把你视为身生之母，如今你却让朕陷入天人交战的两难之境。你要朕如何抉择？你又将如何自处？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皇上既然到此将一切说明，想必已有所决定了吧。
1: 儿臣叩谢母后20年的养育之恩。 会亲王开封府，迎接朕的生身之母入宫。

0: 皇上，
1: 父王，
0: 皇上，如今身世已然大白，本王不再是你的父王，而是你的皇叔了。
2: 奴婢叩见皇上。
1: 亚父请起。
0: 皇上如今作何打算啊？
1: 朕一名包拯将太后官服带回府衙，朕稍后便去接驾。
2: 皇上圣明啊！
1: 父王，皇叔，你可知道朕此刻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0: 本王明白，皇上心中之苦，无人能够体会。然而皇上，你必须要坚强啊！
3: 皇上，皇上，太后，太后，
0: 太后怎么样了？你快说呀！
3: 太后她悬梁自尽了。

0: 朕焉知此时才来，太后必定心生不悦，还望皇叔抱请替朕多美言几句。
1: 啊，母子连心，皇上也无需太过担心了。
0: 抱请。
2: 皇上，秦庶包拯不敢过问皇家事务。
1: 你包大人，连皇上所言都能够让你记仇的话，这可不是为人臣子之道了。
2: 包拯不敢，只是臣敢请皇上预作准备，娘娘不悦之心恐非三言两语便能释怀。
0: 迟来迎接母后乃是朕咎由自取，太后若是降罪责罚，朕也无话可说。
3: 太后娘娘到。

0: 皇上，娘娘不肯更衣换装，奴婢实在没有办法呀。
1: 皇嫂，你有何不满，尽管直说，别让皇上尴尬，也免得让大家为难呢。
2: 八贤王，并非老身有意刁难，既然皇上不肯认我，我又何必看他？这，
0: 母后，
2: 且慢，如今已是我不认你了。
0: 在母子未相认之前，老身不以皇家自居，你也休要以母后相称。皇叔，皇嫂，皇上若是不肯认你，又怎会亲临开封府来接驾呢？您就看在本王的薄面上，原谅于他。毕竟，他是一国之君。
2: 当今的皇上呀，八贤王，恕老身直言，皇上又如何？皇上难道不是父母所生？我为他饱尝十月怀胎之苦，为他受尽牵肠挂肚之痛，为他遭人陷害，打入冷宫。 为他先皇下旨，白绫赐死；为他流落街头，忍辱偷生；为他流干了眼泪，哭瞎了双眼。而他，他明知道我是他的亲生母亲，明知道我在府衙殷切期盼，他却不飞奔而来，母子团圆。

0: 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2: 9.9元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
8: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五瓶
8: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3: 不管是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8: 9.9元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9.9元
3: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7: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五瓶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

0: 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呢，就先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5元
2: 五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2: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6: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10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3: 9.95元
4: 我抢了好几箱。
7: 杜康是老品牌，
2: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7: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5元
7: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0: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哇，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8: 服气，
5: 一箱6瓶装6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5瓶只要9.9元，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8: 一箱6瓶装66大顺，
9: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
8: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
9: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5: 五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0: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怎么不叫人痛心疾首？老师，老师又怎么能够原谅他呢？
1: 儿臣该死，让母后饱受折磨，儿臣罪该万死。儿臣即便不能得到母后的宽恕，也请母后睁开眼睛看看儿臣，看看儿臣和20年前在冷宫相遇时有何不同，看看儿臣与先皇有几分神似。母后。

0: 不能就这么简单，倘若就这么轻易的饶恕你，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又怎么敢生儿育女？这人伦二字，岂非荡然无存？
1: 皇嫂，你要如何才肯认他？要如何责罚他？
0: 你才肯原谅他，儿臣愿意接受母后任何惩罚。在母子相认之前，老身只是一介平民，包大人，
2: 包拯在。
0: 倘
1: 若
0: 民间百姓犯了不孝之罪，该是如何惩罚？
1: 娘娘，
0: 不论如何惩罚，若要想老身认他。 除非包。

1: 请大人先依法办他个不孝之罪。
2: 这，宝琴不得推脱，朕命你立即升堂，将这一不孝之罪纠办，不得有误。
3: 臣遵旨。

0: 这的确是丹佛自入世以来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难题，也是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景。
1: 大人真的无法推辞吗？
0: 无法推辞。如今这控子不孝之案，本府已是奉旨升堂，不能不办。
1: 太后是原告，皇上是被告，大人这主审官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展护卫似乎不以为怪，想必有所看法。
1: 属下不如大人有多年办案经验，也不如公孙先生熟知律法行文，然而却知太后娘娘心中所想。
0: 哦，本府愿闻其详。
1: 娘娘与天下为人母者并无不同，口中要办皇上不孝之罪，心中却必定舍不得。
2: 学生明白了，大人何不由此处着手？只要对皇上略有薄惩，那太后也就不会予以追究了。
0: 本府已有应应之策。王朝马汉，
3: 在。
0: 传令升堂。
4: 是。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皇上。
5: 平身。
0: 谢皇上。叩见娘娘王爷。
6: 包大人请起。
0: 谢娘娘。来人呐。
3: 在。
0: 升堂。
3: 是。

0: 臣服今日，奉皇上圣谕，审皇上不孝之罪。虽然由古至今，自有行至以来，从未听闻以臣审君之说。然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律法之前无贵贱之分，本府便以大宋律例论罪判刑。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若依本案实情，该当何罪？该判何刑？
1: 回大人，弃亲不养，知亲不问，遇亲不认，事亲不孝，一律可判拘禁、苦役、罚银、杖籍之刑。
0: 然而，不知者不罪，无心者轻判。吾横情度理，依法判处杖刑二十。
2: 包大人，
3: 包大人，自古岂有臣打君之理？
0: 本府也知，绝无以臣打君之理。然而，本府乃是

0: 奉旨而行。皇上，
1: 吴方、包青，你就依法行刑吧。
0: 臣遵旨。来人呐！
2: 在。
0: 为皇上宽衣脱袍。
2: 是。
3: 这
2: 不得无礼。嗯。
0: 敢护卫。
1: 属下在，
0: 待本府行刑。
1: 遵命。
0: 自古以来，臣不打军，本府奉旨，不得不打。王朝马汉登龙赵虎，
2: 在，
0: 将龙袍押上堂来。
2: 是。
0: 如今本府仗打龙袍，如同打军，行行。

0: 若非包青机智，恐怕朕要出尝这杖刑的滋味了。
1: 臣万万不敢。
2: 皇上，白玉堂入宫盗佩只是一时冲动，如今他已经将功补过，还请皇上特赦免罚。
0: 那是当然，太后与亚父受他保护，足以将功折罪。
2: 谢皇上。
0: 如今幸得母后相认，其实真正该赎罪应该是朕。回宫之后，朕立刻下诏罪己，让天下臣民百姓以朕为戒，恪守孝道。
3: 好，皇上能以仁孝治国，是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
0: 还有那寇珠、秦凤和于忠，朕要为他们建碑立祠，一张忠义之风。
1: 皇上圣明。

0: 军爷，军爷，求您别打他了，他这两天身上有病，求您饶了他吧，求求你，军爷，
1: 你说什么？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将军，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将军，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将军，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将军，
1: 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将军，这是怎
0: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让大伙日夜赶工，也不给休息，有病了也不送去治疗，
1: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大伙说是不是啊？
2: 是。

你们都听着，这就是逃跑的下场。谁要胆敢煽动逃跑，格杀勿论。

0: 怎么，睡不着？
1: 这半年多来，我就没睡好过。
0: 哎，还是得睡啊，否则明天哪来的力气干活啊？哎，你们怎么也不睡啊？
2: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自己还活着。我实在舍不得睡呀。
0: 你被关进来才一个多月吧？
2: 是啊，我不过偷了十个铜板，就把我抓来做苦工，这样的惩罚实在太重了。
0: 你呢？
3: 我跟人打架。
2: 你打死人了？
3: 没有，就是轻伤。
2: 那他们很快会把你放出去的。
0: 谁说的？我在这里关了三年，只看见有人进来，没看见有人放出去。
2: 啊？什么？
0: 这样矿脉没有挖断，这座金矿至少可以开采十几年。你啊，最好早点习惯这种日子。
2: 那总不能把我们在这儿关一辈子吧？我受不了了，这样的惩罚太大了。我的罪不重，不像你。
0: 我怎么了？啊？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罪犯。我呢，我根本就是他们招进来的矿工。

0: 我什么罪也没犯，那他们怎么把你抓进来呢？我怎么知道？只知道从进来那天起，到现在就没下过山。
1: 因为这是一座私矿，他们怕偷采金矿的事被传出去。啊，私矿？私矿怎么会有官兵呢？
0: 这些官兵到底是谁派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确定，这是一座违法偷采的私矿。天晴，你怎么知道？因为这条矿脉就是我爹发现的。他生前就是青州的勘矿师。官府根本就没有把这条矿脉报给朝廷。我也是后来才明白，我爹的死一定和这座矿脉有关系，而且。 和官府也脱不了关系。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恐怕会死在这里。啊，那我们一辈子就在这儿了？不，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天青，他们会杀了你的。反正留在这儿也是死。只要把这里的情形告诉官府，这矿场的上百个人才有机会活命。不，
2: 既然官府在里面勾结。
0: 官官相护，你怎么告？我要找一个不畏强权、清廉正直的官去告。可官府看守的那么严，你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有机会，不过要请你们几个帮忙才行。好。
3: 哎呦！怎么回事？干什么你？抓住了！你知道吗？哎呀！哎，你看我这样，是吧？我根本就没碰你！打人了！别动！别动！别动！住手！住手！关他爷！他故意！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哎，我这……住手！哎呀！快！
4: 一个老家伙没打。
3: 不好干，你去哪儿吧？打人呢！是，关键他打了我，这还是小扔东西。放开！根本就没碰你。行了，别打了，行了，行了，行了，打人了！哎呀，哎呀，哎呀！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
1: 干活，
2: 快点回去干活。二哥，
3: 好了，
2: 快点回去干活。

0: 称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包请平身，
0: 谢万岁。皇上召微臣进宫，不知有何圣谕？
1: 朕有差事需要人去办，却始终难寻合适人选。几经斟酌，还是王丞相提议的好，只有包青前去才是最合适不过，故而宣你入宫，当面说明。
2: 包大人休怪老夫啊，这个人选的确非包大人不可。
0: 但不知皇上要微臣去办什么事？
1: 下月初三是柴王爷60大寿，朕准备了些寿礼给他祝寿。朕要你代表朕前去担任祝寿钦差之职。
2: 放眼朝中文武百官，就属包大人与柴王爷素有往来，相交甚笃。包大人奉旨钦差，既能带皇上进表贺寿之意，又能与老友重逢叙旧，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0: 臣启皇上，朝中宫中均有私立官员，臣敢请皇上收回成命，另派他人。
1: 怎么，抱情不想去？
0: 臣不敢，只是自臣执掌开封以来，不敢一日稍有怠忽。若是奉旨贺寿，少则一月，多则二月，包拯唯恐因此而影响了府中公事。
2: 皇上，依老臣之见呢，包大人只是想多做点事，而不愿把精力花在往来应酬上罢了。
0: 丞相言重了，包拯绝不敢有如此想法。
1: 不，柴王爷乃前朝皇室之后，太祖皇帝赐封柴家世袭镇王，本是体贴照顾之意。朕要包青前往贺寿，更有尊崇礼遇之心，这岂能是应酬？
2: 皇上，老臣倒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请皇上圣裁。
1: 好，你且说说有何两全其美之策。
2: 柴王爷府邸坐落在青州境内，青州群山环绕，远离京城。倘若包大人以钦差的名义顺道勘察政务军务，访问民隐民情，一则可以表彰皇上对柴王爷的尊崇，二则可以成全包大人对朝政的用心。如此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吗？
1: 好极了，王丞相不愧是辅国重臣，一语中的。就依王丞相所奏，包青既是祝寿钦差，更是青州巡狩，朕意已决，不得抗旨违令。
0: 臣遵旨。
3: 没想到皇上对柴王爷如此重视。
4: 柴王爷是世袭第二代镇王，行事低调内敛，作风毫不张扬，不应是前朝皇室之后而稍有交态，这也是大人肯与他以朋友论交的最主要的原因。
0: 不仅如此，王爷与本府还是势均力敌的棋友，只是这些年来忙于公务，许久未去探望了。
4: 大人奉旨钦差前往青州，也可以说是公私两便了。
5: 青州背山临海，风光宜人，能去看看也是难得。
0: 此番青州之行，兼顾考察地方，展护卫理当前往。
4: 大人，有人击鼓鸣冤。
0: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6: 属下在，
0: 传令升堂。
6: 是。

0: 包大人。
1: 堂下所贵何人？何方人士？
0: 启禀包大人，草民名叫田青，是青州人士。
1: 你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想必是有冤在身。
0: 回报大人，草民的确是有天大的冤屈，请包大人做主啊。
1: 既然有冤，就在堂前说明，你状告何人？
0: 这草民不知道。
1: 岂有此理，既然不知状告何人，又何来冤情？
0: 回大人，草民的确是有冤呐，请包大人明察。
1: 你且说来，有何冤情，所告何事？
0: 半年之前，草民被人蒙住双眼，绑上山去强迫采矿，半年当中没有离开矿场一步，夜里还被关押囚禁，草民是拼着一死才逃出来的呀。
1: 竟有此等事，那关押你的又是什么人？
0: 草民不知道是谁派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朝廷的官兵。
1: 住口！朝廷官兵怎会做出此事？你不可信口雌黄。
0: 回报大人，他们的穿戴装束、指挥调度的确是朝廷的官兵，不会有错。
1: 你是在何处被抓上山的？
0: 是在草民青州的住家当中。
1: 那矿场所采的矿石又是什么？
0: 是金矿。
1: 行吧，矿石种类繁多，一般人根本无从分辨，你又怎知那是金矿？
0: 回报大人，草民家传四代全是看矿石，任何矿石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
1: 你既是看矿师，想必知道每条矿脉皆属朝廷所有，每一处矿区皆是官矿。你被关押的矿场究竟隶属于何府何州管辖？
0: 回大人，那座矿场根本就不是官矿。
1: 此话怎讲？
0: 那是一座名由官兵监管，实际上是违法盗采、不折不扣的私矿。
1: 盗采官矿，罪同盗卖国产，论罪当诛。若是有官兵涉入，更是形同叛逆。田青，你若没有真凭实据，切不可信口胡说，否则一旦追究起来，只怕你吃罪不起。
0: 大人，先父就是因为这条矿脉而被害的，现在矿场当中还有数百名和草民一样无辜的矿工正在忍受惨无人道的奴役折磨。草民这次冒死逃出来，除了要替自己伸冤之外，还要替那些矿工叫屈。包大人，您是百姓心目中的青天，更是这几百名矿工心目中唯一的希望啊。草民恳请大人伸张正义，洗雪沉冤。
1: 好，本案虽有诸多疑点有待厘清，本府却可应承于你。倘若你所言属实，本府就接下此案。
0: 多谢包大人，多谢包大人。
1: 退堂。

0: 矿场之中，食不果腹，劳累过度所致，甚至还可能曾遭官兵殴打折磨。
1: 大人可相信田青说的都是事实吗？
0: 他没有必要说谎。至于究竟是真是假，当然还得再做印证。万一真有此事，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
1: 大人才蒙皇上钦派前往青州，那田青偏偏又从青州而来，倒也十分凑巧。大人可以顺道兼办此案。
0: 本府还有话要问他，在问过之后再做定论不迟。公孙先生可先将田青在公堂所说转述于展护卫，请他稍后同往花厅，也好深入全案之中。
1: 是。
2: 草民跌落山沟之后昏迷不醒，是一位樵夫大哥把我背出了山区，可是等我清醒之后，他大概是怕惹上麻烦，立刻就走得无影无踪了。所以草民确实不知道矿场究竟在何处。
0: 你且再说下去。
2: 三年之前，青州官府委派我爹去勘察一处矿脉，他所勘察出来的的确是一座金矿，可是官府却不接受勘探的结果，因此并没有上报朝廷。
0: 行吗？此事与你所谓的冤屈又有何关联？
2: 草民被关在山上所开采的就是同一座金矿。
0: 你既然不知身在何处，又怎知是同一座？
2: 从我清醒的地方估算，那座矿场应该离青州城不超过20里，和我爹当年勘矿的地方差不多。而且我见过我爹采集的矿石样本，和我所在的矿区的矿石完全相同。
0: 你父子既然同为勘矿师，为何却没有同行？
1: 大人，勘矿师的行规，即使亲如父子也不能透露矿脉之所在。
0: 你爹又是如何亡故的？
2: 回大人，我爹勘出矿脉之后不久，草民应邀去河北勘矿，直到半年之前才回来。当时官府跟我说，我爹是在山上工作的时候不幸失足身亡，什么都没有留下，之后草民就被绑上山了。
3: 如此说来，你既不知道矿场在何处，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如何才能证实是否真有此事？
2: 我没有说谎，可以到青州城外20里的山区去查，查到了矿场就可以证明了。
1: 青州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根本不可能去逐一查清。
2: 包大人，我说的的确句句属实啊。包大人，
0: 好了，田青，你不要激动，本府会依照你所言一一求证，倘若真有此事，本府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谢包大人。
1: 大人，倘若田青所言属实，那金矿至少已经开采了3年，冶炼成黄金之后已经是一大笔的财富，不论是何人所为，对国库而言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啊。
0: 本府所想还不仅如此，这3年之中不知有多少无辜丧失性命，多少家庭骨肉分散，家破人亡，倘若不能尽快追查明白，更不知还有多少人遭殃。
1: 大人，大人若是想趁赴青州之便追查此案，恐怕还得等上几日，因为距柴王爷寿诞还有1月之久啊。
0: 那么本府就提早出发，公孙先生明日设法查明青州官矿开采的情形，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
1: 是，学生遵命。
0: 本府明日就进宫面圣，提前出京。
4: 怎么，鲍卿打算提前出京？
0: 臣启皇上。

0: 州路途遥远，车行不速，臣又肩负查看青州军武政务重责，若不提前出京，恐会迟了柴王爷寿诞之期，臣敢请皇上恩准。
1: 王丞相，如今你可对朕由衷的佩服了啊。
2: 皇上圣明，老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0: 臣愚昧，敢问皇上因何发笑，相爷又何故佩服啊？
1: 王丞相，你且说与包青听听。
2: 臣遵旨。包大人，皇上和老夫打赌，说是包大人为了视察青州的军政民情，必定会耐不住性子，请旨提前出京，果然被皇上一语料中啊。
1: 包青，朕可是对你知之甚深了吧？
0: 臣惭愧，但不知皇上是否恩准？
1: 准，朕当然准。包青宫中体国，负责尽职，朕欣慰忧且不及，怎能不准啊？柴王爷的寿礼，朕都已备齐，包青打算何时出京啊？
0: 寿礼既已齐备，臣打算明日就出京。
1: 好，寿礼和礼单，朕会派人送往开封府。至于随寿礼去的人，就要包青妥善照顾了。
0: 皇上还派了礼官同行
2: 啊？由包大人亲自押送寿礼前往青州，何须再派礼官呢？皇上说的是宫中的私钥女官呢。
1: 柴王爷长子柴玉，包青总该知道吧？
0: 皇上是说，日后承袭第三代阵亡的被位小王爷。
1: 不错，那柴玉深受柴王爷疼爱，可惜患有心痛之病，重医束手。朕派出的私钥女官随你同去荆州，若能治好柴玉的病，岂不是最贵重的寿礼吗？
0: 原来如此，臣与柴王爷相交多年，却竟不知小王爷身染此症，实在令包拯惭愧。
2: 包大人不必介怀，柴王爷从未对外透露过柴玉患病之事，就连皇上也是近日才得知的。
0: 臣启皇上，臣府中公孙策精通岐黄之术，何不命他诊治，或者派宫中御医前去，也许较为妥当。
1: 包青，你可别小看了朕派去的女官啊，她虽然年轻，却出身医药世家，尤其对柴玉的病素有专攻。包青若不放心的话，可请公孙先生和他相互研商，共同会诊。明日你们就一起出京吧。
0: 臣遵旨。
3: 大人，青州依山滨海，矿藏极丰，无论是银铜铁铅皆有开采，唯独没有金矿。青州州衙的确要有一位名叫田野的勘矿师，可惜在三年前因为上山勘矿而失足身亡，那田野正是田青的父亲。
4: 如此说来，田青的证词可信度就更高了。
0: 的确如此。那青州之州又是何人？
3: 回大人，青州地处海防边境，依朝廷规制，是由京东东路经略安抚使张冲张大人兼任青州知州。
0: 倘若那田青所言不虚，张冲与此案难脱干系，且待抵达青州之后再逐步查访。展护卫，
5: 在。
0: 此番前去青州可以分头查访，入城之后展护卫在市井之中要多做探访，也好查明虚实。
5: 属下明白。
0: 稍后

皇上所派的司药女官要来府里与本府见面，你们也不妨一起见见，而后路途还长，彼此先熟悉一番，也好有个照应。

0: 见过包大人。
1: 免礼。
0: 谢包大人。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7: 是，
6: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7: 这个呀、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

0: 正喜欢他、认可他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

0: 喂，朋友，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店，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

0: 标准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

0: 会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少爷，不能紧张，回来当经理吧。
3: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4: 谢谢大排长。
5: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3: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6: 学生正义，
3: 热血友谊，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位是展昭展护卫。
1: 啊，南侠展昭名震江湖，婉儿早已慕名许久了。
2: 好说，婉儿姑娘见笑了。
3: 嗯。在下公孙策。
1: 公孙师叔，您真的认不出我了？
3: 你是？
1: 婉儿和师叔一样是复姓，慕容婉儿。
3: 你真的是你呀？嗯。
0: 怎么，公孙先生与婉儿姑娘是旧识？
3: 啊，大人，婉儿是学生师兄之女，师兄英年早逝，学生遍寻婉儿不着，没想到竟能在此相见。
1: 和师叔最后一次见面，那年婉儿方才10岁。

0: 所以一时半会儿师叔会认不出我。
1: 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昔日的黄毛小丫头，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了。
0: 师叔啊，您就不要再取笑我了，否则包大人会笑话您在倚老卖老了。
2: 好极了，本府原本担心轻中之行婉儿姑娘会觉得不自在，如今彼此既然有如此渊源，公孙先生可要多加照顾才是啊。
1: 学生自当尽心尽力照顾故人之好。
2: 好，婉儿姑娘。
0: 啊，包大人，请恕婉儿失礼，因为婉儿还是小辈，所以不敢当姑娘之称，还是请大人叫我婉儿吧。
2: 嗯，知书达理又不娇柔造作，的确难能可贵呀。好，婉儿，此番出京时辰久远了，不宜穿着女官服饰，就改换便服吧。
0: 婉儿明白。
2: 明日一早随本府启程出京。
0: 是。

0: 大人，
1: 包大人已出京多日，即将抵达青州。郭北，
0: 属下在。
1: 你是我青州捕头，包大人来此期间要特别注意城中治安，不准有任何刑案发生。
0: 是，属下绝不让包大人对青州治安有任何指责。
1: 最好，否则本座唯你是问。范勇，
2: 末将在。
1: 你身为青州步军指挥，要严格要求所属各营加强训练，整饬军纪。本座要让包大人看到朝中80万禁军之中军容最为壮盛的队伍。
2: 是，末将不会令大人失望。
1: 很好，包大人此行虽是奉旨为柴王爷贺寿钦差，却也负有视察青州军政之权。无论是州衙或是禁军本座，都希望能给包大人留下永难磨灭的深刻印象。你二人要尽心尽力，绝不可掉以轻心。去吧。
2: 是，
0: 末将告退。
2: 告退。

0: 婉儿，你想必很少出远门，还支撑得住吗？
1: 多谢大人关心，婉儿支撑得住。不过幸亏是坐轿，如果是坐上马车，这一路颠簸下来，恐怕婉儿就无法承受了。
0: 那是公孙先生设想周到。
1: 原来是师叔，多谢师叔照顾，婉儿会记在心里的。
2: 就算是坐轿，也比在宫中辛苦得多。几天下来，总算就快到青州了，再坚持一段时间吧。
1: 啊，这里距离青州还有多远的路程？
2: 以我的估计，大约再有两个时辰便可到达。
0: 王朝，
3: 属下在。
0: 通知展护卫先进城，随后在驿馆会合。

0: 前面就是荆州了，你是否有些近乡情怯？
1: 看着从小长大的故乡，却不能光明正大的回去。战大人，我真的不能回家看看吗？
0: 不能。帮你上山的是什么人，我们还不清楚。要是你公然露面，敌暗我明，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且让他们有所警惕，反而会影响包大人查案。天津，你不要着急，包大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你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家。
2: 展大人，大人请你先进城，然后在驿馆会合。
0: 好，那我先走了，记住要有信心。
3: 孩子都喜欢，买一个吧啊！哎，看看鼓嘞！
4: 你是中二吗？你是中二吗？
2: 你干什么呀？
4: 我的中二！
2: 我不是中二！
4: 你是中二吗？
2: 松开！松！哎！啊！
4: 中二，中二，你回家了
0: 啊！大婶，你没事吧？
4: 我是你娘啊！你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中二，
2: 哎，对不起，对不起，哎，丁婶儿，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他不是钟哥呀，
4: 你骗我，他明明就是我的中二啊！哎，
2: 丁婶儿，丁婶儿，我是小宝，我是小宝，你还记得我吗？啊，小宝，哎，
4: 小宝，
2: 对，小宝，小宝不会骗大婶的。那个，咱们去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等钟哥回来，好不好？
4: 喝茶，
2: 哎，喝茶，喝茶，
4: 喝茶，
2: 哎。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没事。
4: 喝茶。

0: 下官京东东路经略安抚使兼青州知州张冲参见钦差包大人。
1: 张大人免礼，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向柴王爷贺寿，总得先来州衙知会张大人，打扰之处还请见谅啊。
0: 下官不敢，包大人还有视察青州军政之重任，下官理当接待受检。
1: 一般官吏若与钦差到来，无不戒慎恐惧，唯恐被寻出缺失，查出弊端。张大人却似乎坦然无忧啊。
0: 下官自认青州上下无论州衙还是禁军皆无疏失，下官坦然受检，又何须忧虑？
1: 说得好，张大人这份自信就叫本府佩服呀。这位是公孙先生。
2: 学生公孙策见过张大人。
0: 公孙先生运筹帷幄，才智过人，相助包大人出谋划策，无人能及，下官可是久仰多时了。
2: 然而却比不上张大人文武兼修。
0: 公孙先生对下官也有所知。
2: 景佑二年，五科榜眼张大人辞官不就。景佑六年，张大人再以文科榜眼授官，两榜进士又皆是该科第二名高中，我朝以来张大人是第一人呢。
1: 本府想起来了，当年在朝中的确是轰动一时啊。

0: 张大人既是文武双全，却又为何弃武而救文呢？
1: 回包大人，武将虽能保家卫国，文臣却能修政治国，两者相较，下官还是倾心后者。
0: 我朝重文轻武，也是原因之一吧。
1: 包大人明鉴，下官不讳言，这的确是原因之一。
0: 好，本府既来青州，少不得要看看青州禁军，还要张大人代为安排行程啊。
1: 是，下官职责所在。
0: 本府先前已交代张龙、赵虎安排驿馆住宿，想必张大人已然知晓。
1: 包大人不上奢华，一向简朴，这是众所周知，下官本就不敢另作安排。
0: 你对本府倒是不失了解。好，待本府拜望过柴王爷之后，再来逐项查看。
1: 是，下官静候包大人差遣。
2: 丁婶，咱慢慢喝啊，就在这儿等钟哥回来啊。
3: 小二啊，接着、啊。
2: 哎，客官好，客官好。再来啊。哎，客官里面请。哎，这不是刚才那位客官吗？刚才真是对不起啊。
4: 没关系，找个位置。
2: 哎，坐这边，坐这边。客官，喝点什么？
4: 龙井吧。
2: 好，马上来。
3: 好好好，来，搁这吧，就搁这。

0: 这位客官，我姓林，是这儿的掌柜的。
1: 有事吗？
0: 客官今天的茶资由本茶楼请客，您就不用付了。
1: 为什么？
0: 今天那位夫人打扰了客官，我是特地向客官来赔礼道歉的。
1: 他是林掌柜的什么人？
0: 一个老街坊。自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失踪了以后啊，他就得了失心疯病，是满大街的找儿子。既然是老街坊，我们总得照顾一点嘛。
1: 林掌柜很仗义嘛，来，坐。
0: 谢谢客官。
1: 他儿子到底怎么失踪的？能告诉我吗？
0: 这事儿说起来啊，真是难以置信呢。他儿子叫丁忠，原本是个铁匠，虽说孝顺他，可是脾气却不是很好。有一次啊，跟客人起了冲突，官府呢把他抓去以后，他人就失踪了。
1: 那官府怎么说？
0: 官府说他是越狱潜逃，这一去就没了踪影。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让开，
2: 走开，走开你，
3: 让开。
2: 不许走，不许走，
4: 不能走了，不能走了，
2: 不能过去，往那边走。
5: 就是，
2: 话扯那么多，走开，
4: 走开，
2: 废话，走开，
4: 走开，
2: 让开，
6: 站住，站住，不能再前进，
2: 前进。
1: 为什么不能进去？
6: 驿馆有重要的官员住宿，任何人不得靠近。
1: 是驿馆官员的决定，还是你们自作主张？
6: 哪来那么多问题？官府的规定你敢不听？
1: 我不听又怎么样？
6: 你找打！
7: 住手！
6: 干什么？为什么不让人进来？是蛀牙的决定。
7: 大胆！包大人代天巡狩，就是为了查访民间的民情民瘾。你们不让人过，是不是怕张冲张大人有什么违法的事情，不敢让包大人知道啊？
6: 不不不，蛀牙是为了包大人的安全。
7: 废话，包大人的安全有我们，还不快离开！
6: 是是，
7: 滚！
6: 是
8: 是是，走走走，
9: 谢谢。哎，
10: 好春天啊！
11: 哦，竟有这等事！
1: 大人，属下认为青蛀牙这样做，分明是怕老百姓前来申冤诉状，这其中必有心虚之处。

0: 不，也不尽然。或许是张冲为了考量本府在青州的安全。再者，地方官吏唯恐得罪京官也是常有之事，并不能据此妄下定论。
1: 大人，如此一来，要在青州城内查案，势必饱受束缚。还是让学生去通知张大人，撤去衙役吧。
0: 嗯，也好。田青此刻想必心急如焚，展护卫还是要他稍安勿躁，不必着急。
2: 属下明白。
0: 嗯，既然来到青州，若不前去探望柴王爷，总是失礼。将皇上所赐寿礼准备妥当之后，立即前往王府。
1: 大人，可要带婉儿同去？
0: 那是当然。皇上命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也得先知会一下柴王爷才是啊。

0: 包大爷，
1: 王爷，
0: 李丹在此，请王爷过目。本王见臣，怎当皇上如此厚礼？请包大人回京之后转奏皇上，本王叩谢皇上隆恩。
1: 是，包拯定当回京转奏。
0: 陈露，把皇上所赐贺礼收下。
2: 是，
0: 包大人，请。
1: 王爷请。

0: 包大人，这两位是学生公孙策、见过王爷。原来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智囊啊！协助包大人办案，常有奇谋妙策，本王是耳闻已久啊！
1: 王爷谬赞，学生万万不敢当。
2: 慕容婉儿叩见王爷，免礼。
1: 谢王爷，婉儿是皇上特意派他陪包拯前来青州，替小王爷治病的。
0: 哦，皇上怎知犬子身离奇症？
1: 王爷虽然连包拯都未曾告知，可是却瞒不过皇上啊！
0: 并非本王有意隐瞒。
1: 只是，王爷请放心，婉儿年事虽轻，却对小王爷之病学有专攻。况且，公孙先生也深谙医理，可以从旁协助，相信必能令小王爷进去惩恶。
0: 皇上恩典，感同身受。啊，我们暂且不谈这事。你我二人许久未见。 咱们叙叙旧，柴禄，在。公孙先生和慕容姑娘难得到王府里来，你去陪他们两位到院子里转转，我要和包大人好好谈谈。是，
3: 二位请。王爷。
0: 皇上命婉儿前来替小王爷治病，本是好事。因何王爷却似乎有爱难之处啊？唉，犬子虽然性情温顺平和，行事却颇有主见。他所患的心痛之疾，治疗多年，却毫无进展。如今他已对大夫毫不信任。 本王是担心他不肯接受啊，
1: 讳疾忌医乃是人。

0: 治通病，王爷还是尽量设法让他接受的好，也才不负皇上的关怀之意。
1: 说的也是啊，那不妨再试一试。

0: 回王爷，包拯此行除了奉旨为贺寿钦差之外，皇上还要包拯代天巡狩，视察青州的军政。这段期间，只怕还得四处看看，无法常常来拜望王爷。
1: 本王就知道你闲不住。不过张冲在青州的表现，本王相信你查不出什么来。
0: 王爷与张大人互有往来，
1: 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来王府来探望本王。哎，大宋开国已经80余年，可是他对本王一直非常敬重。
0: 王爷此话怎讲？
1: 此事外人并不知晓，他家曾祖曾在前朝殿前为臣，因此他对柴家一直以孤臣孽子之心自诩。本王再三告诫他，朝代更替乃是世事常态，连本王三代都感念太祖皇帝赐封正王之恩，这他才逐渐释怀。
0: 但不知张大人的曾祖是前朝的哪位朝官？
1: 他是曾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大将军。
0: 难怪张大人文武双全，原来是名将之后啊。
1: 如今他能有如此功名，也算是步入门楣了。
0: 王爷说的是啊。
1: 哎，你我许久没有议棋了吧？
0: 王爷棋艺精湛，包拯恐非敌手。
1: 你我棋力相当，胜败互见。这也正是我乐欲与你手谈的原因。届时我再要向你好好的讨教几句啊。
0: 是，包拯恭敬不如从命。
1: 你怎么
2: 了？
3: 来来来，来，先吃药。
2: 来，
3: 来水，喝水。

0: 请问二位是？
1: 在下公孙策，我们是王爷的客人。
0: 嗯，谢谢，谢谢。
2: 请问你是？
3: 小王爷。
1: 小王爷，
4: 小王爷，小王爷，您是不是又犯病了？
0: 幸亏这两位帮我拿药。
4: 哦，多谢二位。小王爷，属下一再觐见，希望你不要一个人独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属下实在是……
0: 可是我就是要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4: 那您还是回房休息吧。
0: 二位，我先告辞。

0: 哦，小王爷的病情竟然如此严重。
1: 的确如此，师叔和婉儿的看法相同，如果不从根本治疗，只靠那些药丸来治标的话，他随时都会丧命。
0: 如此岂不令柴王爷痛断肝肠？
2: 大人，小王爷真的不肯接受治疗吗？
0: 王爷正在设法劝他，若是不成。
1: 大人，如果他不肯治疗，婉儿就白来青州了。不过无论如何，婉儿先去看看医书，寻找治疗的方法，等到有心得的时候再和师叔商量。婉儿先行告退。
3: 公孙先生，婉儿姑娘真能找到治疗的方法吗？
4: 应该能，她对医理药学涉猎颇深，对小王爷的病症也有足够的钻研，这一点恐怕连我都比不上她。
5: 小王爷传唤属下，不知有何吩咐？
3: 今天那两位是父王的客人。
5: 啊，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智囊，与慕容婉儿姑娘一同随包大人来的。
3: 原来如此。
5: 小王爷，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听属下一句谏言，以后不要再一个人独处了。
3: 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独处之时，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5: 听说慕容姑娘医术精湛，或许可以替小王爷。
6: 柴禄，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3: 我说过，永远不会再看任何大夫，永远都不会。
7: 大人，属下已交代田青要多加忍耐，他把矿场的悲惨情景告诉了属下。这里边的确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0: 当利欲熏心之际，许多人往往会不择手段，受苦的总是那些无力反抗的贫苦大众。
7: 对了，大人，还有一件事，不晓得是否值得追查。
0: 你且说来听听。
7: 属下碰到一名念子成风的妇人，他的儿子与人口角争执，被官府抓去，就一去不回。官府的说法是他越狱而逃，不知去向。
0: 此事绝无可能。
4: 大人何以如此肯定呢？

0: 口角争执并未触法，何来拘捕逃逸之说？或许是此人另有案底，或许是官府处置之当，总之其中必有隐情。但护卫不妨在巡线追查，或查出隐藏的弊端。
1: 好，属下明天再去探个究竟。
0: 今日已拜望过柴王爷，从明日起可以开始着手田青所说的矿场冤案了。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0: 田青既然说矿场由官兵监管，不妨就由青州步军查起。你去州衙通知张冲，明日就安排本府前往青州步军各营。
2: 是，学生也正要去说在驿馆之外撤除衙役之事。
3: 张大人，
4: 张大人，
2: 张大人。
3: 公孙先生，请坐，请坐，
2: 请。
3: 公孙先生来得正好，本座心想包大人在探视过柴王爷之后必定会开始视察军务，本座已将青州步军指挥召来，听候包大人调派。
4: 青州步军指挥范勇见过公孙先生。
2: 往后几天要麻烦范指挥了。
4: 末将恭候包大人视察，明日一早末将会前往驿馆带路，陪同包大人视察各营。
2: 有劳了。还有一事要劳烦张大人。
3: 公孙先生请讲。
2: 包大人在青州还要查访民情民隐，然而却发现有衙役在驿馆门口禁止百姓接近，不知是何原因呢？
3: 本座是为了顾及包大人的安全，同时也避免闲杂人等惊扰到包大人。
2: 然而此举却有违包大人倾听百姓心声的本意，张大人还是将他们撤离的好。
3: 好，既然包大人有所交代，本座立刻命令他们撤离。
5: 他们都还听话吗？
1: 还好，有几个企图逃走，有些葬身山谷，有些属下下令把他们杀了。
5: 可曾将他们的尸首示众？
1: 有，也的确产生了吓阻效果。
5: 士兵们可有所表示？
1: 属下一再向士兵们说明，这些罪犯都是犯了重罪，被判罚苦役，官兵对格杀勿论毫无质疑。
5: 这样就对了，绝对不能放走任何一个。
1: 是。
5: 包大人这两天要来青州视察各营军备，我恐怕也没时间过来，这儿就由你全权负责。
1: 哦，将军，如果包大人要看虎贲营怎么办？
5: 我不会安排他看，而且山路崎岖，他也应该不会来，所以你就专心管好矿场就行了。
1: 属下明白。大人，倘若田青所说的都是事实，属下认为矿场里面一定是青州禁军，外地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到青州来，所以这件事情与张冲一定有所牵连。
0: 话虽如此，却不可断言，即使是青州禁军也可能瞒住张冲私相授受。青州步军共有五个营，逐一查看总能查出个端倪来。
2: 左卫营在城东五里，近卫营依例驻守城内，大人明日两营皆看，也可以尽快看完。
0: 不错，如此才能查出究竟是否有官

0: 青州步军指挥范勇，参见包大人。
1: 范指挥免礼。以后范指挥只要在军营等候，无需来接。
0: 包大人视察各营，末将理当亲自前来。
1: 不，你身为步军指挥，职责繁重，只要差人前来带路即可。本府不想因此而干扰了军中正常运作。
0: 是，末将遵命。

0: 哟，客官，您又来捧场，小茶馆还没开张吗？
1: 我想跟你打听点事。
2: 客官，你要打听什么事情？
1: 里边说话吧。
0: 啊，请，请，请啊。坐，
2: 客官，请坐。
1: 我还是来问昨天那位大婶的事情。他的儿子丁忠，真的只是和客人争执？
2: 没错，是官府的捕快把他带走了。
1: 什么罪名？
2: 官府抓人，还需要什么罪名吗？即使真的要罪名，随便安一个就是了。
1: 官府可以随便抓人，那还有王法吗？
2: 那些人也不是完全没罪，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罪的。可是，一旦抓进了大牢，就没有人能回来。
1: 那官府是怎么说的？
2: 反正什么理由都有。总之，从此就是失踪，家人想见都见不到。
3: 参见包大人。包大人今日连番视察左卫营与近卫营，想必辛苦了，还请早点歇息。
4: 勘察军务乃是本府职责所在，何来辛苦二字？
3: 是，明日安排的是右卫营，在城西十里，明日一早末将派人前来带路。
4: 且慢，青州步军另外两个营又在何处？
3: 回报大人，后卫营在城北十里，虎贲营在寿光县。
4: 寿光离此地有多远？
3: 虎贲营的驻地比较远，末将担心当日无法往返，包大人可于离开青州之际再做视察。
5: 范指挥说错了吧？
3: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
5: 寿光县地属山区，距青州城不过15里地，虽然山路崎岖，可是大人乘坐马车约莫1.5时辰就能够到。另外视察军营大概也只要1个时辰，倘若明日清晨出发，天黑之前就能回到城里。你怎么说当日不能往返呢？
3: 公孙先生怎么会对寿光如此熟悉？
5: 在下看过寿光县志，也看过行军图。范指挥，在下说的可是正确？
3: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
4: 好，本府明日就先看虎贲营。
3: 这末将是担心包大人受不了山路难行。
4: 本府既然是前往视察军务，又岂怕山路难行？莫非范指挥认为本府就受不了些许的劳苦不成？
3: 不，末将不敢。
4: 既然如此，明日就一早出发。
3: 是。
0: 怎么办，大人？大人，大人怎么办呢？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贲营，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6: 冷静点，他要看，你就带他去看嘛。
3: 慌什么？可是虎贲营除了留下一个都的兵力之外，其余的全在矿区啊。到时候点阅官兵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到时候临时安排根本就来不及啊。
6: 你就不能把虎贲营调回寿光？
3: 调回去？
6: 哼，矿场到寿光距离不到20里地，要虎贲营尽快离开矿。

0: 急行军赶回寿光，再加上拔寨安顿，只要三四个时辰就能够恢复正常。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就任由他点阅，又有何惧？
1: 可是矿场就没人看了，
0: 暂时停工，把矿工全都关起来。国北，
2: 大人，
0: 你带着可靠的捕快衙役赶上山去封住路口，任何人不准下山。等包大人离开寿光之后，虎背营再赶回矿场交班。
3: 是。
1: 大人毕竟智慧过人，末将由衷敬佩。
0: 简单的调兵遣将都无法安排妥当，你这步军指挥是怎么干的？
1: 是末将知罪。
0: 那你还不快去？
1: 是，末将这就去办。

0: 牢中的人犯全都被官兵带走了。
1: 大人，田青说许多矿工只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却被抓到矿场采矿，如今证实确有其事。属下认为他们一定是青州禁军，否则不可能去大牢带人。
2: 大人，倘若州衙和禁军之间相互勾结，
3: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6: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6: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

0: 运气。
1: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2: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1: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2: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2: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1: 啊，
2: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0: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2: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

0: 袖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发单式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式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2: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3: 对，
2: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3: 对，
2: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石品牌金钻表吗？
3: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

0: 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前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5: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3: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3: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3: 好，
5: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

0: 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3: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79元到手3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

0: 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新人行礼，一鞠躬。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独立纵队的大喜日子。在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了一个喜讯，就是我们的聂司令员发来了贺电，祝我们的孟司令员和孙队长两队革命伉俪，永远幸福，白头偕老。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在此，我还要给他们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让他们早生贵子。

0: 这位同志，难受吧？难受就哭出来，哭出来就会舒服了。政委，把我调回军分去吧。
1: 我要离开凤凰山。这位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付出很多牺牲，要牺牲个人的名利、前途，还有爱情，甚至生命。我相信，你能闯过这一关。你现在。 不但要胜任独立纵队政委，而且你现在应当马上回到婚礼现场，懂吗？
0: 我做不到。
1: 一个司令员结婚，他的政委不在现场，这不好。

0: 团结。
1: 我怕我会忍不住。
0: 你能做得到的，相信自己。我先走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
2: 谢谢侍卫姐，
3: 谢谢。
2: 副司令，司令，

0: 祝你们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1: 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喝啊！来来来。

0: 哎，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到这儿。哎，不，吴政委，来来，
1: 赶紧赶紧，走进洞房，快快快快，这。
0: 哎，我说回到你的新娘子那儿去。
1: 我知道，我一会儿就回去。你看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二虎山呢，虽然攻势很坚固啊，但是把守的呢主要是伪军，只有几个日军呢。 在那个坐镇，哎，根据侦查报告所得的情况，
2: 好，就到这儿，走。
0: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呢。根据侦查所得到的情况，镇守二虎山的伪军就是叛徒伪二虎。
3: 嗯，
0: 你看，他带了一个小队，其他小队都是二虎山以前的老兄弟，对他出卖人汉非。

0: 所以说，只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就能把他从二虎山给调出来，然后我们出骑兵占领二虎山。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2: 万一二虎要是不出来呢？
0: 这就是咱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啊！既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同时又不能冒太大的风险。风险太小，重兵调不出来；风险太大，这狗日他不敢。

0: 我们是，
1: 不对了，这事儿都怨我，这么晚了还在研究工作。哎，我说，赶紧回去休息，快快快啊！入洞房，快
2: 去呀！
0: 去
2: 去
0: 那个
1: 去，
0: 我说的那个事儿你们
1: 好了好了好了，去啊！

0: 祖芳，哎，我现在真幸福啊！我从来没想到会有今天。
1: 我也是，我从小就没了父母，是姐收留了我，她一直像亲姐姐一样待我。和尚，
0: 嗯，
1: 你会一辈子心疼我吗？对我好吗？
0: 苏芳，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心疼你，一辈子对你好的。

0: 热，前面就是二虎山了吧？嗯，就在前面，继续前进。
1: 客官辛苦了，本您赶紧用热水洗澡。
0: 有姑娘没有？

0: 有。
1: 弟兄们，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这儿就受苦受累的啊！
2: 队长，咱们这车上那么多云土，是不是我们？
1: 行，今天啊，咱们就先尝尝，来拿云土来。
2: 好嘞。
1: 老板，哎，有烟枪没有？
0: 有。
1: 拿几个到屋里去。
0: 好嘞。
1: 弟兄们，等我们享受完了再换你们，好吧？
2: 好嘞，
0: 好，请。兄弟们。生意来了，
3: 看到了，几车云土啊，厉害呀！
4: 是啊，看样子好像是这个
3: 八路。
4: 对，
3: 看来这趟生意不太好做呀。八路的来头大，打仗也厉害。
4: 是啊，但不干这心又不甘，这可是行货，只要结了下来，我们就发了。
3: 嗯，马上回去，告诉韦队长，让他多带点人来。
4: 好，我这就去。
5: 报告，
1: 您来。说，
5: 山下来人了，
1: 叫他们进来。
5: 是。
0: 队长，好事来了。
1: 什么好事啊？
0: 山下来了几辆大车，七八个兵油子压着，车上全是大烟，上好的云土啊。
1: 看清楚了？
0: 清清楚楚。那几个压车的兵也不是什么干净的货色，在店里就抽上了。
6: 哦。娘的。太行山上谁有几车烟土的能耐？
0: 从押运者的着装上看，好像是八路。
7: 八路？
5: 不可能不可能，八路可不准抽大烟。
7: 会不会是国军的货假扮的八路啊？
6: 有可能，不管他是谁的，只要不是皇军和宋司令的，就他妈是老子的。
0: 对。
1: 老二，在家看着啊，我带几个人去一趟。
0: 几个人可不成，我们看了那些押车的手里可都是快枪，可不是省油的灯，得多带些人去啊。
6: 那就带两个小队，留一个小队守山。走。

0: 维尔虎他们来了。
1: 嗯，
0: 维尔虎他们。
1: 电告秦汉、孙和尚，蛇已出动，让他们把敌人退路堵死，一举歼灭他们。
0: 是。大哥，你可来了！
2: 人和马车还在，
0: 在。
2: 走，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
3: 走
4: 啊，走！啊，
2: 里面看看。
3: 是。
2: 好，走，仔细点啊。
3: 报告，里面没人，
2: 去后面看看。
3: 是。
0: 走。
2: 拿刀来。娘的！我们上当了！
5: 报告队长，八路杀回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2: 要快撤啊！
5: 撤不了了，
2: 兄弟们，跟我走！
3: 快！

0: 烫阳的。
1: 司令，敌人火力太猛，攻不进去啊！
2: 我看见了，把炮弹全部吊上来，炸了他！
1: 不，司令，
2: 为什么？
1: 里面有很多咱们二虎山的好兄弟啊，都是被韦二虎威逼利诱的，他们并不是。

0: 停止射击！
1: 怎么了？
0: 英雄们，我是你们大队长仁汉，不要开枪，我想和你们谈谈。

0: 所以你们不要开枪，我是来救大家的。
1: 任大队长，真的是你？
0: 莫星，我听出来是你。莫星，
1: 任大队长，你没有死啊？
0: 你受韦二虎的骗，我不怪你。你带兄弟们出来投降，咱们不计后账。
1: 你还是和阎王去谈吧。
2: 他妈的，这个莫星啊，真是无情无义，勾结韦二虎叛乱，我把他杀了。兄弟们，我们投降吧。
3: 好。

0: 姐，人回来了，
1: 韦二虎那个怂呢？抓住了。好，把刀拿来。孟司令，孟司令，孟司令，韦二虎迫不得已啊！孟司令，
2: 韦二虎，
1: 韦二虎，你这个畜生还认得爷吗？
0: 认得，饶命啊！
2: 等等，傅司令。
1: 你给我！八路军有规定，不能杀俘虏的，他不是俘虏，他是叛徒。
0: 傅司令，
2: 你这样会违反纪律的。
1: 夫妇，
0: 你得冷静。
2: 也冷静不了。
1: 韦二虎，
2: 傅司令，只要
1: 你放了韦二虎，韦二虎一定送你上山。
2: 韦二虎，爷刚结了婚，兄弟们送吃送喝，什么都送了。
1: 傅司令，放了我吧。
2: 现在就缺个人头。
1: 你饶了我吧，傅司令。
2: 是人头。
1: 这回呢，咱们打下了二虎山，啊，缴获了不少物资，但是这个军饷呢，之前都是人和他们积攒下来的，目前咱们纵队啊，经费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把这批东西啊运到包头卖掉，然后赚一些马匹，还有用度回来。
2: 云霄，按你这么说，我们要开始做生意了。
1: 对，是做生意。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也不能砸窑，上面也不能补充，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
2: 这办法是好办法，是不是要向吴政委汇报一下？
3: 虽然咱们现在是八路了，但还是独立纵队嘛。独立，那就意味着自己拿主意，这事就这么定了。
2: 说起做生意，以前的顾子胜比较在行，可现在他也不在了。
1: 你们那是在本地干，赚头不大。
3: 仁汉，
4: 在。
3: 这事儿你去干怎么样？我，司令，我不会做生意。
2: 我做生意，两眼一抹黑，
1: 我可不成。
3: 是啊，仁汉那么老实，
1: 老实人才好做生意，人家都愿意和老实人做生意，因为知道他们不亏人。哼，实际上做生意啊，也没什么技巧，就是地买高卖，赚点差价。你这样，你在纵队里选一二十个年轻力壮、机灵点的小伙子，给你当伙计。
2: 司令，这行吗？
1: 行不行干了再说。
3: 那要是赔了呢？
1: 赔了。
5: 赔了回来，老子把你挂在树上当骨锹。没点出息。仁汉叔叔，
3: 去去去，一边去。
5: 你就教我骑马嘛，啊，你就教教我嘛。
3: 滚一边去，烦着呢。
5: 求求你了，我都教你叔叔了，以后我给你洗马，给你遛马，我帮你喂马，好不好嘛？
3: 我被派到包头去做生意了，还要你喂马？
5: 你说这什么事儿呢？让我他娘的去做生意，我怎么会做生意呢？做生意简单嘞，我们家就是做生意嘞。奥特缺什么嘞？你就把这边油而且便宜的东西运过去卖掉，然后呢，再看这边缺什么，把那边的东西买回来运回来。
3: 再从这边卖掉。你懂做生意？
5: 我家就是做生意的，要不是打日本鬼子，我现在还是小老板嘞。
3: 那你给我做生意吧。
5: 嗯，我不去。
3: 为什么？
5: 我不会骑马。
3: 我教你啊，那边的大草原上有好多好多骏马，怎么样？
5: 那里现在就教我呗。
3: 好啊，来，上来，都准备好了吗？

0: 政委，
1: 。
2: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没有？
3: 都准备好了。好，咱们这是第一次做买卖，没有什么经验，路上不太平，你们要多注意安全。
0: 是。同志们，临行在即，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政委。俺不想做生意，俺想跟着宋队去打鬼子。
5: 俺也是。
3: 你们的心情我跟司令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做生意也是一场战斗，因为你们是为了宋队的经费而去的。你们想想，你们每多赚到一分钱，宋队就会多一分物资用来打鬼子，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6: 是。
3: 我说这是一场战斗也不为过的，毕竟从凤凰山到包头路途遥远，一路上风餐露宿，最重要的还有很多成分不明的武装分子，所以你们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还有纵队的经费。
1: 司令、政委，你们放心吧，有我在，货就在。
2: 好。
3: 嗯。
2: 还有什么事吗？
1: 司令，等这次回来派别人去做生意吧，我想跟你打仗。
2: 嗯，好兄弟，保重。出发。
1: 是。

0: 哎，你说你，兄弟们，加把劲儿啊！再过几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
1: 好嘞。

0: 司令，我们要发财了。
1: 发财？
0: 孟云霄派人喊押了一批货去包头，换了好几坨货回来，还有20匹骏马。
1: 人家的东西，我们发什么财？
0: 司令，别忘了，孟云霄已经投靠了共产党，迟早是咱们的敌人。这几坨货还有20匹骏马，是上天赐给咱们的。
1: 那是以后。我可要告诉你，现在还是友军。就这样吧。
0: 司令，
1: 君子爱财，取之有。

0: 怎么样，司令答应没有？
1: 那个书呆子，整天就知道什么忠孝仁义，道口的肥肉也不知道吃。是啊，司令员太书呆子气了，这年头是要吃亏的。他不干，我们自己干。
0: 自己干？
1: 对。
0: 那万一司令追究起来怎么办？
1: 我负责。共产党八路迟早是咱们的敌人，咱们尿不到一壶里去。
2: 等他们有了骑兵，以后倒霉的就是咱们。
0: 对，
1: 我们干，
0: 自己干，
2: 行，兄弟们，再过两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嗯，
3: 哎呦呦，
0: 小辣椒，怎么了？
3: 我肚子痛，想要解手。
2: 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啊？
3: 我想解手啊。
2: 来，去吧，我们翻过这座山，等你们休息的时候等你。
3: 哎，好，
2: 好嘞。
3: 后面跟上，你们快点！哎，这个小三手嘞，
2: 停，原地休息，把马拉过来，那边去。

0: 怎么回事？王队长，哪儿打枪？在哪儿呢？
1: 就埋伏了！
2: 哎呀，
0: 就埋伏！
1: 埋伏！
0: 埋伏！
1: 兵兵！
0: 兵兵！

0: 哎，副司令，咱们这次可发了。
1: 闷一霄不是很神气吗？这一次咱们一个活口没给他留。
2: 住口！不许再议论这件事，把马牵过来。
1: 是。

0: 素芳，怎么了？孙和尚他欺负你了吗？
1: 嗯，任寒他们都死了。
0: 什么？
1: 小分队遭了伏击，任寒他们都死了，只有小辣椒回来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湘菜谷袭击任寒他们，抢走货物和马匹。
3: 副司令，你冷静一点。
0: 爷没法冷静。
2: 哎，副司令，
3: 看好他啊！
4: 好，来喝水。

0: 兄弟，这回是哥哥把你给害了。你说你不去做买卖，这是我逼着你去的。临走的时候，你跟我说，说你回来就再也不去了。 我人都给你找好了，狗日的，你不够意思！你放心，这个仇我哥给你报。
1: 也要让他看到，孔廷栋是怎么死的。这个仇。

0: 什么？李书伟报告，孔廷栋的民军袭击了独立纵队的一支小分队，任汉等十几个同志全部牺牲了。孟云霄和火凤凰正在集中部队，准备复仇。
1: 电话给我。李书伟同志，你现在必须保持冷静。
2: 对，等我们研究以后，你们再做安排。
3: 可是我劝不住他呀。
2: 劝不住也要劝。
3: 政委，
4: 现在部队从上到下
3: 都群情涌动，
4: 这个时候做硬行阻止会出大事情的。
5: 李书伟同志，我是杨光。
3: 杨司令，
2: 你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
5: 既然要打，就专心对付孔廷栋，对，务必做到全歼。
3: 这。是。
5: 各接一团、二团、三团。
6: 是。
1: 你怎么也不冷静起来了？孔廷栋的民军一贯抗日的。
5: 是，他是一贯抗日，但是也一贯反攻。抗日他有功，反攻就是他不对。抗日不是他伏击八路军的理由。
0: 一团接通了。
5: 一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对郭万民部实行警戒。对，一旦发现他们往孔家宅方向运动，立即阻击。不要问那么多，二团他们会和你配合的。再接三团。
6: 是。
0: 三团接通了。
5: 三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向日军的据点进行警戒。对，一旦发现他们向前增援，就阻击他们。原因我现在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老子要犯一回人。
6: 是。
5: 命令部队全体集结。
6: 是。
0: 完了，这下全完了。向三虎，我问你，谁给你的命令向友军开枪？抢军马也就算了，你还来杀人？
7: 事坐下了，您看着办吧。
0: 看着办，说的倒是容易。那孟云霄和火凤凰那是有仇必报的主，你不但抢了他的货，还杀了他的人。你说他们俩能袖手旁观吗？
7: 打就打呗。郭万明说，这年头谁当老公，谁就是功臣。
0: 打？就凭我们新民军是他们的对手吗？再说了，那杨光手底下几万个八路军，郭万明的话有个屁用啊，他的话你也能听啊。
7: 司令放心，我已给郭万明发报，随军会帮我们打老共的。
0: 向三虎，你糊涂。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眼看着小日本鬼子就要撑不住了，郭万明能和他身边的人分享胜利，分享功劳，他不灭了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7: 不会吧，大家都是党国的人。
0: 三虎，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打仗你在行，可是玩政治你太稚嫩了。国民党军队里历来都是争权夺利，郭万民恨不得把整个凤凰山抗日的功劳都说成是他一个人的。郭万民不仅仅是想灭掉孟云霄，灭掉火凤凰，灭掉阳光，甚至还想灭掉我们。我眼睛不瞎，我能看不见这一点。
7: 那怎么办？
0: 新民军毁在你手里了。三虎，你是我兄弟，话又说回来，当初要是没你的话，可能我们这支队伍也就成了伪军，成了汉奸。真是应了那句话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7: 我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我绑起来向孟云霄赔罪，要杀要剐随他。

0: 电报。
1: 是让我们撤军吧？
0: 没有，杨司令说一团二团已经去监视郭万明的部队，三团和直属大队在监视日本人，叫我们放心打。

0: 哎，李书伟，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啊！
1: 其实我是想让军分去阻止你的。
0: 哼，孔廷栋这狗日的，一直坚持反共立场，在这点上，他跟他那个老子是一样的。当初张开江煽动刀疤脸兵变，他也是派了部队接应的，只不过老子让人汉派两个中队监视他，他才没敢动。
2: 有这么回事吗？怎么爷不知道呢？
0: 你要是早知道，那不早打起来了，哪还有后来的一致抗日啊？我告诉你们，我就是看他坚决抗日，才忍了他很多年。今天他跳出来，老子就不忍了。
3: 报告。
0: 说。
3: 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0: 告诉黄震，不管带来多少炮弹，第一次炮击的时候，全给我打出去，老子要砸碎了他。
3: 是。
1: 爷爷去。
0: 嗯，怎么了？
1: 爷爷不知道，突然就恶心起来了。
0: 身体不舒服就别去了呀。
1: 不行。
0: 嗯，哎，怎么回事啊？
1: 问我干什么呀？问你自己啊。风流一辈子，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他八成有喜了。
0: 啊！小顺子，
4: 到，
0: 追回来。
4: 是。

0: 师座，我的胆子还可以吧？
1: 是我的枪法好，怎么变成你胆子大了？
0: 这一开始吧，我的腿还直哆嗦，现在习惯了。
1: 嗯，好，习惯了你就毕业了，好吧？下去当个排长。
0: 真的？那这下面的连排长都是这么毕业的？
1: 那是，你以为？去吧，就说是我说的。
0: 哎，好。
2: 师座，师座，有情况。
1: 哦，什么情况？
2: 向三虎抢了孟云霄的军马，还杀了大队长任汉等十几个人。现在孟云霄已经兴师问罪，大兵压境了。
1: 哦，
2: 孟云霄火凤凰已经兵临城下，估计这会儿已经发动进攻了。嗯，
1: 孔廷栋他是自作自受啊。那个向三虎本来就是土匪坯子，他祸害的老百姓不比鬼子少。可惜了任汉，一条好汉。
2: 那我们怎么办？
1: 你说呢？
3: 万明，万明，
1: 小何，
3: 万明，快去救孔廷栋吧！火凤凰和孟云霄要攻打孔家寨了。
1: 小何，我们现在是坐山观虎斗。
3: 不行，你不能坐山观虎斗了，快去救孔廷栋吧。
1: 为什么？
3: 因为孔廷栋是我的哥哥。
1: 什么？你从来没有说过。
3: 我母亲生下我和哥哥，我们俩之后，我哥哥从小就体弱多病，胆小懦弱，我母亲也很柔弱，她对我父亲百依百顺，可是还是被我父亲给抛弃了。孔歌臣他为了借助一个大军阀的势力来创办明军，就娶了一个大军阀的贴身丫鬟。

0: 你们两个以后要好好相处啊。嗯嗯。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6: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6: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

0: 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

0: 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0: 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后来，我母亲就去世了。我恨孔歌辰，更恨我的哥哥太软弱。我就离开了家，到太原去读书。从此以后，我就改成我母亲的姓，再也没有回过孔家寨。之后。 孔歌辰投奔的那个军阀垮台了，他就又纳了一个小妾，那个小妾竟然是哥哥的初恋女友，叫冬梅。

0: 哥哥还是没有反抗，最后孔歌臣投奔了日本人，哥哥背负起义，我才真正的认识了哥哥，他其实并不懦弱，他其实是在忠孝两者之间无法抉择。
1: 小花，这些你怎么没说过呀？
0: 我不想说孔家，我求求你救救我哥哥，救救他好吗？万明，
2: 师座，现在我们三个团的周边都发现了八路军的佯攻部队。
1: 哦，他们部署在什么地方？
2: 在黄吉和孔家寨之间。
1: 八路是要防着我增援孔廷栋，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另外，坚守阵地，不能主动出击。
2: 明白，
1: 去吧。
0: 万明，
1: 小何，你听我说，不是我不想帮你，八路军势力大，我帮不了啊。小何，小何，
3: 当初不让他们去，他们还要去，背着我偷偷的去，这下好了，惹出大祸了。
4: 哎，要不这样，你去找孟云霄。说这事儿不是你出的主意，
3: 我现在去找孟云霄，他不活劈了我呀。
4: 哎，要不这样，你去找向三虎，向三虎他不是答应被绑了去赔罪吗？
3: 碧兰，我怎么能绑着向三虎呢？当初我父亲投敌，要不是向三虎，哪有今天我这民军司令啊？他是我兄弟，不能把他往刀口里送。
5: 狠狠地打。
4: 停动，孟云霄，他开始进攻了。
6: 报告，司令，
3: 这是要干什么？
6: 司令把我送到孟云霄那儿，

0: 江三虎，我告诉你，你是我兄弟。你走吧。
1: 司令，大恩大德，三虎永世不忘。滚！
2: 司令。
0: 弟兄。

0: 高日的还人寒命来。
1: 哥哥，哥，哥，
2: 周小河，
3: 小河，
1: 哥，哥，
3: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沈北日报的记者，你们不能杀了孔廷栋。如果你们杀了他，我要向全世界控告你们。
0: 你不服是吗？好，我先不杀他，我让你看看到底是谁控告谁。来人，
4: 到，
0: 把周小姐带回去，让她看看孔廷栋的杰作。
4: 去。

你过来，往前站。你不是要求新闻公正吗？那好，把你的笔和纸拿出来，好好给我听着。

0: 仁汉，生于1912年，牺牲前为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刘新生，1920年生人，牺牲前为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战士，家里的独子，家中现在还剩一个60岁的母亲。林虎，
1: 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哥，这些人是不是你杀的？你说是不是你杀的？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杀的？你说。
2: 仁汉，兄弟们，你现在就帮你们报仇。
1: 副司令，住手！你们不能杀他，我求求你们别杀他。婷婷，婷婷，你快说话呀！他们不是你杀的，我的孩子不能一出生就没有爹啊！
3: 姐，
1: 副司令。

0: 我担心他们会杀了你。
1: 没事的。
0: 霆东，我好害怕。
1: 碧兰，别怕，他们不会把你怎样的。
0: 我不是怕他们把我怎么样，我是怕他们把你。
1: 碧兰，你知道吗？自从带兵打仗以来，我经常会做噩梦，梦到死在战场上，不是被枪打死，就是被刀劈死，什么个死法我都梦到过。如今死到临头了，我倒不怕什么了，只是你和孩子怎么办？

0: 碧兰，怎么了？
1: 我肚子痛。不行，我快要生了，我肚子痛。
0: 那怎么办？来来来，先躺好。
1: 挺痛，我好痛，我
0: 是不是要生了？
1: 挺痛，不行，我要生了。挺痛，我好痛。

这是妈妈，妈妈，哎，这是妈妈，哦，哦，妈妈，哎，哦，哎，妈妈，妈妈，妈妈，哦，妈妈。

0: 爷爷，我的手硬得像木棒一样，不是鞋子的料。
1: 多练练不就好了吗？俗话说呀，这个字啊是敲门的锤。你没有一手好字，你就是满腹锦绣也埋没了呀。
0: 哎，满腹锦绣是啥意思啊？
1: 就是满腹文章，就是你的才华

0: 生于清末，年八十余也。八十年来，于探求真理，从未得到。自从接触共产党后，耳濡目染。共产党乃中国之希望，人民之希望，解放中国人民。站住！偷偷摸摸干什么去啊？
1: 我出去撒尿去，我撒尿。
0: 撒尿？我还不知道你吗？又想溜出去玩了是吧？
1: 爷爷，我就出去一会儿，就一会儿，行吗？
0: 好，去吧。
1: 哎，谢谢爷爷。
0: 那下次你得把字补上啊。
1: 哦哦。
2: 小孙总，
1: 哎，小辣椒，我在这儿。嘿嘿，哎，你这个小辣椒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
2: 哎，我刚才帮弟弟洗尿片了。
1: 哎，臭死了！
2: 胡说，小弟弟的尿不臭。
1: 怎么可能啊？
2: 哎，小孙总，
1: 嗯，
2: 你说古先生怎么对你这么好嘞？
1: 嗯，他就像我爷爷一样。
2: 要是我干爹没死，我也有人疼。
1: 哎，你不是还有你姐姐吗？你姐姐不也疼你吗？
2: 哎，对了，我姐姐生的小弟弟可漂亮了。
1: 真的？
2: 嗯，我带你去看看。
1: 走，
2: 嗯，
1: 我们去看小弟弟喽。
2: 走。

0: 姐，
1: 姐，
0: 姐，
1: 嘘嘘。
0: 别乱动，他恶心嘞。哦，
1: 嘿，你看，
0: 嘘，哦，姐，
2: 啊，
0: 你给他取名字了没有？
2: 还没取呢。
0: 姐，要不我给他取个名字？
2: 对呀，你是他小舅舅，我看应该给他取个名字。
0: 我叫小辣椒，要不叫他小山椒怎么样？
2: 小山椒，
0: 你嘴拉嘴拉的，
1: 小山椒。
0: 好好好，
2: 这个小鬼头。姐，枪法真准。
3: 新到枪道，你的枪法也不错。
2: 姐，天黑了，我们回去吧。
3: 不，我们再打几只吧。
2: 姐，你怎么了？
3: 女人的事情可真多呀。
2: 姐，你不会有喜了吧？
3: 嗯，
2: 真的，太好了。
3: 那你呢？有动静了吗？
2: 我？啥动静？
3: 傻丫头。
2: 没。
3: 那你叫和尚勤快一点，别让他那么闲着。
2: 姐，姐，
3: 嗯，
2: 你喜欢小子还是小妮子？
3: 爷，两个都喜欢。
2: 真的？
3: 嗯。
4: 啊，副司令。啊，
3: 赶紧收拾好，冷了不好脱毛。
5: 进来。
6: 干什么呢？
5: 哟，政委来了，来坐。坐吧，

0: 你也太心急了吧！孩子还没生出来呢，玩具就做好了。哎，副司令不在家吗？
1: 他可闲不住。女人怀孕前几个月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你看着点他。这事儿好像不归政委管吧？
0: 怎么样？像不像？嗯。小顺子，在。去，把这个枪给莫碧兰送过去。
2: 是。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1: 行了，有什么事儿说吧。
0: 这几个月根据地扩大的很快，特别是收编民兵以后，支部决定要在部队抽调一些同志下去，帮助地方搞一下建设，在根据地组建武装团。
1: 从部队上抽人，那哪成啊？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部队还要扩大呢，哪有那么多人啊？
0: 你这是单纯的军事思想。
1: 扯淡，部队是打仗的，不是搞地方建设的吧？你不是很佩服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吗？不发动群众，光靠部队，这不叫人民战争。 那也不能把老百姓往战场上赶呢。政委啊，你的心思我能够理解，你就是要扩大队伍。
0: 这事儿啊，就甭操心了。哎，要不这样吧，你的上面人熟，你从上面要点钱下来，这不就解决了吗？扩大队伍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发动群众才是我们工作的基础。
1: 行了行了，你的新词儿吧，一套一套的，我也说不过你。你是政委，你说谁去？
0: 我去。
1: 不准。
3: 哎，小辣椒，
4: 过来。
3: 副司令，
4: 爷
3: 问你，那个小孩子长得漂亮吗？当然漂亮了，粉嘟嘟、挺可爱的，还会笑嘞。哎，
4: 小声点。哦，
3: 也有件事要你帮忙。
4: 你说，
3: 把他抱出来，让爷抱一抱吧。
4: 你不敢？
3: 为
4: 什么？你又不喜欢小孩子？
3: 谁说爷不喜欢的？
4: 你看，你都凶得像个门神。
5: 奶奶的，赶紧去！你自己去抱嘛。
3: 去啊，走吧，去。
5: 鸡汤来喽！
3: 来来，我来。
5: 哦哦，哎，你看你看，小舅舅来了，小舅舅来了。
3: 哎，
5: 快快快快，小舅舅，小舅舅。
3: 让我抱吧。
5: 好，
3: 来，不哭。
5: 慢点啊！来来来来，哦，慢点。好嘞。哎呦呦呦，哦，
3: 姐，我抱他出去一下。你抱他出去？哎，
5: 你要抱他去哪儿？就在屋里啊。
3: 姐，你还是让我抱出去一会儿吧。
5: 你这个小鬼头，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抱出去干嘛？
3: 姐，告诉你哦。
5: 是福司令让我抱出去的，
3: 火凤凰。
5: 嗯，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恐癌吧。
1: 哎，他们没发现吧？
0: 哦，没有。
2: 碧兰，你看，火凤凰现在真不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啊。
1: 对呀，她现在更像一个母亲。
2: 哎，你忘了当年她把你绑上凤凰山了？
1: 当然没忘了，可是现在的她跟曾经的她完全是两个人。
2: 是啊，都在变，你我所有的人在这场战争中都在变。
1: 我有变化吗？
2: 当然有变化，碧兰，这种变化就像春天里枝头上不知不觉抽出的嫩叶，就像麦穗不知不觉的灌浆，也像无声绽放的花朵。
1: 你看，你又在作诗了。

0: 儿子，知道吗？爹借你的光，
1: 捡了一条命。
0: 我没有你的护身啊，爹说不定就被那个火凤凰给打死了。
2: 霆动，要是八路军放了你，你打算做什么？还准备带队伍打鬼子吗？
0: 打。只要日本鬼子一天不投降，我就一天不会放下枪。虽然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打仗的料。哎，你说他们会放过我吗？

0: 我不知道。如果我不死，赶走了鬼子，我就和你把学校重新建起来，一起教孩子读书。
1: 真的？
0: 啊！到时候啊，我一边教课，一边写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我就把我的一生都写下来。

0: 爷爷，
1: 这边。
0: 你流了好多血，
2: 快去叫火凤凰。
0: 好。
1: 敌人。

0: 顾先生，他怎么了？顾先生，他中枪了！啊！顾伯伯，顾伯伯，
1: 来，慢点，慢点，来，慢点，嗯，
0: 坚持住！
2: 叫大夫，赶紧啊！
0: 好，凤凰，你还记得吗？我们有个约定，我会把真相告诉你的。 杀你爹的不是我，是郭万明杀的。你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国仇家恨。
2: 顾伯伯，顾伯伯，你不要死！
1: 顾先生，
2: 顾伯伯。

0: 鬼子来得很蹊跷啊，而且他们的装扮也很不一样。
1: 看见没有，这是美国的汤姆式冲锋枪，鬼子的常规部队是很少用的。说明这支部队是一支特种作战的小分队。幸好啊，昨天晚上哨兵发现了，先开了一枪，要不然我们的伤亡会更大的。
2: 司令，政委，肉统计过了，牺牲26人，负伤44人。
1: 这么多？
3: 是啊，这个伤亡数字已经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斗了。特种作战的特点就是突然准确和凶狠，打完就跑不纠缠。
1: 敌人伤亡多少？
0: 就发现一具尸体。
1: 这不可能啊！
3: 而且这具尸体应该是没有被敌人发现才遗弃的。
1: 真厉害了，他们打完仗还能把尸体和伤员都运走。
3: 这支部队将会成为我们的劲敌。
1: 司令，会有这么严重吗？
3: 严不严重以后就知道了。
1: 政委，你的武工队人数少，武器差，不能马屁大意啊。
3: 我知道。文建一，新区的武工队暂时停止工作，正在下派的武工队也要推迟。
1: 这不行，武工队必须下去，我们要抓紧时间，巩固老区，扩大新区才行。
3: 政委。
4: 爷爷，我一定好好练字，再也不淘气了。爷爷，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像你一样，做一个好人。

0: 想谈什么就说吧。
1: 你是政委，在我们柳子里面是个二当家的，做当家的不能随便去冒险，要是去的话就会暴动。
0: 我们不是柳子，我们是八路军。
1: 爷知道你是八路军的政委，可是就这样你就要去冒险吗？你知不知道外面的鬼子那么多，你这样去就是去找死。
0: 投身革命就意味着我会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我已经决定了，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不会回来的。
1: 爷知道你这是在赌气，可是爷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爷也不觉得有什么内疚的。你不是说我们要公平竞争吗？现在的竞争已经结束，你难道还不罢休吗？
0: 我没有往那儿想。
1: 你没有往哪儿想，这个你知道，爷也知道。可是如果你为了斗气而死的话，爷会觉得欠你的。
0: 我们谁都不欠谁的。我说霍凤凰，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因为你。
1: 这么说你执意要去？
0: 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1: 如果爷不同意呢？
0: 我才是政委。
1: 李淑卫，爷要告诉你，这支队伍是爷拼死拉扯上的，谁也别想在这里捣乱。
0: 你这是军阀作风，土匪习气。
1: 是，这不用你管。不要去送死，爷需要你。
2: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2: 我是司令员，我有权安排你的工作。
0: 去武工队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特种部队打掉，武工队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
2: 反正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0: 你这是不讲理。我一定要去，而且非去不可。
2: 你这是把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0: 没有，你不要胡说。
2: 你这是感情用事。
0: 我没有感情用事。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还有别的事吗？

0: 小顺子，在。孟司令，
1: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政委去参加武工队的工作。
0: 政委，政委不是已经走了吗？去追。是。
1: 记住，要寸步不离。政委要是有了任何差池，老子崩了你。是。
2: 每一个子弹，像每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他们的山河水又深。舒伟姐，等一等！舒伟姐，等一等！
3: 干嘛呀？
0: 小顺子，你怎么来了？我参加你们武工队的。
2: 你为什么要参加武工队？你是司令的警卫员，回去照顾司令。
0: 是司令派我来的，他有保护你。他说了。
2: 你要是有什么一差二错，就要了我的脑袋，可凶了。舒薇
1: 姐，咱们去哪儿啊？孔家寨。
0: 孔家寨？
1: 武工队的任务就是开辟和巩固新区，帮助建立政府和其他基层组织。
2: 好，我们走。
0: 嗯。
1: 队长，走吧。
4: 敌人特种部队的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是特种部队的作战特点。同时要提醒阳光司令员还有。

0: 万明，让他们加强对指挥部的警卫。他妈的，有了这支小部队，那是老子的一块心病，咱吃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亏了。
1: 其实李叔为昨天提出的方案是个非常好的办法，明修，你觉得呢？是啊，
0: 一个再厉害的部队，也会有他的软肋。
1: 嗯，
0: 秦汉是一个特种部队。
1: 就让他们当鱼饵吧，引敌人上钩，再拉绳子，鱼就逃不掉了。
2: 司令，就让我去吧。
0: 你知道怎么对付特种部队吗？嗯，我告诉你，特种部队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他们的攻坚能力弱，所以打这种部队关键就在于捕捉。只要把他们团团围住，让他们没有机动的空间，然后我们机枪大炮一块上，他们准完蛋。
1: 明白了，
0: 秦汉，
1: 啊，
0: 你们秘密保护他们，政委他们下去以后肯定会有大动静。
3: 敌人会很快注意到他们，会很快下手。
1: 嗯，
3: 秦汉，你记住，一旦和敌人相遇，千万不要硬拼，把他们团团围住就行了。
4: 是。
3: 同志们，今天我们乡的救国会就正式成立了，我们大家一定要主动肩负起领导抗日的重要责任。
1: 李同志，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3: 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宣传，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把维持会抢过来，为我们所用。
1: 而且我们要成立铁血锄奸团，一定要把铁杆汉奸全部消灭掉。
5: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1: 是啊，那些黑狗子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我除掉他们，老百姓不敢倾向我们。特别是倾向队长宋维，仗他叔叔宋兴业的势力，还有十几杆枪，无恶不作。
3: 我黄本善就不信这个邪，现在我们有了八路军撑腰，宋维猖狂不了几天了。
1: 说得好，本善同志，你这个锄奸队长一定要带领大家加强训练。
6: 18-5E，样样都勤才行啊！
5: 好，学了武艺以后，老子第一个干掉宋维。
1: 难呐，宋维这个人处事很小心，特别是当了汉奸以后，就更加小心了。出门总是带着保镖，前呼后拥的，
6: 那就在家干掉他。
5: 在家也不容易啊，姓宋这小子总是躲在家里，很少出头，窗子口都挂着窗帘，怕挨冷枪。
6: 无论如何都要除掉这个贼人。
1: 队长，宋维是捡回来了。
5: 大家不要慌。
6: 我们一个一个撤，快走后面呗，走走走走走走走。妈的，守了几天几夜，宋维这只老鼠就是不露面，怎么办？撤。
7: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打理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 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8: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7: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9: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1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有腹啊，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
0: 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

0: 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

0: 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

0: 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

0: 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

0: 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65商家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样守着也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先撤吧。
1: 你们能确定姓宋的就在里面吗？
0: 是的，我们的人化妆成送柴火的人进去，看到他了。宋维就在他的卧室，还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
1: 真是的，三天三夜不出门，连窗帘都不拉一下，简直就是个人精。金宝山
2: 到。
1: 你们明白吗？
3: 明白。
1: 去吧，
3: 走。
1: 小顺子，辛苦你。
3: 你看，
4: 宋队长，人家想出去嘛。
5: 兵荒马乱的，出去干嘛呀？
4: 人家看上一件旗袍，想买回来，人家也是想打扮给宋队长看嘛。
5: 叫勤务兵买回来不就行了吗？
4: 不嘛，我要和你出去，让人家也看一看，老娘我也是宋队长的人。
5: 告诉你们，现在不能随便出去。这两个月，八路军武工队特别活跃。啊，前几天，秦湘队队长就让他。

0: 给杀了。啊，
1: 真的？
0: 可不是真的。娘的，八路啊就跟我们对着干。
1: 哼，那就不出去了。
0: 哎，这才对嘛，你我在家享清福，出去我才不冒那风险呢。

0: 他们开窗了。
1: 外面好像有人在打架呢。
2: 打架？在老子清香队前面打架，吵死！往他们前跑。
1: 小顺子，只要姓松的一露面，必须要一枪毙命。
3: 谁用的？我又不是用的。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5: 支援呐！
4: 快呀！快下
5: 支援呐！哎呀！
1: 好多银元啊！一个卖柴的撞了一个老板，老板箱子里的银元全吐出来了，大家都在抢哎！
3: 怎么回事？
5: 银元
4: 呐！快抢！快抢银元呐！哎呀！呦
3: 我！干嘛？多钱呐？
0: 出来了！
1: 准备！
3: 快抢！
0: 打中了！
6: 我说同志们，这几仗打得真过瘾，现在咱八路军在这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
7: 各村救援会成立了，连群众都让我们发动起来了，
8: 可不是吗？
9: 是啊，这个维持会啊都快成了咱们八路军的维持会了。
8: 哎，那是
9: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有一个村的维持会长啊找到我，怎么说？
0: 怎么说啊？
9: 他说啊，自从咱们武工队一来啊，维持会长们开会的时候啊，表面上是听日本人讲话，私底下都在打听怎么和八路军联系呢。
0: 就是队长怎么了？打了这么多胜仗也开心不起来啊？
10: 是啊，
11: 队长有心事，司令和凤凰姐结婚他就没笑过。
3: 哎，咱们得让他开心起来。
0: 对啊，
3: 小孙子去。
0: 对，
10: 来去。
11: 淑薇姐，淑薇姐，你唱的歌可好听了，给大家唱一首吧。让政委给咱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12: 好。
13: 有
12: 有
13: 好。
11: 淑薇姐就唱一首，就一首好不好？我真的特别想听。
1: 我的歌不是唱给你们听的。
0: 哎，小顺子，咱们走。
10: 是，快跟上。
14: 好啊，凤凰山根据地派出了大量的武工队，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成就非常的大呀。
15: 也是为在孔家寨的武工队搞得更是有声有色。他们已经组建了五个游击小组，看来我们对这个丫头是大材小用了。
0: 是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毛主席说的太好了。
15: 据了解，孟云霄和凤凰结婚以后，李淑伟情绪一直非常低，这次下去搞武工队也是他个人要求的，我想他是为了远离孟云霄。
14: 是啊，爱情是不能够勉强的。我承认我喜欢李淑薇同志，但是我也尊重她的志愿。
15: 嗯，这就好。
0: 上次独立纵队被袭的事件，孟云霄认为有一支日本的特种部队存在，并且他们针对的目标是对我军的各级指挥部实施斩首行动。
14: 我军分区下属的各县乡镇最近经常接到一些被日军袭击和围捕的报告，而且啊，这个报告越来越多，间隔时间也越来越近，损失还越来越大。这个会不会和他们那个什么特种小分队有关系啊？
15: 武工队捣乱了敌人的心脏，他们恨之入骨，报复是必然的。你告诉同志们注意敌人的动向，注意自身的安全。
0: 我也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你们看，这几个月发生的受袭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凤凰山周围，以陕北地区为中心，并且这些袭击事件都是歼灭性的，被袭击的武工队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据侥幸逃脱的同志说，袭击他们的敌人枪法奇准，干净利落，而且飞檐走壁，行动敏捷。
15: 你三侠五义看多了吧？
14: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孟云霄的卫队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我听孟云霄说他就按照特种战术训练的。看来袭击武工队的就是日军小分队干的。
15: 看来有必要发一个通知下去，告诉同志们这支队伍的存在和他们袭击的手段。
14: 参谋长，
0: 有，
14: 你马上拟个报告发出去。
3: 是。

0: 你们啊，在外面瞎逛，也不知道想我们，
1: 做梦都想着呢。当然，最想的是我弟弟。哎，看到我弟弟亮亮了没？他好吗？
0: 上学呢，好着呢。
2: 学校开学了。
0: 是啊，孔廷栋和莫比兰带了一班人把学校建起来了。他俩志愿当老师。孔廷栋说自己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啊，当老师去了。
1: 那感情好啊。
2: 秦汉啊，你们怎么来了？队伍呢？
0: 啊，队伍在下面，老乡招待。我们进屋说吧。
2: 啊，好，走。嗯。
0: 司令说啊，这是一股很特殊的敌人，是特种作战分队。这几个月来，我们的武工队都吃了大亏。司令说，敌人专门捕捉我们的武工队，为的就是破坏我们的新区。
2: 这还用你说？我们从山上下来，就是为了要调出他们，消灭他们。
0: 孟司令对你们的处境很担心，所以就派我来了。一呢是保护你们，二呢如果敌人盯住你们，我们就冲到一线，把他们拉紧，不让他们逃跑。
3: 我们在这儿已经待了两个月了，我们一直准备打掉敌人，可敌人还是没有来啊。
2: 说得对。这样，从今天起，你们不要再叫我队长，还是叫我政委吧。而且一定要把风声放出去，就说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政委在这儿。
0: 这样太危险了。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孟司令不是说过吗？特种作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和摧毁敌人的指挥机关，还有杀其主要领导人。我在这里那么久，还没能够引起他们点动静，嫌我分量不够。
1: 对，谁也不会用杀牛的刀去杀鸡啊。咱们把事做足了，就不怕敌人不来找咱们。
0: 办法是好，可是这样太危险了。你是我们的政委，你要出了什么闪失，那影响有多大？
2: 这个有心理准备。
0: 心理准备是一回事，事实上，我们虽然可以保护你们，但是我们不能暴露，所以无法进行贴身保护。特种作战讲究的是速度、准确，一旦你们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可能你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这样的战斗说不定已经结束了。
2: 好了。这个问题不要再讲了，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方，只要再召开大会，我都要以独立纵队的政委身份出现，还要大大方方的去演讲。我就不相信我李书卫不值这个身价。
0: 既然政委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旦遇到他们袭击，千万不要跑，要坚守阵地，利用地形和地貌进行周旋，因为只要你们一跑，就没有了遮蔽点，更容易成为狙击手的猎物。枪一响，我们立刻赶来，缠住他们。
2: 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云霄，你看这鞋好看吗？
6: 好看。
5: 你到底看没看呢？
6: 嗯。哦，好看。
5: 那，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啊？
6: 我都喜欢。
5: 云霄，你这是怎么了？整个人就像被勾了魂魄一样。
6: 政委他们出去两个月了，还没有消息。
5: 别担心，他们没事的。
6: 但愿平平安安的。
5: 嗯。
7: 来人！
1: 司令，
7: 秦汉那边有没有消息？
1: 哦，我刚刚从电台那边回来，还没有。
7: 去吧。
1: 是。
0: 要调住敌人，武工队行动就必须有规律，而且要便于敌人行动。只是这样太危险了。
2: 为了消灭他们，就算冒点风险也值得。
1: 问题是，敌人会在哪儿对我们下手呢？
0: 这是关键。既然是下饵，我们就要握住鱼竿，掌握主动。你们的活动地点那么多又那么长，我们只能在敌人可能下手的地方设伏。
2: 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动手？
0: 我研究了十几起武工队遇袭案。他们都会在空旷的地方动手。
2: 看来敌人很猖狂啊。
0: 不得不怪他们猖狂，以特种兵袭击武工队，胜负确实没有悬念。另外，在空旷地袭击还有一个用意，袭击快，撤退也快。
1: 哎，看这儿。
0: 没错，就这里，狗尾坪。我们就在这里设伏。林长官，我从队里抽出几个武艺高强的人，扮成武工队的队员，把你的人换下来。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嗯。
8: これは李守衛がよく歩いている道だ。この道は毎日も2、3回も歩きました。午前7時から午後4時まで。規律ですよ。
9: 小林君よ、君はどこで待ち伏せするつもりですか？

0: 学长。
1: 哎，大工同志，这么早啊？
0: 还早，八路的同志从山上下来了，都进村了。
1: 部队进村了？
0: 啊，
1: 走，看看去。
0: 哦，走，
2: 不用看了，我们来了。哎，
3: 秦大哥，你们怎么来了？

0: 金宝山，给咱们来一段吧。
1: 就是，
2: 来一段吧。
3: 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要一唱，把鬼子引出来怎么办啊？
2: 哎呀，没事儿，
3: 等回去给大家好好唱一段啊。
1: 行，好，回去再唱。
2: 哎呀，唱吧，唱吧。
4: 你明天不用来了。
3: 啊？为什么呀？
4: 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当诱饵的。你不会打仗，太危险了。
3: 政委，我上次打过仗。再说了。我还有功夫呢，
4: 不用再说了，我不想你冒险。
3: 政委，我真会功夫。

0: 怎么不见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啊？
1: 要是你能看见他们，还叫什么特种兵啊？
0: 哎呀，看来今天又白忙活了。
2: 快，找地方隐蔽！
3: 快，掩护！快！
4: 糟了，敌人提前开火，先不要动手。
1: 说一点，
5: 政委，
6: 政委，政委。

0: 我在这儿保护你啊！
1: 我要你保护什么？你都不会开枪，走了！
0: 政委小心！
1: 金宝山，金宝山，
2: 金宝山，金宝山，金宝山，坚持住！淑慧姐，快走！
1: 我跟你们拼了！
2: 金宝山，淑慧姐，
3: 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停住！
4: 弟兄们，给我冲啊，冲！

0: 兄弟们！
1: 隊長、包囲されました。
2: クソ、後ろずるいぞ。かかられた。
1: どうします？
2: あそこに丘があるだろ。攻めろ。
0: しっかりして。
2: 行くぞ。
3: 行け。行け行け行け。行け。
0: 司令员，敌人被包围了。
4: 政委这招是险了点，但是效果还不错。小鬼子他娘的做梦都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后边还有我们呢。
0: 司令，
5: 敌人要占领那个小山包怎么办？
4: 喜欢就让给他们。看见没有，那是一座石头山，一炮轰过去，乱石横飞，那一炮相当于两炮。嘿嘿，
6: 狗娘养的特战队，这回完了吧？
4: 高子晴啊，把他的小分队全都撤下来，炮手准备。
0: 是。司令员，司令员。
4: 嗯。
0: 政委。
4: 政委怎么了？
0: 政委受伤了。
5: 舒慧姐，你没事吧？你说话呀。
7: 哭什么？只是点小伤而已嘛。
4: 政委在哪儿呢？啊？你。老子他娘的让你看着，你怎么给我看的人呢？老子一枪崩了你！
5: 司令，我错了。
4: 滚！舒薇，舒薇，哎，李舒薇！你放心啊，小鬼子让我们给包围了，他狗日的快完蛋了。
1: 司令，司令，司令政委，敌人投降了。
4: 投降了？
7: 扶我起来。
4: 来，
1: 来，
4: 慢点，慢点，小顺子。狗日的，还武士道精神呢，这不也投降了吗？小人呢，带几个人过去，把狗日的全抢过来。
8: 是。
7: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他敢，他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他还能怎么着啊？快去。
8: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用意しろ。
1: 停！把枪扔出来！
2: 我们得谈一谈条件。
1: 没什么可谈的，你们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你们。
2: 好。
0: 南北

0: 小顺子，
1: 小顺子，坏了！

0: 小孙子，小孙子，小孙子，小孙子，小孙子，小孙子，
1: 掩护，狗日的，你，李宗伟，你跟我，你跟我。
0: 小孙子。

0: 你要坚持住啊，顺子！他娘的小日本！顺子，顺子，好兄弟，是我把你给害了。我会死吗？
1: 不许胡说！你不会死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你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啊，顺子！
0: 对不起，我不该沉沉地唱歌，让你生气了。没有，姐没有生气，姐真的没有生气。
2: 司令，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抱抱我。
0: 你在哪儿？我在这儿。抱我，姐抱你，抱着你啊！司令，哎，我的命是你给的，我不想死。
2: 李他娘的，
0: 不许说这样的话！我不让你死，你就不能死。这可有。
2: 我不得不，还记得我？行了，兄弟，啥都别说了，你挺住啊！大夫一会儿就到啊！马上就来了。我要是说，以后就没机会说了。那你他娘的就说，司令。
0: 你说，答应我，我死后照顾我弟弟。放心，兄弟，这没说的。我好困，我想睡觉。
1: 顺子，顺子，你不能睡，不能睡啊！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你不是想听姐唱歌吗？ 姐天天都唱歌给你听啊，顺子，你睁开眼，睁开眼呐！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
0: 顺子。

0: 姐姐，醒醒！来，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小顺子。姐，人都要有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也有家吗？
2: 小顺子，你想家了？
0: 不，我没有家，没人可怜我。

0: 多可爱呀、
1: 啊！你亲亲他吧。嗯，
2: 田董兄，田董兄，
0: 哦，孟司令，
2: 哎，
0: 来，坐坐坐。
2: 好，
0: 碧兰泡茶。
1: 好。
2: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0: 好，好，好，都好。
2: 哎呀，真是弄儿床头戏，看妇机中知，这是天伦之乐，让人羡慕啊！
0: 是啊，不瞒你说，孟司令，现在离开了战场啊，我浑身啊一身轻松。
2: 嗯，
0: 就是现在梦里时常回战场。
1: 是啊，他这个人啊，整天喊打喊杀的，弄得我们都睡不好觉了。
2: 这说明是雄心犹在，可喜可贺呀、啊！
0: 孟司令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啊。田董兄啊，你这儿能不能帮我弄一幅亚洲地图？
0: 真巧了，
2: 嗯，
0: 前几天啊，我和碧兰想在学校里啊开设地理课
2: 啊，
0: 我托朋友真找到了一幅，
2: 呦，
0: 等着。
2: 嗯，嗯，这是冲绳，这是日本本土，明白了。
0: 孟司令，这又是冲绳又是日本本土的，什么意思啊？
2: 6月23号，盟军攻占冲绳岛。你看啊，攻占冲绳岛以后，盟军就有了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所以我有预感，咱们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0: 真的？
2: 嗯。
0: 太好了。有一片白帆，
2: 嗯，
0: 从希望中驶来，带着希望，带着中华儿女千千万万的血与泪。碧兰，倒酒倒酒，我要和孟司令好好喝几杯。
2: 喝他几杯。
0: 好。

0: 云香，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凤凰，这场仗啊，可能快打完了，这小鬼子要完蛋了。
0: 真的吗？
1: 行了，你先睡吧，我去找。

0: 司令。
1: 好，政委休息没有？
0: 报告司令，政委还没休息，他在机要室。
1: 哦。政委。还没睡。
2: 嗯，有新任务，这是阳光司令发的电报，要求我立刻回到军分区司令部。
1: 是什么任务？
2: 电报上没说，我明天早上就走。
1: 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2: 什么意思？
1: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盟军攻打日本本

0: 时间提前了。
1: 召我回去跟这有关？
0: 肯定。
1: 报告。
2: 你好，侍卫头子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1: 没呢。你也不请我吃一顿，我快饿死了。
2: 也没什么菜，怕你大政委吃不下。警卫员，快打碗饭，请大政委吃饭，还有任务呢。
3: 是。
2: 走。嗯。
1: 政委，这次这么急把我叫回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任务啊？
2: 对。你先吃饭吧。等一下，司令员和参谋长回来了，让他们给你讲解一下。
1: 你先给我透透风吧。
4: 老吴，我回来了。
2: 哟呼，这个人不能谈到，一谈到人就到了，典型的白脸曹操。
1: 司令。
4: 哟，什么时候到的啊？
1: 刚到，正赶上政委吃饭，就在这蹭一顿。
4: 来，坐。
2: 阳光，这次下去部队情况怎么样？
4: 你们两位政委啊，慢慢吃，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你好。你看啊，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啊，部队的士气非常的高。当然，对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的警惕性可没有提高啊。
2: 侍卫同志，这次把你召回来，是我们研究后的决定。党中央指示，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日本鬼子投降，基本成定局。八年抗战，老蒋跑到了峨眉山，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反倒下山摘桃子了。
4: 抗战胜利以后，部队里面会出现一种厌战情绪。党中央分析了局势，觉得国民党反动派独霸胜利果实，挑起内战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啊，我们现在的政治工作是什么？就是打消存在我们同志脑海里面的厌战情绪，和平思路。只要反动派不放下屠刀，和平就是一厢情愿的。
5: 落实到我们凤凰山，就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未雨绸缪，接受好日本的受降工作。为此呢，我们军分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部署，把一团放置在黄集和河野镇之间，观察郭万明的动向。二团、三团呢，就在沈北、沈东地区，随时向沈北、沈东地区出动。
4: 诸位同志啊，孔家寨是连接沈北、沈东还有黄集的焦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这次派你回来，就是让你去孔家寨，把当地的游击武装全都联合起来。我们也把沈南部的一些抗日游击队全都给你们集中起来，组成新六团。新六团由黄本善同志任团长，魏大功同志任政委。这个团将由我们军分区直属领导。
1: 明白。
2: 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任务很艰巨。新六团要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孔家寨，占据这个战略支点。
1: 可是独立纵队的工作由谁来负责？
4: 独立纵队的政委还是你啊。诸位同志，这是你的新任务，你回去之后把它告诉孟司令和火凤凰同志。这次新六团的工作千头万绪，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要马不停蹄地去工作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抢占战略要点呢，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太危险了。我们刚刚消灭了大江舰的特种分队，敌人一定会有大的报复。孔家寨是一个新区，还没来得及和其他根据地连在一起。四面都是日伪军队，再加上龚万明的部队，如果真有什么事，救援都来不及。再说了，你的手上只有一个新组建的团，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1: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要急着赶回去整训部队，发动群众，把孔家寨根据地牢固地发展起来。独立纵队的工作就交给你和火凤凰了。
0: 你放心，不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就是豁出性命也会去救你和新六团。
1: 云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肯定要下山来摘桃子。有一点我希望你要明白，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党抓武装的指导思想是不会变的。所以我走之后，你和副司令一定要坚持抓独立纵队的正规军化。
0: 你放心，我们听党的。
1: 那我先走了。
0: 我送送你。

0: 一旦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把手伸得老长来抢夺胜利果实。我住在孔家寨，不仅仅是大禹三郎喉咙上一颗吐不出吞不下的钉子，也是郭万明宋新义喉咙上的钉子。
1: 嗯，这意味着孔家寨将成为己方关注的焦点，四周肯定是危机重重。这样一来，孔家寨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了，你可要千万小心呢。
0: 嗯，我知道。
1: 哦，这是德国的瓦尔特手枪，关键的时候不用打开气头就可以射击，你去前线用得上它。
0: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你比我更需要。
1: 嗨，我在司令部用一般的枪足以自卫了。
0: 行了，我走了。
1: 等等，舒伟，真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还要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1: 你这一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其实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从一开始喜欢上你我就有预感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其实你跟凤凰，也挺好的。
1: 你恨我吗？

你看，我们怎么像小孩子？我走了，你多保重。

0: 和尚，这就是你们在寺庙里练的功吧？
1: 是啊，师傅说，这样可以更好的锻炼臂力。你的臂力已经够好的了，还练啊？哎，下来喝点水啊！来来来，
0: 我的臂力好吧？
1: 嗯，
0: 每一次都把人都邀给垄断了。
1: 那我就把臂力练得更大一点，把你搂成水。
0: 叫你还！
1: 我错了，我错了，
0: 真的假的？叫你还！
2: 别慌。

0: 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0。

0: 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0: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1: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0: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1: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0: 拿出来20枚干嘛？
1: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0: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

0: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

0: 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1000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10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

0: 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

0: 顾之忧，只有两百单，只有两百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

0: 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金专线400-998-1188。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日本人还在我的门口摆着大队人马，怎么可能投降呢？
1: 是真的，我刚刚听收音机说的，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诏书，我们真的胜利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拿酒来，咱们喝酒。
2: 师座，我看这酒啊，咱们等会儿再喝。我估计重庆方面很快就会有电报来。
0: 对对对，马上去通讯室，右电门马上送过来。
2: 好。
0: 这么说，咱们真的胜利了？
1: 是的，真的胜利了。
0: 好。哎呀，我们天天盼胜利，天天盼胜利，但是真的胜利到的时候，我却不敢相信，还以为在梦里，以为听错了。
1: 这个胜利也有我们的心血啊。
0: 那当然，那是自然。师座，师座，
2: 果然不出所料，重庆来电了。
0: 日本政府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驻华总司令全面接受受降事宜。太好了，太好了。哎，参谋长，你怎么面带忧色呀？
2: 啊，师座，依我看，抗日战争是胜利了，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恐怕战事必起啊。
0: 对，我们必须抢先接受日军受降，防止八路军莫云霄抢了先。
3: 报告，大隅三郎特使求见。
0: 哦，来得真快，让他进来。
3: 是。
4: 郭师长，在下是沈北日军指挥官大隅三郎师团长的特使，奉大隅将军的命令前来与郭将军接洽投降事宜。
0: 啊，大隅三郎还算明白，我立刻派出部队去沈北受降。
4: 不不不，现在还不行。
0: 为什么？
4: 大隅将军要和郭将军做一个小小的交易。
0: 哼，交易？别忘了，你们是无条件投降。
4: 对，无条件是无条件，这只是一个交易，不是条件。大隅将军相信郭将军您会感兴趣的。
0: 你说说。
4: 在反攻的立场上，我们和郭将军一直有着共同的关切。郭将军跟孟云霄是多年的宿敌，孟云霄投向了共产党，将来必定会成为郭将军的大敌。大隅将军决定先消灭李叔卫，再向桂军投降。
0: 那么大隅三郎是要我保持中立，还是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呢？
4: 以我皇军的力量消灭李叔卫不成问题，将军只要让开一点地方，让皇军悄悄地从黄旗和孔家寨结合部插进去，完成对八路军新六团的合围，交易就算完成。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我想郭师长不会乐意看到我们向孟云霄、李叔卫投降吧？这可是整整一个师团的装备啊，孟云霄一旦得到这些装备，凤凰山的平衡立刻会被打破。郭师长难道希望卧榻之侧睡着一只爪牙锋利的老虎吗？还有，如果我们向李叔卫投降，那孔家寨可就成为了郭师长你咽喉里的一根鱼刺。郭师长要想去沈北，只怕绕不开孔家寨吧。这么说吧，我们消灭了八路的新六团，拔出了孔家寨，也正是为您拔掉卡在咽喉里的鱼刺。
0: 好，我答应你，回去告诉大隅三郎，他只管放心打，我不指观战，不参战。不过你替我警告大隅三郎，

0: 过耍什么花招，我郭某人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1: 师座，您不会真的答应大宇三郎的交易了吧？
0: 不是真的。
2: 你就这么看着李书伟被日本人给灭掉吗？这可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啊。
0: 抗战胜利，国共之间必有一战。
1: 师座，咱们坐山观虎斗，看着鬼子消灭李书伟部，以后会被别人议论的。
0: 参谋长，你的文人习气还是太重了一点，议论一下能掉半斤肉。实惠，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1: 咱们和孟云霄是八年的抗日友军呢。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算是敌军了。如果说以前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那么现在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别忘了，孔家寨处于黄吉、沈北、沈东之间，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易机动的战略枢纽。李书伟死死卡在孔家寨，绝不是仅仅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李书伟这个女人，已经历练成你我军事上的对手了。命令，
3: 是。
0: 部队后撤两公里，把地方让给大宇三郎。
3: 是。
0: 部队加速前进，取完了，这场大热闹就看不到了。
1: 师座，这样做不太好吧？
0: 怎么？你是担心我全信了大宇三郎吧？
1: 嗯，
0: 哼，放心吧，我们几千人厉兵秣马，也不是光看热闹的。大宇三郎如果消灭了八路以后，还敢跟老子玩虚的，我就给他点厉害看看。嗯，
1: 看来师座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
0: 哼，岂止是黄雀在后，还得防着宋兴义那个汉奸。这小子，日本人宣布投降，他能不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帮着大宇三郎，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2: 看来你还是防着他们的。
0: 对啊，共产党、日本人、宋兴义，我都得防着他。
2: 你们男人呢，斗来斗去的，真替你们累啊！
0: 跟上。
2: 政委，你的字真好看啊，
4: 好好练，你也会写得很好的。怎么回事？
5: 政委，敌人突然从背后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4: 背后？那不是郭万明的地盘吗？
5: 是啊，郭万明把日本人给放了过来，敌人已经把我们给包围了。
4: 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向咱们进攻，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6: 那咱们咋办？
4: 发电报给孟司令，请求支援，命令部队立刻向凤凰山方向撤退。
5: 可是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4: 那就先撤出孔家寨，一定要占领北边的高地才行。我们要固守待援。
6: 对，必须首先占领高地，否则我们就完了。
4: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跟我撤！
7: 赶快收拾东西，快撤！
8: 快
7: 撤！
8: 快点！快！
9: 大家都快点！
8: 快！
9: 大家都快点！
8: 快！
6: 快！
8: 好，是，
6: 快到！
10: 快点！
8: 快快！
11: 动作快！
6: 同志们，快点！快点！
8: 是，
6: 快点！
11: 快撤！
6: 快撤！快快快！
8: 快！
6: 动作快！
8: 快！
6: 快点！
4: 只要我们坚持守住阵地，就一定会活下来的。小兄弟，来挖掩体吧。
6: 嗯。
4: 同志们，大家不要怕，只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孟司令一定会来支援我们的，知道吗？
12: 是。
4: 等日本鬼子打上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节约子弹，我们一定要坚守住。
12: 好。
13: 放心吧，政委。你训练我们这么久了，日本人敢来，老子就狠狠地揍他们。
4: 好样的。
12: 好。
14: 哎
13: 哎
14: 哎，干活啊。

是我，是我，是我呢。伸手把的，不带你看完了。我的我的那黑的狗啊，要吃你花给怎么的呢？哼，我没玩你伸手黑的狗的，我的我的帮你的苦工多，通知我来，拜拜喽。

0: 哎，云霄，你要去哪儿啊？
1: 政委他们几天都没有消息了，我要去趟机要室。郑排长，
2: 司令，
1: 怎么样？政委联系上没有？
2: 没有，他们的电台联系不上。
1: 继续联系。
2: 是。
1: 马上给我联系孙和尚和易连长。
3: 是。
1: 孙大队并易连，命你部立即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与新六团会合。如果新六团受到攻击，你部坚守待援。孟云霄。
3: 是。
1: 再与军分区杨司令和吴政委联系。你这是干什么？
0: 爷陪你一起去。
1: 哎，不行，你不能去。
0: 不行，也要跟你同生共死。
1: 凤凰，听话，你必须把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来人，
4: 到！
1: 把副司令给我看好了，出了任何问题，我要你们的脑袋。
4: 是。
1: 走了。
0: 哎，云霄。扶他起来！
3: 好，扶司令！
5: 同志们，快，快，快点！快点！快！
0: 扶起来！
3: 好
0: 了，你怎么样了？
5: 加把劲儿，快！

0: 这场大战可真是惊心动魄呀！你说李叔为这个小娘们怎么弄出一个团来，还是个装备精良的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信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团。看来这共产党还是有过人之处啊！这种战斗意志，令人动容啊！
1: 你说这日本人太差劲了吧？20000人围着2000人打，10比1，
0: 还打成这样，真他娘没用！

0: 师座，您的意思是
1: 困兽犹斗，大羽三郎报仇心切，把李叔卫团团围住，上上下下都知道没有活路了，能不平明吗？
2: 万明，宋新义的黄学军上去了。
3: 奇怪啊，你说宋新义这小子难道不知道小日本已经投降了，还在给大羽三郎卖命？
1: 你说宋新义的黄协军上去了？
2: 万明，你说我们能不能帮李叔卫一把，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啊。
1: 不，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友军了。
2: 你要看着那两千人被歼灭吗？
1: 我也于心不忍，可是现在不是抗战时期，我这几千人投进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啊！你们永远记住，实力，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再等等吧，看看局面再说。
2: 那
1: 奇怪啊，日本人垂死挣扎倒是可以理解，你说这个宋兴义到现在这个时候还那么积极帮着日本人，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4: 一天多来，我们伤亡500多人，团级干部牺牲2人，三个营长死了2个，连长、副连长伤亡11人。
5: 同志们打得很辛苦，但这也说明我们新六团还是有战斗力的，只要我们坚持住，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6: 政委，咱们是不是考虑分散突围？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
4: 是啊，政委，分散突围的话也许能保存一些力量。
5: 不行的，同志们，越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还有清醒的头脑。分散突围是条死路，我们现在是凭借这座山的地形优势，敌人没法消灭我们。可是我们一旦离开这座山，就会失去地形优势，这样的话敌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吃掉的。
4: 对，我们不能分散，我们是新六团，我们一旦分开，敌人一冲我们就完了。
5: 是啊，只要我们坚守住，我们一定会活下来。我能感觉到孟一笑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7: 司令，这可不行啊，别说打仗了，这累也把兄弟累垮了。
8: 是啊，司令，要让大家休息一会儿才好啊。
9: 不行，政委他们人太少，又是新部队，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我们拖得越久他们越危险。
8: 这样太危险了，
9: 老子打这一仗就没想活着回来。部队加速前进，
7: 加速前进。
5: 鬼子要杀上来了，我们要赶紧防守。
7: 政委，鬼子上来了，
5: 准备战斗。

0: 保护你。
1: 我怎么能撤呢？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
0: 不，政委，求求你了，再不动就来不及了。政委员，把政委拉走。
1: 你，
2: 政委走，
3: 政委走，
1: 放开我。

0: 算来了，你们怎么知道新六团被围的？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
1: 你下山之后，孟司令不放心，就把我们队和一连长调了下来。我们就在孔家寨附近，这样可以随时增援你们。
2: 我们接到孟司令的电报，说你们2天没有消息，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孟司令派我和孙和尚支援你们，坚守待援。
0: 坚守待援。啊。孟司令说他自己也要来吗？
1: 对啊，孟司令在电报里说，只要我们坚持1天，他就能赶到。

0: 师座，孟云霄的部队杀进去了。
1: 厉害，孟云霄果然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勇气。佩服。
0: 昨天也有几百人的部队杀进去了，这一来大禹三郎想要歼灭他们，牙口就得够硬了。
1: 孟云霄这是往火坑里跳，他的万把人投进去，沿途劳累不说，他要杀入三重包围，必然会减员大半。大禹三郎这重重包围圈不是那么容易突进去的，我判断他是有意放他们进去，好一鼓俱歼。孟云霄勇气可嘉，但这仗打得不理智啊。这一仗就是死磕，是一场死缠烂打的仗，是拼意志、拼勇气、拼性命的血战。
2: 快看呐，
3: 司令，
4: 司令了，
3: 司令，政委，
4: 司令，政委，司令，
3: 司令，
4: 司令，政委，
5: 秦汉，
6: 走，
5: 上去看看，
6: 走，兄弟们。
7: 你为什么要来？
8: 我说过我会来。
7: 你跳得进来，未必打得出去。

0: 你这样是飞蛾扑火，太不理智了。
1: 你在这儿，我没法理智。是飞蛾扑火，但是飞蛾也会。

0: 看来你的决定是对的，如果离开这里的话，就会被敌人在运动中吃掉。
1: 你先别表扬我了，还是说说这仗怎么打吧。
0: 虽然我们杀进了包围圈，但是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2: 来来来，
0: 一个字，守。
3: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2: 快点快点，来帮帮忙！来，
0: 司令官。
4: 孟云霄部又有几千人冲进了包围圈，这包围圈里的兵力大大的增加，咱们这仗就不好打了。哼哼，
5: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孟云霄在做困兽之斗，但是我有把握歼灭他。
4: 困兽绝不仅仅是孟云霄，司令官阁下也是一头困兽。
6: 星玉君，此话什么意思？
4: 阁下是为了给儿子复仇，孟云霄是为了救李书卫，你们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这场大战的结果只能打成焦灼状态，两败俱伤。
6: 帝国的命运已经如此，作为军人，宁为玉碎，把师团打光，我要拿下这一仗。
4: 我建议阁下还是理智一点，虽然皇军武器精良，战术好。 但攻守易势，两败俱伤，未必是上策呀。
6: 星义君有什么好的对策吗？唯三缺一。唯三缺一。刚才阁下说了，困兽之斗，我看只有让孟云霄部有逃生的希望，他们顽强抵抗的意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阁下要把山北的部队撤走。
4: 让出一条大路。星义君是不是在想本师团的装备啊？你怎么想都行。我要说的是，在这座山的北面，地势平坦。要让孟云霄部离开那座山，他就失去了地利。你的机械化部队就可以在平坦的地方猎杀他们。好。
7: 我就撤走北山的包围部队，东西南三面围攻，把孟云霄逼出去，在平地上打。
0: 司令，司令，
7: 贾林、卢大明、龙振江大队都到了。另外，北山的敌人全撤了。
8: 撤了？
7: 嗯，对，全撤了。哎，这慢一下。
0: 看看去。
7: 行。
0: 司令，政委，政委，政委，政委，这都干什么呢？
7: 政委，政委，啊，司令，司令，司令，政委，政委，总司令，司令，干什么呢？大家都在休息，为什么不加固工事？这敌人都已经撤了。
0: 你们队长呢？叫他过来。
9: 是。
7: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人已奉命赶到。
0: 别嬉皮笑脸，为什么不加固工事？这边敌人已经撤了，这都解围了，还要加固工事干什么？
10: 他娘的，你这个队长怎么当的？谁说敌人撤了就不加固工事啊？谁说的？
7: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来来来，兄弟们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
0: 好，对准了。
7: 一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一团立刻向孔家寨方向增援。记着，要坚决，要快，而且还要注意光暗明目。我已经派三团和二团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了。记着，要快。

0: 大玉三郎已经在王杰和孔家寨的结合部插了进去，对新六团实行了合围。他们已经很危险了。
1: 梦吟萧发来电报，他已经率领独立纵队支援孔家寨。
0: 他们的人数比日伪军少，而且武器装备也不太对称。我们要立刻出发，争取对大玉三郎部队实行一个反包围，争取把他们给干掉。
2: 好，
3: 你是纵队司令，不能逞匹夫之勇的。
2: 我不能坐在这儿等着敌人打我，我得打出去，让他们难受难受。
3: 这能行吗？
0: 秦汉，在。
2: 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出发，全体队友，跑步走。
0: 走了，等我。

0: 白官、敵襲です。ご安全のため移動してください。
1: 違う、私はどこでも行かない。門を印象来ればいいんだ。
0: はっ。

0: 副司令，让开！你要去哪儿？也要下山。
1: 司令有命，不准你离开山寨。
0: 让不让开？
1: 你就是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不敢让你离开啊！
0: 到底让不让？
1: 不让！
0: 把素芳给我叫过来。
2: 芳姐，在小孙大哥吧？你说他们下山已经好几天了，这也没个信儿什么的，真是急死了。你说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和尚说他们这次下山是去拼命的，所以孟司令让凤化姐留在山寨里。哎，怎么了？扎到手了？死丫头，你倒是说话呀！
3: 苏芳姐，你说他会不会有事儿啊？
2: 谁啊？秦汉。
3: 秦汉，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
2: 没有，我只是悄悄喜欢他而已，
3: 还不知道人家是你呀。
2: 放心，回来我悄悄跟他说去啊。

0: 司令官，孟云霄的偷袭导致我军损失61人，伤25人。
1: 厉害，厉害呀！孟云霄果然名不虚传，要是换了别人呢？自顾还来不及呢，他居然反过手来给太君致命一击。
2: 这仅仅是一个地方，孟云霄各部都派出小股人马，处处袭。

0: 司令，快想办法吧！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就完了。我们冲出去突围，
1: 让部队全部下到半山腰，开始放火，然后部队跟着火势往山上走。等我们的火把草木都烧光，敌人的计划自然就落空。
2: 这能行吗？
0: 对啊，执行命令。
3: 是。
4: 大禹三郎这一招还真够狠的。师座，现在正是深秋，孟云霄撑得下去吗？
5: 壮观，壮观呐！
4: 八骏腾蹄踏云来，谷量封箱带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 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 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熟悉的老味道。
6: 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9.95瓶，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9: 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0: 对，
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纯粮酒大品牌，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一箱6瓶装。
10: 6大顺，这一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5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5瓶只要9.9元，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酒花四溢啊，
10: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8: 对，
1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
8: 哎，
10: 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2: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 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足气。
11: 一箱6瓶装，66大顺，
6: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1: 有面子，拿得出手，
6: 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5瓶只要9.9元，
11: 有面子。

0: 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2: 好寓意。不管是
0: 请客
2: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0: 9.95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4: 对，
3: 仿皮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95
5: 五瓶，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0: 请客，
5: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4: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
0: 只要9.95，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4: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1: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啊、就像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0: 9.95
2: 五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
7: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1: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0: 我多订了几箱，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3: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0: 9.95
2: 五瓶，
3: 我抢了好几
1: 箱。
3: 杜康是老品牌，
1: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3: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0: 9.95
2: 五瓶，
3: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1: 箱，
3: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8: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8: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

0: 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2: 好寓意。

0: 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1: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2: 放题
1: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9.95
2: 五瓶，
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3: 这一款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
4: 只要9.90，
1: 既有面子又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6: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5: 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6: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7: 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舒心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95
2: 五瓶，
8: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9: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1: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3: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纯粮酒
3: 大品牌，
1: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这一款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五瓶
4: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0: 今天五瓶只要9.9，
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0: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1: 马年荣耀
11: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6: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5: 机会

0: 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五瓶名额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4: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9.9，
4: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八骏送福，
1: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
5: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
7: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5: 9.9
2: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4: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1: 仿皮
4: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9五瓶。
4: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5: 请客，
4: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4: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9.9，
4: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呢、啊、就先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5: 9.9
2: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还是
2: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6: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5: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5: 9.9
2: 五瓶，
1: 我抢了好几
6: 箱，
1: 杜康是老品牌，
6: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5: 9.9
2: 五瓶，
1: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6: 箱，
1: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4: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9
7: 五瓶。
4: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5: 请客，
4: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是的，
4: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5: 这一款
4: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
8: 9.9，
4: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00。

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少爷，
1: 不是你平常回来当经理吧？
2: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部队全部下到半山腰开始放火，然后部队跟着火势往山上走，等我们的火把草木都烧光，敌人的计划自然就落空了。
1: 这能行吗？
2: 对啊，
0: 执行命令。

0: 大羽三郎这一招还真够狠的。
1: 师座，现在正是深秋，孟云霄撑得下去吗？
0: 壮观壮观呐，烈焰腾空，遮天蔽日，就是当年的火烧连营也不过如此啊。不管他了，咱们喝酒来。
1: 师座，
0: 参谋长有些于心不忍吧。我告诉你，这是战争，不是演戏。战争是残酷的。
1: 孟云霄几次把我们从绝境当中救了出来，我们现在对他却是见死不救，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师座，你看我是不是带一个团测机一下？哎，
0: 算了，我们得言而有信呐。我们一出击，大羽三郎就会向别人投降，我们到手的武器装备就得拱手让给别人。不管了，来喝酒。为了坐山观虎斗，为了这几天的大战，来干一个。
2: 万明，你快看，孟云霄在干什么？
0: 干什么？哼，逃命呗。
2: 不对，好像在放火烧山。
0: 哦，我看看。好，高，可真高。哎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大羽三郎这一招可又落空了。

0: 这边就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三个肯定进不去，得想想办法。
1: 要不然我过去引开敌人。
0: 不行，你一个人怎么引得开那么多人？也记得这里有条小路可以通向孔家寨，只是时间久了不太确定。
2: 那我们就走小路好了。
0: 你这小姐身子能走路吗？凤凰姐这么大的肚子都能行，我也行。
1: 好吧，
0: 放下马匹，我们从小路走。走。
3: 给什么地？不许动！
4: 老总，我姐快要生孩子了，我们回婆家生孩子。
1: 前面大帐，通通不许过去。太君啊，我们中国人的规矩是，女人不能在娘家生孩子。
0: 三个姑娘挺漂亮的。
2: 老总，我们前几天还能过去呢，怎么今天就不让过了？
0: 不行。
2: 老总，你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家离这儿不远，翻过那座山就到了。哎呀，
4: 真疼！
2: 姐，你怎么了？
4: 不好了，要生了。
0: 老总。
1: 你看我们三个女人又不会坏你什么事儿，你要我们过去把球求你了。姐，姐，姐，快生！
5: 求求你，老总。
1: 放心，
0: 谢谢老总。
1: 大羽三郎在日本投降之后还要进攻咱们，那就说明他心里不服，他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目前的情况人员少装备差，而且为了增援新六团，我们的部队都得轻装前进。
6: 所以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是非常残酷的，我们需要一种意志，需要一种精神。
7: 那我们就不能突围吗？现在
1: 突围的话，部队伤亡太大，对部队来讲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7: 副司令，副司令来了！
6: 哎，
7: 啊，
6: 副司令，哎，素芳，
1: 没受伤吧？来，我看看。素芳，哎呀，你先不要管我。凤凰，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7: 也要和你在一起。
1: 苏芳，我们到那边去。
7: 好，
1: 好，进来，走，我们去整理一下弹药。哎，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听听啊。
0: 又提了。

0: 谁？
1: 明珠，坐吧。啊，什么事啊？
2: 郑雷，你说爱情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和他一起经历生死，一起吃苦受罪的那种感觉，一起生一起死的那种感觉？还是说只要一天不见就想得厉害，只想把他放在眼眶里，一刻也不要离开？郑磊，你能回答我吗？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恋爱了？
2: 我也不知道。
0: 他是谁啊？
2: 是咱们党里的同志
0: 秦汉。秦汉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你跟他在一起他会好好待你的。我祝福你们两个。
2: 没有了，我们还没有。其实我只是一闭眼就想到他。对了，政委，我们在党里可以谈恋爱吗？
0: 当然可以了。爱情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吗？
2: 对了，政委，你谈过恋爱没有？怎么了？失恋？
0: 你不应该来这儿的。
2: 我只是想和他在一起。
3: 白眼喽！
4: 落ち着きなさい。
5: 是的。
3: 외산죄でも死ぬ空気でも全部無駄になったんだ。孟云霄、少年に昔に言っていたんだ。我々の計画を無駄になった最悪だ。おい、ジューポはいつ来るか。
6: 明日の暁です。
3: よし、ジューポ着いたら集中火力で孟云霄の人事を死ぬ目に変わるな。
6: ごゆっくりなさい。今の戦況は我々にとって有利。落ち着きながら攻めるとだんだんその新手を消滅し、それなら必ず奴を消滅できる。
3: 私心配のは天皇陛下の少女書を下したら一段も生誕だ。遅くなると我々不利になるから命令。明日の夜明けから十五歩をついたら四方面に連携して集中火力で文章の人事に攻撃しろ。
6: は
3: っ。文印象急ぐ殲滅しろ。
7: 再怎么快也得一个通宵，部队已经很疲劳了。
8: 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明天中午，不管怎么疲惫，明天中午之前必须投入战斗。命令部队急行军。
9: 是。
7: 同志们，再努一把力，我们早一步到，独立纵队就多一份安全。
8: 好，小同志，来，快起来，来，坚持。同志们，
10: 跟上，
8: 快啊！
11: 凤凰，鬼子上来，你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
0: 不。

0: 你没事吧？
1: 没有。
0: 正在打仗，你不在乡上好好待着，来这干嘛？
1: 我来找你啊！
0: 找我干嘛？我是好好的，站出来躲别动，外面会有打死的。
1: 我不怕，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鬼子骚！

0: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大羽三郎把全部兵力都压在这儿，还有宋新一的伪军，我们现在是弹尽粮绝。大家有什么办法？
1: 也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3: 爷当时和素芳莹珠过来的路上，发现郭万明也在这儿。
0: 郭万明在这儿，
3: 爷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怂不参战。我们和大羽三郎交手的话。 基本上能打个平手。如果郭万明能帮我们一把，我们就可以消灭大羽三郎。
4: 向郭万明求援。
2: 老子丢不起这个人。
4: 行了，别说了。

我们根据警方的枪声判断，如果我没猜错，孟云霄已经弹尽粮绝，最多只能坚持半天了。

0: 我是孔天栋，要见你们郭市长。
1: 哎，等等等。
2: 师座，不能再等下去了，再这么等下去，孟云霄就完蛋了。
3: 参谋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吧？
2: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孟云霄被消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现在见死不救，我们还是中国军人吗？
3: 我何尝不想帮孟云霄？我太想帮他了。我们共同战斗了八年，是什么样的感情？可是我不能感情用事。
2: 这怎么是感情用事呢？
3: 日本人投降，宋兴义还帮着他八路，这里面肯定有鬼。我断定大玉三郎和宋兴义达成了某种协议，一家货卖两家人，我得留着力气对付宋兴义这条狗。
1: 报告，重庆来电，命令我军在一线地点向日军受降，同时命令八路军不能擅自受降。
3: 看看我还怎么帮他。
4: 一团由东向西，二团从北向南为左右翼，我和政委率直属大队，警卫连和特务连为中翼，直插进去，和独立纵队会合，从里面往外杀。你们就全力由外面往里杀，内外夹攻，打破敌人的包围。
5: 注意，一旦开始进攻，我们必须以打无畏的精神，不顾一切消灭敌人，明白了吗？
6: 明白。
4: 好，现在让部队休息，30分钟以后发起攻击。
6: 是。
0: 郭师长。
7: 哥。
3: 哟，孔丁栋，你怎么来了？
0: 郭师长，独立纵队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支援他们一下吧。啊，
3: 是孟云霄派你来求救的？
0: 不，他没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
3: 我说嘛，这孟云霄是打死不求人的主。
0: 郭师长，你是中国的军人，你就眼睁睁看着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军队消灭吗？
3: 好，说得很好，有正义感。丁东兄啊，当年你投笔从戎，很多人都说你是一时冲动，只有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可是现在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了，这个仗打得就不明不白了。
0: 不，郭师长，只要日本鬼子一天没有放下武器，还在屠杀我们中国同胞，战争就没有结束。
2: 师座，我们还是策应一下吧，哪怕只派出一个连、一个排一号，这样也可以减轻一下孟云霄的压力。
7: 万民，
3: 丁东兄啊，既然你逃出来了，那就好好休息吧，咱们再做商量。
0: 万民，你什么意思？你就眼睁睁看着独立纵队被日本人消灭？孔丁栋真是瞎了眼了，一直以为郭万明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军人，原来你连狗屎都不如。
7: 哥，你要去哪里啊？
0: 我要回战场上去，我要跟我的独立纵队弟兄们在一起。
7: 你好不容易从那里出来了，你现在又要回去，你这不等于是送死吗？
0: 小贺，我告诉你，我孔廷栋绝不苟且偷生。
7: 哥，哥，万明，你就答应我哥好吗？啊，万明。

你是个英雄。

0: 我不爱名，还是来帮你了。凤凰，你怎么了？
1: 爷肚子好疼，是不是快生了？姐，素芳，姐，
2: 素芳，林倩可能快要生了，把她给我看好了。
0: 姐，那怎么样？走。
1: 副司令，我是个医生，这里只有我能帮你，不然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3: 副司令怎么样？出去！出去！出去！哎，你快出去吧，快出去吧！副司令，报告いたします。いえ、橋奥の要告府などでは既に着きました。我が軍に反抗意をしました。その核は我が軍との協定を従わず外部から我々を攻撃しました。早くやろう。ここは我々の攻撃地だ。特定を編成して門衣省を潰れるな。
4: はい。
5: 一休，李书卫，我勒个一休，杀个新的么？俺们要压不了了。还用力啊！出来了吗？快了，姐，快，姐，你加油用力啊！你痛就喊出来吧。死丫头，当娘的能不疼吗？哎，兔崽子，你不是忍不住了吗？你还不快出来！出来了。
6: 怎么了？是脚先出来的，当然了，要走路嘛，
5: 当然要脚先出来呀、啊！
6: 不是姐，你难产了，怎么会难产？阳光。
7: 不可能！你看，看那是什么人？
8: 郭万明。
7: 郭万明来支援我们了。
8: 孟司令，你看，八路军也来了。怎么样啊？我死不了。
9: 上，好，走。
8: 林先生，林先生，我来了。万明兄。
7: 我没来迟吧？没有，你来的正是时候。
8: 孟司令，
7: 杨司令，政委，
10: 你受苦了。
7: 司令，敌人上来了，
8: 把刀给我。
9: 看我去杀鬼子。啊，
8: 走。

0: 郭万明是条汉子。嗯，
1: 报告。
2: 什么事儿？
1: 重庆国防部复电。
2: 念。
1: 你部迅速反正，殊甚欣慰，特委任宋新义为中将军长，就地驻防，维护秩序，拨乱反正。
3: 好，太好了，老子现在也是国军正统抗日英雄了。可惜啊，没有国军将服啊。
1: 司令，将军服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3: 哦，快拿来。
1: 嗯。
3: 哎呀，好，太好了，难得你如此细心呐。
1: 将军，您穿上这身将军服真是威风啊。
3: 有枪就是王，这话简直说得太好了。老子有上万的人马，谁都得高看我一眼。
1: 嗯，
3: 日本人在，他们得倚仗我们；日本人败了，国民党也得捧捧咱们的臭脚。
1: 不过将军，
3: 嗯，
1: 郭万明参战了，这阳光部也参战了。按目前这形势，内外夹击，这日本人是败定了。现在咱们怎么办？
3: 部队后撤2公里观战。咱们现在是国军了，老子等着受降呢。
4: 运气真好，一上来就中了头彩。参谋长，我不行了。你是我最好的参谋长。
5: 师祖，快带走！
6: 是，
5: 快！
7: 不行，我把医生叫来吧，姐。
8: 不行，爷的身子不能给别人看。
7: 不行，你这样会死的，姐。
8: 不行，你赶紧，
7: 姐，
8: 你赶紧拿医师的刀，拿刀过来，快去，你快去！
7: 大夫，
9: 怎么了？
7: 现在怎么办啊？
9: 你不要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先去拿手术刀，手术刀就在手术台上。

姐，姐，你快看，是个儿子，醒了，醒了，姐，姐，姐，姐。

0: 事？
1: 赶紧送你去，快！
0: 郭市长，怎么会这样？
2: 市长，他快不行了。
0: 郭市长，郭市长，你醒醒啊！你醒醒啊！郭市长，郭市长，
3: 怎么会有孩子的哭声？谁的孩子？
0: 是凤凰，凤凰生了，是个儿子。
3: 我想去看看孩子，等我去看看。
1: 师祖。

凤凰，郭万明要来见见孩子，他可能快不行了，让他进来吧。

0: 你长得真漂亮，像孟言笑，也像老子我。告诉孟言笑，我要做他儿子的干爹。
1: 我会告诉孟司令的。

0: 你们都出去，是做，没你们的事儿。下去，走。阿明，阿明，黄凤凰，开枪啊！你开枪，为你爹报仇啊！
1: 你想让爷刚生了一个出来，再去杀一个人吗？这可不像你霍凤凰，你的心没那么软。霍凤凰，我告诉你，你爹是我杀的，但是我只是执行命令，杀你爹的另有其人。
0: 告诉爷，那个人是谁？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活到现在才知道，记住恩情不是最重要的，忘记仇恨才是最重要的。
2: 凤凰，来呀！ 让我有尊严的了结，来呀！快开枪啊！让我有尊严的了结，来呀！

0: 方，赶紧叫医生，快叫医生！
1: 是，
2: 不要叫医生。这次你们谁都救不了我，放我，我死以后，你一定要跟着八路军，知道吗？
0: 对不起，你都是为了救爷才会这样的。对不起，
2: 不要说对不起，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不能让云霄没有老婆，让他的孩子没有娘。
0: 李淑薇，我的好妹妹。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司令，日本人垮了，大羽三郎正在向咱们这儿逃跑。
1: 好，现在轮到我们上了。
0: 日本人都顶不住了，咱们还要上？
1: 你怎么还不清楚？我宋某人现在是堂堂国军中将军长，传我命令，拦截日本人的退路，给我狠狠地打！
0: 打？
1: 命令还不清楚？
0: 是。
1: 看谁还敢说老子是汉奸？老子现在就是

0: 孟云霄同志，火凤凰同志。我代表八路军总部，正式授予你们八路军臂章。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凤凰山纵队的一员了。
1: 请党和总部首长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祝贺你们，

这不是一座假墓，这是一种真正的坟墓。他埋葬了凤凰山上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过去，也见证了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心声。独立纵队从今往后不再独立了，咱们真正是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员了。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

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人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

0: 的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第一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

0: 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

0: 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元，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元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看咱这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欠

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继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还有十天。
1: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通过政策创新、特色实践等举措，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王宇波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从严从实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云南发布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公示。
1: 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面对突发的特大洪涝灾害，用一次次逆行诠释了基层干部的初心与担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介绍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以1262预警校应机制为抓手，用实事实际绘就边疆村寨和美宜居新图景的生动实践。
1: 经过十多年发展，南博会已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平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近年来，云南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通过政策创新、特色实践等举措，形成了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素质教育模式，努力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为推动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让红色基因与民族文脉扎根青少年心中，迪庆州组织开展共话同心圆研学实践活动。来自不同民族的孩子走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德宏州盈江县将民族文化融入思政课，以傈僳族3弦舞大课间校本课程为切入点，开辟民族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新路径。
3: 各个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感受到了。

0: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
1: 立足学生认知特点，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每教一个动作，配套讲解背后的傈僳族团结奋进故事，让学生在学、练、展中传承民族文化。
2: 怒江州卤水市组织吴老宣讲团开展红色宣讲进校园活动，生动讲述潘冬子等小红军的励志事迹，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
3: 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2: 近年来，云南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打造一批学科德育特色课堂，成为全国思政课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地区。此外，云南在全国率先出台初中学生劳动教育综合评价方案，实施中小学生壮苗行动2025至2027，明确每天不少于2小时校内外体育活动，15分钟课间休息，保障8到12小时睡眠。在昭通、普洱，学校将劳动课搬到劳动实践基地，孩子们跟着农技员插秧苗做农活，这里成为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鲜活课堂。
4: 对雨做的爸爸太香了，雨后我绝对不会浪费每一粒粮食。
5: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亲身劳作中体悟农耕文化，了解稻谷的生长规律，体会劳动的艰辛，助力学生成为心中有爱、脑中有慧、脚下有力、眼中有美、行中有责的新时代少年。
2: 此外，云南构建省州县校四级体育联赛体系和美育展示平台，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篮球、网球改革试验区。为了有效预防肥胖、近视等健康问题，今年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六健促进行动，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和心脏六大健康领域，系统构筑一校加设四方协同的育人网络。在楚雄州永仁县，当地通过心理健康教育、丰富文体活动、家校社协同等方式，共同守护学生成长。
6: 始终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保障充足户外活动时间，配齐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常态化开展体质监测和心理疏导，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线。
7: 针对家长普遍关注的儿童的心理问题，那么我们采用了省附医院团队的研究方案，先以试点的方式呢来推行，进一步的加强和教育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在我们省级层面呢，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络员的会商机制，及时发现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在全省来推广，一起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加油护航。
8: 今天，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防风险、除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9: 省安委办通报情况，省住建厅消防救援局汇报发言，曲靖市红河州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没有下不为例，不能有丝毫懈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切实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深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隐患，动真碰硬，解决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作业人数不清、瓦斯防治漏洞等问题，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严厉打击私挖盗采矿产资源等行为。要紧盯道路交通、危化品及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燃气、文化旅游、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加强监管治理，确保存量隐患整改到位，增量隐患动态清零。要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穿透力，坚持铁腕执法，坚决惩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加强行刑衔接，形成警示震慑。会议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防震减灾须臾不可放松，要完善预案机制，提升预警时效，夯实基层基础，周密做好防范应对准备。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把安全防范工作时时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有效化解各类风险，全面筑牢安全防线。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1: 省委决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以省委名义表彰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按照评选表彰工作要求，在各州市党委和省级工党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征求意见、审核遴选、酝酿研究等程序，形成了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云南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1号至6月5号。详细内容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
2: 最近几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面对面多个栏目持续关注云南的一位基层干部田如良。他浑身裹满泥浆，宛如一座泥塑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照片背后记录的是他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后，未及休整便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的感人故事。面对突发的特大洪涝灾害，田如良用一次次逆向而行的生命托举，诠释了基层干部的初心与担当。
3: 5月17号晚，一场最大降雨量256.4毫米的持续强降雨突袭了田如良所在的村子。22点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立即行动起来。他连夜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
4: 我依然在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去了。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的。
3: 一段监控视频显示，暴雨中田如良打着手电行进在泥泞的路上，逐一通知还未转移的群众。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4: 我就想还回头，我将来意思是回头要跑回去的，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地方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个手上的，像被沉在高头，我别个头颅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了，我就慢慢的又出来，我慢慢我是想穿起下来，来到这里我已经缠着这个手骨头，得跳出来夹得出去逃生出去呢。
3: 万幸的是，田如良在被泥流淹没冲走的时候，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才停了下来。泥石流过后，田如良从泥浆里爬出来，顾不上喘口气，便立即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4: 对了，当天晚上，我们的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来喊大家，要是给点资助，那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一样的，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专业。
3: 当天夜里，上洪岩村小组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当记者见到田如良时，田如良正忙着和群众清理淤泥，泥石流冲击留下的伤痕遍布他的四肢。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与田如良一样，疾风骤雨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正是危难之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风雨同舟，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屏障。
1: 不 仅是在疾风骤雨中为群众筑起生命屏障，1262机制的精髓更在于提前预报预警，及时转移群众，把防的工作

0: 做在前，实现从被动救灾到主动防灾的根本转变。地处边境一线的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立足边疆治理实际，以1262预警叫应机制为抓手，推动防汛应急、边境治理、幸福乡村建设深度融合，以党建聚合力，以机制提效能，用一桩桩实事、一项项实际，绘就边疆村寨和美宜居的新图景。
1: 进入汛期，独龙江乡降雨增多，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孔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荣，像往常一样带着地质灾害监测员穿梭于村寨山林间，对辖区内的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
2: 把每一处隐患殷勤守牢，提前做好疫情提醒，把风险挡在前面，守好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我们基层干部最基本的责任。
1: 常态化的隐患排查为应急处置积累了经验，夯实了基础。2025年5月31号，强降水引发独龙江水位暴涨，多地出现滑坡、泥石流灾害。得益于1262机制的高效运转，孔当村快速组织人员入户动员，转移避险，全村累计安全疏散群众233人，实现灾害面前零伤亡，用实干践行了为民初心，彰显了基层治理的硬核能力。
3: 我们村的村干部也是连夜来，我劝导我们把我们护送转移到安置点，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地躲过那个险情。
2: 从街道气象预警到教育到户，我们层层转导压力，步步落实措施，党员干部冲在前，群众配合齐参与，这是我们能够实现成功避险的根本所在。
1: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系着政绩。洪涝灾害造成孔美小组11栋民房损毁，全村2.7万亩草果产业也因桥梁道路损毁面临采摘运输难题。在乡党委政府统筹部署下，孔当村提速推进安居房建设，并针对草果采摘运输难题，争取无人机运输试点，大幅缩短运输时长，降低运输成本。
4: 新房子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我们住得安心又舒心，非常感谢党委政府的关怀。
3: 运输费就节省了好多，然后差不多节省了5000多元。虽然是遇上了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家里的收入差不多跟往年一样。
1: 近年来，孔当村将1262预警响应机制与怒江州5级网格化管理体系深度融合，构建起乡行政村、村民小组、党员中心户、网格员层层包保、权责清晰的责任链条，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定岗定人，值守在岗，实现风险防控无死角、全覆盖。同时深化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推行找听议督工五字工作法，创新党建加村规民约治理模式，充分凝聚党群共治力量，巡边护林发展生产，共建美丽家园。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6万元，分红20.51万元，惠及984名群众，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5: 我们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依托网格化治理，夯实基层基础，同步推进灾后重建、产业发展和幸福村建设，既守好边疆安全，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6: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从2004年昆交会首次设立南亚馆，到如今升级为国家级博览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南博会已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平台，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人文交流日益紧密。南博会正推动中国与南亚各国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7: 2007年，阿富汗商人哈默德带着一批手工地毯从喀布尔出发，经乌鲁木齐到了昆明，成为当年昆交会南亚馆唯一的阿富汗商人。
8: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第三天的我都没有地毯在我的位置，都卖完了，人喜欢太多了。
7: 第一次来昆明参展，就让哈默德见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以此为起点，哈默德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把家安在了昆明，把地毯生意做到了全中国。
8: 昆明 Expo opened the door for us.
9: 南博会帮我们阿富汗

0: 商人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给我们提供很多机会，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南博会。
1: 2013年，中国南亚博览会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展会，永久落户昆明，让买卖双方从不认识到常来往。南博会提供第一次握手的机会，拓展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循环，为中国与南亚合作搭建面对面、点对点对接的专属桥梁。
2: 云南省作为中国毗邻南亚国家的省份，在地理位置、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我们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南博会作为国家级的展会平台，不仅仅是一个降低交易成本，更是促进了各个地区的产业和产业链的融合，拓展了市场的渠道，而且扩大了品牌的推广的效率。
1: 务实高效的南博会成为推动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3: 那么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已经增长了近3倍。那么今年一季度呢，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达到600亿美元。特别值得一提是，中国自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的进口呢增长呢翻了一番。那么南博会呢，在这个促进过程中呢，功不可没。
0: 今年是最大的一次南博会，希望有更多人到我们阿富汗的展会，跟我们阿富汗商人交流，希望今年生意大卖。
4: 哈默德的故事是南博会引进来最生动的注脚。只身一人来到昆明，赤手空拳成家立业。一个人的南博故事，折射的是一座桥的无限商机。南亚是充满生机、潜力和机遇的经贸沃土，办好南博会将为我国同南亚合作注入更多新动能。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
5: 今天由共青团云南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云南少先队六一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开展竹竿舞、背篓绣球等民族体育项目体验、非遗文化小课堂等系列活动。
6: 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从今天起，我要更懂事、更努力，好好学习，团结同学，做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好孩子。
5: 滇超联赛昆明队和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安校区联合举办了童心飞扬足够精彩校园公益行活动，教练员、球员和师生们一起观看昆明队精彩的比赛和进球集锦，并进行了10对5足球对抗比赛。
7: 敢于拼搏，勇于争取，我要学习这种精神，好好学习。
5: 在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六一营区开放日活动，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登上水陆两栖消防车，当起小小消防员。昭通宜良县的幼儿园师生们化身古典神话人物，开展国风童趣巡游。一场由幼儿自主策展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孩子们化身小小策展人，自主完成展品创作、布展陈列，在童趣互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充分挖掘了在地的博物馆资源，并且将它融入到了课程当中，真正的体现了我们文物因孩子而新生，孩子因探索而成长。
5: 六一之际，各地还开展各类研学实践活动，曲靖麒麟区组织学生走进越州镇，近距离了解辽虎陶瓷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底蕴。
9: 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创新创造思维，也让大家深刻体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10: 十四五时期，云南按照应流尽流、应采尽采原则，助推云品出滇，以采购实效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据统计，五年间全省各级预算单位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规模稳步增长，相关产品采购额占食堂食材采购总额的22.5%，高于中央划定的10%标准。全省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累计采购金额13.79亿元，预留份额完成比例达207%，超额完成采购任务。依托832平台，全省累计在88个脱贫县域培育孵化1000余个特色农副产品品牌，有效拓宽农特产品销路。 十四五期间，脱贫地区供应商累计销售额

0: 达19.54亿元，为云品出滇提供便利条件。经过60多年探索，云南解锁第三种世界级饮料作物可可及其咖啡、茶和可可。可可何以在云南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从林间到舌尖，云南的可可全产业链发展如何？未来怎样迭代升级？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近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发布《共创未来行动计划》成果清单，云南两项目入选，分别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埃塞俄比亚波里纳卡拉图尔图村共建咖啡减贫示范村一期项目。近年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持续打造区域农业科技新高地，国际合作质效显著提升，在建国际合作平台总数已达11个。
1: 近日，思齐宣讲《百千万行：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主题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开展。通过读书分享、主题宣讲、文艺思政课等形式，讲述改革发展故事，汇聚职工奋进力量。
0: 近日，中国东盟特色农产品数字化服务平台在红河州河口县正式挂牌并启动首单交易。平台融合粤滇协作资源与区位优势，重点围绕咖啡、热带水果等品类，提供跨境交易、溯源及供应链金融服务。
2: 初夏，普洱、孟连、红河、金平相继出现大规模蝴蝶集群现象。
3: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跟随镜头去探寻这份现实版的绿野仙踪。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这个时节雨和热都很积极，上一轮降雨过程刚结束，气温就快速回升，30度的炎热天气蔓延，尤其是河谷地区热力十足，已经重回高温天气。明天雨水主要是分布在东部边缘，还有南部多是零散的阵雨和局地中雨大雨。不过毕竟已经是6月了，暖湿气流强盛，雨水不会停歇太久。后天昭通曲靖昆明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也意味着新一轮降雨过程会再次开启，大后天雨水就会在全省迅速铺展开来，曲靖昆明楚雄丽江大理东部普洱东部玉溪红河北部西部文山北部都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个时节的雨通常都是急脾气，常常会伴随着雷暴，还有时空分布不均的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型天气，大家要多加小心。来看具体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8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9度；玉溪阵雨，18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十六到二十。

0: 27度，蒙自阴22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9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4到34度，宝山小雨18到27度，文山阴21到31度，临沧小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1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昆明阵雨17到28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还有10天。
4: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

0: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立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材。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

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

0: 实现四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企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需要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

0: 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4: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2: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5: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2: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6: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2: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

0: 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1: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

0: 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巴纵巴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今天，CC-604幺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7，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每一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以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
1: 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 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 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2: 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

0: 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今天，据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还有十天。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

0: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您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4: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哇兮兮的，你真是混账逻辑。我们孤军深入，谁给我们支援了？谁给我们供给了？还不得靠人家老百姓啊？不管怎么说，这规定已经定下来了，谁要是敢欺负老百姓，详细掉脑袋。
1: 也不能完完全全的强迫弟兄们学八路那一套，什么挑水啊、扫地啊，只要他们不偷不抢，安分守己，犯点小毛病又怎么了？何必动不动就是敲脑壳呢？拿个鸡毛当令箭，
0: 这不抬杠吗？
2: 哎
3: 在这儿啊，就是要吃点野味儿。这
1: 是毛拔了去，不养鸡。
0: 这么欺负我，没见过野鸡。哇塞！
3: 哎，走走走，哎，在这儿就是要吃点野味儿的。
4: 这边晒着嘛，这腿还不舒服啊？
5: 下雨了。
3: 行，让让让让。欢迎老参军。
6: 非常欢迎。知道新兵条件吗？
3: 知道，18岁以上、40岁以下、青少年都可以。
6: 除此以外，还有一条，必须要经过家长或者老婆的同意才行。
3: 啥时候有这条件了？
6: 这是我们领长新加的。再重新声明一下，凡是报名参军的人，必须要经过家里的老人或者老婆的同意才行。你们都跟家里的老人商量过了吗？
7: 我们家同意，
8: 俺家同意，
9: 我们家同意，
10: 俺家同意。
11: 啊，就是家老婆，老婆家来的。
12: 同意。
6: 那就好，下一个，排队排队。哎，
3: 那你们李营长在哪儿呢？
6: 开会呢。不过，如果不符合条件，找谁都没用。

0: 这个鬼影哪来的野小子？没看到我们这正在商量军机大事啊？
1: 哪个是李营长？
2: 我是。二位是？
1: 你们这是啥破规矩啊？当个兵还得让父母同意？
2: 我明白了，你们的父母不同意你们当兵是吧？
3: 俺爹倒是同意，就是他爹。
2: 既然这样的话，咱部队不能收，回去吧。
1: 大敌当前，每一个爱国青年都是满怀杀敌之志。敢问李营长，你凭什么人为的设置障碍？哎，把俺们这些热血青年拒之门外，不让俺们当兵，报国无门啊！这是。哼，
4: 狗子皮都痒痒了。
2: 咱们抗日的目的是什么？啊，不就是为了减少家破人亡吗？你爹妈把你养了这么大，如果在你爹妈不同意的情况下，我收你当兵，你这个孝道怎么尽？啊，岂不让老人家寒心呢？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收你当兵，知道吗？回去吧。
1: 这上战场打仗又不是去相亲，还要父母做主，媒妁之言，岂有？
5: 三人，这兵咱不当了，走。
0: 狗子想挨打吧，老宋。
6: 脾气不小嘛。哎，
4: 什么事？你妈，我们辛苦在这打鬼仗，还他狗子在骑着我们脖子上窝屎窝尿的。
2: 行了，你们这脾气改一改。兵痞脾气，这老百姓怎么看我们？
7: 现在不是内战那会儿了，现在要夹起尾巴做人，啥事儿都要向李营长学一学。
8: 各位长官，
7: 又有什么事儿啊？
8: 李营长，你就收了俺哥吧，俺俩是远房亲戚，从小还一起长大的，这一块当了兵啊，互相有个照应，不是？啊，
2: 这小子啊，倒挺有性格的。哎，叫什么名字来着？啊，
8: 俺哥以前叫吉祥，前两天呢，刚刚改了名，叫整国，他要立志拯救国家。
7: 那怎么整？怎么救啊？
4: 他不是国家都拯救不得，还拯救国家？
2: 哎，看他这样子，好像念过几年洋学堂吧？
8: 没错啊，俺哥是这方圆几十里啊，最有学问的。以前在天津读的是北洋大学，哎，学的是日语啊。天津被日本人占了以后，他那些同学都被日本人强逼着当了翻译，只有俺哥有志气，死活不同意，最后偷偷的从军营里跑了出来，一路要着饭回了家。
2: 日语啊，哎，他日语水平怎么样？
8: 这叽里呱啦的说的可顺溜了。
2: 他们家是干嘛的？
8: 姚家镇大染坊，掌柜的，家里可有钱了。啊，
2: 好，这样把他叫过来，这个兵我要了。
8: 真的？
2: 真的。哎，哎，没想到穷乡僻壤倒出了个秀子啊！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成立自己的侦察队，随时随地的打听鬼子的情报了。
7: 他是误打误撞，讨了个现成的便宜呀！啊，
9: 你马老汉还没同意呢，我们更不能把他拿来当壮丁吧？
10: 这是个棒槌。那什么整国的，只要真心抗日，那家里同不同意的，那啥子事儿嘛？
4: 对头，
2: 说人家是棒槌，你才是个棒槌，这是咱们独立营铁定的规矩，谁也不能改。
7: 那不容易啊，派一个班上队来去一趟，用枪顶着他脑门子，我就不信他敢说个不字。
2: 是，人家再不说的话，你就一枪把人崩了，那倒是痛快。
7: 哼，那你说怎么办？
2: 你说，你这么一干，老百姓肯定跟我们急了，闹到部队上，咱们饭碗也扔了。再者说了，那从今往后咱们怎么做人呢？啊，老百姓怎么看我们呢？那人家骂我们兵匪恶霸，那一点错都没有。所以。
7: 那这又不行，那又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2: 行行行行行，你没这个脑子你就别管了。善人自有妙计。
4: 哎呀，巴掌点大个牛皮，你就鼓起腮帮子吹嘛你。
0: 整国，整国，
8: 整国，整国，李营长答应你了。

1: 答应我了啊！现在让你过去一趟，真的答应我了，走啊！哎，快快快！北区を攻めていた独立軍は第三旅団となりました。管轄している歩兵隊は31兵隊から35兵隊までありそれぞれ春1981から。
0: 别念了，你的日语水平相当不错。
2: 林营长，只要你收俺当兵，以后再缴获这些日本的情报，俺都可以给你翻译。
0: 俺不是吹牛的，俺可是北洋学堂日语系的高材生呢。以后缴获那些日语情报，俺全能给你翻译。
2: 是啊，像你这种受到过高等教育，要掌握日语。
0: 在我们部队里相当缺，我想要你。我手下现在这帮兵全都是白丁儿，别说是读文件了，就是连自个儿名字都写不好，什么事儿都来找我，烦都烦死了。那啥时候发安全服啊？
2: 可是这部队征兵的规定不能改。
0: 这说了半天，还是让父母做主啊？你这不是耍人吗？
2: 不当兵，都站住！就你还受过高等教育呢？啊，这么沉不住气，给我坐下！
0: 老子实话告诉你，老子也上过大学，也是家境富裕的大少爷。当初为了当兵，我爹不也不同意吗？到最后。
2: 不也让我来了吗？
0: 你是不知道，俺爹有多顽固。甭管他有多顽固，
2: 只要想办法，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那，你有高招？哼，小子，论耍心计，你还嫩点儿，知道吗？只要用了我的三板斧，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0: 你真有那能耐。
2: 哼，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想知道吗？
0: 啊，那你就说呀，哪三板斧？

0: 爹，
1: 怎么又想瞎折腾什么？
2: 我可告诉你，想朝我要钱去买炸药地雷，没门儿。
0: 不是，我是说啊，韩家寨来了川军，他们正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呢。我想啊，
2: 怎么大刀队搞不下去了，又想当兵是不是？哼，哪来那么多幺蛾子？
0: 爹，俺这不是跟你好言商量吗？
2: 没得商量。古话说，父母在，不远游。你跟着部队转战南北，不着家，那是不孝。
0: 国难当头，身为子民，不报国恩，这是不忠。
2: 报国就非要当兵不成？全国号召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姚家可以出钱，但绝不舍命。你尚未婚配，又是咱们姚家唯一的骨血，万一死在战场上，断了咱们姚家的香火，我怎么向老祖宗交代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0: 自卫队那些兄弟们家境贫寒，父母大多都大字不识，他们都知道送子参军报效国家。您这读了这么多年书，您还不如个山野村夫吗？
2: 哼，人生在世各有生存之道，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各有分工不同。你是个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战场拼杀那是军队的事情，国家养兵一日就要用兵一时。你是个大秀才，你为啥非要降低身份去当囚犯呢？
3: 你们爷俩这是怎么了？
0: 爹，你要是不答应，我就
2: 怎么？你兔崽子想干什么？
4: 爹，你要干什么去啊？
2: 孽障！
3: 他爹，这孩子气性大，该不会做

0: 这不乖乖的回来了吗？签字吧。
1: 疯了，反了！这都是你逼的。今天你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0: 吉儿，使不得，使不得！你这干什么呀？
1: 娘，儿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跟你老子来这套，没门！哼，你死了也没有用。反正你今天不答应我当兵。
0: 我就走出姚家门，再也不踏进这里半步。嗯，
2: 吉儿，使不得，使不得啊！你想让姚家断后啊你？小兔崽子，
1: 一泡屎一泡尿的，把你当个金娃娃养成这么大，到头来你今天给老子来这套是吗？来人，
2: 老爷，
1: 给我把这个兔崽子关在房间里，绑在房柱上。
3: 看他怎么离家出走！
4: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3: 我这一辈子不知道造了什么孽，养了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5: 行了，您就送到这儿吧，赶紧回去啊！
6: 快回去吧。
3: 你们川军不分千里来到咱们韩家寨，替咱们守家。 真是可敬可佩啊，万分感激啊！乡亲们给部队送点好酒好肉，也略表心意嘛。往后再要给钱，老夫可就不答应了啊！哎呀，
6: 这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啊！再说了，这往后麻烦你们的日子还有的是呢。另外，这上山剿匪的事儿，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请您放心。行，回去吧。
3: 啊，速部远送。
6: 好，告辞。
7: 营长。
6: 营长，怎么样？摊牌了吗？
7: 别提了，闹得更僵了。我怎么会呢？这一招我以前用过，对我爹挺灵的。坏就坏在这招上，他爹一怒之下呀，把俺哥五花大绑的锁在屋子里，按时送吃送喝。现在别说当兵了，连门都出不来。俺哥还说了，用你那招苦肉计，绝食。这招要再不灵啊，那可就真没辙了。这一招比较险。
8: 得慎用啊，东西还得吃一点，要不饿坏了。我就不信当爹的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活活饿死。不可能吧？走。哦，哎，赵大叔，小水，你把韩奶奶送哪儿去啊？
9: 俺娘刚睡了，俺带她上姚家镇赶了趟大集。
8: 你小孩子家的。
9: 在这儿凑什么？回家去。你还真以为这些政府派来的大兵是来打日本鬼子的？
10: 这人真奇怪，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9: 他是俺家邻居，是咱们韩家寨有名的大孝子。
7: 哎，以前跟你们一样，都是军人，在长城抗战的时候威风的很，在二十九路军是威名远扬的大刀英雄。

0: 我说山水啊，这小子是跟我对抗到底了，大伯就全靠你，我拜托你给他好好的讲讲道理，开开他那死窍。
1: 叔啊，实在不行啊，你就依了俺哥吧，再这么耗下去会出事儿的。
0: 那哪成啊，我们家可不像你们家，你们家弟兄好几个呢，那送一个儿子去当兵那不是什么难事儿。

0: 但是我们家的吉祥呢，独根秧苗啊。
1: 伯父，你放心，我一定好言相劝啊。
2: 营长让我来的。哎，哥，哎呦，我个妈呀，饿死我了！
3: 来，慢点，慢点，别噎着啊。
4: 嗯。你说李营长是出什么馊主意啊？哎，不然我没忘了。你说到现在了，我现在连人身自由都没了。
3: 会日语的，他们干不成，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弄出来的。
4: 碰上我爹这种人，神仙都没用。我这已经饿两天了，他不把我活活饿死，他这不算完了。哎呀，这当不当兵倒无所谓，可是现在我咋下这台阶儿？
3: 老师，
1: 嗯，郑牧师啊，
3: 嗯，
1: 老师。
4: 你说这投笔从戎怎么就这么难呢？我看啊，想逼我爹啊同意是没用，我要跟这个顽固的封建家庭我彻底决裂。来，把我放开。
1: 啊，
4: 放开呀。哎，
5: 你
4: 别
5: 逼他。不行，那李营长说了，一定让你爸亲自同意才行，要不能费这么大劲儿吗？啊！
3: 哎，我给你找点水去啊！我给你找水。嗯。
6: 是吗？
7: 不信，老爷，你亲眼去瞧瞧，鸡蛋皮还扔在地上呢。
6: 哎，他俩都在嘀咕点什么？
7: 俺耳朵也没听清，只看见三水给少爷喂鸡蛋吃。
6: 哼，这个土

0: 钻呐，钻在心里慌。
1: 我愿意找来找去啊！啊，
2: 林长，俺哥都被关了三天了，他爹跟没事人似的，死活还不放口。哎，我总不能天天给他送吃的吧？
1: 俊他妈脱裤子放屁，要是早听老子的话，怕是侦察队早就办成了。
0: 哎呀，老大，你直接罚去换，老子带兵抓人。
3: 哎呀，胡说八道，狗嘴里吐出象牙。
2: 还是先得文队，后来武练。哎，
3: 云子，你嘴巴会说，请姚掌柜绕一下，说不定事情有变化哟。
0: 你跑，他会说。姚家的公子不会说，那个龟儿狗皮膏药还不是一张一张的，到时候又是竹篮打水。哼，
2: 所以这次啊，我们是遇到硬骨头了。嗯，
0: 瞧见了吧，
2: 诸葛亮也有挠头皮的时候。
4: 要不然这样，我这个办法呢，来出个主意，我们把那个征兵条件改一下，不要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
2: 怎么个改法？
4: 你这参加胡说八道呢！你听营长的，人家营长有主意。
2: 你还真别跟我较这个板。
4: 你信不信？我还真让他爹带着他自己的儿子来参军，这个牛我还吹定了。
0: 哎呀，你没啥子官司嘛？
4: 赶快把主意说出来吧，咱都急死了。说说说，还厮杀着吧。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化妆成红枪会，把姚掌柜给他绑了。
5: 怎么样？啥子？冒充红枪会去绑票？那可不行啊！ 万一姚家知道了，会闹得天翻地覆的。
3: 闹了半天，就你这个就兴主意啊？啊，你是不顾影响了，不顾跟老百姓的关系了。
1: 哎呀，老子以为有好大的本事，到头来。

0: 就差是杀人放火。
1: 啪啪啪啪个锤子呀！听老子把话说完，好戏还在后头。
0: 说，
1: 咱们不是正好要进山剿匪吗？啊，铲除红枪会，那就是为民除害的事。我们这样一来，既除了害，又得到了姚振国，岂不是一箭双雕啊？有什么不好吗？啊？
2: 这招够阴毒的，既绑了人家，又让人家上门来求咱们，把人家给放了。就是这主意，
1: 这叫求贤若渴，顾不了那么多了，知道吗？
2: 闹了半天，这就是你的心招啊！
1: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老孟、扫地工啊，你们俩负责绑人抓人。三水，你去说碎客，我到时候会唱红脸，你来唱白脸。行了，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3: 那我就换衣服，
0: 走走走，走这里。
4: 他爹，我求你了，还是放了儿子吧，啊？人家虎毒不食子，他是咱俩的心上肉啊！你怎么能忍心饿着他呀？
5: 这小兔崽子，他糊弄谁呢？这三水天天的给他偷偷的送吃的，还能饿死他不成？
4: 真有这回事儿？
5: 我还能骗你不成？这小子喝了万斤烂墨水儿，就想跟他老子兜什么歪心眼儿？哎，我看他到时候怎么有脸收场？

0: 真的，老爷，是少爷屋子窗户大开，人真的没了踪影，你还是快去看看吧。那老爷，快去看快！哎哎，怎么回事？啊！去哪儿啊？这，红贵，是你放的人吗？不，老爷，不来赶啊！这，他爹，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儿子被绑架了！
0: 什么人？
1: 江会，太平洋，太平洋！哎呀，哎，你一会儿我俺就捅了你一棒，你了！哎呦，哎呦，好，好，好，好，好个锤子！你真没看清楚绑匪的样子呀？哎呀，黑不隆冬的，谁看得清楚来？
2: 也怪我们，也怪我们晚清了一步，
1: 让绑匪给打得落花流水，还有脸回来？
0: 哎呀，老大，他们给我拿的刀就砍啊！
1: 要不是老子跑得快些，现在就没得脑壳洗脸了。哎，那咱是回来以后再说。哎，天塌了！你吉祥哥让绑匪给绑票了，
3: 20万。

0: 红枪会的要20万，三天不给还立即撕票，他们也太过分了。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简直要活吞了我们老姚家不行啊！我就是把砖头瓦片都卖光了，我也凑不够这么多的钱呐。
1: 你赶紧找道上的人通融一下嘛！
0: 你不知道吗？啊，这红枪会杀人不眨眼，一旦是让他们吃定了，那就是天王老子也跑不了。哎呀，这下我们老姚家可真要断后了。
2: 李镇长，黑白道都有人，兴许红枪会不会给他面子，咱不是少交点赎金吗？
0: 李镇长他要真要有这个能耐，他的亲生闺女能让八老头抢到山里当小老婆吗？要不这样，到了韩家寨找川军帮忙。这红枪会杀人越货，这只认钱不认人。你想一想，他能买川军的账吗？再说了，这警匪一家，我是怕他们不肯呐。
2: 川军的这位李营长，人很仗义，要是跟他好好说说，应该能帮忙的。他八老头就是再凶，他也干不过有真枪真炮的大军，不是？
1: 他爹，要不让三婶儿去跟军爷说说，要不咱儿子就没命了。
2: 啊，他爹，要不试试？嗯，你赶紧到韩家寨。
0: 去找那个李营长，让他亲临到府上协商。我在这儿备好酒席，当面相求，好啊！那我去了。哎，
3: 谢了啊。20万大洋赎人，3日不从即可撕票。红枪会，
0: 昨天打俺们的人就是红枪会的，现在姚家呀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3: 李营长。
4: 八老头杀人不眨眼的，要是真把俺哥给撕票了，那可就糟了。姚家现在请你过去救人呢，
5: 要不跟姚家谈点啥子条件？
3: 哎，对头。
4: 这个时候谈条件不妥，先救人吧。走。
6: 哎，老婆，哎，你在家里留着。
4: 哎哎，帽子，哎，帽子，别。
7: 来来来来，好嘞，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4: 来，领长领长，来杯再来一杯。嗯，好，
8: 哎，这个酒还要的。哎，
4: 这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哎，事成之后呢，我姚某愿意倾囊葬相谢啊。
7: 哟，当然得救了。
4: 哎，杨掌柜，是这样。
2: 这红娘会的事儿呢，我们早就听说了。您放心，明儿一早啊，咱们就进山。到时候见到八老头，他要是敢不放人，我们一定是格杀勿论，一个都不留。<笑>
4: 那就到饶贵军了，啊，这个真熊呢，怕饿的。你们有枪有炮，这八老头见了你们只有磕头的份儿。
7: 那是肯定的，我跟你说。<笑>
4: 行了，那就这么定了，
2: 不胜感激，不胜感激。
9: 是，
4: 那好，咱们走。
7: 急什么呢？救人得摆摆条件。
4: 哎呀，摆什么条件呢？
2: 那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只要我姚某能办到的。
7: 要人。

姚家大公子，你可是我的摇钱树啊！我会好酒好肉的伺候你，只要你爹乖乖的把赎金拿来，我绝不伤你一根毛。

0: 你儿子就是县城的壮丁。
1: 这。

0: 行啊，小鬼子打到家门口了，小兵都没了，你还扯什么孔孟之道？你看见没有，这少爷高子，他们家在成都也是有名的大户啊，不比你富贵，那皮囊里装的全是学问。
1: 这你得让我细细思量一下。实不相瞒啊，我这儿子是铁了心的要投奔你们，可我硬是没让去，还请各位见谅啊。
0: 那还扯什么扯呢？走走走
2: 走走走走。哎呀，对头，你儿子的死活啊，关我们屁事。
3: 罢了罢了，我答应你们就是了。早了，你说不定对了噻。
4: 姚掌柜，是这样，这件事啊，您千万别勉强。不管出什么事儿，您这儿子，我们一定会帮你救。
3: 哎，长官说的是在理，在理。那就都听你们的吧。啊，
4: 那就一言为定。
3: 长官，这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望你们赶紧进山跟巴勒头协商，赶快救出我儿子。
4: 好了，您就静候佳音吧。
3: 哎，我们走
4: 走。
5: 好啊，
6: 走好啊。
3: 老婆，我也走了。

0: 姐，奎拉，其他山头的舵主都去了吗？都去了。这日本的密使啊，来头还不小，叫他奶奶的，哦，特高课长。怎么个意思呀？日本人在万发酒楼请咱们吃了个席，他们是想啊，把大小山头都拢到他们手里。
1: 只要能替他们卖命，要钱给钱，要枪给枪，条件很优厚。那些农村们都答应了？
0: 可不，一个个抢着跟日本人表了决心了。他奶奶的，都是些
1: 没骨头的东西。老子这半辈子占山为王，好歹也是个绿林好汉，再怎么着也不能出卖老祖宗，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做祸害自家人的事儿。
0: 可我代表齐燕妮，也按了手印了。
1: 姚家公子这一票，是咱们红香会绑的最后一票。从今天开始，咱们的红香会要改改字号了。小鬼子快闯到家门口了。 这些日子，老子是吃不香睡不着。曲阜的地盘，明着是官府衙门的，暗地里是咱们红枪会的，绝不让小鬼子跑来祸害。从今天开始，老子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等拿到了姚家熟人的银票，就买枪买炮，抡开膀子跟日本人干。
2: 你们都干不干啊？
3: 齐，齐，齐，小日本可不好惹啊！国军都一个个撤了，吓破胆，不如咱们……
2: 怎么，怂了？我，齐，这么多年，你待我恩重如山。 犹如在生父母，我知道你向来说义不二，可今天，兄弟就再多一句嘴，你让我们和肖日本干，不就是让大伙白白送死吗？你就听兄弟一句劝。 就此罢手吧。
1: 好，你走吧。
2: 你多保重。

0: 滚。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6: 少爷气劲一，投笔出80。
7: 谢谢大排长。
8: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6: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9: 血战到底，
6: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0: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

0: 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罢了罢了，我答应你们就是了。早了，那说不定对着三。岳掌柜，这件事啊，您千万别勉强，不管出什么事儿，您这儿子我们一定会帮你救。哎，
1: 长官说的是在理，那就都听你们的吧。啊，
0: 那就一言为定。
2: 长官，这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望你们赶紧进山跟巴勒头协商，赶快救出我儿子。
0: 好了，您就静候佳音吧。
3: 哎，
0: 我们走，走。
3: 走好啊，
0: 老婆，我快走了。

0: 姐，
1: 奎拉，其他山头的舵主都去了吗？都去了。这日本的密使啊，来头还不小，
0: 叫他奶奶的，哦，特高克科长。
1: 怎么个意思呀？日本人在万发酒楼请咱们吃了个席，他们是想啊，把大小山头都拢到他们手里。
0: 只要能替他们卖命，要钱给钱，要枪给枪，条件很优厚。那些农村们都答应了？可不，一个个抢着跟日本人表了决心了。他奶奶的，都是些没骨头的东西。老子这半辈子占山为王，好歹也是个绿林好汉，再怎么着也不能出卖老祖宗，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做祸害自家人的事儿。
1: 可代表齐彦宁也按了手印了。什么？那日本科长说了，黄云现在势如破竹，韩主席早就吃不住劲了，带着队伍已经跑到鲁西去了。这国军都跑了，曲阜早晚不得是日本人的天下？兄弟们跟着他们，能吃香的喝辣的，也算给兄弟们谋个出路啊！
0: 奶奶个腿！
2: 姐。

0: 不然手术不行啊，不然我怎么活着回来见您呢？
1: 完了就完了，他奶奶的，就是死，老子同乡会绝不闹狗看监，
0: 老子早就盘算好了，从现在开始，我要扯起抗日大旗，专杀他日本小鬼子。七爷。 咱这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啊！国军都他娘的跑了，咱们没枪没炮的，拿啥跟狗咬鬼子干呢？
1: 你傻呀！只要手里攥满了银票子，还愁买不到枪炮？

0: 看见这个人没有？这就是姚家镇最大的富户，姚掌柜的独生大公子。咱们有了这张肥票，还怕筹不到枪炮钱？
1: 这个姚掌柜的爱财如命的，不会出这么大血吧？
0: 那老子就让他断子绝孙。老瓜梁已经很久没看见白骨头了。
2: 罢了头，就你还抗日？哼，那除非狗赶了吃屎，我呸！
1: 你他娘的！

0: 弟兄啊，姚家公子这一票是咱们红香会榜的最后一票，从今天开始咱们的红香会要改改字号。小鬼子快闯到家门口了，这些日子老子是吃不香睡不着。曲阜的地盘明着是官府衙门的，暗地里是咱们红枪会的，绝不让小鬼子跑来祸害。从今天开始老子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等拿到了姚家熟人的银票，就买枪买炮抡开膀子跟日本人干。你们都干不干啊？
1: 听七，
2: 七，七，小日本可不好惹，国军都一个个撤了，吓破胆，不如咱们。
0: 怎么怂了？
2: 我七，这么多年你待我恩重如山，有如再生父母。我知道你向来说一不二，可今天七爷，今天兄弟就再多一句嘴，你让我们和萧日本干，不就是让大伙白白送死吗？七爷，你就听兄弟一句劝，就此罢手吧。
0: 好，你走吧。
2: 你多保重。
0: 滚！

0: 姐，饶命啊！姐，饶命！
1: 完了！
0: 姐，饶命啊！姐，看在

0: 还有没有怂包软蛋？给老子站出来！
1: 齐爷，齐爷，齐爷，大事不妙！山口来了一伙四川大军，
0: 有多少人？百十来号人，手里都拿着枪。
1: 一无冤二无仇，到老子的地盘干什么来了？
2: 七爷，怕是来者不善啊！啊，
3: 这可怎么办？我们只有几十号人，况且家伙也不凑手，根本不是军爷的对手啊！
1: 碰什么呀？
3: 自古兵匪一家，迎客。七爷，使不得。 你是上了悬赏告示的，川军御旨是受县府的指派，来要咱们脑袋，捣咱们洪江会老巢的。
1: 老子已经立地成佛了，真心诚意的打鬼子，官府怕是求之不得。他敢把我怎么样？走，看看去。

0: 王一军。
1: 营长，这以前叫槐树岭，自打红乡会把老巢啊扎在这儿，绑杀老百姓无数，他们把尸体都扔在这个谷里，招了好多老婆，这时间一长啊，老婆就不走了，这才叫了老婆岭啊。
0: 这帮王八蛋，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哎，啊，两位营长，老子已经把前后退路封得个严严实实的，哼，苍蝇蚊子都不想飞出去，好几动手啊。
0: 告诉兄弟们，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能开枪。
2: 要得。哎，打了头来了。
0: 来得正好，省得老子上山跟他谈判了。记住，为了救姚振国，一会儿他提什么条件，咱们都先答应着。
3: 绝不能轻饶这个悍匪啊！救出人之后，活捉罢了头，押回韩家寨，就地处决。
2: 哎，老大，这个龟儿子可能耍的有鬼花样哦。老子看他衣服里头可能绑的有炸药哦。
0: 行了，不管怎么着，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枪。
4: 各位军爷，有失远迎，幸会幸会。怎么着？要摆阵势，爷不是被吓唬大的，死也就是个闭眼的事。凯子，把枪收起来。
3: 你张狂啥？你们都已经被包围了。识相的，老老实实放下武器，不然就拿你们喂老瓜。
4: 不知各位军爷到红枪会的地盘有何贵干？
0: 小差是明白装糊涂，把姚振国放了，其他都好说。
4: 我明白了，你们是收了姚家的银子来救票的，好商量。

0: 我可以放人，不过我辛辛苦苦做了这桩票案，不能白忙活呀，是不是？知道我为什么要绑姚家的少爷吗？
1: 你这山匪恶霸，除了会屠宰害命，还图啥？
0: 你小瞧我了，本爷就是为了筹笔款的，买枪买炮买子弹，带着弟兄们一起杀鬼子。
2: 上次呢？打鬼子？这狗日的，狗嘴里头还真的吐出象牙来了。哎呀，老子跟你说，死到临头了就不要蒙事，赶紧把人放了，要不然，哼，老子的炮火是不长眼睛的哦。
3: 把枪放下。
0: 要是放在昨天，你们敢踏进爷的山头半步，必是一场恶斗，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可是今天不同，你们让我放姚家少爷可以，但是爷求你们个条件，得先答应我。
3: 你说什么条件？
0: 请求军爷收留我的红枪会，和你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别怪我撕票了，我总不能干鸡飞蛋打的事儿吧？
3: 明白了，行，我答应你。
0: 好，我带红枪会的弟兄们，跪谢军爷。鬼子。快去把姚家少爷带来。
4: 七爷，咱不能相信他，如果真把人交给他们，咱们兄弟的性命难保啊。
0: 都是站着撒尿的七尺汉子，一口吐沫一个坑。去。
5: 站住！
1: 你回来早了，咱们常常参军，怎么能收留这些乌合之众？

0: 还是人家四川兵厉害，刚来咱韩家寨就搂草打兔子，顺手帮咱除了遗憾。
1: 那俺三水哥要入川军，你咋还不同意呀？
0: 小爹还不都是为了你好，这扛上了枪把子，命就不是自己的了。你就是嫁了他，往后怕也得改嫁，又何苦呢？小听话，忘了那个兔崽子吧，啊。

0: 别闷着了，说句话。
1: 对这样的人，心不能太软。
2: 别忘了，我们是川军，拉他们入伙，坏我们名声，
3: 还下锁头了，一杀了之。这种烂货，还有民族大义啊？哪个要相信，哪个老会进水球喽？
0: 你也说说。
4: 那还用问？杀。
0: 哎呀，行，你们都说完了，那么我说说我的想法。我是这么想的啊，人家这些山匪啊，怎么说也算是武艺高强，是不是？再说人家可没当汉奸呢，也算是有点人情味吧。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答应巴拉头的要求，让他们编入新兵得了。
5: 什么人情味啊？你昏了头了？不杀这些恶匪，老乡们是不让我们离开韩家寨的。你口口声声说要搞好军民关系，这不是挂羊皮卖狗肉吗？
3: 哼，为民除害是你说的，抓都不杀又是你说的，窝尿擤鼻子，两头都想逮到。
1: 爬爬爬，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是想变海为利，知道吗？大敌当前，大局为重啊。
5: 不杀巴拉头，韩家寨的老百姓会断了我们的粮草，一切都他妈白搭了。
1: 哎呀，我想到这一点了，所以我让方琴去找老族长嘛，商量一下。老族长可是这个地方的土皇上，只要拿着他的这个令牌，老乡不会为难我们的。
5: 他们家都变得懂什么呢？啊，他有什么能耐？他是个闲工吗？他能够预览城墙，逢凶化吉吗？
1: 不是，你还瞧不起人家？人家有文化，人家是国文教员，知道吗？
5: 国文教员。
6: 报告。
0: 说情况怎么样？
6: 老族长不愧是大清国的秀才，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他对咱们独立营收编山匪、一起打鬼子的事儿是特别理解的。啊，他还让我转告你，明天的公审会不用开了，乡亲们的工作就包在他老人家一个人身上。他还说，家仇为小，抗日最大。
5: 说得好。就是拿他们当人看，也不能把他们编入新兵。
6: 那怎么行？人家之所以投奔咱们，就是想讨个名号。
5: 丫头辫子，一边去！
0: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吵，让我想想。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就用他们手上的大刀，在咱们已经成立一个大刀队。啊，前天我碰到一个人。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听三水说，他是当年二十九军的大刀英雄。二十九军大刀队。啊，
6: 大刀队。
0: 二十九军大刀队。二十九军大刀队，你都没听说过？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大刀向鬼子的头上。哎呀，
3: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对对对，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专门为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写的。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那是威名远扬啊，鬼子听的是闻风丧胆，屁滚尿流。你想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咱们也放在这么便利的条件不用行吗？把他们可以请出山呐，不但可以培养咱们的大刀队，还可以提高咱们士兵的刺杀能力。你想，我们在山西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吃了多大的苦头啊！今天有这样好的条件，咱们怎么能不用呢？编入新兵以后，你想想咱们的侦察队，又是那么多新兵，仰盼了。
5: 他仰盼吧，
2: 有道理哦，
3: 有点意思哦。

0: 你给我解释一下吧。你快让他听懂，你说我瓜兮兮的。哎，这俗话说，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到了军营里，要处处小心，多长几个心眼。爹，这父母在不远游。
1: 才是书香门第，出个当兵的，这辱没门风啊！我想您说的对，这兵啊，我不当了。给我站住！那不行，我可是在人家李营长面前承诺过的，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我们汝家之人岂能言而无信呢？再说了，你能糊口脱险，保住这条小命。
0: 这也是人家川军的功德，我就是再不情愿，也不能给人家落下画饼，做一个没有诚信的无耻小人。马上到韩家寨，我要带人抬着匾额、敲锣打鼓的送你去部队。爹，送啥匾额啊？人家不稀罕这个。啊，川军正在招收新兵，还少几十套新军服呢。
1: 这好办呢。
2: 咱们染料库房里有的是布啊，给他装几马车。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嗨，我的傻儿子，千金难买保命之恩呐、啊。你呀、啊，去准备准备行李，去给你娘道个别，啊。
0: 哎。
3: 各位，你们这个老实听着，你们这些十恶不赦的烂货，就是杀你们十次也不冤。我们独立营能够把你们收留过来，你们就知足吧。现在把你们变为独立营大刀队，一没有军饷，二没有军服，更没有武器。你们要是不服从命令，一律枪毙。
4: 孙长，这军装军饷没有都行，能不能给我的弟兄们每人发顶军帽呢？嗯，
5: 没有，什么都没有。
4: 哎呀，哎，齐，是这样啊，等加入我们川军以后啊，至于说待遇呢，你们有什么不满意啊或者意见呢，咱们到时候再说，好商量。啊，各位，都把枪放下，回营房吧。啊。
5: 走。

0: 笑儿，饭都热了三回了，赶紧吃吧，啊！
1: 爹，再紧把手，今天晚上就能把这些赶出来了。
0: 笑儿，这修的差不多了，别累坏了身子骨啊！
1: 不会，人家川军大老远跑到咱们这儿舍命打鬼子，吃不饱穿不暖的，多累多苦啊！我这算什么呀？熬几宿，没事儿。
0: 说的是啊，看着这些当兵的吃糠咽菜，穿着露脚趾的破布鞋，我的心里头也跟刀弯的。明天我把羊杀了，好好犒劳犒劳这些川军。
1: 爹，咱家那羊不是卖了吗？
0: 哎，顾不了这么多了，战士们的身子骨要紧，大不了把钱退回去。希儿，赶紧把饭吃了，早点睡吧，啊。

0: 油条要
1: 很得哎呀，
2: 昨天晚上还是老乡
0: 包在怀
2: 里那个毛毛的垫子。哎呀，要不然嘛，就冷惨了。
1: 哎，他老子的鞋垫呢？哎，李梦，看老子鞋垫没得？
3: 哎呀，一个破鞋垫！老子，
4: 哎，冷死你！
1: 孟老汉，哎，你龟儿面带猪相，心头凉凉了。把这鞋垫拿出来。
2: 哎呀，清早八时，你昨天晚上住了卧铺，我哪里拿的鞋垫？
1: 你爬哦，你把子拿出来。
2: 这里没拿，你看，你看，
1: 快点，快点，
2: 哪有？你看，有没有？有没有？
1: 李妹儿，你娃可以哦。
3: 啥子？
1: 把老子鞋垫偷来穿了哇？
3: 啊，我没，
1: 好了，
3: 没，
1: 身上。拿出来，
3: 没，
1: 快，
2: 我锤的。
1: 你一个龟儿的老子，哎呀，抢老子的鞋垫！
2: 哎，新鞋垫
1: 啊，
2: 哪个给你的？
1: 嘿，看到没得，全是手工绣的，抗战到底，保家卫国。哇，哎呀，马叔，
2: 哎呀，好好好，
3: 这是你哦，
2: 哪是你？
1: 哎呀，这个就不要管了嘛，军事机密。
2: 哪个在唱歌呢？哎呦，那个红管真是好，比我家那个甜羊味儿唱的还要好。
1: 你怕哦，你哥那个寡妇也要唱歌。哎呀，说的好听点呢是鸡叫鸭叫，说的不好听点呢完全是在嚎丧。
2: 哎，去去去去去
3: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小的球，
1: 玉秀，你是来找我的吗？啊，
2: 不是，是俺爹让俺来给你们送些鸡蛋。
3: 哎呦，上次你们送的鸡蛋呢还没吃完，你还又送那么多鸡蛋。
2: 俺爹说了，这是俺家的一点心意，你们就收着吧。
4: 那个鸡蛋都长得好看啊。哎
0: 呦，好多海莲种。
3: 那我看不看？哎呦，
1: 你看看这功夫。
3: 我跟你说，人家山东人太耿直了，我们这些穿耗子啊都要向人家学习。
4: 那当然了。哎，这哪个丑了呢？
1: 哎呀，孟老汉，你说这个山咔咔里头还有这么乖的幺妹儿，要是老子把她娶了当堂客人，那个鬼子打是塞塞老子都愿意。
3: 你咋个都那么骚我啊？你不把下面关住，我跟你说，哪一天把你烧死你还不晓得。
1: 哎呀，烧死老子都愿意。
3: 二人到我屋里领东西，快过来。
5: 喂，
3: 我炕里面啊，你解掉。

0: 我已经把羊杀好了。
1: 赶紧去告一下黄连长，让他手下的人来拿羊肉。
2: 姑娘的脸上嘛红墩墩啊，你小两个嘛酒味味。

0: 黄连长。黄连长。
1: 玉秀。
2: 玉秀，你等我。
0: 俺爹刚杀了一只羊，让你赶紧派人过去取。
2: 你看你们前两天刚送的时候又杀羊，又弄得个是。
0: 你赶紧的吧，俺先走了啊。
2: 你先坐一会儿，来来，我们摆会龙门阵啊，走走走。
0: 有事儿啊？
2: 没得啥子。你看这个，我们住你们隔壁哈。经常给你们添麻烦，弄在这个心里头呢，

0: 还多不好意思呢。
1: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你们是打鬼子的英雄，那俺们为你们做事是应该的呀。
0: 哎呀，是话是恁个说，但
1: 咋了？俺脸上有东西啊？
0: 没得啥子。哎呀，玉兴，你看你这个脸是白生生的，别看不厌哦。哎，玉兴，来来来。来嘛来嘛来嘛来嘛，来快喝，来来来，玉兴，就跟我来吧。来快喝，来来来，玉兴，就跟我来吧。我给你看个东西，来。
1: 看啥呀？
0: 坐坐。噔儿。
1: 镜子呀。哎，
0: 你看到自己了吗？
1: 这镜子可比俺家那个大铜镜清亮多了。
0: 哎呀，那当然哦。哎呀，玉秀啊，说句实在话，你真的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儿哦。哎，有一句那个唱词就是专门唱你的，叫做“出水芙蓉，美若天仙”。
1: 郝连长，你再夸俺，俺该不好意思了。
0: 哎，我说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哦。
1: 这镜子真好看。
0: 哎，那就送给你了。
1: 不，俺不能要你东西了。上次你送俺那个香姨子，俺还没舍得用呢。
0: 哎呀，你看你这礼尚往来嘛，你要不收的话，那你们给我们送的东西我们也不敢要了。
1: 不是，主要是这个东西太贵了。
0: 哎呀，没得啥子，我跟你说，这个都是我们缴获小日本的战利品，你就拿到嘛，别拿到啊。
1: 哎，好吧，那就谢谢你了。
0: 玉秀，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一进韩家站我就盯上你了。哦，不，我就看上你了。玉秀，
1: 安德总，
0: 玉秀，玉秀，玉秀，哎，我跟你说，老子真的喜欢你，玉秀，老子真的喜欢你，玉秀，玉秀，
2: 玉秀，
1: 你放
0: 开我！安德总，玉秀，秦
2: 王子，黄连长。你在做什么呀你？
0: 妹妹，啥事都没做。秦王子，我把玉秀是当妹儿的，我也就跟他两个摆哈龙门阵，真的。
2: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
0: 秦王子，我真的啥事都没做，你千万不要跟明娃子说。
2: 连长绝对不会让你。
0: 秦王子，你千万不要告诉明娃子，你告诉明娃子我就完了，我求求你，啊！
2: 让开！
0: 哎，秦王子，我求求你，
2: 让开！
0: 我求求你了，秦王子，我求你了！秦王子，我好不容易混到连长，你告诉明娃子，我真的就完了！哎，我求求你了，秦王子，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告诉明娃子，我求求你，求求你啊！

0: 出去喊个人，回来就这样了呢？倒是说话呀！哭啥哭？到底咋的了？你倒是跟爹说呀！哎，真是急死了！
1: 都快瞎了眼，还把他当成抗日的英雄，没想到他那么下流，都快瞎了眼。
0: 咋的？他脏你的身子？爹明白了，俺这就去找兔崽子算账。
1: 爹，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那要让别人知道了，俺还咋活呀？
0: 那咱也不能吃这哑巴亏，受这窝囊气呀！俺非剁着这狗日子跟烂爪子不可。
1: 不行，爹，这要是让酸水哥知道了，那他肯定嫌弃俺，俺还咋嫁给他呀？
0: 真是个傻妮子，让开，让开。

0: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这个宝贝疙瘩收入囊中了。要是没得救命之恩啊，那个姚掌柜他肯定不得自作自愿的把儿子送过来。那我们这个侦察队不晓得要拖得好久。哎，林长，有些地方我不得不服你。你看你把那个三匪啊，把他收成大刀队，那简直不得了。
1: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啊，这是母鸡打鸣，公鸡下蛋呐！骚鸡公居然能表扬我，哎呦，荣幸荣幸！哈哈哈哈哈！
2: 你看你林子，
0: 我夸你，我未必还夸错了是吧？
2: 没错。
3: 把爪子拿开。
1: 哎，我大喊你把爪子拿开！你咋子？哎呦，
2: 哎呀，没事，没事。
1: 行了，言归正传，老孟，来，跟你们说点事儿。
4: 哎，你开会。
1: 我呢，现在想跟大家说一说成立侦察队我的一些想法。 我是这么考虑的，我打算呢从一连和三连里边各挑出5名枪法最准的兵，包括他单兵作战能力也要非常的强，组成这个侦察队。
5: 哦，要得，
6: 由孙副营长啊，兼任队长。
0: 那肯定噻。
6: 要得。
1: 再有就是姚振国，我打算让他做这个侦察队的翻译，编入营部。
5: 哎，营长，那可能不行哦。
6: 姚振贵他是新兵，最好啊，编到我们二连当文书。
5: 孟老汉，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瞧我们三连，一帮瓜娃子，全是睁眼瞎。不行，归我们。
6: 哎，算了算了，你都弄得我们一连来，我们一连进我一个人的导致，我累得累得恼火。
5: 哎呀，你们两个人的导致什么生得太长了，每次都到我锅里来咬肉吃。哎呀，你们还不厚道啊你！
2: 你啥子话嘛？那新兵战士都你收了。
7: 哎，不要吵，不要吵了，反正这个项目不过是要定了。
2: 行了，你们别吵了，现在知道收底下的兵需要一个摇扇子的军士了。宋大哥，你怎么看？
8: 狼多肉少，那么就一赌定输赢。谁赢了，那个姓姚的就归谁。
2: 对呀，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2: 麻将嘛，
7: 要得。对对对对对，孙大哥说的对，打麻将。按照我们四川的说法，哪个先过牌，就是算哪个赢了。
5: 哎，对头对头。
7: 哎，那麻将牌哪个？
2: 嘿，麻将。
5: 我早就准备好了，派给杨妹买了副麻将。
7: 瞧见了吧？那对那个两个，我给他请点两个小姐。
5: 来来来，把你们两个，快过来，两位快过来。林长，
9: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没事。哎，来来来，打牌打牌打麻将，来来来，林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血战到底，懂吗？
2: 苏大哥说的对，血战到底。
0: 抓牌，来，接着打，接着打。
3: 血流成河。
0: 哎，进花了。

0: 小优啊，这外边怎么回事？
1: 姓黄的你不出来！
2: 我那个小弟啷个回事呢？那个独立云姓黄的又不止我一个。
0: 姑娘，跟我一块儿出来看看。
3: 把门锁！
0: 究竟出什么事儿了啊？
4: 让那姓黄的出来，俺非捉上狗日的不可！
0: 不是，等会儿，您消消气儿，有什么话啊，慢慢说。
4: 你问那姓黄的啊，看他有没有脸说出口。
5: 出来！
0: 安静点，安静点啊！我听了半天还是没听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
4: 你让那姓黄的拍着良心问问他自己。还算个人吗？俺让玉秀好心去请他，准备用羊羔肉犒劳他。这混蛋反过头来，黄花大姑娘啊，硬是给糟蹋了。让他今后咋活，咋见人呢？
0: 您的意思是，黄连长欺负了玉秀？
4: 李营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你们独立营贴出告示说，爱国家，爱百姓，凡有调戏奸污妇女者，一律枪崩。俺不是想要他的命，俺只想做下这畜生的烂爪子，让这条色狼今后再也不能祸害人。
0: 放心，我们承诺过大家，驻扎期间有违反军纪者，一律按军法论处，绝不姑息养奸。我们说到做到。宁茂，啊，把骚鸡给我绑了。
2: 啥？
0: 绑了！
6: 秀，看看谁来了。
7: 上俺家了弄啥？出去！
6: 俺是来看秀的。
7: 俺可是跟你爹娘都说好了，你要是去当兵，咱两家的婚事就黄菜。俺于秀从此就和你没有关系。
6: 叔，这三水去杀敌报国，这是俺们年轻人义不容辞的选择。你看，这婚事不成，咱也不能成仇家呀。
7: 驴草里伸出个马脸，你给我出去！
6: 哎，叔。
7: 去，出去！
6: 不是，叔，
7: 出去！
6: 你听，
8: 哎，叔，你以为俺心里真的放得下秀吗？我这心里跟刀绞一样的难受。要不说遇见川军了，啊，他们既打日本人，对老百姓又好，
7: 好个屁！刚来的时候还装得人模狗样的，现在还不是狼尾巴露出来了？
9: 不能说。
7: 有啥不能的？俺已经告诉他们营部了，要是不给俺个说法，俺韩老外就他妈一碗。
8: 这到底咋回事？
9: 爹，千万不能说。
7: 咋不能说呀？俺就是想让这兔崽子知道知道，他要投奔的川军，都是生个啥样的鳖孙货色。
9: 爹，俺求你了，你要是告诉三水哥，那俺就不活了。
7: 秀。
8: 起来呀！起来，跟哥说，到底咋回事？你们说呀！

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致态发芯修护技术。

0: 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88。
4: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还有10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3: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知道我为什么要绑姚家的少爷吗？
7: 你这陕北恶霸，除了会屠宰害命还屠杀。
6: 你小瞧我了，本爷就是为了筹笔款的，买枪买炮买子弹，带着弟兄们一起杀鬼子。
8: 啥子呢？打鬼子？嘿，个狗日的，狗嘴里头还真的吐出象牙来了。哎呀，老子跟你说，死到临头了就不要蒙事，赶紧把人放了，要不然，哼，老子的炮火是不长眼睛的哦。
6: 把枪放下，要是放在昨天，你们敢踏进爷的山头半步，必是一场恶斗，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可是今天不同，你们让我放姚家少爷可以，但是爷求你们个条件，得先答应我。
9: 你说什么条件？
6: 请求军爷收留我的红枪会，和你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别怪我撕票了，我总不能干鸡飞蛋打的事儿吧？
9: 明白了，行，我答应你。
6: 好，我带红枪会的弟兄跪谢军爷。

0: 回到，在，快去把姚家少爷带来。
1: 七爷，他不能相信他。如果真把人交给他们，咱们兄弟的性命难保啊！都是站着撒尿的七尺汉子。
2: 一口吐沫一个坑，爹，爷，皇后，爹，俺哥回来了，
3: 吉祥，
2: 爹，他回来了，吉祥，我的儿啊，你哥回来了，爹，你福大命大，你能这样回来，那是全靠李营长他们川军的鼎力相助啊。
3: 爹，俺知道。李营长他们人呢？
4: 伯父，明天要公审八大头，他忙得脱不开身。哎，这不叫弟兄们把俺哥送回来了吗？
2: 哦，那赶紧请弟兄们进去喝茶呀！
5: 不了，大爷，我们还要赶回去复命嘞。走。
4: 这俗话说：“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到了军营里。
3: 要处处小心，多长几个心眼。爹，这父母在不远游，咱是书香门第，出个当兵的，这辱没门风啊！我想您说的对，这兵啊，我不当了。给我站住！那不行，我可是在人家李营长面前承诺过的，金口玉言，一诺千金。 我们儒家之人岂能言而无信呢？再说了，你能糊口脱险保住这条小命，这也是人家川军的功德。我就是再不情愿，也不能给人家落下画饼，做一个没有诚信的无耻小人。马上到韩家寨，我要带人抬着匾额敲锣打鼓的送你去部队。
5: 爹，送啥匾额？人家不稀罕这个。
3: 川军正在招收新兵，还少几十套新军服呢。这好办呢，咱们染料库房里有的是布啊，给他装几马车。
5: 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6: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千金难买保命之恩呐。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要调戏江湖妇女者，一律枪崩。俺不是想要他的命，俺只想做下这畜生的烂爪子，让这条色狼今后再也不能祸害人。
1: 乡亲们，
2: 您放心，我们承诺过大家，
1: 驻扎期间有违反军纪者。

0: 我一律按军法论处，绝不姑息养奸。你哥儿俩早年义气，我也不会让兄弟受这个断指之苦的。
1: 我告诉你要真为兄弟好，这个真相你就埋下了，不要告诉他。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的给他敲一下警钟，让他知道破坏了军民关系，这就是下场。
2: 敲兄弟的脑壳，我就依你这回，我不跟你计较。

0: 他干了吗？啊！血止住了吗？幸亏小坦，想要不然老子的良心血就流干了。
1: 瞧你那个熊样，砍头也不过是碗大的把，就断了个手指头，就成这副德行了。老大，他敢跟说，伤过了吗？
0: 啊！狗日的软硬不吃，非得要杀鸡给猴看，怎么说他都不听。处决你的告示已经贴出去了。
2: 老族长，你怎么来了？
3: 李营长，老夫登门打扰啊，是专为黄连长求情的。
2: 求情，
3: 虽说黄连长做下了混账之事，伤了百姓们的心啊，可看到你们独立营绝不姑息，君子严明举措，老夫大为钦佩啊！为此是代表全寨百姓，恳请李营长手下留情，放黄连长一条生路。只要他今后真心悔改，全心打鬼子立功，他所犯下的逆行一笔勾销，既往不咎。这是老夫亲自写下的求情书，上面有百姓的手印，请李营长手下。
2: 不行，这黄连长啊，违反了军纪，我必须得处罚。这件事儿您就不要再说了。
3: 李营长，你不必固执啊，这上面的手印都是代表了我们全寨百姓的心意啊。我们韩家寨自古到今民风淳朴，与民友善，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机，能遇到你们这样远道而来真心打鬼子的队伍，也算是我们福分了。老夫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讲军法，我们有人情，也算有容乃大，以德报恩吧。你必须收下。

0: 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谢谢你们不杀之恩。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

0: 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经过60多年探索，云南解锁第三种世界级饮料作物可可及其咖啡、茶和可可。可可何以在云南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从林间到舌尖，云南的可可全产业链发展如何？未来怎样迭代升级？
3: 可可它首先呢，它是一个热带的，还有很重要就是水。我们说与热同起，就是说它高温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水分最好的时候，和它家乡它原产地啊是很相似的一个气候。
4: 开发了生巧、雨林果干、巧克力等特色产品，融合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的资源与民族文化，打造可可种植、研学、巧克力制作等文旅业态。
2: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云南是一片充满新奇的土地，每年都有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曾几何时，可可似乎是遥远的热带地区的专属，如今它却在云南落地生根，从试种走向了产业化发展。云南也集齐了世界三大饮料：咖啡、茶和可可。那么云南的可可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完成从试验到产业的跨越？未来这个甜蜜的产业将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走进西双版纳的可可种植园。
6: 云南的西双版纳年平均气温21度，长夏无冬，独特的气候与生态优势打破了可可种植的地域局限。西双版纳广袤的橡胶林恰好为耐阴的可可树撑起了天然遮阴棚，在高大橡胶树的天然庇护下，可可树正迎来最适合它的散射光。这种天然橡胶加可可的立体复合种植，让闲置的林下空间变成了老百姓增收的金土地。在 Talk Mini 农场里，通过天然橡胶加可可加 N 生态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培育出具有热带水果的酸香与坚果的醇厚的可可。
3: 它的结果的周期呢，就是4到5年。它一棵树的产能，鲜果到干豆的话，它就是10比1。
6: 云南可可种植并非平地起高楼，从1961年种下第一株试验苗算起，版纳植物园的科研人员已经默默接力了60多年。今天的西双版纳已建成6个标准化种苗繁育基地，年育苗能力达80万株，本土良苗率达100%。科研单位加农场加农户的种植格局，上千份保底收购协议为种植户架起了稳稳的致富桥。目前西双版纳可可种植面积已达7135亩，今年计划再新增2.2万亩。从最早的一颗种子，到如今林下遍地生金，一批本土企业正将雨林中收获的可可鲜果，经历发酵、烘焙、研磨48至72小时的精细工序，最终蜕变为融合了热带水果酸与轻微坚果香的精品巧克力。这种极具辨识度的雨林风味，正在回馈这片土地。一粒粒棕色果实从试验田走进了万亩红土，从林间挂果走进了现代化车间，正在为中国巧克力赋予全新的味觉。
5: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杨永平研究员，欢迎；还有西双版纳州农垦局四级调研员丁建军，欢迎两位。那说到可可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是相对陌生的一种植物，但吃过巧克力都知道哈，它是制作巧克力的非常重要的一种原材料。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可可这种植物以及我们目前云南省可可产业发展的一个阶段啊。首先想请杨老师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可可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3: 就可可树，第一个你要联系起来的就是巧克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联系起来就是热带可可树。我们平时为什么说它是树呢？其实它是一个热带雨林的林下的一种植物。这种植物的话，它

0: 栽培的一般来讲是3到5米，但是它在自然里面的话，我去亚马逊看过，它可能有8到10米都有，所以说它是树。可可这个植物很神奇，它花开得特别小，而且是在老干上，就是开的那个很小的花，但结的果也很大，就是一个一个就是有一点看的那个样子的话，就比较想象的有点像苦瓜一样挂在树上啊。这个是它叫老茎生花。可可它用什么呢？就是它的果子里面的一个种子，然后种子以后的话有一点像个豆子一样。所以说平时我们说把这个果子收来了以后进行烘焙烘烤，它就可以做巧克力。那可可籽的话它可能做蛋糕啊。第二个的话，就可可呢为什么和热带结合起来，它的原生就是在亚马逊上游的这些地方，它需要高温高湿，特别喜欢，然后而且是这个土壤也比较肥沃的地方。那目前来讲的话，栽培最大的地方可是在非洲西非，像科特迪瓦、贝宁啊、尼日利亚，还有亚洲的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啊，包括我们。那我们国家其实相比较的话，种植的历史就比较短了。
1: 您说这个我立马就想到，如果是热带的话，那自然在全国的话，西双版纳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可可来生长的一个环境，一个地区。我查了一些资料，是从1961年开始，其实就在西双版纳进行了第一株可可试验苗，到今天已经是60多年了。
0: 对，
1: 杨老师为什么能在西双版纳落地生根呢？它得益于什么样的条件？除了热以外，
0: 前面我讲到可可，它首先呢，它是一个热带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水，就我们说与热同起，就是说它高温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它水量水分最好的时候。这就是可可和它家乡的时候，它原产地啊是很相似的一个气候。那么第二个的话，其实应该感谢就是像植物园、热作所这些过去的科学家，他们从60多年前就一直开始引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第一份可可引种的是1959年，然后7月4号。最初的时候是从华南植物园引了5株可可，到了1961年的时候的时候，他们分别在海南和这个缅甸，然后引进了这个可可。所以说有这么多年这一直保存的话，也和我们不断的引种啊，然后就保存这个相关的。
1: 今天想请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西双版纳现在就开始已经种植这个可可，而且是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进行发展。目前在西双版纳种植可可的规模、产量以及整个区域的分布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西双版纳州呢，对标云南省3815战略发展目标，大力发展可可产业。2026年，西双版纳州宁夏可可产业发展得到省委书记王林在给人民网网民朋友回信中的高度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全州上下掀起了发展好宁夏经济、种好可可产业的热情。截止目前，全州可可的种植面积从2024年年末的1200亩迅速发展到7525亩，是国内可可种植面积最大的州市。种植区域呢，主要分布在景洪市、勐腊县，海拔低于800米，极端低温较少，光照充足，气候条件较为优越的区域。2014年，在橡胶林下套种的可可树，每亩可产可可豆近60公斤。目前呢，本地的可可果主要用于育种育苗，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少部分呢，用于制作巧克力，在本地销售。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吃到用你们西双版纳的可可制作的巧克力了。杨老师，其实刚才丁老师在介绍的过程中已经说到了一个关键的技术，就是在我们西双版纳是采用了橡胶林下套种可可，也就是橡胶加可可这样的一种种植方式。为什么这样的模式会特别适合西双版纳哈？在全球范围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种植可可的？
0: 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主要热量够的地方或者比较好的地方，那我们已经是把它种了橡胶了，现在要发展可可呢，我们用科学家的方法，就是你俩得一起结合起来，一个在林就是上层，有个在下层，就是因为它俩有非常好的生态位，互相之间不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西双版纳 利用现有

0: 400多万亩的橡胶林，至少有100多万亩，它是适合发展宁夏经济，就是种可可的。
1: 大半儿的这个生产的好伙伴。
0: 对，它这就是互补的生态位，我们专业的说法。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几年的时候，橡胶吧，然后就是刚好，因为产值啊不算很高吧，在试验阶段是发现橡胶和可可它们两个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就是这样的话，生态和经济效益可能会比单纯的橡胶林和可可林都更好。还有一个说，就是可可它的幼苗阶段，其实它不需要特别阳光普照，它还需要遮阴，哎，这就非常好，就是
1: 橡胶林的那个高度正好可以为它提供一个遮阴的环境。
0: 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就是说，我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就它俩在一起结合起来做了。
1: 哎，丁老师，那这样一个模式在西双版纳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顺利吗？这些蕉农能够接受这样一种种植模式吗？
2: 我们坚持呢，是科技支撑，两种先行，企业参与、群众自愿的原则来推进西双版纳州的可可产业发展，采取呢科研单位加企业加示范基地的模式，由农垦企业先行先试，建设示范基地，带动周边的农户参与种植，同时呢以企业统一提供种苗、统一种植管护标准、统一收购的方式，降低农户的种植风险，提高产业的发展积极性。在推广的过程中呢，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一是产业缺乏这个规划引领，二是本土的两种粮苗的认证率滞后，三是生产一线的农户对可可产业的认识不足，对发展好、广覆好可可产业还是缺乏信心。对此呢，我们采取了几方面的措施，一是积极争取科研力量的支持，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及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院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科研院所技术团队根据西双版纳州的实际情况，正在编制可可产业可行性研究报告、十年规划、生产技术指导手册。二是大力完善种苗保障，积极培育选育本地的优良品系，通过科研机构加县市农垦企业的种植示范基地模式，建设标准化种植资源谱和种苗防御基地及生产种植示范基地，把住种源关。三是完善要素保障，利用召集宁夏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对可可产业给予先建后补的资金支持，组织开展可可技能培训，从种苗培育、生产管理、病虫害防治、加工销售等各环节提供服务，发展橡胶宁夏可可产业，在不影响橡胶主体产量的前提下，可显著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的产值，实现一地两收，在胶原中套种可可，每亩地可为胶农增收2000元至3000元。如勐腊县勐伦镇田野橡胶公司2013年在400亩已开割的胶林中进行了示范种植，现有挂果面积270亩，种植面积覆盖胶农10余户，每年都为蕉农户均征收近2000元。另外一个华家族商贸公司2024年通过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带动80余户蕉农发展橡胶宁夏种植可可800余亩，投产后预计户均征收10000余元，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兴产业。
1: 说到可可，其实不得不提的就是种子啊，杨老师，其实我们反复说到，不管是咖啡还是可可，可以说种子都是它发展的一个芯片。
0: 对。
1: 那现在在我们云南的话，整个芯片也就是可可的这个种子资源方面的研究进展到了哪一阶段呢？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些重点的攻关的方向？
0: 其实一个产业最核心的还是种子，就是也称之为芯片吧。就是我觉得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是一个初步探索的阶段，
1: 是
0: 在我有而不是在我优的这个阶段，就是

0: 目前来讲，我们这些年通过从国内外然后就去啊，就是引种，已经开始种植了。这个，但是我们这些种植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短，是不是西双版纳最合适的品种呢？而且我觉得我们还在不断的筛选。未来重点要做什么呢？在西双版纳发展可可，第一要选优的是，第一个优是要高产，就是你种的时候每一棵树它的产量要有保证。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我们一定要选优的是要抗病抗寒，特别是苗很小的时候，担心冬季的时候天寒以后会把树给冻坏，所以我们选抗寒这一块的话，可能是我们版纳最需要做的工作了。第三呢，就是这个，就是它不同的品质啊，比方说我们种植的过程可能有的偏酸，会有偏不同的一些风味，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们都通过未来的种业是要好好的选出来的。所以我们才刚在路上，所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刚刚起步啊。
0: 对对，
1: 从农户的林间到消费者的舌尖，云南的可可产业还有多长的路要走？面对全球供需缺口和国内市场的快速增长，这个甜蜜产业又将如何实现加速奔跑？再通过一个短片共同来了解。
2: 夏日来临，可可的馥郁浓香正悄然融入都市生活。昆明首届巧克力节在万象城举办，吸引数十家国内外知名巧克力品牌参与，云南的本土可可是其中一大亮点。
3: 从版纳种植的可可，味道它是偏果酸，有花香的味道，它很独特。生巧的话，我们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原味，一个是香草朗姆酒。上周的时候，我们周六已经卖断货了，然后这周我们又工厂又加班加点的给我们生产了，然后今天又带了过来。
2: 和印象中单一的甜腻截然不同，云南的本土巧克力充满了味觉的层次感，热带水果的酸，尾段带一点坚果香，这种独特的风味标签正在打破消费者对国产可可的刻板印象。从过去的原料输出到如今的自有品牌涌现，云南可可正完成从卖豆子到卖巧克力的价值跃升。而在这一链条上，云南正在补齐过去最薄弱的环节，精深加工与品牌塑造。
4: 自从我们云南西双版纳开始种植可可，云南的巧克力行业未来是非常可期的。那包括像我们整个可可豆的一些衍生行业，比如说像甜品还有鸡尾酒，其实都是咱们跟巧克力捆绑比较深的一个产品品类。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带动我们云南这些好的品牌能够走出外省，然后帮助大家我们一起共同发展。
2: 数据显示，全球可可年均缺口超过50万吨，而中国巧克力市场正以每年10%到15%的速度增长。云南可可凭借本土供应链优势和独特风味，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今天的话题。杨老师，其实我们知道可可和咖啡豆有点类似，它是不同的这个栽种的环境会决定它非常独特的一种风味哈。那除了我们说的种植的环境、海拔啊、温差以外，还有哪些因素可以决定一个可可它制作出来的这个风味儿？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好的。第一是植物本身，就是我们不同的品种，其实它的口味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是种植，就是土壤啊，还有这个温度啊，这些东西也会有影响。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加工，就是你烘焙发酵的这个工艺啊，会直接影响的。这个喝咖啡的人是很有经验的。
1: 是。那有没有一套可以教给我们广大的这些种可可的农户的标准化的这种体系来供给他们参考呢？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工作。我知道国际上不同的国家它有不一样的标准，从种植到发酵加工啊，就这个有一套体系。之前在海南，然后在乡银所这些老师的努力下，已经建立了一套。我想我们更重要的是把国家的这一套如何搬到西双版纳来落地，
1: 没错，
0: 就是把管理的这些技术、烘焙的技术，然后发展成一个就是适合版纳可可豆的加工的这个正在努力中。
1: 丁老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现在我们还处于这个可可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初期阶段哈。那我们从要卖这个豆子到卖巧克力，其实是从原材料要到一个产品哈。那这个产业的附加值，据您所知，大概能提升多少？
5: 全球范围内，可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非、中南美洲， 还有东南亚等

0: 发展中国家，但加工与销售环节呢，主要就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
1: 嗯，
0: 从可可豆到终端巧克力，产品的价值增幅呢，可达到10倍以上。
1: 嗯，
0: 精品巧克力的增幅可达到30倍以上。产业链呢，利润主要集中在后端。
1: 嗯，
0: 而为此呢，我们西双版纳州在发展可可种植的同时，也同步来布局精深加工产业。2025年，西双版纳州建成了这个可可加工坊，做法呢是两个，月生加工生产能力能达到40吨，同时呢开发了生巧、雨林果干、巧克力等特色产品，融合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的资源与民族文化，打造可可种植、研学、巧克力制作等文旅业态，初步形成了从育苗、种植、加工到文旅体验的完整产业链。
1: 杨老师，您怎么看我们和国际的一些现在发达的这个可可产区相比，有没有一些他们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2: 国外的话，特别是像这个，就是我感觉哈，就是在现在在南美，他们非常关注发展一些就是高品质的这个可可豆，所以我们未来的时候，第一的就是可可品质的高端化，可能就是要去追求一下这一方面的。第二呢，就是管理啊，就是要更加的科学化，就什么时候施肥浇水，怎么个土质种什么样的可可，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一块我们要做好。第三的话就是品质的加工，刚刚也讲了，所以说如何做个三结合，就是我们说的品种，还有就是环境，然后再到品质，三个结合，通过追求高品质，然后来追求你的最好的这些品种。
1: 对，从品种开始就要选育这个非常优质的、优良的、适合西双版纳的品种，然后要把非常规范化的一些种植的技术给到我们的这个种植的户，同时后期的这个加工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产业链的升级，也要得配套跟得上。
2: 其实现在的话，无论是咖啡啊，包括现在的茶叶和可可，高端就是高端，高端人家卖的价钱的时候要你5倍6倍，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特定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地方是偏酸，这个地方是偏香，偏这个不同的味道是有不同的就是消费人群的。
1: 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主产区你在哪儿种植就决定了咖啡的风味，那未来巧克力也是这样，
2: 没错。
1: 所以西双版纳种的这个可可肯定是具有我们西双版纳当地的特色的这个
2: 可可。对，我说刚开始我们只是说我有，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有优是什么呢？第一呢，确实是消费者认为优，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有特色。
1: 是，杨老师，您怎么看整个云南发展可可的前景？因为现在我们说到，尽管我们还是一个产业发展的初期，但是要真正的实现我们所提到的种源自主化、品牌的高端化以及风味的品牌化，您觉得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来持续的完善？
2: 适合可可树发种植的这些区域啊，在中国不是还是比较少的，可能就海南、西双版纳就是少数的一些热区能够种，所以说有限的面积又很大的市场，其实应该说是前景还是很好的。那么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品牌的时候呢，第一呢，我们要总结我们现在试验种植的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然后也当然有教训，是吧？所以可能面积不是很大，产值不是很高，但是呢，我们总结出来一套经验，可能这套经验对今后的产业发展是很重要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强调科技支撑，我们科技要支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第一是种源，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出适合在西双版纳的高端品种。第二，我们要形成一套规范的种植技术，就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来管理，然后最后我们得到的可可豆它是一个上等的可可豆，对吧？当然我们还有加工啊这些方面的一些产业这个支持，然后就是发展经济，其实本身来讲也是西双版纳未来发展就是以文旅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就是说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一个甜蜜的事业。这个甜蜜的事业需要我们科技不断的支撑，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让人，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这些胶农能够感受到一个甜蜜带来的美好。
1: 最后我们想听一下吧，就是丁老师给我们介绍。

0: 介绍一下未来整个西双版纳在推动可可全产业链发展，尤其是打造公用的品牌、农文旅融合方面，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计划呢？
1: 这个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计划稳步扩大可可种植规模，完善种苗保障，建设可可种植资源谱和标准化育苗基地，选育本土可可两种粮苗，同时呢，做好要素保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和培育可可精深加工企业，实现本地可可豆加工能力与当期产量基本匹配。同时呢，加快品牌体系建设，全力打造西双版纳可可作为西双版纳区域公共品牌子品牌，实时举办可可论坛、可可文化节等推广活动。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依托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少数民族文化等旅游资源，在西双版纳州嘎洒镇、勐伦镇、基诺山乡等区域规划建设可可文化体验园，开发可可采摘体验、巧克力制作、科普研学、休闲品鉴等农文旅融合项目。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构建一颗可可多重收益的立体发展模式。目前我们版纳州的发展情况来看，种植端呢，我们已经有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现在在加工端，尤其是我们产业的后端，我们面临的一个薄弱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州委州政府目前最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用后端来促进前端的一个种植
0: 要倒
1: 规模。
0: 推是这个意思
1: 啊，对。那么我们现在也大力在做招商引资。前段时间5月8号到9号，我们去上海，对接了国际上最知名的巧克力制作商瑞士莲，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0: 是。
1: 去年呢是59亿的瑞士法郎的利润，所以说呢，它在7个国家建有12个工厂，有14000多名员工，它就是高品质，从种植、生产、管理、加工、销售。一体化，它生产的巧克力呢，就只能用它基地的品牌，和它的原料，它就不采购其他的这些巧克力的原料，所以说它品控管控的非常好，这个是大型的一些外资企业，而我们本土呢，像西树，这个是在无锡这个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规模也非常大。从目前的情况看，它也是我们招引过来，在我们西双版纳已经在景洪农场建有标准化的400亩的生产基地。下一步呢也是计划呢就是建厂。所以说从中国的这个我们每年引进的巧克力呢将近13万吨，99.5%都要靠国际原料。所以进口的量非常大。我们下一步呢，版纳州呢，决定就是利用好我们的自身资源优势，发展好可可产业呢，也是为国家在这个巧克力这个饮品上面不被国外这个原料端来卡脖子的一个战略性的选择。我就觉得招商引资呢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也是重要的一环。可可。为西双版纳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益，更是农业产业升级的新路径。发展好可可产业，是西双版纳州服务国家战略、发挥自身优势、造福边疆群众的战略性选择。
0: 不管是世界的顶尖的这些巧克力的企业来合作，还是国内的现在比较发展的好的这些巧克力来合作，其实对我们当地来说，无疑肯定是一种促进，因为他们会带来他们眼界范围内所及的，或者他们接触到的最精品的巧克力，同时也是这种规范化的管理，那也可以把这些好的东西带到我们西双版纳来促进我们当地发展我们的可可产业。所以我觉得云南近几年的咖啡产业也是得益于这些先进的企业的帮扶，把这些好的种植的方法、发酵的方式、后期处理的方式也给到了我们当地的这些咖农，所以才让我们现在的咖啡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可可也会越来越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分享了你们对云南可可产业发展的一些思考。那我们也有

0: 理由相信啊，在我们科研工作者的这个深耕之下，包括我们一线的这些蕉农，还有我们科技人员的这个帮扶之下，云南的可可产业一定能和咖啡一样，也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品可可豆的这个路子。好，再次感谢大家。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少爷，不能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我叫哲发贵，收金派件是我做了17年的工作。要说我的工作日常，我用3句话就可以描述：早出晚归是常态，风吹日晒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

每天早上7点，我们网点已经热闹开了，上清件，快递包裹，要按地址、楼层、生鲜、直件、客户习惯分类，就像给每个包裹找家。晚风景1分钟，送货可能就会晚半个小时。8点，我们准时发车，沿着第一楼城关，开始了一天的奔波。我们这种属于无固定期限工作制，每天上班时间都很长，晚上要8、9点收派完快递才可以下班。这些年。

0: 我每天步行约20000步。有人问你天天这么累图个啥，我就说每一个包裹都是客户的鸡蛋，很有可能是客户的即时用品，有可能是孩子吃饭的玩具，还有可能是客户招投标用的标书。每一个包裹只要我们晚送了1分钟，很有可能客户都会有损失，甚至更多。老板你好，我来取一下我的包裹。好，谢谢你了。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啊。
0: 夏天的昆明，中午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层皮。有回在区日里送货，下午3点，气温大约30度左右，电动车后座的包裹晒得发烫。就这天气，还得爬6、7楼。昆明好多老小区是没有电梯的，我背着10几斤的包裹往上爬，爬到中途就得歇口气，怕自己中暑。可客户等着呢，咬咬牙，接着爬吧。暴雨天更是够呛，我们快递员最害怕下雨天了。记得在2021年7月的一天，大雨淹没了顶部附近的整条海印中路，当时我的电动车也在水中熄火。我当时怕包裹淋湿，就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客户的包裹包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到客户的时候，我全身湿透了，客户的包裹却干干净净的。客户大姐看到我很是感动，她说你们快递员太敬业了，真是风雨无阻啊。比起天气，客户的不理解才是最大的风雨。有回派件客户打电话不通，地址又写得模糊，我在小区门口等了近40多分钟，终于等到人，没想到对方开口就吼我：“我给你发短信，你看不见吗？”让我在楼上干等着。但我没辩解，只说不好意思，以后我会多留意。事后才知道，那客户是因为家庭琐事，心里烦躁，才对我发火的。咱送快递的，不光得送包裹，还得学会体谅人。谁家来个男士呢？别看我说的云淡风轻，干得好像很得心应手。记得刚入职那3个月，我差点没有熬下来。那时候的快递，不像现在这样，全靠一双脚，一辆自行车。记得刚入职那会儿，我的师傅就给我拿了一本服务手册，让我背熟里面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地址，咱们的本事可都在这书本里面的。师傅当时是对我这样说的。记得那时，我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对着服务手册背各个地区的目的地代码，如北京010、上海021、昆明871等几百个代码，硬是靠死记硬背。我走路时背，吃饭时背，睡觉时背，就连做梦都在念叨代码，一遍又一遍的抄写默写。就这么咬着牙坚持，1、2个月后，我就成为网点第一个能背出90%以上目的地代码的人。如今快递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司给我们配置了这个智能终端，就这个智能终端，它现在可以自动分拣、自动规划路线。以前送100个快递需要12小时，现在只需要8小时就能跑完，效率翻倍。去年双11，我一天送了362个快递，那搁以前想都不敢想。 扫码下单，电子运单。

0: 啥都能搞定，但我也没有丢了老传统，比如核对地址，以前靠手动登记，现在哪怕终端上有地址，我还是会跟客户再确认一遍。有人说我太较真，我说咱多问一句，客户就少跑一趟，这习惯不能丢。
1: 啊，我送完快递给你送包裹来了，对，我已经到了。
0: 正是这18年来坚持和付出，让我收获了众多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也让我有幸获得了一些国家级和省级荣誉。2023年10月9日，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那天，我穿得洗得干干净净的工装，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工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国歌响起，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领导人走进会场时，我激动得眼泪直打转。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个快递小哥也能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咱普通劳动者，只要踏踏实实干好活，党和国家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记得在大会上听到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时，我特别有感触。
1: 啥是劳模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每天把该干的活干好、干漂亮。就是客户需要时，咱能顶得上；就是哪怕没人盯着，咱也不顺漏。
0: 现在我每天还是骑着电动车穿梭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有人问，你都是劳模了，咋还干一线？我想说，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是靠一双勤劳的手，一颗实在的心，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只要咱不偷懒，不抱怨，认准了路就往前闯，好日子准在前面等着咱们。

大家好，我是文明，在贵金属领域深耕近20年，经历了从238次失败到靶材突围的科研长征，也见证了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1300多个日夜的破冰之路。这是我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关于建设靶材在高纯化、大规格化、均质化等方面237个待解决的工艺难题，以及每个难题目前解决到了什么程度，每次工艺调整后的实验结果，下次工艺调整内容思考等。说起建设靶材，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它是芯片制造的关键原材料，以前一直被少数发达国家的公司垄断，我国长期依赖进口，解决卡脖子难题迫在眉睫。这个是粗模是吧？2007年材料学博士毕业后，怀揣着科研报国梦想的我，到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了解到高纯建设靶材国产化的迫切需求。2008年，我组建团队从零开始攻关，当时真是一穷二白啊，没有生产人员，我就带着核心骨干自己上，杂质批料、测学产品、处理废料，什么活都干。为了加快研发进度，我们常常住在实验室里，饿了就泡泡方便面，困了就在椅子上眯一会儿，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和时间赛跑，和国外的技术封锁

赛跑。2010年，公司派我到澳大利亚做博士后研究，2年学业完成后，导师很欣赏我，希望我留下。但是当时家里的靶材项目陷入了瓶颈，设备调试工作进展受阻，工艺参数波动超过预期范围，导致生产线稳定性面临严峻的挑战，这让我非常的牵挂。

回国后，我们一头扎进实验室，重新梳理技术路线。那时候，每天待在实验室的时间超过12小时，早出晚归，连孩子的家长会都没时间参加。有一次，许久未见我的女儿委屈地问：“爸爸，你是不是住在实验室了？”我心里特别愧疚，但一想到靶德项目如果成功，就能打破国外垄断，让国内企业不再受制于人，就觉得一切都值得。这是一块当时生产的靶材，表面光彩夺目，却无声地记录着之前的无数次失败与不断改进。有次实验到凌晨3点，刚毕业的小王把记录本摔在地上，哪国人能做到5个9的纯度？咱们靠这些精度与国外有巨大差距的设备，凭什么能做到技术突破，能打破垄断？我捡起本子说：“60年前，咱们连铁钉都要进口，现在卫星上天了，凭什么不能？”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科研的执着，2014年，我们终于迎来了技术突破，开始小批量生产。看着第一片合格的靶子产品下线，我当时感觉喉咙像被滚烫的铅块哽住，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在眼前掠过。身旁的张工激动地在质检单上签上名字，操作台前大家争相上前观看，却又不敢动手处理包装，生怕一不小心产生微小的划痕。后来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我们的客户也迅速增加，外某知名半导体公司主动来采购并实现出口，建成了年产3000片的靶材生产线。项目被第三方评价为整体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并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奖和云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当聂伯靶子产品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时，我站在展柜前，久久不愿离开。这不仅仅是一块靶材，更是中国科技工作者自主创新的见证，是我们用10年时间写下的中国心注脚。大家知道，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咱们贵金属集团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2010年立项的，这可是云南省神属企业首家，国内唯以贵金属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重啊。但国重工作2020年底启动时形势太严峻，尤其是2022年第一批重组答辩后，不少同类型的实验室重组失败，咱们面临的难题更是实实在在。缺少院士级领军人才，国家级科技奖励少，基础研究薄弱，加上云南地处西南，区位优势不明显，竞争压力巨大。说实话，接到任务时，我心里特别焦虑，整夜睡不着觉。但作为实验室主任，作为党员，我清楚这是必须扛起来的责任。没有经验，那就到处请教。我们团队先后拜访了多位本领域的院士，几十位专家，把他们建议记满了好几本笔记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们还跑了10多家国内重点大学、科研院所去取经，每到一处，我都带着团队仔细记录，从组织架构到成果展示，从人才培养到平台建设，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回来后，光汇报材料就改了40多轮，每一轮修改都是一次煎熬，有时候对着电脑屏幕眼睛都花了，还在逐字逐句地抠细节。为了模拟答辩，我们整理出50多个问题，对每个问题的答案反复汇总凝练，反复修改，用掉的 A4 纸从地上垒起来高度几乎以一个成年人齐平。我们每天早晚各练一次汇报，对着镜子练表情、练语气，甚至走路的时候都在背稿子。经过3年零8个月，1300多个日日夜夜

0: 当重组获批的消息传来时，我真的忍不住流泪了。那不是委屈的泪，是喜悦的泪，是骄傲的泪。看着团队里每个人熬红的双眼，看那些改的皱皱巴巴的材料，我知道这一仗我们靠的是不放弃的坚持，是咬碎牙也要挺过去的担当。这也让我明白，劳模精神首先是面对困难的勇毅前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曾经的靶材研究室要变成市场化的公司，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以前搞科研只要专注技术就行，但是现在要考虑公司治理、市场开拓、成本控制，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怎么能让公司站稳脚跟、实现盈利，成了每天都要琢磨的事儿。我带着销售团队主动拜访客户，去长三角、珠三角跑了几十家企业，有时候为了见一个客户在门口等上几小时，最终我们拿样品用数据说话，打动了客户，产品出口至马来西亚、捷克、德国及中国台湾等地。这是我们的贵研新材料上海公司，刚成立就实现盈利，利润翻倍增长，在知名半导体公司的金属供应商里排第一，出口创汇722万美元。当看到客户发来的订单，看到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我才真正体会到科研成果转化不是简单的技术转让，而是要带着团队从实验室思维转向市场思维，既要守住技术创新的根，也要接上市场需求的气。这三个故事只是我从事材料研究20多年的一些小片段，而我今天得到的这些荣誉都离不开团队的支持和付出。如果问我什么是劳模精神，在我理解，劳模精神不是高不可攀的花环，而是体现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它是实验室里反复实验的坚持，是车间里挥汗如雨的专注，是面对失败时的不放弃，是取得成绩时的不骄傲。就像贵金属那样，耐得住高温，经得起锤炼，永远保持特有的光泽。年轻的朋友们，只要守住初心，把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奋斗之路。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近年来，云南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通过政策创新、特色实践等举措，形成了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素质教育模式，努力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为推动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让红色基因与民族文脉扎根青少年心中，迪庆州组织开展共话同心圆研学实践活动，来自不同民族的孩子走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德宏州盈江县将民族文化融入思政课，以傈僳族三弦舞大课间校本课程为切入点，开辟民族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新路径。
2: 各个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
3: 傈僳学生认知特点，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每教一个动作，配套讲解背后的傈僳族团结奋进故事，让学生在学、练、展中传承民族文化。
1: 怒江州卤水市组织吴老宣讲团开展红色宣讲进校园活动，生动讲述潘冬子等小红军的励志事迹，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
4: 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近年来，云南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打造一批学科德育特色课堂，成为全国思政课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地区。此外，云南在全国率先出台初中学生劳动教育综合评价方案，实施中小学生壮苗行动2025至2027，明确每天不少于2小时校内外体育活动，15分钟课间休息，保障8到12小时睡眠。在昭通、普洱，学校将劳动课搬到劳动实践基地，孩子们跟着农技员插秧苗做农活，这里成为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鲜活课堂。
5: 对雨做的爸爸太香了，雨后我绝对不会浪费每一粒粮食。
6: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亲身劳作中体悟农耕文化，了解稻谷的生长规律，体会劳动的艰辛，助力学生成为心中有爱、脑中有慧、脚下有力、眼中有美、行中有责的新时代少年。
1: 此外，云南构建省州县校四级体育联赛体系和美育展示平台，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篮球、网球改革试验区。为了有效预防肥胖、近视等健康问题，今年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六健促进行动，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和心脏六大健康领域，系统构筑一校加设四方协同的育人网络。在楚雄州永仁县，当地通过心理健康教育、丰富文体活动、家校社协同等方式，共同守护学生成长。
7: 始终坚持健康地区教育理念，保障充足户外活动时间，配齐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常态化开展体质监测和心理疏导，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线。
8: 针对家长普遍关注的儿童的心理问题，那么我们采用了省附医院团队的研究方案，先以试点的方式呢来推行，进一步的加强和教育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在我们省级层面呢，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络员的会商机制，及时发现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在全省来推广，一起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加油护航。
0: 今天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防风险、除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安委办通报情况，省住建厅消防救援局汇报发言，曲靖市红河州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没有下不为例，不能有丝毫懈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切实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深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隐患，动真碰硬，解决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作业人数不清、瓦斯防治漏洞等问题，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严厉打击私挖盗采矿产资源等行为。要紧盯道路交通、危化品及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燃气、文化旅游、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加强监管治理，确保存量隐患整改到位，增量隐患动态清零。要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穿透力，坚持铁腕执法，坚决惩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形成警示震慑。会议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防震减灾须臾不可放松，要完善预案机制，提升预警时效，夯实基层基础，周密做好防范应对准备。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把安全防范工作时时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有效化解各类风险，全面筑牢安全防线。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0: 最近几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面对面多个栏目持续关注云南的一位基层干部田如良。他浑身裹满泥浆，宛如一座泥塑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照片背后记录的是他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之后，未及休整便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的感人故事。面对突发的特大洪涝灾害，田如良用一次次逆向而行的生命托举，诠释了基层干部的初心与担当。
2: 5月17号晚，一场最大降雨量256.4毫米的持续强降雨，突袭了田如良所在的村子。22点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立即行动起来。他连夜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
3: 我依然在微信，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啊。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噶，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噶。
2: 一段监控视频显示，暴雨中田如良打着手电行进在泥泞的路上，逐一通知还未转移的群众。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3: 我就想还回头，我讲意思是回头要跑回去了，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了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手上的，像被沉在高头，我屁股头落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了，我就慢慢的又抽出来，我抽来我慢慢我是下面穿起下来，来到这里我已经缠着这个手骨头，再跳出来夹到出去逃生出去呢。
2: 万幸的是，田如良在被泥流淹没冲走的时候，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才停了下来。泥石流过后，田如良从泥浆里爬出来，顾不上喘口气，便立即投入到转移

0: 与群众的工作中。
1: 当天晚上，我们的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来喊大家，要说给点指责员，那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员的，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专业。
0: 当天夜里，上红岩村小组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当记者见到田如良时，田如良正忙着和群众清理淤泥，泥石流冲击留下的伤痕遍布他的四肢。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与田如良一样，疾风骤雨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正是危难之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风雨同舟，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屏障。
2: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从2004年昆交会首次设立南亚馆，到升级为国家级博览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南博会已经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平台。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人文交流日益紧密。南博会正推动中国与南亚各国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3: 2007年，阿富汗商人哈默德带着一批手工地毯从喀布尔出发，经乌鲁木齐到了昆明，成为当年昆交会南亚馆唯一的阿富汗商人。
4: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第三天的我的没有地毯在我的位置都卖完了，人喜欢太多了。
3: 第一次来昆明参展，就让哈默德见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以此为起点，哈默德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把家安在了昆明，把地毯生意做到了全中国。
5: 南博会帮我们阿富汗商人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给我们提供很多机会，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南博会。
3: 2013年，中国南亚博览会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展会永久落户昆明，让买卖双方从不认识到常来往。南博会提供第一次握手的机会，拓展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循环，为中国与南亚合作搭建面对面、点对点对接的专属桥梁。
6: 云南省作为中国毗邻南亚国家的省份，在地理位置、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我们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南博会作为国家级的展会平台，不仅仅是一个降低交易成本，更是促进了各个地区的产业和产业链的融合，拓展了市场的渠道，而且扩大了品牌的推广的效率。
3: 务实高效的南博会成为推动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7: 那么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已经增长了近3倍。那么今年1季度呢，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达到600亿美元。特别值得一提是，中国自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的进口呢增长呢翻了一番。那么南博会呢，在这个促进过程中呢，功不可没。
5: 今年是最大的一次南博会，希望有更多人到我们阿富汗的展位，跟我们阿富汗商人交流，希望今年生意大卖。
6: 哈默德的故事是南博会引进来最生动的注脚。只身一人来到昆明，赤手空拳成家立业。一个人的南博故事，折射的是一座桥的无限商机。南亚是充满生机、潜力和机遇的经贸沃土，办好南博会将为我国同南亚合作注入更多新动能。
2: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云南各地开展非遗体验、科普探秘、温情关爱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少年儿童们在欢乐氛围中乐享节日，增长见识，涵养情怀。
8: 今天由共青团云南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云南少先队6.1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开展竹竿舞、背篓绣球等民族体育项目体验、非遗文化小课堂等系列活动。
9: 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射箭队员。从今天起，我要更懂事，更努力，好好学习，团结同学，做一个有志向、有理想。

0: 的好孩子。
1: 滇超联赛昆明队和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安校区联合举办了童心飞扬足够精彩校园公益行活动，教练员、球员和师生们一起观看昆明队精彩的比赛和进球集锦，并进行了10-5足球对抗比赛。
0: 敢于拼搏，勇于争取，我要学习这种精神，好好学习。
2: 校园足球重在育人，我们希望以体育为载体，让孩子强健体魄，学会协作，直面挑战。
3: 下一步应该还是会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接触到足球，喜爱上足球，能够在足球运动中获得快乐，能够健康的成长。
1: 昆明市西山区一所学校组织开展了6·1长卷绘画主题活动，一幅幅色彩斑斓、充满想象的作品展现了孩子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
4: 我们在长长的画卷上画了美好的愿望，我画了升国旗，因为我特别热爱祖国。
5: 这样既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展示才华、发挥创意的平台，已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的意识，助力学生在艺术熏陶中涵养品格、快乐成长。
1: 在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6·1营区开放日活动，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登上水陆两栖消防车，当起小小消防员。昭通宜良县的幼儿园师生们化身古典神话人物，开展国风童趣巡游。一场由幼儿自主策展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孩子们化身小小策展人，自主完成展品创作、布展陈列，在童趣互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充分挖掘了在地的博物馆资源，并且将它融入到了课程当中，真正的体现了我们文物因孩子而新生，孩子因探索而成长。
1: 连日来各地开展系列活动，为儿童送去温暖。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儿童健康大型义诊在昆明举行，医院整合了多学科优质医疗资源，为儿童提供专科诊疗咨询、健康筛查等多元化服务。在宝山龙陵县，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随迁子女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进科技馆，解锁科学奥秘。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举行游园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助力残疾儿童全面康复。怒江州多家单位走进特殊教育学校，通过互动体验、趣味竞答，为特殊儿童送上节日关怀。
7: 无障碍影视资源，以有声讲解、画面描述的方式，让视障、听障学生也能沉浸式欣赏影视佳作。
1: 6·1之际，各地还开展各类研学实践活动。曲靖麒麟区组织学生走进越州镇，近距离了解辽虎陶瓷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底蕴。玉溪举行红色乐章传递信仰、红色故事绽放荣光主题活动，珠峰烈士孙女做故事分享，通过英烈后人故事分享、红色文艺演出等形式，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
8: 听先烈后辈们讲述他们的故事，现在的幸福生活非常的来之不易。
1: 迪庆香格里拉市、大理云龙县、西双版纳州景洪市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
9: 张哈像一条会唱歌的河流，把民族的故事和爱党的声音都唱进我心里。
10: 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创新创造思维，也让大家深刻体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11: 近年来，云南持续做好儿童福利工作，坚持儿童利益优先，全面织密留守流动及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网，全省设立20家儿童福利院、143家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2.6万多名集中养育儿童、散居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月保障标准分别提高至2010元、1370元，同时深入实施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首次投入974万元省级资金实施云上有福七彩童年项目，支持49家专业服务机构面向留守流动及困境儿童开展心理健康团辅等13项关爱服务，用责任与温暖守护每一名孩子健康成长。
12: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种严重影响

0: 儿童身心健康的疾病，特应性皮炎。近年来，特应性皮炎在我国儿童和青少年中发病率持续走高，病程迁延易反复，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来帮助患有特应性皮炎的孩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特应性皮炎并非普通湿疹，而是由二型炎症驱动的慢性系统性疾病。如果没有及时规范干预，疾病影响可能贯穿孩子成长全过程。数据显示，我国1到7岁儿童特应性皮炎患病率达12.94%，60%患儿在1岁前发病，半数病程会持续至成年。患儿以剧烈瘙痒、反复皮损为典型症状，超50%患儿存在睡眠障碍，影响学习与日常生活。陈女士的儿子4岁时发现在身体关节褶皱部位长了一些皮疹，自行涂抹激素药物后，效果一般且反复发作。多年的瘙痒让孩子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去年10月到昆明市儿童医院检查后，医生建议使用生物制剂靶向药物进行干预治疗。
2: 到现在大概就是半年的时间，之前是从头顶到脚踝各个褶皱的地方都会有很明显的这些，然后抓了之后甚至有流血呀、结块、结痂等等各种情况。现在暂时就是在右腿的那个脚踝部分还有一片，其他地方已经几乎好的差不多了。
3: 以往我们用激素呢治疗，就相当于我们用一个保龄球击打一连串的多个瓶，就把这个瓶全部打倒了，改变了这9个瓶子，有可能会诱发更多的不良反应。但现在我们用靶向药物的目的就是，我只需要击打其中的5号瓶，所以就是精准打击目标，也就是相当于最小的副反应，最大的治疗效应。
1: 专家建议，儿童特应性皮炎的治疗目标不应只是止痒，更应该让孩子能够正常生活，自信成长。日常护理方面，患儿要坚持每日保湿以修复皮肤屏障，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家长应摒弃偏方、自行停药等误区，同时关注孩子的情绪，做好心理疏导。学校应给予患儿足够的理解，避免因皮肤外观或瘙痒行为产生歧视或孤立，为特应性皮炎患儿和家庭营造一个友善包容的社会环境。
4: 流量裹挟之下，网络乱象频发，直接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部分平台为博取热度，默许低龄儿童成人化擦边带货。小学1年级女孩身着白色丝袜、超短裙、吊带背心，模仿成人模特的姿态展示商品，还有把试卷粘成露脐装，畸形审美内容屡见不鲜。更有5岁孩子买股票狂赚20亿这类劣质短剧，满屏暴力、拜金、炫富，孩子刷得停不下来，价值观直接被带偏。更可怕的是，这些视频孩子不光看，还学着做。陕西汉中两个未成年人张某某、王某某买2手手机帮诈骗分子打电话，骗了80万，最终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大数据算法根据喜好投喂不良内容，悄然扭曲青少年三观，逐步消解未成年人是非判断力，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筑牢未成年人网络防护屏障，法治监管是刚性底线。2024年1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联动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构筑完备法治体系。今年年初，八部门联合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清晰划定风险信息边界，补齐监管短板，为净化青少年网络空间立起制度红线。当然，守护孩子良好网络成长空间需要全社会同频共振，网络平台要扛起主体责任，审核严一点，推送静一点，别让算法推送成为不良内容的传送带和危害孩子成长的帮凶。家长要多放下手机陪伴孩子，主动履行监护责任，教会孩子理性甄别网络信息。网友们也请拒绝为低俗内容捧场，看到违规内容随手举报。少年博知未来，他们的成长容不得污浊侵蚀，唯有全社会同向发力，涤清网络浊气，方能守护纯粹童真，不让低俗流量折断少年逐梦高飞的翅膀。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上周六，滇超联赛第15轮比赛结束，这也意味着常规赛阶段正式结束。西双版纳队、普洱队、大理队为

0: 目前滇超联赛八强名单已经出炉，让我们一起期待着第二阶段的比赛。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十四五时期，云南按照应流尽流、应采尽采原则，助推云品出滇，以采购实效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据统计，五年间全省各级预算单位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规模稳步增长，相关产品采购额占食堂食材采购总额的22.5%，高于中央划定的10%标准。全省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累计采购金额13.79亿元，预留份额完成比例达207%，超额完成采购任务。依托832平台，全省累计在88个脱贫县域培育孵化1000余个特色农副产品品牌，有效拓宽农特产品销路。十四五期间，脱贫地区供应商累计销售额达19.54亿元，为云品出滇提供便利条件。
2: 5月28号，红河州石屏县联合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举办杨梅助销活动。活动通过公示权威质检与溯源信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食品杨梅免费吃等方式，助力食品杨梅销售，重塑市场信心。石屏被誉为杨梅之乡。2018年，食品杨梅获评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3: 我们的这个助农思路比较是帮他们对接一些国内大的零售商，本土水果打开全国的这个市场。
0: 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发布共创未来行动计划成果清单，云南两项目入选，分别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埃塞俄比亚波里纳卡拉图尔图村共建咖啡减贫示范村一期项目。近年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持续打造区域农业科技新高地，国际合作质效显著提升，在建国际合作平台总数已达11个。
4: 近日，思齐宣讲百千万行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主题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开展。通过读书分享、主题宣讲、文艺思政课等形式，讲述改革发展故事，汇聚职工奋进力量。
1: 近日，中国东盟特色农产品数字化服务平台在红河州河口县正式挂牌并启动首单交易。平台融合粤滇协作资源与区位优势，重点围绕咖啡、热带水果等品类，提供跨境交易、溯源及供应链金融服务。
2: 5月29号，第15届勐海茶王节启幕，期间将举行成果展示、品牌发布、文艺晚会、茶香赶摆特色文旅活动。
0: 初夏，普洱、孟连、红河、金平相继出现了大规模的蝴蝶集群现象。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探寻一下这份现实版的绿野仙踪。

0: 晚上好，来看天气。在南亚气温图上不难发现，从印度到巴基斯坦代表40度以上的红紫色连成一片，这里正在上演高温连续剧。那未来几天呢，印度大部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这是西亚副热带高压笼罩之下局地强对流现象的体现。这雨呢就好比桑拿房里的一瓢水，不能解渴还徒增闷热。像是新德里，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仍旧维持在40度左右。另外呢，斯里兰卡未来的降水也会逐渐增多。在东南亚，西南季风持续发力，整个中南半岛都被阴雨覆盖，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在菲律宾，受到台风蔷薇外围环流叠加季风的影响，吕宋岛西部降水会显著的发展增多，会有一定范围的暴雨，要警惕城市暴雨积涝。来看具体预报。昆明晴，17到27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4度。平布小雨，14到24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大雨，25到30度。金边中雨，25到30度。万象小雨，25到36度。马累中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小雨，25到35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9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4到37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莫罕小雨，22到34度。昆明晴，17到27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今天，据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还有10天。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

葡萄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将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903年，滇越铁路正式动工，30万劳工用手脚以及最简陋的工具，承担起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在中国滇南开始了一次东西方建筑智慧的大碰撞。滇越铁路所经之处多为崇山峻岭、高山峡谷，不到500公里的铁路耗时7年，12000多名劳工献身在铁路线上。作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之一，滇越铁路的修筑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工程技术水平。120人、500公斤的物件，不足2米的羊肠小道，工程的艰巨可想而知。1905年的夏天，法国工程师拍下了这些照片。上个世纪工程建设的场景，我们不得而知。为了再次感受当年工程建设的壮举，2019年10月12日，我们试图尽力接近当年的真实情景，借助现代机械重构100年前路轨铺设的场景，

200余名身强力壮的工人，现代化的重型机械，尽管竭尽全力，还是举步维艰。难以想象，百年前的劳工们在没有任何机械辅助的情况下，是如何把一节节铁轨挂在万丈悬崖之上，

1907年，法国人在修建滇越铁路的同时，在盘溪火车站四周种下了30多棵香樟树。100年后的今天，铁路的容颜已经苍老。

0: 而香樟树却是风华正茂。阳光透过枝繁叶茂的香樟树，洒落在法式建筑的外墙上，留下斑驳的光影。香樟树下，铁路工人与沿线居民和谐相处，因循自然成为大家共同追寻的生活态度。
1: 1902年修铁路以后，就边修边栽了嘛。力量开业，这个地方是个中心点，条件好，水土好，这栽树在哪都是的，地下水很丰富。
0: 无论生活多么忙碌，每次路过香樟树林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毕云奎、施琼夫妇早已习惯了香樟树下的生活，他们的三个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继续着长辈们的铁路事业。每天清晨，毕云奎都会早早地起床，和父辈一样到香樟树下的老水井担水。
2: 我外公是电业铁路一通车就过来开车了，是司机。我母亲们是跟着过来嘛，是卤水就入中国籍了。父亲们是江武堂毕业的，就是一家五代人都是在这铁路上了。
0: 香樟树和他们既是邻居，又是朋友。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自小就与这些香樟树为伴，信守着彼此陪伴的承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盘歇火车站的香樟树、老水井，连同那些老态龙钟的法式建筑，默默陪伴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李保安、广云仙夫妇的家也在香樟树下，儿女们相继成家立业，搬进了城里。多次劝说他们搬去一起生活，但老两口怎么也不愿意搬家。就像这里的香樟树一样，他们早已把根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
3: 爸爸，你可给恁挑个婆婆家啊，过来。青椒，青椒那黑山全来吗？
4: 长久工作
3: 的。挖个青椒也是，一抬头。一找人得去拿上，去参加铁路上干了。现在的那个只有一只脚，我们也是必须要的服侍到死啊。我们死在那前面去被赶走了，我们死在那后面同样要的服侍的嘛，要的服侍到死的嘛。
0: 李保安的亲家钟师傅也是盘溪火车站的退休职工，早年因为工伤落下了残疾。退休以后，李保安、广云仙夫妇主动把亲家接来自家照顾。15年来，为了照顾亲家的生活起居，两家人生活在了一起。就这样，盘溪火车站旁的法式建筑里，三位老人因为子女的关系走到了一起。
5: 我退伍拿走了两个月前就提了，你看，一年不两啊，两啊好过了，
6: 两块钱。
0: 从此，生火做饭，浆洗缝补，维系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5: 这是个男的嘛，
3: 那些女的嘛，
5: 那些女那些不好个子服侍个哈，只有我们个啥，老官老官嘛好服侍哈。
3: 这个命了嘛，前世那命也翻了嘛，比得到嘛，不会生的儿子不会有纠结噶。这个人们俩从这方面理解呢。
0: 盘溪火车站的繁华早已不在，但维系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生活观念早已融入千家万户。水井、香樟树、站台、废弃的火车，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每天清晨或黄昏，三三两两的人群聚集在站台，聊着家长里短。假如铁路有灵魂，它一定存在于这些普通的小站里，他们已成为云南人生活组织的一部分。

0: 七月，雨季不期而至，雨淅淅沥沥下了几天，干涸的土地滋润了起来。今天，李保安家赶了个大早，趁着外孙女毛毛放暑假回盘溪，李保安、广云仙夫妇决定带着毛毛一块去香樟树林祈福。在盘溪，香樟树下祈福的风俗由来已久，细细的红线缠绕了一圈又一圈，老人家的祝福也唠叨了一遍又一遍。
1: 差不多捞紧了，哎呀，你吃啦，你祈福啦。
0: 毛毛或许还只是觉得好玩，他还不明白外公外婆每一年都要来这里祭拜的意义。苏国兴今年86岁，每天早晨天一亮，苏国兴都会一路小跑着来到铁路广场参加晨练。广场上汇聚着铁路上一起工作过的老工友，大家时常聚在一起回忆铁路上的往事，长辈们留下来的故事也一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2: 我爷爷1902年从广东落地，经这个越南进入河口修电业铁路，还是小伙做做小工，他们越南技术修铁路，就是修铁路，他看到那哈地又是隧道相当多，这个路有陡，经常塌方，那叫干工就是那顺子双手去干，然后干了这几分钟又上来，就是有下可以回，或者开爬手时还爬有时，对，要不他就泡掉了，泡掉回来10年又多，对吧？你要不然抓回来自己一直是修到铁路通的。
0: 苏国兴的爷爷就是这千百名筑路工人中的一员。当年参与滇越铁路建设的中国工匠们，有的是迫于生计远道而来，有的只是为了出卖体力获得微薄的报酬，施工的艰辛程度时常超越他们的想象。让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成为大部分人坚持下来的朴素信念。他们不曾想到，百年前的坚持不懈会给子孙后代们带来多么伟大的影响。滇越铁路连同修路的劳工们一并成为后世的骄傲。

开远，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因为滇越铁路的开通，自此走上了近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滇越铁路唯一的二级站，开远迎接着南来北往的商贾小贩，同时铁路也给云南打开了一扇大门，外来文化和生活方式开始在这座城市落地生根。

阮五星、王林芬夫妇打小就生活在这里。1920年，阮五星的父亲从河内沿滇越铁路来到开远。

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在开远成家立业。夫妻俩经营的越南小卷粉店就坐落在开远火车站的道岔路口，小吃店已经经营了60余年。

0: 这老父亲们从越南河内通过边沿铁路过来的，那得早了，那中国才是十七八岁，小伙子还没结婚，那他们的华家们就是出来讨生活了嘛，因为那他们晓得的手艺嘛，就把越南的手艺就带来中国了嘛，卖狗肉喽，是靠相关了都做，到最后是还是做法国面包，跟铁路上的法国人专门卖给他们。我这父亲做面包嘛，我这老母亲们也是卖狗肉米线啊、小金粉啊，就从我这老母亲那里带的，开始就做了。我们就靠自己，你看那老母亲就学着的手艺，就一直靠着你这双手养活自己。
1: 滇越铁路开通后，闭塞寨突然间热闹起来，南来北往的中国商人一下子涌入这个小镇。大通公司、洋行、咖啡馆、酒吧、红土地网球场，交织在一起的南腔北调，让闭塞寨成为西方商业文化与中国农耕文明的交汇之地。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个壁石铁路和滇越铁路在这里交汇换装，滇南进出口货物经由这里中转。从1910年起的30多年时间里，闭塞寨一直是滇越铁路沿线的第一大站。1938年5月，初夏的知了叫个不停，一趟从昆明出发的列车在闭塞寨车站缓缓停靠。西南联大的师生走下站台，坐上了前往蒙自的马车。朱自清、闻一多、郑天挺、陈寅恪等人也在这群人中。朱自清在散文《蒙自杂记》中提到，联大租借了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是蒙自最好的地方。蒙自人出于对苦难同胞的同情和对文化人的敬仰，热烈欢迎西南联大师生的到来，政府安排士绅让房，让联大师生安顿在风景秀丽的南湖边，住进最好的房子。武庙街上这座被称为听风楼的两层小楼，就是联大的女生宿舍，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原貌。当年女生们在阳台上听到院子里树叶稀稀疏疏的声响，自然想起远方的故乡，故而得名听风楼。从湖南长沙辗转流亡到蒙自湖畔，西南联大师生在此短暂停留4个月的时间，给这座小城带来了久违的热闹和活力，而这座可爱的小城则安抚了他们在战时的万般愁绪。
2: 作为一个大学来讲，他们很需要的是和世界连在一起。如果一个大学不能和世界沟通，他就不能发展。所以西南联大在选择云南的时候，滇越铁路是他们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第一个，他们容易进来；再一个，这条铁路呢和世界连在一起。
1: 2019年7月5日，一列即将开往越南海防的列车在开远火车北场边组检修。周志强和他的工友们冒着40度的高温做出发前的检查。为了保证每趟列车安全行驶，周志强需要在车厢底部做例行检查，简单的动作往往要重复几十遍，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0: 货运联运列车的编组已经完成，列车启程驶向越南海防港。
1: 到尾部风表秀，列尾节谁门开手抓松，票图信号来。
2: 收到，三号收到。收到，二号收到。
1: 五到北头票图正常，信号通。
3: 五到三分钟两幺声音完毕，三分表中心信号。
4: 五到三部集合小车。
1: 五到尾部风表秀。

这些周志强早就习以为常。每次检修完毕，列车驶出火车北场，他都会目送列车远去，像是送别多年的老朋友。

在越南海防炙热的阳光下，机修工王洪光在重复着同样的检修动作。和周志强一样，眼前的这位越南机修工把老式机车看作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伙伴。

一个月前，司机刘雄结束了跟师学习，今天是他第一次独自驾驶火车从海防到河内，内心既喜悦又紧张。

滇越铁路经过的地区是中国滇南最险峻的地区之一，南盘江峡谷蜿蜒在崇山峻岭中，河流被悬崖绝壁挤压成窄窄的河道，峡谷峰顶高耸入云，滇越铁路一路盘旋在悬崖绝壁间。在过往的历史中，南盘江段的铁路线是让火车司机谈之色变的鬼门关。

0: 天刚刚亮，行道工卢建全就早早地起来收拾妥当，准备一天的巡道工作。
1: 我来陪你，好几号
2: 哦。你坐嘛，我一坐嘛。哇，用什么把盖到在这个？奶奶用什么把盖？哦，这么。
0: 小孙女舍不得爷爷外出，耍起了小脾气。她不知道爷爷工作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爷爷的辛勤付出，才能换来列车的安全出行。
2: 上班了，
1: 啊，安全。

由于山高谷深，铁路的行车安全完全依靠人工观测。从腊哈地到至村站，30公里的路段，卢健全负责其中的5公里，每天要往返10余趟，简单而又枯燥。但正是有了像老卢这样的寻道工，才使得司机林红驾驶的列车能一次次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四十年来，在滇越铁路的站与站之间，无数的火车司机就这样与巡道工们默契地工作着，打了无数次照面，却互不相识。正是因为有了这群熟悉的陌生人，才保证铁路沿线的贸易往来与迎来送往。
1: 这条铁路之所以100年来还能够继续那个火车在上边运行，其实和维护这条铁路的千千万万的铁路员工是分不开的。
0: 金飞豹，这位在铁路边长大的探险家，从2009年开始，以文化的视角探险滇越铁路。每一年的夏秋季节，都会行走在铁道线上，用行走的方式感受滇越铁路的呼吸与脉搏，在缅怀铁路的同时，期待滇越铁路的生命延续。
1: 滇越铁路，它绝对有资格、有实力成为云南的一个人文地理的一个坐标。你只有走进它，用我们的脚步去丈量，你才会发现这条铁路的伟大。
0: 火车一路上的汽笛声，让世人感慨这直上云霄的伟大力量，也感受到人们相濡以沫的温情。这些都是属于滇越铁路的荣光。滇越铁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百年前工业文明的遗产。不同文化、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里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它联系着山海之间的人们，也激发不同文明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来坐。
5: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6: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7: 赶客机的头发们发现有啥肯定帮你去乱嘛。
8: 2月6日、
9: 3月15日、
10: 9月3日，
11: 在建水、
12: 在一些
13: 宝山、
14: 昭通、
15: 普洱
16: 发生一起
17: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8: 摩托车事故，
19: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2: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6: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7: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7: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4: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1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13: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

0: 话等于没打。
1: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3: 阿斗摩托自行车那块哩，阿切莫阿处理阿点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得嘛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多阿斗，不老坐那阿好脏啊。
4: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5: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6: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7: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在进入你们内部之前，我曾随我党周恩来副主席工作，他对我们有明确的规定，除了完成组织的任务，绝不允许犯任何违背道德和有损形象的事情。这一条是顺便回答你关于我党和我个人做人

0: 你佩服吗？我也佩服他，但是我不佩服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不想知道。你必须知道，率领一个飞行大队奉命轰炸共匪，所有的炸弹你一颗未投全部带了回来，替共产党做事，反倒让国民党的人救你。你现在还说不想知道吗？
1: 想知道，说吧。就是因为，
2: 你有一个当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的父亲。
1: 庭上，我要求公诉人退回席上去。
2: 你说什么？请法庭接受我的要求。
1: 庄明要求的理由，
2: 我的档案就放在他席上，我请公诉人回去好好看看。

0: 我大人写的很清楚，母亲、亡故、父亲、空白，我根本没有什么当行长的父亲。可笑！我告诉你，从6月23号到今天，你父亲在北平分行的副手崔忠实4次飞抵南京，中央银行、财政部。 甚至是调查你这个案子的党通局，他都去了。就在1个小时前，崔副主任还拜见过我们的徐主任。徐主任，就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1: 陪审人兼辩护人回答公诉人的问话。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今天中午1点确实来过我的办公室。

0: 我们要求国家机关保密条例，我只能说到这里。北平昨天发生的事件，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信局，不但今天要传问崔忠实，还将继续调查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的有关人员，崔忠实见过和封毛一案毫无关系。
1: 彭某豪，既然徐主任说了，你家里并没有为了救你而活动，你也不认你有一个当行长的父亲。当然，你也不会承认你共党的身份。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619案如果是受共党指使，那追究的就是你个人。 如果不是受共党指使，那你的行为就牵连你飞行大队所有人员。根据陆海空军刑法，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属于集体违抗军令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所有人犯都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庭上，本公诉人请求，命方孟敖代表其飞行大队做最后陈述。
2: 被告人方孟敖。 愿否做最后的陈述？

0: 记录完毕。是。加快审讯，今天下午6点前结束审判。
1: 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轰炸开封一案的调查案卷，党员通讯局是否调查完毕？
2: 回庭上，已经调查完毕。
1: 方孟敖是不是共产党？经你们调查，能否做出明确结论？
2: 回庭上。 经过详细的调查，方孟敖自民国27年加入国军空军服役，民国35年转入简桥航校任教至今，从没有与共产党有过任何接触，完全可以做出明确的结论。
3: 反对，
1: 反对无效。被告人方孟敖身为国军现役军人。 率航校实习飞行大队622轰炸开封共军，为何一旦不投，原路返回？现在做最后的陈述。
4: 不关你们的事。

0: 庭上，622不轰炸开封的案子，原来是由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审理。我两件重要的证据在通讯局徐主任手中，请法庭提取。
1: 哪两件证据？
0: 照片。这是6月22日拍摄的航拍照片，请法官、公诉人、陪审人共同验看。
2: 同意被告人的请求，陪审人、公诉人共同验看。

0: 被告人，你呈堂的这几张照片试图说明什么问题？民国27年6月5日，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23架次，对我开封实施无差别轰炸，炸死炸伤我中国同胞1000余人，开封城百姓房屋毁于弹火，一片焦土，数十万同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请法官再看一下照片中的铁塔。 那是建于宋仁宗时期的古塔，当日遭日军炸弹轰击62发，塔身中部损毁10余丈。抗战胜利才3年，竟然是我们国军的空军作战指挥部下达了和日本侵略军同样的命令，名曰轰炸共军，实则是联合国都明令禁止的无差别轰炸。我想问一下。 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不轰炸自己的百姓，不轰炸自己的城市，反倒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请问公诉人，陆海空军刑法哪一条能定我们危害国家安全罪？请你现在就回答。
1: 被告人第二。

0: 份证据。
1: 1937年8月13日，日本空军轰炸我上海，我母亲我妹妹于同日遇难，这就是6月22日我下令大队不轰炸开封的原因。你们可以定我任何罪，但绝对不能判我身后的任何一个飞行员有罪。他们都是中国的儿子，他们不轰炸自己的父老同胞，没有任何罪。陈述完毕。
2: 中华民国特种刑事法庭622方孟敖违抗军令案，共党林范大伟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侯范俊堂特大走私贪腐案，现在宣判，全体肃立。此判决林范大伟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此判决侯范俊堂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此判决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即日解除现役军职，集体发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另行处置。执行。

0: 我坚决反对，我坚决反对。法庭作出如此判决，嫌隙枉法，我代表国防部坚决反对。
1: 让他看看。是。今日之判决是我的意见，请转告政客的同志，希望他不要反对蒋经国。
2: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一直最信任、最肯干、最忠于领袖和三民主义伟大事业的骨干。这次，准忘却虚构官斗，生死不斗的时刻，我希望大家成为孤城一支，忠于领袖，不成功便承认，只死不渝。当前。 国民党内部严重腐化，共产党的恶化，我们面临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要反对国民党的腐化，又要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两大革命必须毕其功于一役。
3: 报告金副总。

0: 曾可达同志吗？是我，剑锋同志。对方某及其大队的判决，不理解吧？
1: 我能理解，剑锋同志。
0: 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

0: 要则行，还是真正理解了。报告建锋同志，有些理解，有些不能理解。
1: 江家，哪些不理解？是，应不应该轰炸开封是一回事，方孟王率队违抗军令不轰炸开封是另外一个性质。
0: 什么性质？至少有倾向共产党的性质。
1: 黄英那些不理解。中统的徐铁英显然是受到了方步亭的影响，他们在背后一定有交易。
0: 黄英吗？
1: 涉嫌通共的案子，又掺入了腐败的背景，这都是我们要坚决打击的。
0: 黄英吗？
1: 报告建锋同志，暂时没有了。
0: 还是要相信党同军和保密局。如果真调查说他是共产党，因为收了他的钱，说他不是共产党，徐铁英不会干这样的事。党同军和保密局也没有人敢干这样的事。当然了，经过调查，他并不是共产党，徐铁英还有好多人就会收他家的钱，但这些都和方孟王本人没有关系。
1: 建锋同志。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方孟敖确实是共产党发展的特别党人，只是共党有意长时间不和他联系，不给他交任务，是要让他等到最要紧的关头，命他驾机叛飞。当然，这只是我的直觉，也是我的担心。
0: 任何直觉都能找到产生这个直觉的原点，你这个直觉的原点是什么？
1: 报告建锋同志，我这个直觉的原点就是方步亭身边的那个副手，央行北平金库的副主任崔忠实。因为近三年来，外界和方孟敖有直接联系的，就只有他一个人。三年多，他一直借修好方家父子的关系为名和方孟敖往来，可方家父子的关系并没有缓和。崔忠实倒是和方孟敖成了好朋友，这一点。 很像是共产党低工部的做法，我建议对崔宗实的真实背景彻底调查。

0: 先生赏脸，是不是点一曲？点一曲吧。啊，请先生原谅，闭店不收法币。
1: 点一首《月圆花好》，要周璇原唱的味道。
0: 哈哈，先生好耳力，必点请的这位外号就叫进嗓子，唱出来不说比周璇的好，准保不比周璇的差。请先生稍等啊。

党国的局势遭到今天这种地步，关键不在共产党，而在我们国民党。从上到下，几人为党，几人为国，几人不是为己啊？共产党没有空军，我们有空军，可我们的空军在空运走私我知啊。像方茂这样的人，以及他培养的17航空大队，材料我去看过了，无论是飞行空战技术还是纪律作风，在空军都找不出第二个。要不是开封战役是无人可调，方茂和他的大队

0: 还在闲置，优秀的人才我们只急不用嘛。是，
1: 剑锋同志，对方贸敖机器飞行大队及时的发展，我们也有责任。但是现在，要对方贸敖机器飞行大队委以重任，隐患太大，还请剑锋同志考虑。
2: 什么隐患？就你刚才那些怀疑？
1: 我刚才的怀疑只是原因之一。
2: 原因之二呢？
1: 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顾忌。是，剑锋同志。方贸敖机器飞行大队显然不宜再派错攻占了，现在派他们去北平调查走私贪腐和负责物资运输，一定不会出现其他空军的走私现象。可北平临时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方部厅才是幕后的关键人物。总统和剑锋同志曾经教导我们。 看一个人忠不忠，首先看他孝不孝。我承认，方孟敖是空军的王牌，也敢做敢当。但对于他10年不认自己的父亲的行为，我不欣赏。他是否能执行好这次任务，我有疑问。剑锋同志，我如果说的不对，请你批评。
2: 你讲得很对。
0: 年轻人总有人性的病，我就反对过自己的父亲嘛。
2: 剑锋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0: 人说无过，过则无当改嘛。
2: 我倒是不认父亲是真正的少不更事。方孟敖不同，他不认父亲是是非分明。白山惹军红掌握上岸，方不听抛弃妻子。
1: 已经用在八级空送两个靠山上，把他们的财产安全运到了重庆，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死于轰炸。方某亲眼看到母亲和妹妹炸死，
2: 那时也就17岁，还要带着一个13岁不到的阿弟，流落于难民之中。
1: 换上你，会认这个父亲吗？是，剑锋同志，对方某的调查。
2: 我很不深入，我应该检讨。剑锋同志，请立即做出指示吧。我可以马上着手改编方贸敖机器飞行大队，部署他们到北平的工作任务。
0: 记住2句：勇人要义，义人也要勇。
2: 关键是要勇好。昨天北平的雪场还真是一个开始，局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影响全国。联席会议已经决定。 要成立调查组，去北平深入调查。成员里你是一个，还有许蒂英，你们能够对付共产党，可是都对付不了方不顶。
0: 他背后是中央银行，是财政部。
2: 因此，用好方孟敖是关键。还有，我同意你的建议，对那个崔中生深入调查。
1: 是。

0: 先生，你点的曲子已经唱了三遍了，你看是否欢迎曲啊？
1: 不点了，剩下七美金也不用找了
0: 啊。谢谢先生，我替你叫车。
1: 不用了。
0: 先生，这边请。来，慢走啊，先生。再来啊。
2: 去君安饭店多少钱？
3: 先生上车就是，钱是小事。
2: 你一个拉车的，钱是小事，什么是大事？
3: 您坐车，我拉车，准定将您拉到想去的地方就是。
2: 好，不去君安饭店了，去国民党中央通讯局。
3: 听您的，请坐稳了。我还是拉您去中央饭店吧。先生放心好了，大少爷的病全好了，下午6点就出了院，过几天可能还会去北平。

0: 家里人可以见面了。
1: 你认错人了吧？我认错人没有关系，先生不认错人才要紧。
2: 大家都饿了，这里就是我们革命荣军自己的家，上级指示，你们一律按校级接待，六人一桌，请随便坐吧。
3: 方大队长是单独的一桌，一会儿会有专人来陪，请坐吧。军事法庭已经判决，我们都解除军职了。
2: 你刚才说他们都按照校级接待，一定是听错了。麻烦你一下，再去问清楚。免得我们吃了这顿饭，你过后接受处分。
4: 不会错，这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决定。
3: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说他们都是校级军官，
5: 这个倒没说。
3: 方队长，都解除军职了。 就当是预备干部局请客，吃。是。这阵儿吧，不错啊。给张副队。好。听我的啊，那桌上菜。
2: 谁抢着归谁！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假商贩，
1: 我也没见过。把所有人都撤出去，外面不岗，任何人不许靠近。
2: 是。

0: 着
1: 方孟敖这双无数次飞越过驼峰峡谷的眼，曾可达仍然坚信自己的直觉，这个人就是共产党。金国局长用人要以疑人也要用的方略，他无法理解，却必须执行。接下来自己要做的，就是正视这个人的共产党身份，把他再一次送上特种刑事法庭。
2: 辛苦了一天，我也没吃饭。老贾，加个座。谢谢。
3: 这饭是吃不好。预备干部局准备怎么处置我们？请说吧。
2: 没有处置，但有新的安排。吃饭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大家接着吃，我一句话都不说。

你母亲死于日军轰炸，建锋同志的母亲也死于日军轰炸，所以他能理解你。建锋同志，托我向你问好。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建锋同志还说，他对你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也能理解。

0: 女警部。要是养了个小的嘛，估计就躺在公明水里。
1: 公司了，侬还好吧？两个小人挺好啊。
0: 好啥好啦？
2: 米也快没了，拎着钞票买不得菜。哦，今朝去过学堂，
0: 学堂还不收发币。抽头里向我侪寻过了，侬那一眼美金侪撒到啥地方去了？
1: 谁告诉侬了呀？就搿一美金
3: 投资了呀？
0: 人家投资侪住洋楼、坐小车，侬搿金库负责人投资到啥地方去了？
1: 我明早就回去了，有啥闲话？

0: 这是让你们去反贪陈腐。二，除了运输任务，不给你们派作战任务。三，牵涉到你的父亲，就事论事。剑锋同志这三条指示，你没有理由拒绝。还有，你一直很关心你一手带出的这些学生，三年学习，三年训练，难不成你让他们就这么回家吗？这些青年的前途，你丝毫不替他们考虑。
1: 这个文件你可以宣布，他们应该有前途，但请你在宣布的时候，先不要念关于我的任命。
0: 你不当这个队长，就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个大队，他们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安排。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判决是等候处置。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上面也知道，你是抗日的功臣，飞越驼峰死了很多人，你的命是捡回来的。越是有这样的经历，你更该多替他们想想。
1: 你让我想的。
0: 好，我就先向他们宣布。对了，你的家人还是关心你的。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这一向一直在为你的事说情，他住在中央饭店，还没有走。于情于理，你都该去看看他。
1: 曾将军，打了十几天交道，还没有跟你敬过礼。你宣布吧。
2: 全体起立。
0: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令，
3: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不停台见。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

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不当这个队长，就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个大队。他们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安排。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判决是等候处置。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上面也知道，你是抗日的功臣，飞越驼峰死了很多人，你的命是捡回来的。
1: 越是有这样的经历，你更该多替他们想想。你让我想的呢？
0: 好，我就先向他们宣布。对了，你的家人还是关心你的。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这一向一直在为你的事说情，他住在中央饭店，还没有走。于情于理。
2: 你都该去看看他，曾将军。打了十几天交道，还没有跟你敬过礼，你宣布吧。
3: 全力行军。
4: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令：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部厅台见。该调查组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总稽核杜万胜、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王奔全、国民政府中央民实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林申、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 新任北平警察局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长徐铁英五人组成。此后，北平物资运输皆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派之青年航空服务队执行，队长特遣空军笕桥航校原上校教官方孟敖担任。
5: 央行北平分行五与北平副店称，其与七五事件并无关联，便当密切配合接受调查，勿稍懈怠。方经理不停揽电即赴，央行五于南京。踹被窝踹到我们头上来了，让儿子踹老子。
6: 这些人也太不道德了。你和孟豪有5年没见了吧？5年多了，终于能见面了，大不了死在一堆。先别把这个高兴的消息告诉木兰，看看孟伟吃完饭没有，叫他上来一下。

0: 方家的祖宗要回来了，大哥要回来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1: 崔叔办事就是得力，爹，我看崔叔还是我们自己人。我也愿意这么想，崔忠实是自己人。 这次又救了你大哥，你大哥又能回心转意认我这个父亲，你爹我有这样的父亲吗？孟伟，你想不想知道救你大哥的贵人是谁啊？
0: 不是徐主任吗？小了，通讯局叶局长。叶局长要是管这样的事，他能当上这个局长吗？那就是宋先生或者孔先生亲自出面了。你爹我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在别人的眼里。 我是宋先生、孔先生看中的人，到底有多重，我自己心里明白。现在能救你大哥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一种就是国民党，专门和老一派作对的人。爹，
1: 你救大哥的到底是谁啊？
0: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不只是救，而且是重用。对外是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实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经济稽查大队大队长。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和账目，他都可以稽查。 而且这些账就在崔忠实手上。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怀疑崔忠实了吧？你去了解一下崔忠实住在南京哪个饭店？
2: 中央饭店210房间。
0: 给中央饭店总机打个电话，问一下崔忠实回房间没有。 关键是要看看你大哥去了没有。

0: 愿不愿意再干是你的事，
1: 谁也强迫不了你。但你既然问到我，我就再劝你一次。十年了，一直不理自己的亲生父亲，现在你又辞去职务不干，下面怎么办？没有了家，没有了单位，除了开飞机，别的事情你也不会干。
0: 总不能到黄浦江去扛包吧？
1: 别的不说，一天不让你喝红酒，不让你抽雪茄，你就受不了。

0: 以前搞代的红酒学家，都是你们方行长掏的钱，我不会认他。我抽你给我送的烟，喝你给我送的酒，那都是美国人给的吗？我不说不喝，也到不了老百姓手里。
1: 那这三年多，我每次都来错了。事情过去10年了，抗战胜利也3年。

0: 年了。让夫人和小妹遇难的是日本人，毕竟不是行长。现在我们连日本人都原谅了，你连父亲都还不能原谅吗？
1: 日本人正接受审判呢，可他呢？还有你们中央银行在干什么呢？崔副主任，我们原来是朋友，如果真到了北平，别说什么父子关系了，恐怕连朋友也没得做了。你们真想我去吗？

喂，啊，行长啊，是的，他来看我了，是，在这里，我试试让他接电话。

0: 这一击摔门声，不啻在方不停心里倒了一拳。十年了，儿子对自己的身居，自己对父岛的尊严，致使父子无任何往来。今天打这个电话，实出无奈，亦属首次。远隔千里，种种猜想，还是没有想到，听说是自己的电话，儿子竟会如此愤然离去。
1: 行长，你别误会。
2: 没有的，不会的。接您电话的时候，茂已经在门口了，正要走，他早就说要走了。
3: 行长，要是没有别的吩咐，
2: 我就挂电话了。我明天的火车，后天回北平，见面以后，我详细向您汇报吧。

空军剑桥航空第十一届第一航空实习大队于民国37年7月6日改编为国防部北平运输飞行大队兼经济稽查大队，对外称中华航空公司驻北平青年服务队，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特检任方孟敖为该大队上校大队长，所有队员一律授予空军上尉军衔，具体任务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向方孟敖传达，特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民国37年

0: 徐局长，哎，公司的门口的记者啊，长官，请登机。
1: 哎呀，这天儿啊，怎一个热字了得呀！
2: 放心，北平比南京凉快。警察局长与联络处主任有风了、啊。
1: 王啊，今天是你加急，你徐叔这条老命可就交给你了。
3: 徐局长是想要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吗？
1: 没有没有，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干了十几年了，就怕坐飞机。
3: 那您到时候坐前面吧，后面晕机。
1: 我不怕晕机，我就怕飞机掉下来。
3: 那等着掉下来吧，反正我能跳伞。
2: 怕也得走啊，徐局长。嗯，行吧。
1: 哎呀，你说这飞机上不会就一个降落伞吧？

0: 我就把我举起来，我就跳过去。行，还有，你把我说清楚，你别说和平抗议，不行吗？君君发生冲突，也不要在这儿忍着大哥。大哥，你好厉害！
1: 你好机智啊！我再认输了，你不可以再追着你大哥，听见没有？好扫兴！你又找他签名，你这样，
2: 我真的特别想见到他。
0: 是良先生说的，还是你说的？自己去问他。良先生说了，你不可以再追着你大哥，听见没有？好扫兴！你又找他签名，你这样。
3: 我
0: 真的特别想见到他。
3: 是良先生说了，还是你说的？自己去问他。良先生说了，你不可以再追着你大哥，听见没有？好扫兴！你又找他签名，你这样。
0: 我真的特别想见到他。
3: 你是跟我来，
0: 抓我！
3: 别让说话！
0: 你指什么事啊？有本事过来抓我呀！要不然你过来。
3: 你是跟我来，
0: 抓我！
3: 你
0: 是
3: 跟我来，
0: 抓我！
3: 你指什么事啊？有本事过来抓我呀！
0: 让我过去，你不敢抓我，
3: 你想
0: 什么呢？

0: 哎，
1: 局长，我们这些当兵的，真不需要你这样陪，你还混警车坐吗？
2: 鄙人是专门来接方大队长的，你不坐我怎么好坐呀？
1: 要不你坐我这儿，我站会儿。
2: 不不不不不不，要这样，我还不是先去走路呢。
1: 停车。

把门打开，马局长要下去走走。不是，文明不如见面呐。方大队长真是乐天人啊！行了，看什么呀？开吧！方大队长开玩笑都听不出来啊！走走走走走。

0: 咱们走后门。
1: 我们从来不走后门，怕那些学生。
2: 不是，方大队长，这都是从东北来闹事的学生，明摆着是冲着你们来的。你们要是有什么闪失，这都是我的失职啊。另外，大家都很辛苦，哎，我得保证你们吃好喝好休息好。
1: 我们是北平青年航空服务大队，特地来调查七五民生误私案的。我本人叫方某，是青年航空队的队长，身后是我的队员。关于七五民生误私案，大家有任何线索可以找我们每一个人。谢谢同学们，敬礼。
3: 吗？
1: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3: 这里原先住的是十一集团军的高官，今年四月份以后改成了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就是他们在这里明约办公，暗中贪腐，昨天晚上才给你们腾出来的。你们住吗？
1: 马局长呢？
4: 哎哎，我在这儿。
5: 就他，就他，
6: 来，
1: 同学们有问题啊，你来解释一下。
4: 啊，好。同学们，
7: 你们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哎，人家方大队长他们是在南京开着飞机过来的，非常的辛苦。
4: 所有的事情啊，不只是他们，包括鄙人，还有这个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请多多体谅。哎，还是让方大队长他们好好休息休息，请大家都回去吧。哎，回去吧啊！哎，
3: 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马局长叫我们回哪里去？
8: 就是。
1: 马局长，哎哎，你说这个地方是专门给我们准备的？
4: 哎，对呀，全部都是，没看就一块牌子吗？啊，当然，包括我们派来的为你们服务的后勤人员，还有
9: 这么大个公主府，就住我们20多个人，太冷清了吧？而且我们不需要什么后勤服务人员，既然北平市把这个院子包给我们了，我就有权安排了。

0: 同学们，你们计算一下，住到这里边能住多少人？让东北来的同学尽量住进去。
1: 向左转，接我走。把陆站长还有同学进去。你们徐局长跟我同进来的，有什么事我担着。
2: 报告方队长，方副局长也是我的上级。
1: 快搬。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就这样固定下来就行。要组织好，到学校以学校为单位分开住，让每一个学校为每一位同学登记好名字，不能有任何一个同学被抓。好，快去。好。 你去找谢木兰，和他一起到方家去等方萌。接触他，这个人可以争取你。

0: 你怎么了？大爸，怕是就别穿这么多嘛。我可要去把婚纱关小了。我真就关小了。哎，
1: 小雨，你说是关小还是不关小？那就要看你是真疼你大爸，还是假疼你大爸。
2: 就你狡猾，
3: 装会讨大爸喜欢。大爸，你是不是更喜欢肖玉一些啊？说嘛。我都喜欢。
2: 都喜欢，我是你外甥女儿，她是你什么人？你为什么也喜欢她呀？说真话，不许说假话。凡是好女孩啊。
3: 大爸都喜欢假话。嗯，那我们学校那么多好女孩，你也这样喜欢过？嗯，哼哼。我就说三个字，说对了您就点头。
0: 木兰，你要说不正经的话，我可要走了。心里有鬼才走呢。
3: 娃娃亲。 我们同学都看到大哥了，你猜大家怎么说他的？大家都说大哥是真正的男子汉，你猜我怎么说？我说当然了，我大爸就是真正男子汉，我大哥特像我大爸。我说的是真的嘛。 真正男子汉遇到真正男子汉，两个人才较劲嘛。今天肖玉也来了，我们一起帮您对付他。
2: 小玉啊，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告诉他你今天就在家里吃饭，好不好啊？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孟伟，老爷招呼过了，这些照片只能夫人摆。
2: 小少爷用不着生气，我摆好这些照片，立刻就离开。
3: 少爷，方家有少爷吗？这个家的太太10年前就故去了，哪来的什么少爷？

0: 小嫂，你先回去吧，我来摆。
1: 备车送小嫂回去。
2: 是。

有句话，请转告大少爷。我是在你母亲遇难后，才嫁给你父亲的。那年去重庆的路上，你父亲一直对我很礼貌，我们是邂逅相逢。这句话，也请转告大少爷。

0: 你大哥未必像你想的那样，倒是你，不要再让行长烦心了，怕你跟小妈吵架，一大早就躲到木兰房里去了。孝悌二字，孟雷，今天可都要看你了。
1: 知道了。

李科长吗？嗯。北平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安排住在哪里？调查清楚了吗？

0: 崔忠实坐的哪趟车？是一次车，今天下午2:30南京发站，明天晚上5:30到北平。
1: 孔子的弟子在向他问孝。孔子曰：“色难。”意思是说要发自内心的，以顺从之态度面对父母。此为色难。你既然心里不痛快，就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装出孝顺的样子。
0: 爹，10年了，亲儿子不能见父亲，亲弟弟不能见哥哥，还弄出个共党嫌疑，扯出个铁血救国会。儿子在军营干的就是这一行，可是您把事情弄得也太复杂了吧？搁了谁，谁心里也受不了啊。还有今天，您居然让那个女人把妈和妹妹的照片搬回家来，还要摆在客厅里。
1: 您这是跟共产党斗气，跟铁血救国会斗气，还是跟大哥斗气呢？您教训的对，儿子是不孝顺。这事搁上谁，也都会色难。是啊，我又要跟共产党斗，又要和国民党斗，在家里还要和自己的儿子斗。 谁让我学经济学到斗争哲学上去了呢？我摆上这些照片，没有想和谁斗，只是想告诉你和你的大哥，这个国、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平安地送去美国。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带着你妈、你妹妹一起去美国，如此而已。

0: 只要爹能安享晚年，儿子们的事儿你就别再操心了。
1: 我已经失去你妈，失去你妹妹了。如果再没了你们这两个儿子，我还有什么晚年？为了你，你小妈搬去外面住；为了你们兄弟，你小妈怀了我的两个孩子都留了。你不该那样对他。你大哥到北平了，崔忠实明天就回北平。剩下来我还有没有晚年，自有天知道。
0: 这就去军营，无论如何也把大哥接回来，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
2: 小哥，是不是要去接大哥呀？
0: 何小姐。
2: 我们也要去。
0: 什么事都要掺和，你什么时候能不再给我找麻烦啊？
2: 你想见大哥，我也想见大哥，怎么是给你找麻烦了？
0: 我再给你提个醒，你不要以为平时跟那帮学生闹事，他们因为我不敢管你，现在要想打出大哥的旗。

0: 好闹事，我告诉你，事情真要闹大了，谁也救不了你。我们是代表正义，那不叫闹事儿，叫发出正义的呼声。
1: 在家里他是你小哥，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一是牛，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 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 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
4: 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哎，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小哥，是不是要去接大哥呀？
1: 何小姐，
0: 小哥，我们也要去。
1: 什么事都要掺和，你什么时候能不再给我找麻烦啊？
0: 你想见大哥，我也想见大哥，怎么是给你找麻烦了？
1: 我再给你提个醒，你不要以为平时跟那帮学生闹事，他们因为我不敢管你，现在要想打出大哥的旗号闹事，我告诉你，事情真要闹大了，谁也救不了你。
0: 我们是代表正义，那不叫闹事儿，叫发出正义的呼声。
2: 在家里他是你小哥，不是警察局长，我们不跟他斗气。好好帮你大爸想想，怎么等你大哥回来，让他们好好见面。我们也有好些话要问呢。

0: 毛局长，不是说住在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仓库吗？怎么把我们领这儿来了？方大队长，别说仓库不能住人，我现在让你们住在这军营，我都十分惭愧了。你看看，你们个个都是民族英雄啊，党国的功臣，上边一再嘱咐啊，一定要好好接待。我现在让你们住在这儿，我都觉得。
1: 没法向上级交代呀！你们还要住仓库，那你们打开仓库门，房梁上肯定吊着一个人，那就是我马
2: 局长。您这说话也太离谱了吧？我们都是抗战结束以后才进的航校，这哪来的什么民族英雄啊？
3: 哎，小伙子，你说这话可就离谱了。方大队长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吗？这得承认吧？哎，你们现在跟着他，你列队你得向前看吧，荣誉你得向上看呢，
1: 对不对？
3: 行了，日本人投降都3年了。 哪还来的民族英雄？再说我们昨天刚在军事法庭受审，今天马局长就把我们封为民族英雄，你权力太大了。这里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都近，离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仓库应该也不远。就这儿吧，自己的地方，自己收拾，咱们进去。
1: 是。
0: 哎，那个，我说咱们的后勤人员呢？
4: 这铺的、盖的、用的，尤其是方大队长的办公用品，还有吃的，怎么还没送来啊？已经给调拨委员会后勤部打过电话了，马上就送到。
0: 哦哦哦哦哦哦！
5: 上级的指示有没有传达？昨天传达的，有严格要求，只能做口头传达要点。

0: 英明。春明同志，我能结合当前的学运工作，谈一谈我对上级指示精神的理解吗？
1: 说吧。
0: 刚才上级指示说，北平的学生工作较好，波浪式的发动斗争影响大，但总的方针是
2: 隐蔽精干，
0: 积蓄力量，不是以斗争为主。可不可以理解为广大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不满，自发的发动波浪性的斗争？我们既不能强行推动，也不要干预组织。
3: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还是核心。七五事件是教训。
0: 七五事件就是以北平名士调配委员会贪污民生物资引发的学生抗议事件，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抗议呼声，包括美国的干预，已经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我认为有一个人我们可以争取。
3: 谁呀？
0: 国民党派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方孟敖。春明同志，我理解你的顾虑。那个方孟敖显然是属于上级指示中所说的政治情况特别复杂的对象，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3: 谈谈你的想法。
0: 方孟敖和我们发展的外围进步学生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学运部的特殊关系去接触方孟敖。
3: 请示上级领导。
0: 那当然要请示上级，上级的一贯指示精神都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失去深入调查国民党内部最核心情况的有利时机，这一条与刚才上级新的指示并不相悖。

0: 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方孟敖？
1: 何孝玉。
2: 什么国防部啊，铁血救国会了？哎，蒋夫人还有个戴局长都打过交道啊，没有一个像他这么牛气的。你没看他今天在大街上那个行为啊，那可不只是冲着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来的，那简直就是冲着党国来的。我告诉你，凭我的眼光，我就能看出这小子就是个共产党。我就不明白，现在国防部连共产党都用了，怎么没人说话呀？跟宋先生报告，跟孔先生。
3: 住口！闭上你的臭嘴！一群娃娃都摆不平，还宋先生、孔先生？宋先生、孔先生会来管这样的事吗？我告诉你，摆不平就把证交出来。这个副主任和局长有的是人。

0: 有什么用啊？拉这么点东西多长时间了？光窑子从来没看你们耽误过。
1: 局长，
2: 您生这气没道理。
1: 临时定了这么个地方，临时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临时凑了这车物资，我们一个小时就过来了，我们耽误什么事儿了？我们。哎呀，
3: 你少说两句。局长一早到现在还没吃早饭呢。
0: 我没吃早饭。我告诉你们俩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你们俩谁也不许吃饭。整个北平200多万人都在挨饿，抡大筋就轮到你们俩饿几顿了，跟我顶嘴。李武志，我问你，这个调配科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现在跟我说话，我身后一大帮人排着队等着想干呢。
1: 马局长，您是民政局的，我呢是社会局调回来。是您在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他是副主任，可我这小科长他是主任任命的。
0: 对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是主任任命的，但是我提醒你啊，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马副主任已经到了，我一会儿就去见他。你衡量衡量，是你那个主任大还是中央这个副主任大？我告诉你，姓李的，我今天不把你撤了，我都不姓马。
3: 不是李科长，马局长批评我们几句，你这同志怎么就不接受上级的批评呢？
0: 你不许劝他，
3: 认个错吧。那青年服务队还等着安排呢。
1: 队长，那什么，今天是我们错了。话说回来，那您就是要撤我们，也得等我们执行完您指示，对吧？
0: 知道大小了是不是？赶快把车开进去，安排。安排什么？混蛋，王八蛋！开什么？开呀，上车！
4: 马局长，
0: 哟，这不方副局长吗？坐什么车来的？
4: 你刚才骂谁混账王八蛋呢？
0: 啊？怎么？我骂他们俩，你听见了？啊？我说你们俩真是混账王八蛋！方副局长来为什么不提前报告？啊？有这么工作的吗？你们俩现在就给我填全程！
3: 局长，你的批评连我都接受不了。下了车您就给我们一顿严厉的批评，那还有时间向您报告啊？
0: 好好好好好，你看见没有？方副局长都有理，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啊！赶快去安排安排，回头我回去奖励奖励你们，行不行？赶快上车啊！开车，上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开什么？
5: 快快开车，开车，开车！
0: 方副局长，你看看，我让这俩玩意儿给我搅的，我这个脑袋呀就是一锅粥。我应该想到啊，方副局长在这个时候应该赶时间来看方大队长，弟弟看哥哥嘛。刚才我给方大队长准备的好东西忘了，一会儿就得拜托方副局长了，见了方大队长替我转交给他。
4: 马局长，你没有父母生吗？开口混账王八蛋，闭口混账王八蛋，人家父母都是王八，你父母是什么呀？

0: 老弟，你怎么挑哥这个字眼儿呢？
1: 谁是你弟啊？
0: 哎呀，不能这么想。你像我，如果骂他说你怎么骂，你能说我和他妈哪能那么想嘛？是不是？就凭这两个东西今天的工作表现，亲爹来也得骂他混账王八蛋。你别多想。 我可能啊，因为父母过世早，可能缺这方面的教训，所以，老弟别多想啊，别多想。
1: 父母过世早就没有父母吗？
0: 我母亲去世也早，我也缺教训。
2: 方副队长，我不知道你这火从哪儿来，但是如果你想发，瞧得起我，你冲我发，发火等于排毒，我不往心里去，啊，发吧。
3: 你刚才有句话我得说明白了，啊，我来这是公事，不是什么弟弟看哥哥。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些脏事，我们也有调查的义务。顺便提醒你一句，我们新上任的徐局长就是这次五人调查小组的成员之一，我来就是他交给我的任务。
0: 哦，
3: 收着吧，自己抽。

0: 怎么才接电话啊？响几声，响一声就得接。行了，不要解释了，听我说啊，你去给我了解一下，北平市警察局新调了一个徐局长，今天晚上谁给他接风，在哪个酒楼，了解清楚之后马上向我报告。好。
1: 方孟敖，方大队长在吗？
2: 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是方孟伟。
3: 啊，您是方副局长吧？
1: 对。

看看，看我们兄弟俩谁更高一些。我叫大卫。 哎，这不错啊，正宗法国货，拿着。酒，一人一瓶，烟，一人一盒，分了。

0: 哥，我不抽烟，也不喝酒，
1: 信守过允诺。
0: 我不敢那个封城。开始是爹不许我抽烟喝酒，后来是我自己说。

哥一个人在外面，除了抽点烟、喝点酒，剩下的就是孤单。尤其这三年，飞机也不让你开了。有些事，爹虽然也有苦衷，可毕竟对不起你。

0: 国民党别的不行，三六九等分得清清楚楚。这张床也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养睡的，居然是同床。也不知道那个家伙在这张床上睡过多少女人。你擦干净点，今天晚上你也睡这。
1: 今晚我就在这儿陪大哥说话。这床没你睡的份儿。你大哥自己一个人睡了10年了，从来不跟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行了，别干了，咱们回家吧，我也饿了。怎么，不是来接我回家呢？
2: 车就在外面，我来开，你坐边上。我正好熟悉北平的路。七五事件五人调查小组抵达北平后，没有在任何军政机关下榻，而直接住进了时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宅邸。 该宅邸即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地。此时挑选此地进行调查，意在彰显国民政府对北平贪腐案彻查到底，以为先总理在天之灵的决心。

有话到这儿来说。报告局长，警察局来电话。部局长以下各部门干部都在等您，说戒严还没有结束，据各处情报反映，工党跟学生还在酝酿闹事，他们该怎么办？都等着向局长请示汇报。

0: 当然不能让共产党闹事。局长，了解了情况，还望回来跟我们通一下气。
1: 我先走了。
0: 今天这会是开不成了，我建议各自分头看材料吧。
2: 同意。那好，那就先各自看材料吧。听说那个青年航空服务队一到北平就向学生们直接表态，还把北平市给他们安排的住的地方让给那些东北学生。曾督察，他们归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管，您最好过问一下吧，最好谨慎一点，不要授人以柄了。
0: 我先调查一下再说吧。

0: 这可是大事儿，徐局长就先去吧。
1: 葛大同志，你们先看着探访材料，我得先行离开。工党可能煽动学生闹事，警察局那边都在等着我回去安排。

0: 仙女们，有花献花，有宝献宝吧。坏死了，太没用了，大哥。
1: Thank you. So beautiful.
0: 是花漂亮还是人漂亮啊？花很漂亮，人更漂亮。 Thank you. 好啊，你一见面就打人家主意了。那我呢？我漂不漂亮？
2: 你也很漂亮。
0: 太勉强了，我不下来了。
2: 好了好了，还让不让大哥进屋了？还不下来，还想你？
1: 咱不听他的啊，大哥就抱着你进去，来。

0: 什么都不要说，饿了咱就吃饭，还不上厨房把吃的拿出来，就知道瞎闹。
1: 好爹，
0: 让他一个人去，你们都跟着孟敖洗手。

0: 你们这些人，垫块布不知道啊，什么都不会干，洗手去。
1: 老乡，一定是姑父拿手活吧？
2: 什么都忘得了，吴爹这清蒸狮子头，谅你也忘不了。
1: 我以前做梦经常梦到您做的狮子头。

0: 站那儿干什么呀？快坐下吃啊！
1: 还少一个人呢。我和你爸都吃过下午茶了，你们先坐下吃啊！快坐下，坐下，坐下！快，小玉，
2: 大哥，我们先吃吧。
1: 小玉，我们坐这儿。
0: 我说了，还少一个人。
3: 说你小妈，姑父这话说错了，妈就是妈，不是什么小妈。
4: 蔡妈、王妈，出来一下。
5: 哎，
4: 老少爷好。老爷有规矩，方家下人对晚一辈都只能叫名字，往后我们叫你什么好啊？
0: 蔡妈、王妈好，这里没什么房家规矩，早就讲平等了。以后你们叫我孟敖，我就叫你们蔡妈、王妈。
4: 哎，
0: 赶快去通知司机，把夫人接来，就说孟敖邀他共进晚餐，大家都饿着呢，越快越好。
4: 哎，
0: 不用你们了，孟伟，跟我走，我坐你的车，咱们一起去。快去啊！

0: 山伯这边啊，给我介绍一下吧。
1: 旅长，不知道什么。

0: 原因，方副局长还没到，我派人去催一下吧。
1: 方副局长另有任务，就不等他了。
0: 局长已经见过方副局长了，
1: 他是第一副局长，就是他接的我。有问题吗？
0: 没有，绝对没有。
2: 都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总务处处长马涛。
4: 行政处处长张奎。
5: 司法处处长韩明。
6: 刑务督察处处长陶书伟。
7: 侦缉队队长徐恒华。
8: 派出所队长张海。

0: 听口音，孙秘书也是江苏人吧？
1: 对不起，我是无兴人，浙江无兴。
0: 哎呀，失敬失敬，原来孙秘书是利夫先生、果夫先生的同乡啊！我说怎么会有江苏口音呢？无兴紧挨着江苏，就隔着一个太湖，人杰地灵啊！
1: 山副局长，好学问。
0: 见笑了，能在中央党部工作，那才叫真的有学问。没有学问，那也进不了全国党员通讯局。就像咱们徐局长，啊，陈部长那多大的学问呢？写了那么多的书，可偏偏挑了徐局长来做全国党员联络处的主任，这可不是有一般学问的人能够胜任的。徐局长也这么看重孙秘书，孙秘书如果不见外，以后还要多多向您请教啊。
1: 单副局长言重了，刚才局长说了，他累了，洗完澡可能还要看资料。单副局长，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有一个极重要的人，想现在就见咱们局长，见与不见全看局长的意愿。请孙秘书进去请示一下。
1: 什么极其重要的人？
0: 马汉山。
1: 请问马汉山是什么人？
0: 马汉山本职是北平市民政局长，四月份成立了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任了一个副主任。这个人对局长了解北平的情况非常有帮助。哎呀，见与不见，都拜托孙秘书进去请示一下呀。
1: 我去问一下。

0: 如何？
1: 局长说，
2: 如果是关于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案子，他可以见一下。
0: 当然是汇报案情情况的。
2: 那就劳烦单副局长把人领来吧。
0: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两个字，谢谢了。

0: 韩山局长，正式敏人，请坐。你们局长的马局长，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就有规定，见长官必须通报，请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啊？孙秘书，
1: 局长。
2: 是马局长到了吗？是的，局长。让他进来吧。马局长，请。哎，天下。哎呀！
3: 一城一别。
2: 转眼就是三载呀！哎呀，你看看，你这两鬓也渐白呀！来来来，坐下聊坐下。哎呀，天兄，你如果再不来，我是不想再干了。你不知道党国这点事儿，我是没法干了。嗯，
3: 忘记了吗？啊，抗战期间咱们在重庆说的话了，
2: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可是你不知道。
3: 来来来。
2: 坐下聊，坐下聊。大哥，来喝茶。哎呦！哎，没事，没事，没事。我先说说啊，7月5号这场事儿啊，就是共产党的阴谋。
4: 你看看刚开始吧，1万多东北学生包围了市参议院，北平各大学又来了几万名学生，明摆着就是要造反呐！
5: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 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到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
4: 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哎呀！
1: 余城一别，转眼就是三载呀。哎呀，
2: 你看看，你这两鬓也渐白呀。
0: 来来来，坐下聊坐下。哎
2: 呀，天兄，你如果再不来，我是不想再干了。你不知道党国这点事儿，我是没法干了。嗯，
1: 忘记了吗？啊，抗战期间咱们在重庆说的话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2: 可是你不知道。
0: 来来来，坐下聊，坐下聊。董哥，
1: 来喝茶。
2: 哎呦，打你！疼！没事没事没事。我先说说啊，7月5号这场事儿啊，就是共产党的阴谋。你看看刚开始啊，10000多东北学生包围了市参议院，北平各大学又来了10000名学生，明摆着就是要造反呐。后来那不是把参议长的房都给砸了吗？才杀了他们9个人，我们警察兄弟还死了俩呢。10万名学生，我们才抓了几百，我就觉得政府过于认账。你说这么大一个政治事件不管，反而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老兄啊，这怎么能让我想得通呢？你说，
1: 关键的问题恐怕不是7月5号那天的事儿吧？北平市参议院怎么会拿出这么一个提案呢？东北16所大学的学生进北平，那是教育部同意了的。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就是再缺粮，就缺这10万多人的粮吗？每人每月就15斤。老兄，你们的亏空怎么那么大呢？
2: 哎呀，天兄啊！

0: 谁？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1: 长官，
0: 长官想出去看看，赶紧把门开开。
1: 长官，
0: 报告长官，上面有命令，为了您的安全，晚上不能出去。
1: 附近街上有戒严部队吗？报告长官，当然有。那就没什么不安全。我就到附近街上走走看看，一会儿啊，还从这儿回来。
2: 长官，要不我派几个人保护您吧？
0: 站好岗，保护好里边那几位长官便是你的功劳，辛苦了。
3: 锁门吧。
1: 是。

0: 长官，车到了，不要开车灯。 如果我说，如果啊，我们什么都按照财政部、民政部、社会部的规定去发放粮食和物资，我保证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一个人的粮食我都不会缺的。现在问题不是出在我这儿，财政部拨给我那点钱，还有美国援助那点美元啊。 上边非要我们去他们指定那八家公司去进货。好，我进。短斤少两不说了，钱汇过去，我总得见到粮食吧？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我是不是得问问呢？我这一问，人家说了，粮食装船了。
1: 船发出去了，海上浪荡把船给掀翻了，你说我跟谁作家？
2: 这些人是太不像话，
1: 黑不黑呀？太黑了，可是他们心黑脸白呀，整个锅底灰都抹在我的脸上了。
3: 好了好了，别激动别激动啊！ 安静安静，凉快凉快，咱们再说。
0: 啊，说实话啊，本来这些事情我是不想说，
1: 慢慢说，慢慢说。

0: 田兄啊，现在看来啊，这几家公司啊，比党国都大。真的，比方说进货啊，在这个调配会上，我提了多少次，我说有些粮食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物资，能不能到我们中央党部的那几家公司？我们近一点呢，可是一提出来就给他躲回去了。你说我委屈不委屈啊？
1: 个个都是国民党人呐，好像为中央党部做点事情，哎呀，比上天都难，跟他们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人呐？这都是。
0: 那你们每次开会都有会议记录吗？
1: 这点你放心，只要心中有党，我知道怎么做。
0: 所以每次会议，我都有记录，而且事后我还做了备份。
1: 那就好。那些人要是胆敢把党产也变成私产，那就是自掘一刀。是，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啊，这年头谁也不能喝西北风。 也都需要养家糊口，我这是人之常情。我说这话你能理解啊？所以呢，我就想，目前跟共军作战，那怎么也算是大头，党部开销，你得放在中头，哎，个人你捞个小头，哎，所以我在会上我就提出了这么一个631的方案，国产。 马六，党产马三，私产马一，他们也不附议，也不反对，可做起来全乱套。所以铁英雄啊，我今天呢有个现成的数字，我必须得告诉你，因为它牵扯到你们警察局。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前任在那几家公司拿多少股份？4%。你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啊，提出个什么要求呢？要把这4%的股份转到上海那边去。 我一想，不行。我知道你要来，你看我想的全不全？你初来乍到，警察局那么多弟兄都要听你的指挥，冲锋陷阵。你说这4%的股份被他一个人拿走了，我跟你都交代不过去呀！啊，老兄，我觉得我没做错，妈。<笑>
2: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1: 你说，
2: 你就如实告诉我。
1: 我还不如实吗？我跟你没有假话的。
2: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所有的账。

0: 是不是都从那儿走？啊？是。北平分行到底有没有截留？
1: 反正据我所知啊，方行长这个人还是识大体的，他只是现在被方方面面走账。我想，他应该不会挣这个钱。方行长亲自管账，这个人何许人也啊？啊，你说万一出点问题，他不得找个退路啊？他躲在背后就完了。现在是所有的账目
0: 都由他的副手有叫崔忠实的人来具体负责。崔忠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
2: 精明，能干事儿，
0: 而且还能兑现。别急，什么事儿呢都得慢慢的来。你呢也不能在我这里待很久啊。但是有一点， 在这里说的，就不要出去跟别人说了。你不讲，我就能帮你。
1: 兄弟明白。另外，那4%，你心里应该有数啊。

0: 德州到了啊，到德州的下车。德州到了，到德州站的下车。有到德州的吗？
1: 请问先生，
0: 德州到了啊，
1: 这里是三号吗？
2: 是三号。
1: 您是四号。
2: 我是四号。

0: 今日的大公报，先生要是喜欢，可以看看。
1: 一开车就熄灯了，谢谢你啊。

0: 捐多了，还没有呢。大哥，你看，咱们家做钟还没响呢。从小你就喜欢玩拨钟，大哥这块表啊，作战用的，分秒不差，就那一刻，
1: 太没劲了。这个家里的人，一个比一个精，都不好玩。
2: 行了，我回军营了。大哥。 总得上楼纪念爹吧。这里不是北平市警察局，孟伟，家里的事你不要太多干涉，也不应该干涉。大哥，从今天晚上起，妈就应该住在这里。 一辈人有一辈人的事情，孟伟。 记住大哥这句话。今天辛苦姑父，家里还没有些什么剩下的馒头、窝头什么的，都给我带点。军营里的那些弟兄，今晚只吃了些饼干。
3: 这些事儿姑爹还用你操心吗？蔡妈，把那一篮子吃的拿出来，毛要走了。
2: 哎。 孟伟，还是你的车送我。 让你跟着受累了，回去代我向何伯伯问好。
4: 北平很乱，大哥和你的队员们都要注意安全。

0: 小嫂，孟敖已经说了，你今天就不要回你那个家了。明天一大早，我派人把东西都拿过来，上去陪陪行长吧。
1: 谢谢你们了，阿姨，千万别这么说。
2: 舅妈，我陪你上去。
0: 什么事都让你陪。

0: 谢叔叔，我也该回去了。怎么又要回去了？不是说好在这里住吗？爸爸这是向哮喘犯了，我得回去。谢叔叔，麻烦您安排一个司机送我一下。
1: 应该回去，我马上派车。
0: 谢谢谢叔叔，太没劲了。想见梁先生，也犯不着这么着急吧？
2: 你说什么呀？

0: 长官，到了，我领您去。你认识店主？报告长官。是，走吧。记住，以后不要叫长官。
1: 是，宋教授。
2: Hi, Sophie. I am a student of.

0: 辛苦了，可达同志。你也辛苦，梁金伦同志。剑锋同志好吗？你说呢？
1: 剑锋同志让我代他向你问好。

0: 谢谢建仓同志。7月5号，学生是怎么闹起来的？为什么事先一个报告都没有？
1: 7月5日，东北流亡学生到北平参议会闹事，共产党事先并没有组织。好几万人，声势之大，震动全国。美国方面当晚就给国府发了照会，你说这一切都是自发的？这背后没有共产党的指使？你这话我相信。
0: 上面也不会相信。可达同志，中共上层昨天有了新的指示，能否容我先向你汇报他们指示的内容？

0: 是什么时候做的？7月6号紧急下达的，我也是今天听到的传达，不是全部。柯达同志，7月5号东北流亡学生抗议事件，的确不是共产党事先组织的，因此我也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虽然如此，我还是有责任，我向组织检讨。你不需要做检讨。你刚才汇报的这个共党文件很重要。
1: 记你的记忆，把它书面写下来，我带回去，上报建锋同志。
0: 已经写好了。由于听的是口头传达，可能有个别的字误，但主要内容都在上面。

0: 很好，回来了。爸，都10点多了，你怎么还不睡？哎，见到你孟敖大哥了。孟敖他叫父亲了吗？哪儿呀？方叔叔一直待在房间就没出来，两个人连面都没见上。
1: 你方叔叔一生要强，晚年了连个儿子都不敢见，这是要的什么强啊？爸爸问你啊，今天放假是你自己想去，还是别人请你去的，还是什么人叫你去的？爸。
0: 什么是人家请我去的，叫我去的？
1: 请你去的当然是方家，叫你去的，一定是经纶。跟爸要说实话。

0: 今天上午声援东北的同学见到了孟敖大哥，木兰就拉我去了，说是我在那儿能帮帮方叔叔。你想哪儿去了吧？
1: 来的时候建鹏同志让我给你带一句话，建鹏同志说，如果我们党内有100个梁经纶同志这样的人才，国民革命成功有望。
2: 感谢建锋同志的信任，可眼下的时局，就算有10000个梁经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鞠躬尽瘁而已。
1: 你要有信心，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击党内的贪腐，尽快推出币制改革，只要这两点可以有力的推行，盟国就会恢复对我们的信心，国民政府就能稳定城市的物价，稳定民心，就能支持总统在前方战场打败共军。到时候你就要到南京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请坐。还有建锋同志很关心你的婚姻大事，不知道你和何孝玉小姐的关系发展得怎么样了。建锋同志说你们很般配，更何况他的父亲还是国府的经济顾问。建锋同志期待为你们主持婚礼，期待你们一家都到南京去工作。我们不能让做出特别贡献的同志总是过着清苦的生活。
2: 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这是我的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喜欢的诗，我不喜欢，但我相信。还是向你汇报工作吧，昨天你下来的任务我已经派人去执行了。
1: 监视方孟敖的任务？
2: 是，派去接触方孟敖的人就是何孝玉。
1: 除了他没有其他人可以去吗？
2: 只有他最合适。他的父亲跟方不停是哈佛的同学，关系一直都不错。他本人小的时候也跟方谋在一起生活过。我听说两个人小的时候，两家的父母还有过姻亲之约呢。何孝玉现在是共产党外围发展的进步青年，利用他去试探或者发展方孟敖，可以随时视情况变化而定。
3: 你们梁先生这一向老是住在外面，我这里给他安排的住所他也不来了。爸爸知道你们都还不至于是共产党或者什么国民党，可燕大毕竟是做学问的地方，他不要卷到政治里去。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爸爸当然也不懂。可是爸爸记住了南京的蒋先生说的，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走一个。延安的毛先生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们谁也不饶谁，这个仗打到哪天算一战呢？不要跟他们去闹。
0: 爸，我可不同意您这个说法。怎么说，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不会去抓人民，更不会杀人民。可现在就在北平的监狱里还关了那么多无辜的东北学生，您当时不是还站出来保护他们了吗？这件事您还有那么多开明的叔叔伯伯都应该出来说话。
3: 该说话的时候你爸会说，可爸爸毕竟是一介书生而已。国民党上层嘛，我是有些朋友，可在政治上你爸从来不是他们的朋友。爸老了，只有一个亲人

0: 就是你。那么多学生，像儿子一样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经纶。他把这点虚名和关系能保住你们两个就不错了，知道吗？哎，
1: 我们可以利用何家和方家的特殊关系，
2: 向北平地下党组织建议，
1: 将方孟敖的策反工作交给我们燕大学委去执行。
3: 梁经纶同志，我对你派何孝玉小姐去接触方孟敖表示遗憾，也表示敬意。我代表组织，代表剑锋同志，向你表示感谢。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还是相信那句话，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
3: 不要再这样想，也不能再这样想，要相信组织，相信剑锋同志。
1: 我相信我自己的选择，请你向组织，向剑锋同志转达我的话。既然我选择了不能再选择，就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
3: 不要再看萨特的书了，有时间多看看《曾文正公全集》。
0: 经纶今天晚上肯定不会回到这里住了，睡吧。
4: 啊，您吃药了吗？
0: 李妈已经拿给我吃了，你也去睡吧。
4: 我再陪陪你，把你哄睡着了，我再去睡。
0: 那你就给我哼一个《风云散》。
4: 都老掉牙了，方叔叔一来就叫我唱，您也老叫我唱，我都唱烦了。我给您唱一个新的。
0: 那算了，什么都别哼了。
4: 好好好，我就给您哼，行吗？
0: 哼。

国民政府五人调查小组到达北平后，经过调阅案卷，一发感觉案情之复杂棘手超出想象。被调查的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牵涉到

中央临时调配委员会，被牵连的北平分行牵涉到中央银行，这些都还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是

0: 开帖幕，那就是蒋经国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而代表这个部门的就是曾克达。他的目的不只是彻查国民党内部的贪腐，还要借彻查贪腐挖出方孟敖背后的共产党背景，以证实自己的忠诚和正确。
1: 还没人请你坐吧？你现在面对的是中央派来的五人调查小组，先报职务姓名。
2: 我不明白，我是来接受调查还是接受审讯呢？
3: 我们这个小组叫做五人调查小组吧，也不是特种刑事法庭。马局长，你现在只是接受调查询问，没必要报什么职务姓名，坐下吧。
1: 出去！不报职务姓名，立刻出去！
4: 我抗议！这是对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侮辱！杜先生，你是五人调查小组的组长，你要代表南京方面严肃会稽。
0: 杜万胜是个牛津大学财政博士出身的人，因深受现任财政部长王云武的器重，出任财政部总稽查。一是看中他的专业长才，二是信任他的书生正义，这才在联席会议上推荐他担任了五人小组的召集人。今天刚开会便出现这般剑拔弩张的场面，却是他没想到的。
1: 中央联席会议的文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看看第二款第二条，被调查人该以何等态度接受调查小组的调查。如果我们五人小组里有人连文件都没有看，我建议先回去把文件看完再来开会。

0: 既然是中央联席会议的规定，马局长，你就报一下你的职务和姓名吧。
1: 本人马汉山，性别男，现年53岁，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民国37年4月兼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 请问我可以坐下了吗？
2: 坐吧。
1: 谢谢。

0: 马副主任，请您把四月份接任以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情况向我们五人调查小组做一个简明扼要、全面的汇报。哟，做这样的汇报，你们应该叫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来才对呀。
1: 本人是副主任，他不管全面。你看我这……哎呀，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主任是谁啊？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西湖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翻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

0: 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二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福菊，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川城北徐公美，金说河东柳氏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弄剪辫乱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希。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懂得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蒙露》，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现在我也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寻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寻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隐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纱，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茧。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泰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革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芒太禄”的批语。1919年五四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禄。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4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

0: 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懒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6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这部影片的材料竟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实际上，后来进入了九州帝国大学，这个工科大学生开始思索，为什么中国老是受人欺侮压迫，为什么劳苦大众甘于贫弱蒙昧的现状，为什么辛亥革命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叉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抉择。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

0: 沙场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美国哲人艾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钉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沙场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暗访。日本沙场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7尺阔12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讲包身工这样写，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它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它里边的人物如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如柴棒式的形象。
0: 15、16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当年夏衍比例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着母亲下功翻译的。
0: 这是大江书铺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它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5、6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

0: 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语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醒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继九一八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1: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狂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长江流域16省惨遭大水灾为背景，狂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我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的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

0: 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1: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拥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劈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三十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2: 当然，用大德意志帝国军人的名誉来保证。
3: 哦，现在中国的皇太后、皇上已经逃了，义和拳早已经完了。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4: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5: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6: 干嘛啦？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7: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8: 所以夏衍的剧本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啊。
9: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10: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0: 艾衍先生写的这个戏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1: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乔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应接待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露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

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

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

0: 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这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

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

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

0: 香格里拉是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好，我们也可没忘了，十八块，那你不能现在给了不能没块，那是贵的十八块，没忘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就要去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

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

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

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马副主任，请您把4月份接任以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情况向我们5人调查小组做一个简明扼要、全面的汇报。哟，做这样的汇报，你们应该叫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来才对呀。 本人是副主任，他不管全面，你看我这……哎呀，
1: 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主任是谁啊？啊？刘耀章吗？啊，
0: 同时，刘先生还兼北平市市长，应该翻过来说啊，市长兼主任，刘耀章。
2: 刘耀章是什么时候兼任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的？6月23号，杜总稽查让你汇报4月以来的全面情况，你往一个6月23号才兼任主任的人身上推，马汉山，你拿军统那一套来对付我们，用错地方了吧？
0: 马副主任，请您回答曾督察的问题。好。 我回答：第一，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不止我一个副主任，各管各的事儿，他们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第二，刘市长虽然接任不久，但是民调会各方面的报告都呈递给了他，而不是呈递给我呀。第三，6月以前民。

0: 教会的主任是由前市长何思源来兼任，现任主任不知道的事情，你们完全可以问前任主任。第四，曾督察刚才提到了军统，不错，本人在军统还有兼职。请问调查小组，你们这次是不是还要调查军统，调查军方的物资供应委员会？啊，如果是，曾督察，你完全可以在南京问郑介民主任啊，你不是国防部的吗？郑主任现在的正职是国防部的次长，你看你问起来多方便呢。啊，回答完毕。
1: 曾可达现在是出奇的冷静，只有意无意地望向方孟敖。他在看方孟敖的反应，他压根儿就没有把马汉山之流放在心上，他关注的是方孟敖，还有方孟敖的背景。现在正是考验一下方孟敖的时候，要是此人真无任何共党背景，用来对付马汉山，尤其是自己对付不了的方步亭，将来必须要靠此人。
2: 方大队长，你是派驻北平的经济稽查大队的队长，将来很多具体的任务都要你们去执行。针对马汉山这四条反驳意见，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3: 我是列席会议，能够提意见吗？
4: 当然可以。
3: 那我说了啊，
2: 请说。
3: 马局长，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你刚才说的四点理由？因为你说的完全不懂。
0: 方大队长，你是国军的作战功臣，抗日的民族英雄，本人很敬佩你。很多别的事情你不屑于去做，当然也不想去了解。至于你刚才说的不懂，本人深表理解。既然你不懂这里边的详情，我觉得你也犯不着让别人当枪使的。
3: 就这句我听懂，我现在就问你这一句，我被谁当枪使？你是不是看我连作战部的军令都敢违抗，因此是个为了个人感情能放弃原则的人？我可以命令大队不轰炸开封，那是因为不愿意轰炸自己的城市，无愿杀自己的同胞。可马局长你不一样，昨晚回去我也看了些材料，就在不久前，你利用你在军统的职位调了好几百便衣特工去杀学生。那些学生犯什么法了？不就是想拿回本来该属于他们自己的粮食配给吗？这件事情当时的北平市长，也就是前任的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何思源坚决反对。你往他身上推，职位都被免了，问他干什么呀？现任主任刘耀章连民事调配委员会的大门在哪儿都找不着，问他有什么用？马副主任，物资的购进和调拨都经你的手，我的大队调查账目和物资，往后我谁也不找，我就找你。
2: 马副主任，你的四条反驳意见方大队长都回答完了，需不需要我补充啊？
0: 本人现在郑重地向五人调查小组提议，北平市迷失调配委员会不是我马汉山的委员会，涉及到那么多物资购买和调拨，我马汉山有1000只手我也做不来。如果像方大队长刚才说的那样，账务和一些物资全都找我马汉山一个人的话，那我现在就提出辞去这个副主任职务。当然，除非你们同时调查中央银行的有关机构和驻外采购物资的有关机构，否则本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5: 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和调配关我们中央银行什么事？马局长，说话可要负责任的。
6: 杜总稽查，本人以为马汉山的提议不无道理，民生物资的采购调拨牵涉到那么多部门，这调查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往民事调配委员会身上推，更不能往马汉山

0: 局长一个人视察队，那你们的意思，我们还应该同时都调查谁？马副主任，你的意思是不是还要请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来说明一些问题？
1: 这调查小组怎么会按照马汉山的意思去办事呢？
0: 因为刚才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针对哪一个人呢。杜总局长，我看这是非得请北平分行的方行长来一趟，不然临时调配委员会是不会配合调查的。我同意这个提议，北平分行归中央银行管。王主任，我看就由您给方行长打个电话，请他马上来一趟。
2: 我打电话。
3: 曾将军，
2: 啊，
3: 可不可以抽烟？
2: 当然可以。

0: 对不起，先生，我要下车了。报纸看完了吗？
1: 啊，看完了，谢谢。

0: 你们都跟着我干什么，行长？我陪你去吧。到了那儿你们要说话，我来说。
1: 你就不要掺进去了。对付这几个人呐，我还用不着有人为我护驾。行长，你让姑爹陪你去吧。
2: 不是说怕那五个人，姑爹在，孟敖也会听话些。谁允许你插嘴我的公事了？父亲，我想过了，您去了之后，不要跟他们说那么多。我现在就去北平电话局，看着他们把顾大师家电话接通了。到时候，您直接跟顾大师通话就是。
0: 辛有安有句词怎么说的？生子当入孙仲谋，是吧？

0: 他这样夸大行长，孟伟当不起这句话。父亲，姑父，那我先去了。以后当着孟伟的面了，你少说话，我是为了你好。
1: 知道。
2: 去张自忠郭大使宅邸，一定注意行长安全。
3: 知道了。

0: 报告，方行长请到了。
1: 都请起来吧。方大队长，方大队长，请起立。

0: 我赶到，
1: 方行长，那就委屈您了，请坐吧。

0: 在座的诸位多数都是方行长的老朋友，可能只有曾督察以前没有见过。我介绍一下，方行长，美国哈佛的博士，长期就职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论起德高望重，宋先生、孔先生都是敬重。曾督察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就职，总统都看中的青年将官。
1: 久仰，
2: 幸会。
1: 方大队长，今天是开会，我必须介绍一下，方行长，令公子方孟敖，现就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队长，兼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大队长。
2: 请坐吧。

请您来的意思，我们不说，您也应该知道。七五学潮，国府十分重视，说法也有很多。问题是，盟国已经发来了照会，许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了质询。当前，国家财政相当的紧张，军事物资的供应已经是捉襟见肘，民生物资的供应更是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如果这中间，

0: 还出现贪腐和走私的现象，我们财政部这个家基本上就没法登了。东北16所大学，15000名学生搬迁北平，这是教育部4月份向我们财政部正式报的预算。我们财政部是拨了款的嘛？为什么还是会出现7月4号北平参议会遣散东北学生的提案呢？央行北平分行管着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央行的钱是否划到了北平？ 北平分行是否把钱款划到了民事调配委员会？如果是，如果钱款真是划过去了，央行北平分行不负任何责任。方行长，请您来，就是想请您说清楚这个事儿。
1: 中央财政部的代表来了，央行总部的代表也来了，我能不能冒昧的先问一句？
2: 刚才杜总稽查提到的钱款，是不是划到了北平分行？这钱款指的是美元还是法币？美国援华代表团是7月3号和国府签的援华法案。至于法案里头同意援助我们多少美元？ 目前上述国家机密，本人不能泄露。但是，可以跟诸位漏个风：1/3是军事援助，1/3才是民生物资援助。这些钱现在只是字，只是写在两国法案协议上的文字，不是钱。要是说到法币的话，你们财政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就算动用所有的飞机、火车运送，也买不了什么物资。方行长，我替你说一句吧，银行是需要储备金的，金库里头没有黄金，美元现在还在美国，愣要把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调拨、发放的事情往我们央行身上扯，往北平分行上扯。
3: 方行长，你可以向央行总部写辞呈，我帮你辞掉这个行长，免得替人背黑锅。王主任，这些话说的都是实情，本人没有意见，只是有一事不明：中央和北平等地方的民事调配委员会是4月成立的，组成人员。 也都来自社会部民政部和各市的社会局民政局，社会部民政部也不印钞票，更不能生产粮食物资。央行不拨款，国府不调物资，民事调配委员会拿什么去购买物资？又如何调拨发放物资？这一点不说清楚，马局长，我也赞成你写辞呈。
4: 帮你辞掉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也免得替人背黑锅。
5: 那可真是拜托了，最好现在就让我辞职。拜托了，马主任，拜托了各位啊！你们这是在要挟5人调查小组啊？
0: 你们这是在对抗国府联席会议的决定。中央银行的代表，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代表，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态度，我现在就给王云武部长打电话。
3: 请便。
2: 请便。

0: 我是国防部曾可达，请立刻接通南京二号专线，立刻接通。是，我是曾可达，请让建锋同志立刻接电话，谢谢。是我，我还好，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中央银行的代表王文全主任说，七五事件和央行毫无关系。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代表马林申副主任说，七五事件和民调会也毫无关系。好，我立刻转问。建锋同志问你们，如果你们都没有责任，那是谁的责任？是他的责任吗？请你们现在就回答。
1: 这是南京二号专线，你们还要建锋同志等吗？报告建锋同志，我绝对没有说过民事调配委员会没有责任，我们一定认真查。是，你说就是。
0: 建锋同志您好，可能是曾可达将军误会了我们央行的意思，啊，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央行总部是有责任的，北平分行是有责任的，我们一定认真调查，认真改进。建锋同志，是，杜先生，建锋同志要跟你讲话。
2: 建锋同志好。
3: 是，我在听。

好的，我现在就让他接电话。方大队长，剑锋同志在电话里表扬你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军人，就应该住在军营里。
1: 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向建锋同志回答。我知道，公事和私事，我分得清楚。
2: 是，让杜总稽查向大家宣布。放心吧，建锋同志。
1: 建锋同志说，他把意见。
3: 都向你说了，请你向大家宣布吧。好，请大家都站起来。两条指示：第一条，在五人小组会议期间，允许任何被调查的对象提出辞职，但是要立刻转送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立案，接受法庭的调查审讯。 第二条，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驻北平市经济稽查大队，有权利调查明实调配委员会任何仓库的所有物资，并有权利查核央行北平分行所有的账目。其结果，向杜万胜总稽查及曾可达督察汇报。北平市警察局徐铁英局长需全力配合五人调查小组所有行动。 请坐，
4: 马副主任。
5: 嗯，
4: 马局长。

0: 你现在还需不需要拜托我们替你提出辞职？
1: 我觉得你们应该听得出来，刚才我说的。

1: 我确实没有说过辞职。该辞职的时候，我会提出辞职。但不是现在。国家到了这个时局，我提出辞职，不是对不起别人，而是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曾督察，我能不能借你电话一用啊？
2: 当然可以。

0: 接过来吧，是顾大使吧？北京兄，打搅了，我是方不停。是啊，在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出七五学潮这样的事件，给你在美国争取援助，又添困难了。 可是我还是得跟你叫苦。物资供应委员会那边，跟共军打仗的军援固然重要，可是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众都没有吃的了，尤其是北平。如果美国援助的民生物资再不到，前方不用打，后方就已经败了。北军兄。 拜托你，多为北平争取一点。谢谢。我代表党国所有同仁，代表北平200万民众，谢谢。代我向嫂夫人问好，你们也多保重。
1: 方大队长，民实调配委员会的账目是北平分行在帮助走账，具体的负责人是我的助理，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今天下午他回北平，欢迎你随时去查账。杜总稽查，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
2: 送您，大家一起送送方行。这儿，这个账四个勾，还有一个。
3: 一个八，
2: 一个八，漂亮，漂亮，漂亮，哎，你来，漂亮，
3: 你能不能快点？
2: 说你要写，要不要？要，别，慢什么？快点！你出书来了是不是？快点！队长，哎，队长，
4: 接着打，
2: 大哥，把你牌给我看看。姑娘，哎，
4: 刚才说什么来着？如果原岗敢炸你，你就再加上军备是不是？
2: 队长，你看过我牌了，你再帮他，胜之不武。
4: 啰嗦，原岗炸！
2: 好嘞，炸！
4: 你说。
5: 我不打了，你输了，我怎么输了我？
4: 你输了，你得认。
5: 你来，你不是你还以为你真赢？你挂着，我再给大家讲道理。从今天起，我们打牌一定要看牌，而且是正大光明的看，不是偷偷摸摸的看。因为对手出牌从来不讲规矩，把牌藏起来，黑着出，让我们怎么赢？景阳。 不是说你，我说的是谁？大家明白没有？
2: 明白，明白，明白。
5: 真的明白吗？刚才开会派给我们任务，我们不光要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物资仓库的账，还要查央行北平分行的账。
2: 队长。

0: 在南京的时候，曾督察可是让我们查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还有就是北平民生物资的运送，这怎么又加上一条查银行啊？这活儿兄弟们估计完成不了吧？
1: 查仓库已经够呛了，查银行我们根本就不会啊，这任务完成不了。
2: 没错，队长，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任务。
3: 是
2: 啊，
3: 接受。
4: 查仓库还是查银行，都不是这几天的事儿。啊，对了，我给大家带了样东西。季阳，哎，你去老心儿，祖上就是做买卖的，交给任务。哎，你先把箱子打开。
1: 好。季阳，算盘，
4: 每人发一把。郭晋阳是总教师，会打的教不会打的，会算的教不会算的，三天之内都给我学会了。
1: 是，
5: 队长，打算盘三天。我真学不会。
6: 是啊，
7: 三天时间太短了。
4: 学不会的话，就打扫营房，给别人洗衣服。
8: 队长。
9: 混账王八蛋，通风扇也不打开，你们怎么起火呀？
10: 你这个混账王八蛋！这仓库保管条例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要保持通风，谁这么关的通风扇啊？
11: 全市电力不足，接到通知了，要控制用电。
9: 什么？
12: 控制用电？那怎么报电费是满的？王一航啊啊！你胆子太大了，电费你也敢贪？
9: 我告诉你，你问问哪个部门敢停仓库的电？你就贪吧，啊！把电费贪回家去，把你们全家都电了。
11: 祖宗们，快把电推上啊！
9: 哎！
12: 问你，杨子公司那一万吨大米什么时候入库啊？
13: 啊，局长，您知道，杨子公司住北平办事处那大门啊，咱们根本就进不去。这五天前就该到的货，我们光打电话打了好几十遍了。就一个小娘们在接电话，很不耐烦。你说，我们也不敢催呀。
9: 好好好，我告诉你们啊，方孟敖他们大队马上就来查仓库了。如果今天这一万吨粮食入不了库，你们俩就等着拉出去挨枪子吧。
13: 局长，这钱我们付了，这大米是他们没运过来，凭什么我们去挨枪子啊？这党国没有这种法律的吧？
12: 什么？你还敢跟我谈法律啊，李物志？我说你这个调配科长那本烂账能经得住查吗？
9: 行不起的东西。电话呢？电话在哪？
11: 局长，仓库的电话线给老鼠咬断了。
9: 看见没有？粮食仓库的老鼠都没有吃的了，他不割电话线干什么？你们俩赶快去备车，今天这一万吨粮食必须得入库。
12: 杨子公司的人都死绝了，有急的，老子一份报告直接打给总统。总统要是骂你个嬉皮，都算饶了你。哼！
14: 哎，你是哪里啊？你怎么知道我们这儿的电话？哎，你知道我们这是哪里吗？
12: 我这是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
15: 你们的号码是孔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12: 我也知道，你们是杨子公司驻北平办事处，行了吧？啊！你赶快让孔总接电话。
16: 我们孔总在休息啦。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
14: 那么多人，我知道你是哪一个。
12: 你马上去告诉孔总啊！你就说国防部五人调查小组现在没有一个人在午休，而且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稽查大队马上就要找你们了。
16: 哎，你们跟孔先生打过报告了吗？就敢来找我们？
12: 我告诉你啊，派国防部五人调查小组和稽查大队的人都比孔先生大得多，你还跟我怎么说？
16: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哎，你到底是哪一个嘛？
12: 马汉山。

0: 汉山是个什么职务啦？
1: 马汉山是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曾兼过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再不找孔先生接电话，耽误了事儿，你就等于把孔先生往火坑里推，赶快去！
0: 哎呀，我又不知道你是马主任吧？你不早说！哎呀，好了好了，我现在去给你找他。
1: 你这个娘们真是，哎呀。

0: 同意组织学生协助方大队查账，不要让北大清华的学生参加，只组织燕大经济系的学生，一定不能失控。安排部分东北籍的学生参加，当然里面一定要有我们自己人。同意。何小姐不加入查账队伍，还是让她单独接触方孟昂。好，向你的上级汇报之后，注意观察他们的反应。
1: 他们如果不同意，那就说明方孟昂一定有问题。
2: 好，我知道。

0: 喂，啊，杨教授，啊，刚才一个教授在接范本书，我在给他办手续，有什么事吗？
1: 哦，这个是很重要。这样吧，半个小时以后我去找你。
0: 嗯，老地方。

0: 七月六号传达的精神，言犹在耳。你们为什么一点都不听啊？即便要做那个青年航空服务队的工作，也不应该由你们来做。你们这是严重违背了组织规定的行为。
1: 只是有这么一个建议，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组织上如果不同意，我马上去制止他们。
0: 还只是建议吗？何孝玉已经开始接触方文敖了，你怎么阻止？让何孝玉突然停止接触？你们这么做。
1: 已经让组织很被动了。是，我接受组织的批评。我也请组织相信我们，相信梁教授。我们只是担心，怕错过了最有利的时机。下一步该怎么做，请你指示。
0: 方孟敖的青年服务队背景很复杂。 更多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你去见他吧。只要控制在学生外围组织范围之内，可以先进行接触。记住了，千万不要把进步学生往火坑里推。
2: 控制在外围范围之内，怎么解释？
0: 不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不要有碰硬的举动。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1: 爱你的阿姆，
7: 有气阿姆，
8: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下一步该怎么做，请你指示。方梦敖的青年服务队背景很复杂，更多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你去见他吧，只要控制在学生外围组织范围之内，可以先进行接触。记住了，千万不要把进步学生往火坑里推。
1: 控制在外围范围之内，怎么解释？

0: 不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不要有碰硬的举动，保证这两点，国民党当局就不会抓住把柄，学生就不会遭到无谓的牺牲。
1: 我向京伦同志传达之后，再和你联系，向你汇报。不要向我汇报了，我今天就会离开北平。今后，组织会派其他的同志跟你接头。还有，一级对一级负责，你向我汇报的，不要告诉京伦同志。
0: 中央的精神已经传达给你们了，好好工作，同时要加强学习。

0: 谢英雄，徐局长，如果你都不信任我，那我只能破罐破摔。什么破罐子呀？怎么个摔法啊？摔给谁看？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个摔法。
1: 我现在就借用你的电话，你也亲耳听一听，扬子公司那皇亲国戚是什么嘴脸？什么叫皇亲国戚？你这是在骂总统还是在骂夫人？马局长，给党国干了几十年了，江湖上那一套最好收敛一些。
2: 侯俊棠要是没有在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占那么多的股份，他能调配那么多的国军飞机替你们走私吗？你别忘了，侯俊棠上断头台，是本人查的案子。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什么了？当时审侯俊棠，我完全可以把你拉到案子里去。
3: 是不是让我把你当时写给我的信送给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英雄，你看你还犯的那些事干啥呀？我说这辈子，干脆咱俩也别称兄道弟了。你就是我亲爹，你就说亲爹还不行吗？啊！
4: 我都跟你说了吧，侯俊棠在这几家公司总共占20%的股份，
5: 就这些。我说的都是真话，这件事无论法庭怎么审，也审不出来。

不是做老兄的，我说你，给党国干事，在身边一定要有几个真朋友。谁管用了，谁就是朋友；谁不管用了，谁就是早嫌。那最后只有你自己光着脚。你告诉我，何俊曾占股份的事。 那就是还把我当朋友，啊！你不说，你以为我就不知道侯俊当？

0: 占股份。当然，这不是侯俊堂一个人的股份。侯俊堂死了，可他手下那些空军要分股的，谁也不敢再提这股份的事了，对吧？那你们这20%的股份，总得有个交代吧？那可是死了一个中将，死了一个上校，死了几个国军王牌飞行员剩下的，你们吞得下吗？
1: 不不不，你不能这么说呀！就凭我吞了20%，我要真吞了，有人把我就吞了。其实这20%根本
0: 就……那
1: 就
0: 再说说。扬子公司那个孔总经理，他是怎么说的？
1: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啊！你看看现在，10,000吨大米现在还没有到位，侯俊堂的20%的股份，现在连提都不提。
0: 你怎么想的吧？
1: 我到这个时候我还能怎么想？脑瓜子一片空白呀！我总不能把背后这些事儿我都跟那个周安成、郑可达说吧？你说我能说吗？我不能说，
0: 那怎么才能让那个孔总经理有些惧怕呢？
1: 其实要说怕呀，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怕，因为所有的账都是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走的。但是关键是，这个方行长是不是能情愿跟孔家作对？
0: 那就得让他们明白，要是他们再敢这么黑，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绝不会再给他们背黑锅。就两个人，一个崔忠实，一个冯某。你就给孔家转个话，再不识相，就这两个人就够他们好看的了。
1: 那倒是，不过那个方孟敖和崔忠实他不听我的，
0: 他们当然不会听你的了。我只是让你传个话，怎么，这很难办到吗？
1: 不不不，那我马上就去办。这小混账王八蛋，刚才还在电话里骂我。反正我也没有退路了，光脚不怕穿鞋的。
0: 行了行了，可不必那么置气啊。你只要是把话原原本本的传到就可以了。
1: 嗯，我原原本本的说，那我提不提你呀？
0: 崔秘书，
2: 在。
0: 你现在马上去通知方孟伟、方副局长，南京到北平的火车今天下午5:30应该进站。就说我说的，你代表我，跟方副局长一起去火车站，接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
2: 我这就去。
1: 我这就去摊牌，我去摊牌。

0: 组织上有什么信任我，我愿意立刻接受审查。
1: 江龙同志，上级对你的工作是肯定的，只是你最近思想有些问题，越接近革命的胜利，越不能患得患失。我接受上级的批评，但是我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患得患失。
0: 若有忧患，也是对革命工作的忧患。北平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进步的青年向往革命，向往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拦他们的革命热情。我完全同意上级的七六指示精神，可是七六指示也只是告诫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并没有叫我们。

党群众，尤其是进步的青年，聚集在革命的门外。现在国民党当局在东北、华北和中原与我军拉开了决战的态势，但是他们的经济已经面临了全面的崩溃，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援助。正是因为害怕失去美元，害怕全国人民在各城市掀起巨大的反对浪潮，他们才装样子派出一个什么五人调查小组到北平来走过场。而方茅的大队正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最好对象，如果能够发动这个大队对国民党内部进行真正的清场，北平就能够掀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这对我军在前线和国民党军队决战是最有力的支援。春明同志，服从上级是我们地下工作铁的纪律，这一点我懂。可是作为一个党员，要独立的、真正的理解中央的精神。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再一次郑重地向组织建议，立刻组织一批外围的进步青年，主要是经济系的学生，协助方茅大队彻查国民党内部对民生物资的贪腐。害怕犯错误，失去这个机会，让国民党利用什么五人调查小组继续欺骗全国人民，我们才是真正的患得患失。春明同志，我的想法都说完了，请您做最后的决定了。

0: 这样，只要能为夺取全中国的革命最后胜利做出我们的贡献，犯了错误由我来承担。我们要用事实向组织证明，我们干革命从来没有为个人患得患失。江伦同志，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1: 都说出来。小妈，听说你曾经跟程砚秋先生学过程派，我爹还说你比那些上台的唱的还好，怎么在家从来没听你唱过？是大爸不让你唱。
2: 爸爸，是吗？程姨，我爸也喜欢程派，您能不能教教我？
3: 小玉，你要有这个孝心呐，哪天我带你去见程砚秋先生，让他亲自教你。
2: 方叔叔，要拜程先生，我爸比您更容易。<笑>我就是想拜程姨做老师，让程姨教我，以后也免得我爸跟您老叫我唱上海的那些老曲子。
3: 你还真想让你程姨教你啊？嗯，哪天把你程姨啊请到你们家里去，她一边教，你一边学，你爸爸听了也会高兴的，好不好？我今天就想让程姨教一段。今天不行了，孟伟马上要回来了，崔副主任从南京回来呢，要跟我谈工作。木兰，你带着孝玉到咱们园子里去转转，把你爸爸叫上来。
4: 一起给我们张罗饭吧，文东。你说徐铁英为什么让孟伟和他的秘书去接崔中石啊？
5: 醉翁之意不在酒。
4: 明白你姑父话的意思吗？顾爹，干脆说明白些吧。一是为了党产，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中央党部派他来北平的主要目的。二嘛，现在这个时局，谁不想想退路？徐铁英也缺钱花。
5: 我迟早要往。

0: 在这些人手里，要是为了第一条，我挡不住他。如果连他也想趁机捞钱，我虽是个副局长，还真看不上他这个局长。
1: 不是钱的问题，徐铁英还没有怀疑崔中石，关键是要弄清楚崔中石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这才是性命攸关的事啊。
2: 行长的话你听明白没有？一定要沉住气，不要去和徐铁英斗，平平安安把崔中石接回来。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像平时一样。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行长和我会搞清楚。
3: 记住你姑父的话了。
4: 我知道该怎么做。五点了，爹，姑父。 我去火车站了。

0: 我的东西还没收拾好呢，
1: 下车了才收拾，早干嘛？抓紧啊！

0: 崔副主任好。
1: 这么忙，你还来接我干什么？
0: 我们局长本来亲自要来的，工作太忙，所以就委托我代表他。崔副主任不会太在意吧？
1: 徐局长太客气了，向行长汇报完工作，我立刻就去拜见他。
2: 崔叔，是。

0: 这么重要，
1: 可不是报告。
0: 说。
2: 哎，你票呢？
3: 哎，
4: 看见就是哪个部门了吗？
3: 好像是国防部的。
4: 国防部的。
2: 哎，票。

0: 6点了，行长等久了吧？宋秘书，你也一起到寒舍陪崔副主任吃饭吧。啊，
1: 对不起，刚想跟方副局长、跟崔副主任报告，我们局长说先把崔副主任送回家，晚上9点，我们局长会亲自拜会方行长，请崔副主任一起来，
2: 有要紧事情跟你们谈。
3: 那我就先回家。孟伟，
4: 你跟行长讲一下许局长的意思。行长要是有新的指示，我在家里等电话。
3: 用前面的车送崔叔回家。
5: 是。

0: 你们送崔副主任回家。是。崔叔，这段时间辛苦您了，代我向崔省问个好，道个谢。我一定带到。你也先代我向行长和谢乡里问个好，晚上9点我就过去了。
1: 你们就先走。

0: 还是把车先倒出去吧，这么窄都影响人家走路了。我们送你到家门口吧。哎，不用了，在南京多城关照，来北平还是让你关照，来日方长，遵秘书，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要不要去家里坐坐，一起吃个便饭？不，还是有纪律，崔副主任赶紧回家洗澡吃饭。
1: 我们就在这儿等，晚上8点半，一起去方行长家。
0: 那怎么好啊？
1: 这是我们局长特地吩咐的，也是我的工作。崔副主任，请回吧。
0: 那慢待了啊，改日单请孙秘书去全聚德。啊，哎，还是先把车倒出去吧。啊，
2: 好的。

0: 侬还好吧啦？
1: 大约，陈飞。

0: 爸这趟出差没有时间上街，忘记给你们买米老鼠糖喽。
1: 没关系，这回你给我们买的，我们还留了一颗呢。哇，
0: 你们都洗了澡了，爸爸身上都是汗，就不抱你们了啊。嗯，来，
2: 那妈妈会骂你吗？
1: 骂几句就行了。发久了，我们就不吃饭，也不写作业。哎，
2: 我不
3: 看。哎，奶奶，我刚洗的啊，快点进来吃西瓜。

0: 方大队长来了。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是住在这里吗？是，刚到到北平，刚进的家门。你们接的？是，
1: 我们局长说了，五人小组会议决定，由我们北平警察局协助方大队长查找。那你们好好协助吧。他住哪个门？
0: 就这里进去，二号院。
1: 崔副主任回家多久了？
0: 一刻钟。

0: 总得让人家先洗个澡，吃完饭吧。怎么，还有人等着要见崔副主任？
1: 来吧，长官在等你们。

0: 辛苦了。
1: 啊，
0: 辛苦了。板凳坐。
2: 是。
0: 说一下情况。
2: 哦，是这样。火车在德州的时候就上来一个人，给了崔忠实一份大公报。崔忠实从第一版看到了最后一版，我们怀疑这就是他们接头的方式，秘密肯定在这份报纸上。
0: 热吧，热就开风扇。
2: 可大同志，例行节俭，我们不热。
0: 你们一路辛苦，今天我们就不节电了。坐。坐。
2: 是。
0: 这份报纸你们都检查过了吗？
3: 每个版面都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字迹，也没有任何记号。
0: 那我们就不用看了。
2: 可大同志，我们觉得如果崔忠实是共党，那共党组织的指示一定在这份报纸上，请可大同志斟酌。
0: 那我们就一起斟酌一下。坐。这篇文章我把数字念出来，你们记住下面的文字：七、十三、十四、
3: 方、同、
0: 三十二、
3: 至、
0: 三十四、四十五、
3: 明天、
0: 五十一、五十二、
3: 北平。他们是在用密码检字法接头。
0: 是啊，所以不用研究了，研究一万年也研究不出来。喂，听着，方大队长有权利去崔宗石家，你们不许阻拦，只要关注孙秘书的动向即可。
3: 可大同志，正要向您汇报，火车到站以后，有两辆车开到了站台上接崔宗石，一台是北平警察局的吉普，一台是小轿车，像是北平分行的车牌号。方孟伟和徐铁英的秘书亲自接的崔忠实。
0: 给你们布置一下以后的工作。
4: 来啦！哎呀，你这死了！
5: 哟，新三人啊！
6: 啊，请问是崔副主任夫人吗？我是方某敖，崔副主任经常到杭州来看我的。
5: 哦，干嘛侬就是一个方公子是吧？哎呦，啊，快进来，快进来！
7: 哎呀，宗石啊，哎，宗石你快出来，方公子来了，请进啊。
5: 哎呦，这个天气真是太热了。哦，我去给你们切西瓜啊。哎呀，热死了，热死了。

0: 你是平阳，你是伯禽。
1: 这是方叔叔，叫方叔叔好。
2: 方叔叔好。
0: 来，
1: 还不谢过方叔叔。
2: 谢谢方叔叔。
1: 好了，去写作业吧。
3: 嗯。哎呦，难道俺来了还搁等啊？娘你死了，我说你想啥么事？
4: 西瓜切好了，进屋吃吧。我去给你们泡龙井，正宗上好的龙井啊。就是几次都想喝，我没舍得让他喝，贵客来么才好喝的呀。
0: 谢谢，
4: 我去泡啊。哎，该来给他做啥了？你二年死了，我的进气啊，得多难个了，进裤子难了，难死了。俺奶奶还做啥进气啊？
5: 我们很内疚，到现在还没有为你们争取到合法的。

0: 入学身份，甚至没能为你们争取到每天半斤的粮食。没有什么救世主了，同学们，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全靠我们自己。
1: 反贪腐，
2: 反贪腐，
3: 反内战，
4: 反内战，
5: 搞破坏，
6: 搞破坏。
0: 但是，同学们还是要相信，很多有良知的人在关心你们。 许多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在关心你们，当局有正义的人们也在关心你们。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住所，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就有正义心。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反贪腐、反迫害，我们就应该以百倍的真心去欢迎他们，去协助他们。
7: 梁先生，我们怎么协助他们？
0: 我们懂经济，可以帮他们查账。至于如何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同学们不能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和枪弹对抗；第二，我们怎么协助青年航空服务队，把当局的贪腐给真正的揭露出来。 每个学校选出一名代表，10分钟以后到后面的房间，我们开会。
8: 好，
9: 好，
8: 走，走，走。

0: 听搿首歌啊，全都笑侬了。
1: 谢少夫人，
0: 哦，坐坐坐，不要客气啊，坐坐。吃瓜呀，这个瓜很甜的。你是不知道，他嘛，要么十天半个月不回来一次，回来嘛就开始听那首歌。方公子，你也不是外人，不是嫂子我多心。你说说，就是三年前去了趟南京，回来嘛就开始喜欢这首歌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美人唱给他听的。现在嘛。

0: 茂娃同志，我代表党，代表组织，送你一个祝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
1: 方公子，方公子，哎呦，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是不是中暑了？哎呦，家里有藿香正气的。
0: 哎呀，多亏是自家朋友，你那些胡乱猜忌要是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干事情啊？
2: 嫂夫人，看来我今天还真是来对了。我来替崔副主任辩个冤。三年前他到杭州去看我，我喜欢听这首歌，他也喜欢听。这张唱片还是我送给崔副主任的。你嘴里说的那个美人啊，就是我。
1: 哎呀，喜剧那么搞过给卡了，这么死。不好意思啊，哎呀，来来来，喝茶啊，不好意思了。
2: 我又不是美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哎呦，是我不好意思了。哎，车主呀，
0: 去吧。
1: 啊，哎，你们是朋友，你们聊啊。哎，有事体叫我啊。
0: 孟豪同志，刚才那些话你不应该说，这是组织机密，对谁也不能说。
2: 这算什么秘密？你代表家里来看我，这谁都知道。
0: 这正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

国民党中统军统，还有铁血救国会新发展的中正学社，他们都是吃这一行职业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被他们当成线索，都可能有

0: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南京方面今天下了任务，让我查民事调配委员会，还要查北平分行。民事调配委员会我好查，查北平分行就是查你。不对，查北平分行不是查我，你该查就查。当然你也查不出什么来。等该让你查出来的时候。 会告诉你，记着，你查我，在情感上一定要为难，带着为难还得要查我。现在已经有两个方面注意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了，一个方面是曾可达，我来北平的路上一直有他们的人跟着，另外一个方面不是别人。 是你爸爸，具体的原因我不能跟你说。你爸爸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由此也怀疑上了你的身份。这一关很难过，你务必注意。你平时怎么做人做事，接下来还怎么做人做事？方孟敖。 从来就不是中共党员。只要你忘记自己是中共党员，任何人就都没有办法伤害你。组织已经有指示了，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无需请示。保护你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1: 放心吧，我记住了。

0: 过一会儿我也要走了，徐铁英约了行长和我晚上在你家见面，你也回军营了。
1: 徐铁英约见你们，他想干什么？
0: 这都不关你的事儿，记着去干你该干的事儿，牵扯到我你都不要过问。
1: 你自己保重，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我对付得了他们。
0: 要我怎么讲你才明白啊？组织交给我的第一任务就是保护好你。
2: 左夫人，我走了。

0: 谢乡里，我来了。
1: 上楼吧，行长和徐局长都在等你。
0: 是。

0: 厂长，徐主任好。看我都叫成习惯了，现在应该称徐局长好了。哎，你看看，我们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啊，你就是不肯，你叫我一声老兄。
1: 徐局长，请坐吧。论辈分，在你我面前，他还是小辈儿，规矩不能不讲的。 你也坐吧，这是看得起你，恭敬不如从命嘛。
0: 失礼了。

0: 这就对了吗？哎，坐着，别动。
1: 徐局长，太抬举我了。
2: 错了，抬举你的呀是方行长。方行长抬举了你，你呢，代表方行长尽力关照我们这些朋友。小崔啊，来，以茶代酒，饮水思源，咱们俩敬行长一杯。
3: 小崔啊，徐局长这话你可不能当真呐。孟敖这次逢凶化吉，靠的全都是徐局长。你先不动，这一杯我先敬徐局长。
0: 哎呀，武廷兄啊，你这句话一是不敢当，二是总感觉有点见外。你且不说孟敖是武廷兄的公子，他还是国军的栋梁嘛，你不收回这句客气话，我可不喝。
3: 那我收回。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5: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衍秘密地见到了周恩来。这之前，他在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照片。他和我重重地握手，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25000里的传奇式的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这一年，夏衍37岁。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郭沫若在上海办《救亡日报》，并亲自任命他为总编辑。这是1937年8月13日，夏衍与郭沫若等人在淞沪前线的一张合影。10天后，《救亡日报社》正式成立。
1: 我父亲在他离开广州的《救亡日报》的这个班子的时候，把他的私人印章交给夏公的，就是说，你需要打我的名号的时候，你就盖这个章。嗯，这是绝对的、充分的信任，既是对夏公的信任，也是对组织的信任。
0: 《救亡日报》由国共双方共同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在战争的炮火中，报社辗转桂林、广州等地，夏衍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救亡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衍亲笔。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专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夏衍这篇80年前的新闻稿，至今读来，仍使这个重要历史细节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从1937年到1949年，除报刊撰稿、新闻采访，夏衍还出过9本散文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12年的记者生涯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0: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门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5月到10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2: 1949年9月21日，在人民的
0: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尺缕遥幽绝肉，双眸虽色尚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五号乃至六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今天，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3: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香烟是
4: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夏衍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着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5: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鲁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但
0: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
6: 阿宝，
0: 有人劝他给土地庙捐钱免灾。祥林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她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 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6: 哎呀，小明嫂，谁叫你端的？哎，我捐过了。
7: 不要啰嗦，下去。
6: 我捐过，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钱呢。
7: 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0: 下演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槛。那是她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打门槛。
5: 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他那个公公家把他给绑到那山里，架到贺老六那儿，他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脚上。他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对吧，他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他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8: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0: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弱者的反抗，祥林嫂至死的不甘。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5: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0: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9: 这一点你知道了，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了。
10: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9: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佑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0: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10: 大家坐吧。
0: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
11: 你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10: 怎么见嘛？
11: 让我们用欢笑。
0: 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12: 夏衍对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我很熟，这个小桥啊流水啊这样的人物关系啊，

0: 今天，林家铺子当年的外景地，水乡的烧工对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林家铺子嘛，印象有的，应该我妈妈参加过。
2: 我知道她是过群众演员的，我们来乌镇拍电影的很多的。
0: 林家铺子既是夏衍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艺术精品。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林家铺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公呢，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诃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我问他，我说那你说这契诃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诃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0: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1961年6月，在北京香山电影人的大合影中，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夏衍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从1965年初开始，他实际已赋闲在家。一年后，夏衍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8年多的逆境，夏衍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明镜之心坦然处之。晚年的夏衍总说：“自反而锁，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吗？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

0: 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
1: 是一门新的艺术。
0: 这是第四届金鸡奖、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1: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
0: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印象深刻。当我面对他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流溢出的性格力量。一个九旬老人身躯那么瘦小，瘦小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搏。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93岁的夏衍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衍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衍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不仅指夏衍创作的电影作品而言，更是他作为先驱者向世界传播中国电影，热爱扶持新人的一生。
2: 79年的时候他79岁，指导着我们梅岭星火。第一次见面我还记得，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写了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尽管是有一只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他看我们的东西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他就是这样看。
0: 夏衍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知名导演与编剧都受过夏衍的提携与惠泽。夏衍曾为中国电影的推广与交流出访世界各地，他的作品也受到包括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1: 1983年日本に訪問された時に、私はずっと加圓先生に随行しました。3週間。有名です。有名です。私はね、例えばリンジャポーズとか、それから早春の2月とかね、随分映画見ました。上海の、上海なんだっけな。
2: 上海屋檐下。
1: 对，それも見ました。特に加圓先生は日本の文学もたくさん中国に翻訳しました。
0: 夏衍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3: 他喜欢啊，他就是每天那猫都在旁边啊，那猫可以他写着稿子就从他手稿中踩过去啊，然后尾巴就打在他头上了呀，就那个就是他写《揽胸救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这。

0: 随时旁边要有人，他身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1: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不是叫，是请。”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如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府邸，生养他的故乡。

0: 来坐。
1: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接的头发们发现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普洱
11: 发生一起
12: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2: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4: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6: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7: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怀里，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

0: 且某某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骂娘啊！而且某某得嘛菜，阿都而且得心目里做那个几大，你们同门的阿都不多阿都，不老做那个我长啊。
1: 家全部都拆，也都拆，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官、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4: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通过政策创新、特色实践等举措，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王宇波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从严从实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云南发布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公示。
1: 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面对突发的特大洪涝灾害，用一次次逆行诠释了基层干部的初心与担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介绍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以1262预警校应机制为抓手，用实事实际绘就边疆村寨和美宜居新图景的生动实践。
1: 经过十多年发展，南博会已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平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近年来，云南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通过政策创新、特色实践等举措，形成了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素质教育模式，努力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为推动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让红色基因与民族文脉扎根青少年心中，迪庆州组织开展共话同心圆研学实践活动，来自不同民族的孩子走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德宏州盈江县将民族文化融入思政课，以傈僳族3-5大课间校本课程为切入点，开辟民族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新路径。
3: 各个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
4: 傈族学生认知特点，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每教一个动作，配套讲解背后的傈僳族团结奋进故事，让学生在学、练、展中传承民族文化。
2: 怒江州卤水市组织吴老宣讲团开展红色宣讲进校园活动，生动讲述潘冬子等小红军的励志事迹，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
5: 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2: 近年来，云南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打造一批学科德育特色课堂，成为全国思政课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地区。此外，云南在全国率先出台初中学生劳动教育综合评价方案，实施中小学生壮苗行动2025至2027，明确每天不少于2小时校内外体育活动，15分钟课间休息，保障8到12小时睡眠。在昭通、普洱，学校将劳动课搬到劳动实践基地，孩子们跟着农技员插秧苗做农活，这里成为学校开展

0: 素质教育的鲜活课堂。
1: 对宇宙的爸爸太香了，以后我绝对不会浪费每一粒粮食。
2: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亲身劳作中体悟农耕文化，了解稻谷的生长规律，体会劳动的艰辛，助力学生成为心中有爱、脑中有慧、脚下有力、眼中有美、行中有责的新时代少年。
0: 此外，云南构建省州县校四级体育联赛体系和美育展示平台，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篮球、网球改革试验区。为了有效预防肥胖、近视等健康问题，今年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六健促进行动，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和心脏六大健康领域，系统构筑医校加设四方协同的育人网络。在楚雄州永仁县，当地通过心理健康教育、丰富文体活动、家校社协同等方式，共同守护学生成长。
3: 始终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保障充足户外活动时间，配齐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常态化开展体质监测和心理疏导，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线。
4: 针对家长普遍关注的儿童的心理问题，那么我们采用了省附医院团队的研究方案，先以试点的方式呢来推行，进一步的加强和教育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在我们省级层面呢，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络员的会商机制，及时发现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在全省来推广，一起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加油护航。
5: 今天，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防风险、除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6: 省安委办通报情况，省住建厅消防救援局汇报发言，曲靖市红河州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没有下不为例，不能有丝毫懈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切实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深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隐患，动真碰硬，解决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作业人数不清、瓦斯防治漏洞等问题，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严厉打击私挖盗采矿产资源等行为。要紧盯道路交通、危化品及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燃气、文化旅游、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加强监管治理，确保存量隐患整改到位，增量隐患动态清零。要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穿透力，坚持铁腕执法，坚决惩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形成警示震慑。会议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防震减灾须臾不可放松，要完善预案机制，提升预警时效，夯实基层基础，周密做好防范应对准备。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把安全防范工作时时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有效化解各类风险，全面筑牢安全防线。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7: 省委决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以省委名义表彰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按照评选表彰工作要求，在各州市党委和省级工党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征求意见、审核遴选、酝酿研究等程序，形成了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为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

0: 现将云南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1号至6月5号。详细内容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
1: 最近几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焦点访谈》面对面多个栏目持续关注云南的一位基层干部田如良。他浑身裹满泥浆，宛如一座泥塑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照片背后记录的是他在遭遇山洪泥石流死里逃生后，未及休整便再次冲入雨夜转移群众的感人故事。面对突发的特大洪涝灾害，田如良用一次次逆向而行的生命托举，诠释了基层干部的初心与担当。
2: 5月17号晚，一场最大降雨量256.4毫米的持续强降雨突袭了田如良所在的村子。22点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立即行动起来。他连夜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
3: 我依然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啊。我想起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出来了，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了。
2: 一段监控视频显示，暴雨中田如良打着手电行进在泥泞的路上，逐一通知还未转移的群众。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3: 我就想还回头，我当然意思是回头要跑回去了，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手上的，像被沉在高头，我别个头颅就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像被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我出来，我慢慢我是下面团结下来，来到这里，我已经缠着这个手骨头，得跳出来，夹得出去，逃生出去呢。
2: 万幸的是，田如良在被泥流淹没冲走的时候，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才停了下来。泥石流过后，田如良从泥浆里爬出来，顾不上喘口气，便立即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3: 当天晚上，我们的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来喊大家，要是别的这种样，那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一样的，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专业。
2: 当天夜里，上洪岩村小组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当记者见到田如良时，田如良正忙着和群众清理淤泥，泥石流冲击留下的伤痕遍布他的四肢。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与田如良一样，疾风骤雨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正是危难之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风雨同舟，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屏障。
0: 不仅是在疾风骤雨中为群众筑起生命屏障，1262机制的精髓更在于提前预报预警，及时转移群众，把防的工作做在前，实现从被动救灾到主动防灾的根本转变。地处边境一线的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立足边疆治理实际，以1262预警较应机制为抓手，推动防汛应急、边境治理、幸福乡村建设深度融合，以党建聚合力，以机制提效能，用一桩桩实事、一项项实际，绘就边疆村寨和美宜居的新图景。
2: 进入汛期，独龙江乡降雨增多，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孔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荣，像往常一样带着地质灾害监测员穿梭于村寨山林间，对辖区内的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
4: 把每一处隐患殷勤守牢，提前做好疫情提醒，把风险挡在前面，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我们基层干部最基本的责任。
2: 常态化的隐患排查为应急处置积累了经验，夯实了基础。2025年5月31号，强降水引发独龙江水位暴涨，多地出现滑坡、泥石流灾害。得益于1262机制的高效运转，孔当村快速组织人员入户动员，转移避险。

0: 全村累计安全疏散群众233人，实现灾害面前零伤亡，用实干践行了为民初心，彰显了基层治理的硬核能力。
1: 我们村的村干部也

0: 够实现成功立宪的根本所在。
1: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系着政绩。洪涝灾害造成孔美小组11栋民房损失时长，降低运输成本。
2: 新房子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我们住得安心又舒心，非常感谢党委政府的关怀。
3: 运输费就节省了好多，然后差不多节省了5000多元。虽然是遇上了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家里的收入差不多跟往年一样。
1: 近年来，孔当村将1262预警响应机制与怒江州5级网格化管理体系深度融合，构建起乡行政村村民小组、党员中心户、网格员层层包包、权责清晰的责任链条。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定岗定人，值守在岗，实现风险防控无死角、全覆盖。同时深化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推行找听议督工5字工作法，创新党建加村规民约治理模式，充分凝聚党群共治力量，巡边护林发展生产，共建美丽家园。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6万元，分红20.51万元，汇集984名群众，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4: 我们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依托网格化治理，夯实基层基础，同步推进灾后重建、产业发展和幸福村建设，既守好边疆安全，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5: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从2004年昆交会首次设立南亚馆，到如今升级为国家级博览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南博会已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平台，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人文交流日益紧密。南博会正推动中国与南亚各国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6: 2007年，阿富汗商人哈默德带着一批手工地毯从喀布尔出发，经乌鲁木齐到了昆明，成为当年昆交会南亚馆唯一的阿富汗商人。
7: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第3天的我都没有地毯在我的位置，都卖完了，人喜欢太多了。
6: 第一次来昆明参展，就让哈默德见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以此为起点，哈默德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把家安在了昆明，把地毯生意做到了全中国。
2: 南博会帮我们阿富汗商人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给我们提供很多机会，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南博会。
6: 2013年，中国南亚博览会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展会永久落户昆明，让买卖双方从不认识到常来往。南博会提供第一次握手的机会，拓展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循环，为中国与南亚合作搭建面对面、点对点对接的专属桥梁。
8: 云南省作为中国毗邻南亚国家的省份，在地理位置、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我们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南博会作为国家级的展会平台，不仅仅是一个降低交易成本，更是促进了各个地区的产业和产业链的融合，拓展了市场的渠道，而且扩大了品牌的推广的效率。
6: 务实高效的南博会成为推动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9: 那么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已经增长了近3倍。那么今年1季度呢，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达到600亿美元。特别值得一提是，中国自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的进口呢增长呢翻了一番。那么南博会呢，在这个促进过程中呢，功不可没。
2: 今年是最大的一次南博会，希望有更多人到我们阿富汗的展位，跟我们阿富汗商人交流，希望今年生意大卖。
10: 哈默德的故事是南博会引进来最生动的注脚。只身一人来到昆明，赤手空拳成家立业。一个人的南博故事，折射的是一座桥的无限商机。南亚是充满生机、潜力和机遇的经贸沃土。办好南博会，将为我国同南亚合作注入更多新动能。
1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
12: 今天由共青团云南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

0: 代好少年。2026年云南少先队61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开展竹竿舞、背篓绣球等民族体育项目体验、非遗文化小课堂等系列活动。
1: 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从今天起，我要更懂事、更努力，好好学习，团结同学，做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好孩子。
0: 滇超联赛昆明队和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安校区联合举办了童心飞扬足够精彩校园公益行活动，教练员、球员和师生们一起观看昆明队精彩的比赛和进球集锦，并进行了10-5足球对抗比赛。
2: 敢于拼搏，勇于争取，我要学习这种精神，好好学习。
0: 在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61营区开放日活动，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登上水陆两栖消防车，当起小小消防员。昭通宜良县的幼儿园师生们化身古典神话人物，开展国风童趣巡游。一场由幼儿自主策展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孩子们化身小小策展人，自主完成展品创作、布展陈列，在童趣互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充分挖掘了在地的博物馆资源，并且将它融入到了课程当中，真正的体现了我们文物因孩子而新生，孩子因探索而成长。
0: 六一之际，各地还开展各类研学实践活动，曲靖麒麟区组织学生走进越州镇，近距离了解辽虎陶瓷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底蕴。
4: 活动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创新创造思维，也让大家深刻体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5: 十四五时期，云南按照应流尽流、应采尽采原则，助推云品出滇，以采购实效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据统计，五年间全省各级预算单位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规模稳步增长，相关产品采购额占食堂食材采购总额的22.5%，高于中央划定的10%标准。全省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累计采购金额13.79亿元，预留份额完成比例达207%，超额完成采购任务。依托832平台，全省累计在88个脱贫县域培育孵化1000余个特色农副产品品牌，有效拓宽农特产品销路。十四五期间，脱贫地区供应商累计销售额达19.54亿元，为云品出滇提供便利条件。经过60多年探索，云南解锁第三种世界级饮料作物可可及其咖啡、茶和可可。可可何以在云南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从林间到舌尖，云南的可可全产业链发展如何？未来怎样迭代升级？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近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发布《共创未来行动计划》成果清单，云南两项目入选，分别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埃塞俄比亚波里纳卡拉图尔图村共建咖啡减贫示范村一期项目。近年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持续打造区域农业科技新高地，国际合作质效显著提升，在建国际合作平台总数已达11个。
0: 近日，思齐宣讲百千万行，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主题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开展，通过读书分享、主题宣讲、文艺思政课等形式，讲述改革发展故事，汇聚职工奋进力量。
5: 近日，中国东盟特色农产品数字化服务平台在红河州河口县正式挂牌并启动首单交易。平台融合越滇协作资源与区位优势，重点围绕咖啡、热带水果等品类，提供跨境交易、溯源及供应链金融服务。
6: 初夏，普洱、孟连、红河、金平相继出现大规模蝴蝶集群现象。
7: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跟随镜头去探寻这份现实版的绿野仙踪。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中国，云南，南北相距960千米的距离内，海拔直降6664米。巨大的海拔落差，丰富的气候环境，孕育了多样的生命。即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存条件极端苛刻，微生物、植物、动物也都在以各自的智慧繁衍生息。
1: 七千米什么概念？所有的生命全部进去，没法活的。第一，顽强生物。
2: 毛茸茸的，
3: 浑身都是毛，也是一种御寒策略。
4: They are not only important for as a predators, also they are important as cleaners of the rainforest.
0: 多样物种如何共处？人与自然何以共生？只有生命本身会给出答案。地球上生长着千百万种生物，让眼前这类生物与众不同的不仅是外表，它顽强的生命力可能使它的生存范围超出地球。
1: 这个第一，去年美国、英国、以色列和印度的科学家，他们从 NASA 在火星上拍的那个照片，发现了这个第一的这个物种羊角鹰，他们要发表文章嘛，就我叫审稿。结果呢，我就拒审了。拒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没上过火星，因此呢，大家记住这个种，下次我们国家登陆火星或者是月球的时候，我们把它带上去，看看它能不能活。
0: 专家推测，火星生物可能是第一，是因为在地球陆地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第一是首批登陆的先锋生物。第一究竟有着怎样奇异的生命力呢？云南金沙江干热河谷，地理气候因素让这里异常干旱炎热，裸露的岩石表面温度最高可达70摄氏度，生存环境恶劣。第一生物学家王立松却发现，第一能够在这里安然存活。
1: 这个上面我们看到好多第一，如果我们抠开它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产生第一酸，可以把这个石头表面把它生物风化掉，形成最原始的土壤。这样的话，苔藓呢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生长。苔藓死了以后，草本植物就开始生长。草本死了以后呢，灌木啊、草木啊，你们俩就不要上来了。我先上去看看，有东西你们再来。它这个风化程度很高，所以呢，一般不让学生上来。
0: 这种干旱环境下，第一不仅能存活，而且能通过减缓生长速率、延长生长时间，以每年1至2毫米的速度生长出惊人的面积。
1: 太漂亮了，我们看到这一片岩石表面长的这个第一，全部都是一个种，而且这个种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名称。它一圈一圈的往外长，然后一圈一圈长大，所以我把它叫做云纹第一。
0: 王立松用41年的时间积累了8万多号标本，而在他17岁与第一初次相遇的时候，并没有人对采集到的第一感兴趣。
1: 1981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国科学院中考会组织的青藏高原国家的第一次考察，积累下来的标本有3000多份吧，但这些标本呢是没有人鉴定的。第一，整个西南地区也没人做，那我说我来。
0: 这种看起来像植物的第一，其实是一类与藻类共生的特殊真菌。借助显微镜可以看到，中间墨绿色的藻类被包裹在白色的真菌之中。真菌的菌丝可以钻进岩石，吸收水分和无机盐，提供给藻类。

0: 藻类则通过光合作用为真菌提供营养，成为一种生命力更强的共生体。
1: 哎，等会儿，啊，你停下来，你们过来看一下，这栗子呢？
2: 苔藓。
1: 那它和这个藻类有什么不同啊？
2: 它有根茎叶。
1: 而且它是绿色的，对吧？它是叶绿体的，而且呢，它轻轻的一拨，它就从基物里边脱离了。藻类呢，它实际上一抠也下来了，
3: 松散的。
1: 它是松散的，带细胞的。但是第一呢，它藻茎共生以后紧贴基物，然后基本上跟这个基物是无法剥离的。
0: 现在，王立松更加频繁地带着学生上山采集地衣。他想在两年内完成采集10万号标本的计划，作为自己退休时的纪念。云南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让这里保有丰富的地衣资源，这为王立松提供了研究基础。
1: 让你们来看看这个云南高山的这个地衣多样性。
4: 多样性是吧？
1: 我这一巴掌上去，看看有几个种啊？这里边有一个、两个，对吧？
4: 三个。
1: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吧，
4: 八个，
1: 八个种里边有两个新种，所以我们手下留情，足下留情，
4: 不敢站了。
1: 然后这两个新种赶快去发文章，你们两个，就是你们的事了。
4: 就这一面墙可以干好几年了，哥。
1: 这座山够你干的。
0: 第一种类极为丰富，而人们对它的认知还十分有限。
1: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
2: 这不是蘑菇吗？
1: 地衣里边98%以上的都是紫囊地衣，
4: 紫囊
1: 这一类呢是淡紫地衣，这个呢就是它的子实体，它跟蘑菇是一样的。这个里边呢没有共生藻，早期的真菌学家他就把上面这个蘑菇采走了，然后他就定了一个真菌的名字。然后第一学家来了以后呢，就把下面这个第一体就采走了，就说这个第一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子实体。那么后来呢，做了它的 DNA， 结果发现它俩是一家人，也就是说子实体是长在这个第一体上它有性繁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还是沿用了那个中文名字的叫绿色第一小荷叶。这个很难见到，而且只有这个季节才能看到，我们摄制组这波人很幸运啊。 我能鉴定的8万号标本里边，只有20%可以鉴定到种，其他基本上最多到属或者是科的概念。就我们国家现在的地衣资源来看，大概有90%以上的物种，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
0: 地衣被称为环境指标型生物，环境的变化对地衣影响巨大。很可能一次错过，下次就见不到，所以遇到新的标本就要尽量带走。而地衣的生长习性给采集带来了困难，
1: 它有的石头难敲得很，
4: 敲那种花岗岩石，
1: 他们学生都敲了崩溃了。
0: 碰到有些在树上的地衣标本，还得有一身爬树的本领。
1: 你们上吧，上吧，看什么看？上，
4: 师妹上。把包子。
1: 小心啊！
2: 好的。
4: 要是踩是可以踩的，小心小心。
1: 锻炼锻炼。
4: 锻炼一下。
2: 哎呀，不要滑！我不行了。
4: 你小心点，哎呀，怎么那么快呀？
1: 还是老人来吧。
4: 哇，老师有东西吗？
1: 上面那个。这真是我发的那个，
4: 是什么呀？
1: 叫扫帚小包花。
0: 地衣似乎生来就是地球生物的先锋军，从海中登陆的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向上探索的脚步。4500米海拔的高山，气候与干热河谷相反，这里年平均气温在-4摄氏度以下，紫外线强烈，已经很少有动物的踪迹。植物也趋于稀疏，这里依然有地衣存活。
1: 地图一还有历史王一，他们都是这个高海拔、高纬度、

0: 分布的物种。
1: 在前沿的 8K 摄影机镜头下，我们得以如此逼真地观察绚丽的砾石黄衣，而这种橙黄色彩的来源正是第一位阻挡紫外线所衍生出来的化合物，它们和真菌一起保护着提供营养的藻类。
0: 第一呢，它的这个适应性就要远远宽于其他的生物。撒哈拉沙漠中心只要有石头稳定的一些环境里面，它都有第一。同样高海拔，最高的是7000米。7000米什么概念？7000米所有的生命全部静止，没法活的。第一顽强生物。
1: 抗辐射、耐寒、耐旱，这些宝贵的品质让第一即使在宇宙环境中也可能生存下来。而未来我国的太空计划中有哪些合适的第一作为备选？王立松在数百次的采集工作后，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选择。在云南，人们已经认知的第一有1078种，占据了全国第一种类约60%。这种古老而坚韧的生命仍有太多的未知等待人们去发现。而在高海拔地区，另一类生物则用它们独有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倔强与智慧。植物作为生物的主要类别之一，覆盖着陆地广袤的区域。这是云南西北部横断山脉高山地区，在这里流石取代了土壤，高海拔让气温常年低下，并且经常出现强风和冰雹。这样的极端环境里，还有植物可以生存吗？7月份，高山植物专家牛羊带着学生前往流石滩，寻找科研标本。
0: 这种植物叫做
2: 半荷包紫堇，这种植物非常神奇，它在不同的群体颜色是不一样的。
1: 紫堇在灰白岩石中叶片呈灰白色，而在棕褐色岩石中叶片又偏棕色。
2: 我正在找绢蝶在紫堇附近产的卵，它喜欢把卵产在紫堇附近的石头下面。哟，真有，这儿有啊，绢蝶。
0: 它们的食物是长在这个高山流石滩上的紫堇属的植物，
2: 虽然它的叶片颜色有所变化，但基本上也是融入到整个岩石的背景当中。它是为了避免被绢蝶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就地适应。
1: 紫堇通过这种伪装躲过天敌，却失去了突出的外表。它如何在繁衍的时候让传粉昆虫发现自己呢？
2: 植物除了生存还需要繁殖，它们需要鲜艳的花朵为它们吸引传粉者。它们的开花时间和绢蝶产卵的时间不在一个季节，绢蝶产卵早在1个月前就已经完成了。

0: 高山气候变化无常，常常前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大雨滂沱，气温骤降。
1: 哦，好冷啊！这个才是横断山雨季典型的状态。现在我估计就是4度，这是咱们家冰箱里的温度。我们不喜欢，但是这里的植物喜欢。寒冷湿润的环境能给他们塑造出一些特别特殊的外貌来。
0: 人类可以通过御寒手段抵抗风寒，这里的植物怎么办呢？
1: 哇，这有一个，
2: 这个
1: 好多头的，
2: 好几只。
1: 哇，太漂亮了，毛茸茸的，浑身都是毛，也是一种御寒策略。它这个毛一部分

0: 功能是可以把雨或者其他的水挡在外面，嗯，一部分功能是可以给它保暖。
1: 那里面会不会有别的虫子来进来保暖，
2: 当成住所？
0: 有可能。
1: 对，
0: 如果是我的话，倒愿意住进去。
3: 高山植物们利用伪装躲避天敌，通过保暖措施让自己顺利成长。当成年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在等着它。在恶劣环境下，植物要如何繁衍呢？
0: 这是一株美丽绿绒蒿，它可能是离天堂最近的花朵之一了。它的花瓣是半透明的，是天空的湛蓝色，非常漂亮。它的花是垂着头的，啊，这样能让它避免受到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的伤害，也可以免受雨水的淋融，让它的花粉保持活力。在高山流石滩上，它是由这里的一些雄蜂属的昆虫传粉的。雄蜂会用一种高频的震动，滋滋滋的声音来给它传粉。这样的声音能让它的花粉从花药里面震落出来，它可以收集到它的花粉筐里面。
3: 绿绒蒿通过高原少见的色彩吸引昆虫，而另一种植物则以牺牲部分利益找到一个忠实的动物伙伴，双方携手实现繁衍。
1: 哎，老师，那个是什么？
0: 这是一个去年开过花的塔黄，它的种子已经散尽了，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们研究组的孙波博士，他做过一个研究，平均要35.5年才能让一个塔黄开花。他一生只开这一次花，他的生命周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面，对，像其他的小苗一样，嗯，但最后这一年迅速的窜到很高的高度，像竹笋那样。我们上去看看现在已经开花结果的个体。嗯。它长得很高，有1米多高，像塔一样。它最大的特点是它有这个半透明的包片，可以透过一部分阳光让里面的温度比外面高出很多。现在它已经结果了，可以看到它里面鲜红色的还没有成熟的果子。
3: 塔黄将自己的叶片退化成包片，除了保护种子，还能为它的传粉昆虫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0: 它开花是在6月份，开花的时候会散发一种特殊的气味，配合这种特殊的很醒目的颜色，可以吸引来一种叫做赤眼熏蚊的昆虫。这种昆虫藏在花朵的包片下面交配，谈情说爱。交配之后，它会把卵产在花的子房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植物传粉。作为回报，塔黄把1/3的种子拿给这种蚊子作为它的幼虫生长的食物。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利共生的关系。

0: 这些高山植物本身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它们背后所蕴藏的这些丰富的基因库，在将来有可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些基础研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些高山植物背后的故事，体验到它们的美，认识到它们更重要的价值，从而保护它们。
1: 高山植物的生命力和生存智慧不因人类的足迹是否企及而改变，而在庞大的动物种群中，有一种无脊椎动物也有着人们难以置信的多样性。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动物们在寻找食物，准备大餐一顿。这时， 有一些意外之客悄悄地混了进来。They
2: think so. Once I make the caterpillars and put it in here, all the animals, like a birds, it's a real worm, so they try to bite it. Then when they bite it,

采集虽然困难，但在中村章宏的研究中，这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林冠生态的基础研究相对缺乏，因此采集之后的分类鉴定工作更为困难。